0: 家对于凉席的选择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么多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发现现在凉席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像是竹席呀、草席呀、麻将席呀、冰丝席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以前的1.0的版本了。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再生纤维素的席子，它不仅长得好看，像床单，而且呢又舒适又柔软，关键呢它还能够机洗。天然再生纤维素是从竹子、藤、草等物质中提取的原料，这些原料本身可以起到天然抑菌作用，抑制细菌生长的同时，还可以去除异味，保持清洁和舒适。它的横截面布满椭圆形孔隙，中空结构疏松多孔，更易吸收身体汗液，更易吸收与蒸发水分，因此被称为会呼吸的纤维。这种天然的再生纤维素如棉般柔软，丝般光滑，水般凉爽，凉而不冰，干爽不粘，柔软舒适，实在太舒服了。端午清暑，一席纳凉。外面选择这么多，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哦。
1: 原来是用这个竹席搭子藤席，
2: 像用我去年用这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3: 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1: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2: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的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1: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揩，揩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揩好子来扫几几个，伊勿干，搿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4: 因为我为啥来买冰丝？因为我觉着冰丝也老漂亮的，结果买回去的话，辰光一用对伐，就发觉勿来塞，为啥道理？一出汗对伐，又老腻的。老不适宜，老不适宜。
5: 夏天超火的凉感面料到底是什么？冰丝、天丝、竹纤维，统称再生纤维素。它不是化工化纤，原料全部来自天然植物，竹木提取，重新纺丝，更透气，更亲肤，自带凉感，吸湿排汗，不易闷痘品首选面料。天然环保，温柔透气，再生纤维素。
0: 建议我们上了一定年纪的长辈朋友啊，不要睡太凉的席子，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点，同时呢睡一点体感凉度比较适中的席子就好了。纳凉很重要，但是健康更重要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哎，我们今天两个人呢，带给大家，我觉得提前了两个月啊，粽子，因为我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像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应该是六月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提前先吃起来。嗯，反正早餐呢、夜宵吧、午餐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饭懒。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制粽子，我们三种口味，今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三个口味是什么啊？这个黄色袋子的，您看到了，这个是五花肉，蛋黄五花肉的啊，一共是两袋儿，每一袋呢是540克，里边一只呢是180克的啊，一共有三只，也就是6只装带给大家。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咱们今天也有两袋儿啊，每一只全部也都是180克的，然后有两袋儿。还有一个甜口的呢，我个人比较爱吃的豆沙，
1: 里面包的什么啊？豆沙。哎，
0: 但是它这个里头呢，还多加了一个玫瑰豆沙，
1: 是吧？
0: 我估计是啊，稍微有一点。
1: 一会儿看一下，
0: 是不是玫瑰？它上面写的是玫瑰豆沙嘛，对吧？我们待会儿打开看一下啊。
1: 有玫瑰酱啊，
0: 对不对？
1: 有玫瑰酱，
0: 是不是？
1: 你看你还会吃。
0: 然后啊，这个呢也是一袋是540克，单只是180克，这是咱们的粽子啊。今天的赠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赠品也有，然后呢咸蛋黄哦。这个咸鸭蛋6只，然后呢还有皮蛋有6只，这是咱们的赠品，这个有时候配着粥啊，配着泡饭吃啊都不错，
1: 蛮好。
0: 所以整个组合下来209块钱，
1: 209，
0: 哎，209块钱，
1: 这样按照又鸭蛋又这个都算下来的话，一只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蛮划算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配料啊，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大家都会发现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对吧？来，观众看啊，第一位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酱油、白酒，没有了，
1: 没了。
0: 12个月的保。

0: 啊。
1: 嗯，好嘞。
0: 别烫着了，
1: 别烫着啊，当心烫啊。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的还是蛮好的，好像是什么黑毛猪。
1: 黑毛猪，
0: 我记得他说的来着。
1: 黑毛猪，无论是蛋黄的还是咱们的这个黑毛猪五花肉啊，全部都是黑毛猪。哎，粽子啊，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种枕头状的，
0: 你看看这粘度，
1: 哎，粘度，对对对对对，
0: 黏黏的，看到吧？
1: 是，
0: 你看这口感一下感觉就很不错啊。有一些粽子，我不知道燕儿有没有吃过呢，光咬这个米了，里面说是有馅儿，结果这个馅儿呢也几乎见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刚才燕儿说的那个
1: 豆沙的，
0: 豆沙的，我这样给大家稍微剥开一下，
1: 剥开一点儿，
0: 剥开一下，大家看一看
1: 啊，
0: 来。
1: 来看
0: 哇！哎呦，这里面，哎呀，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来，
0: 哇，饱满啊，
1: 是不是？
0: 哦，不错吧？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而且关键你不是很想，你尝尝，
1: 我尝尝，因为豆沙如果做的不是很细腻的话，不好吃，对吧？
0: 哎，你尝尝，
1: 我来看看啊，我来看看口感到底怎么样。
0: 就是我都有点馋了，但是我今天任务主要是开，一会儿我来再抢一个，怎么样？味道？
1: 有点烫，
0: 有点烫，那我听你说，主要是这个绵密的口感，
1: 绵密，那你形容的真到位。我跟大家说，很绵密，然后呢，它豆沙的那种呢，就在口腔里头呢，你根本感觉不到那个豆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细，那个沙质很细，然后吃起来味道很好吃。
0: 你说的我也想尝，
1: 哎，你尝尝，
0: 我再夹点
1: 给大家尝尝，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呢。它有一股玫瑰花的淡淡的那个味道。
0: 如果是纯纯的豆子的话，稍略显寡淡。
1: 对，
0: 但是不能太过于甜。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玫瑰。所以你刚才说的玫瑰的那个小
1: 味道，玫瑰豆沙，
0: 只是点缀，只是点缀，没有过于抢戏。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那个软软糯糯的，刚才外面这一层糯米嚼劲特别到。如果你没尝过，你试试看，它的嚼劲非常到位的，
1: 对吧？
0: 不错的啊，它这个嚼劲很好。它没有沾任何糖的情况下就已经很好吃，它很有嚼劲
1: 儿，对对
0: 对，而且它也不是硬邦邦那种，对吧？过分的黏、过分的干都不会。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1: 再来开一个好吗？
0: 你再选一个呗，
1: 随便。
0: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蛋黄。
0: 蛋黄呢？蛋黄，我看看是黄色的。
1: 黑毛猪蛋黄五花粽，
0: 差点上手了。
1: 哎，所以我们就说，观众朋友，你看啊，它那个线头的颜色不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黄颜色的嘛，就黄色的，蛋黄的一样的颜色，就知道这里面是放了一个蛋黄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0: 拆一个这个。哎呀，哦，这个颜色马上上来，你发现了有肉。
1: 对，而且因为有那个酱油嘛。
0: 对。
1: 所以我把这个线头拿来啊，来，观众朋友看看，
0: 这样撕开，
1: 还可以哦。
0: 哇，来，
1: 一个个都像小枕头一样哈。对，当心烫啊！
0: 没事，还好。
1: 哎，
0: 看到这是什么？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1: 对，
0: 没看到啊，
1: 很明显，
0: 没关系。我来给他剖开一个，
1: 好嘞，
0: 剖开一个看看啊。
1: 我们看看啊，看看里边。哎呦，
0: 看看这肉，
1: 肉头是不是？看到了吧？
0: 看到了没？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哇，好有。
1: 哎，
0: 这大块肉。所以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啊！
1: 哎，它一整块，
0: 它是一整块的。它我正好可能是拿到了，我开的时候到了，上面是瘦的，下面是正正好好五花三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下面在这里啊，看看这里，哇！哎呦，藏在后面来了，
1: 对，
0: 这么一大颗呀，可以的，
1: 可以啊！哎呦呦
0: 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料啊，肯定是，我觉得口感应该是相当到位了。
1: 要不你尝一个，
0: 我尝一个，
1: 你喜欢吃这个咸口的，你尝一尝看，你看看，
0: 我连这个。蛋黄，
1: 对，
0: 再加上一点点糯米，咱就一起吃掉，
1: 一起尝一尝。哎，我觉得啊，就是蛋黄加肉是经典，就特别好吃。但凡只有肉的话，你总会觉得像缺了点啥，而且蛋黄要沙沙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就像每个人不同口感，比如说你喜欢吃甜口的，
1: 哎，我喜欢吃甜口，
0: 你觉得豆沙的。如果大家越喜欢吃咸口一点，
1: 咸口的，
0: 你知道咸蛋咸鸭蛋什么味道？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咸的，因为正好融合了刚才糯米是没味道的。
1: 嗯，
0: 你要硬说味道呢，有一点点米的清香，
1: 对，
0: 清甜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吸饱里边咸蛋黄的那个所谓的咸度，让整个的粽子把这个咸蛋的味道给冲淡了，所以咸蛋黄没那么咸，
1: 对，
0: 它更多的是沙，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到位。
1: 对，
0: 刚才里面还有一块肉我没尝，
1: 肉在这儿
0: 呢。说到这个肉，我肉质还得跟这个，还得跟糯米加在一起吃。
1: 哎，你尝尝看，因为要和在一起吃，我觉得会
0: 好吃
1: 一些，对吧？肉质怎么样？那个肉里头的味道。咸肉的那种味道是吧？
0: 它一样，刚才跟我形容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正好这个糯米把这个肉全都给它冲淡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它咸，恰到好处。这个味道，尤其是糯米，它嚼劲也很足。
1: 哎，是。我们待会儿再看另外的粽子，好吧？
0: 看一下这个，要不然你来您弄这个啊，还是我来弄？
1: 我
0: 给你夹着，我先给你夹着。
1: 行，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哇，咸蛋黄，
0: 我的天哪，刚才这油。
1: 这是咱们今天的赠品啊，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沙沙的？
0: 哇，
1: 里头什么叫做富的流油，是不是？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这个咸鸭蛋，然后呢，我们也又赠了6只，
0: 赠，必须赠
1: 咸鸭蛋油，
0: 咸鸭蛋赠了啊。
1: 哎，还有这个啊，我给大家再来看啊，这个里头应该也是这种流心的。
0: 哎，看看，哎呀，看看这里面，观众朋友们，还要说什么？这个皮蛋的品质，
1: 对不对？
0: 好的嘞。
1: 是不是
0: 是不错是不错
1: 是不错哎，
0: 这皮蛋我想直接来一口，因为我对皮蛋蛮喜欢的。
1: 你喜欢吃皮蛋？
0: 我喜欢吃皮蛋。
1: 哎，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皮蛋拌青椒，也好吃的，好吃吧？然后蘸点什么酱油啊，蘸点醋啊，蘸点辣椒啊，
0: 我一般不蘸东西直接吃。
1: 啊，你直接吃啊？
0: 皮蛋控。
1: 哦，你
0: 就很多人不喜欢皮蛋这个味道，我个人喜欢皮蛋这个味道。
1: 我也喜欢的。
0: 你也喜欢的？
1: 我也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0: 这皮蛋
1: 配点粥啊，配点啥呀，对吧？好吃，配点面，对吧？都可以。
0: 真的是，以后咱俩一起过日子。
1: 可以啊，开玩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然后呢，今天粽子一共是3个口味带给大家。刚才呢，我们已经开了2个，玫瑰豆沙，包括还有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包括还有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
0: 里面一包各3只。
1: 各3只。然后啊，3个口味各2袋啊。咱们每一只的粽子都是180克的。今天还有赠了6只咸鸭蛋，6只皮蛋。加起来209块钱，
0: 是划算的。如果不算皮蛋和咸鸭蛋的话，我大概毛估算了3680、208、209除以18，才10来块钱一只。就对于我们粽子这个个头大小，一只是180克，其实10来块钱是正好的，并不贵的，何况还送你这么多好东西。
1: 所以啊，备货不多，咱打电话吧，
0: 好
1: 吧，0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狐仙岭的粽子，我们说了提前上市了哈，咱六月份的时候才是像到端午节吃粽子，但我现在发现咱想吃啥的时候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吃。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早餐的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像今天天气不好，
0: 天气不好，
1: 今天阴阴的，对吧？你说你要搞一个出去，有的时候爷叔阿姨啊在滑倒了摔着什么的，家里面有时候就放个这个东西呢，拆开一蒸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就好了，就非常简单。晚上孩子下班回家了，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这个炸那个炸是好吃，说实话哪有不好吃呢？油炸的东西都好吃，
0: 油炸都好吃，
1: 一般都好吃。但问题就在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长十斤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肯定有多少多少少长肉嘛。不是很健康吧，你要吃点这个东西，一是解腻也解馋，还不错的。209块钱咱拿回去一共有三种口味。
0: 对，
1: 既有我是认为纯素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玫瑰豆沙的，
0: 对，纯素，纯素
1: 也有纯肉的纯肉的、这个、哎，
0: 纯肉的是什么的、
1: 包肉的啊，包肉的，
0: 对，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呢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所以呢这三种啊，我觉得口味都是普适性很强，大家都爱吃的口味，
1: 不会出错、
0: 对吧，不会出错。而且呢这次呢我们还加了6枚松花蛋，6枚咸鸭蛋、
1: 这是我目前做到的，我这是第二家做到的，没有送这么多赠品的，要么就纯纯的都是200多块钱，他家做的就是200出头，还送这么多好东西。
0: 哎，我觉得咸鸭蛋和皮蛋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因为它实在
0: 的，
1: 真的很实在，
0: 对吧？你稍微再给我多一些粽子，家里头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就是口味我觉得够了，
0: 哎，够了，
1: 花样也够了，
0: 对，
1: 数量也够了，
0: 够了，
1: 你别给我放太多，我也占地儿。
0: 对，然后平时你还要买点皮蛋松花蛋呀、还有咸鸭蛋呀，配配粥啊，配配泡饭呀、配配面呀，对吧？早上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中午老两口对付一口，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1: 也可以、
0: 上班去了都可以哈、
1: 总会有点懒的时候。
0: 是，咱不拘泥于啥时候去非要吃这个粽子，想吃了咱今天就订，好吧？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啊，因为呢，估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咱俩吃
1: 馋了，流口水了，
0: 又到饭点的时候了啊！先说一下组合构成啊，三种口味，这个红色袋子的呢是玫瑰豆沙的，我个人很喜欢吃，因为它里面加了玫瑰酱的。还有呢，绿色袋的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黑毛猪，然后里边五花肉有蛋黄的啊。这咱的主品一共是三种口味，六袋带回去，每一只都是180克。今天的赠品我觉得也挺实惠的，六枚松花皮蛋，六枚咸鸭蛋，然后呢加起来一共是209。
1: 就我没有把皮蛋和咸鸭蛋这个价格算下去，才10多块钱一个。
0: 对，是，
1: 真的就1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价格算下去的话，你可能连10块钱都不到。
0: 对，然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因为呢，大家都说吃的东西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酱油、白酒，没了啊！
1: 就是生活里面该有的佐料咱都有。
0: 对，是，然后也不给你其他的有什么添加。12个月的保质期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
1: 这个刚才一样给大家看到的是糯米包肉。
0: 对，是
1: 你不管糯米包肉、糯米包肉包蛋黄，它俩差不多，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呢是糯米包的什么？豆沙，这个豆沙有点小讲究啊，豆沙里面小红豆做的，
0: 对，
1: 里边小红豆里还有一点点玫瑰酱，
0: 是
1: 白砂糖啦，这个是什么油啦？
0: 大豆油，对，
1: 还有什么水啦，什么就没了，它其实更干干净净的，那我们就给大家直接拆一包看一看，感受感受，好吧？在这里啊，
0: 来，我们
1: 蒸
0: 一
1: 个
0: 啊。
1: 这回你想先看哪一个呢？
0: 随便，我们刚才看了个啥？
1: 好像没看这个白颜色的。
0: 白颜色的，对，这个是黑毛猪五花肉。哦，当心烫，当心烫啊，
1: 没关系，
0: 当心烫。
1: 就来个。
0: 来，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跟你讲，天下开洞子也是唯快不破。
0: 哎，我觉得是
1: 唯快不拆，
0: 可以啊，看得出还是家里头平时要做
1: 点事儿
0: 啊，干点事儿的哈。
1: 哎呦，天哪，
0: 还行还行，哎，
1: 先这么看啊，侧面看，大家看到这什么？看到肉了吗？侧面看到一大块肉了吗？
0: 看到呀，
1: 是不是非常明显啊？这是竖着版，今天我们是竖开版，来给大家看看啊，这黏黏糯糯的，哎呦喂，哎呀呀呀呀，
0: 可以，
1: 把它剥开看啊，给大家剥开看。看这剥开的感觉，
0: 这个粘性啊，
1: 粘度
0: 看看，来，哇，哎，我觉得糯米啊，就好多人都是喜欢吃，对吧？
1: 当然，
0: 糯米好多人都是喜欢吃。
1: 其实，在北方，我们那边是没有这个糯米这一说的，要吃的话，只能好像买特意买南方，我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我真没留意。
0: 哎，你，
1: 我一个东北人，我都真的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
0: 来，我们看看啊，
1: 看看啊，这大块肉，
0: 来看看，哇。
1: 这大块儿，它是从这儿，大家看啊，它完完全全是从这头到这头，
0: 到这头，哎，
1: 它是一整颗，
0: 一整条，
1: 整条，大家看到没？它这样的一整条，而且它是肥瘦适中，它不是有些粽子它给你搞个大肥肉巨多，它这里面我可以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看，它是在这里面，大家看到没？这
0: 块啊，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它把那油脂爆完之后，蒸完之后，全都化在这里，
0: 就是浸在粽子里头，
1: 对，它化进去了，所以你不会那么腻。我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拿着一整颗尝一块。
0: 你可以吃点，因为明明待会儿下一场直播还是他啊，
1: 对，
0: 刚好又到饭点的时候，
1: 但是来不了，我正好包裹一点点油脂啊，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肉，
0: 我们再尝尝看啊。哎，我觉得肉的粽子啊，它就是那个味道啊，很特别，不腻吧？
1: 真的不腻。如果大家害怕说，哎呦，你有五花肉，我平常我吃肥肉恶心要吐，你试试看，我这一般吃肥肉就要吐的，家里面有一小点小肥肉片，我会。转出来，呸，吐出去！我真的会这样的。我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但是
0: 我也是不吃肥肉。
1: 但是这个这
0: 肥肉都不吃。
1: 我给你来个另外一个，我给你。
0: 哎，你给我拿个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吧，蛋黄是这个。
0: 对对对，
1: 黄色的，
0: 黄色的，黄色的哈，黄色的又当心烫。
1: 这个
0: 当心烫哈，
1: 温度还是可以的。
0: 哎，我是因为爱特别爱吃蛋黄，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好吃，我觉得。
1: 来啊，给大家再拆一个。
0: 哎，我以为你健身还要吃点肥肉啥的，搞了半天你也不吃哈。
1: 吃肥肉那我这不是更肥了吗？我现在正在减肥呢。但是我刚才那个吃完之后，我一点都没觉得腻。哎，那个小叶头哪去了？
0: 当心，来慢一点啊，慢点，当心烫啊。哇，来，我们再看一个哦，小枕头一样。哎呦。
1: 相当不错啊！
0: 对对对，
1: 大家看到这个头了吗？
0: 看到了。
1: 我刚才说从这个头到这个头是吧？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1: 哈，
0: 我们再划开，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里头应该是有蛋黄的。
1: 来，我证明一下，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刚才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是不是从这边到那边？哎
0: 呦，当心烫，用筷子也行。
1: 来，大家看。

0: 满满的，包括这上面脂肪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看到了吧？
1: 对，
0: 我没有骗大家啊，是不是从左面到右面是满满一颗？
1: 对，
0: 满满一颗。但是你说这个
1: 蛋黄呢？应该在这边吧？蛋黄在这儿吧？
0: 在哪里？
1: 蛋黄呢？
0: 蛋黄应该在这侧。
1: 找到了吗？
0: 蛋黄在这侧。
1: 咱俩像寻宝贝一样。
0: 这
1: 啊，找到了，
0: 找到了，在这个
1: 找到
0: 这个位置。
1: 找到了。
0: 那你这要来一颗吧？
1: 哎，我太多了，我刚才吃了个咸蛋黄。
0: 我给你稍微剥一点点。
1: 我稍微少一点哈。好嘞。来，我尝一点，好，尝
0: 一点点，正好上面有一点点糯米，嗯，或者你吃这个也行，这个
1: 我尝一尝，
0: 你稍微尝小尝一小口，沙沙的，味道怎么样？
1: 我喜欢吃蛋黄，所以我觉得要和一点糯米，
0: 对对吧？所以它其实你要光吃咸蛋黄吧，也是有一点点过分的油腻，过分的油腻，
1: 但就是你包裹着这个糯米吃的时候就更好，
0: 尤其那糯米还把那个汁水给吸走了，嗯，尤其是那个肥肉，大家看到可能有一些肥肉块，但是它真的不腻，你回去试试。我们导演老师说，哎呀，我刚才看到肥肉了，其实我心想你可以试试看，让导演老师回去尝一尝啊。你看这瘦肉，从这到这边，哎，这都是我没有剥开，这都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嗯，是吧？
1: 我尝一口瘦肉，我尝一口，
0: 你尝一点点，
1: 哎，
0: 尝了一点点，要不要加一点点那个糯米？再尝一点点糯米，嗯，嗯。
1: 咱俩今天变吃播了
0: 啊，正好晚上饭不用吃了呀，而且关键还挺香的，真挺香的。
1: 哎，还会，一定要夹着米吃。
0: 对，你要光吃那个肉吧，那我还不如就吃肉，干嘛要吃粽子？你懂我意思吧？它既然放在一起了，还是有说道的。
1: 来，用到你喜欢的皮蛋了。
0: 来，我加一个，来你把它剥开。
1: 那好嘞，
0: 你先剥开这个蛋黄给大家。
1: 我们再让大家看什么？
0: 看，父子流油来了啊！
1: 来，
0: 哦哟，开始流油了。哎呀，这里面
1: 看到了吗？哎呦，看到了没有？
0: 真棒啊，这个。对，太棒了，太棒了！
1: 哎，起沙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你就别吃了，这再吃的话，这蛋黄皮的吃的太多了。你再来一个这个皮蛋，
1: 再来一个啊！
0: 夹住皮蛋，
1: 夹住啊！
0: 来，看，哎呀，这个里面蛋黄在液，这个，你看，
1: 在这，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哎
1: 呀，可以哈，
0: 可以的，相当可以的，这皮蛋品质，绝对的，我再来一小口。这皮蛋吃不腻。
1: 你看，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镜头都跟不上了。我跟明明今天纯属是变吃播了哈。
0: 哦，这个这皮蛋被品质真好。啊，我阅皮蛋无数，我真的是
1: 特别
0: 在家里动不动就皮蛋拌个什么，有的时候都弄的小辣椒油、
1: 茄子啊，什么青椒啊，对吧？然后辣椒油
0: 啊，得有皮蛋。所以老外吃不惯皮蛋是正常的。这个味道是有点，
1: 但是咱中国人喜欢，就特别喜欢，对吧？然后皮蛋我很少见到它个个都是流心的，
0: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点硬，或者有点干嘛。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哎呦，这化的哈不得了。那我们再说说吧，
1: 构成好吧？咱们很多顾客在问啊，说你俩吃的那么开心，到底啥构成啊？三种口味，今天的五花粽，然后还有蛋黄五花肉粽，然后还有玫瑰豆沙，这三个口味都是各六只哈，加起来一共是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的。赠品我们呢是6枚松花皮蛋，6枚咸鸭蛋，加起来这些套组209块钱哈。所以呢备货不多，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狐仙岭的黑毛猪经典粽子，我们提前上市，因为呢，6月中才是这个端午节，然后但很多顾客已经按捺不住了，天气慢慢热了嘛，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吃啥东西也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的时候吃，像早上现在，
1: 过节前后就好了。
0: 对，早上起来小朋友想吃当早饭，对吧？包括有时候老两口中午说，哎呦，我中午吃的不多，早饭吃的比较晚的时候，中午一个粽子也能解决。
1: 行的。
0: 或者是说晚上你说，哎呦，我儿女都不回来吃，就是老两口，我们下午稍微早一点，4点半5点，我们吃个粽子，对不对？都可以的啊。粽子我觉得这个三个口味我们今天的普适性也很强，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口味，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对吧？
2: 对，还不错。所以我刚才也问了一下我们的供应商老师，说这个你这什么皮蛋啦，再加咸鸭蛋啦，就这一板嘛，这一板里面有6颗嘛，
0: 对，
2: 他大概告诉我一下，大概2块钱左右一颗，就是一盒里面就12块钱，
0: 对，
2: 包括那个皮蛋也是，也就24块钱，大家算一算啊，说209你减去24，哎，185块钱，还正好东方购物还有那个，拿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
0: 再减5块，180，
2: 180除以18，10块钱，
0: 10块钱一只，对，但是你还没
2: 还有积分，那就是9.9块，
0: 对吧？
2: 9.9块一只，怎么说都给你算到个位数去，哎，还不错。
0: 然后刚才明明也说了啊，一只下来是180克，然后呢，你现在基本上呢，买个粽子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2: 差不多，
0: 对吧？
2: 关键是你得吃到，刚才导演老师说了，我们今天这个狐仙令品牌，安心呢，之前狐仙令卖那个馄饨，你知道吧？
0: 哦，我知道，
2: 卖包子，
0: 卖馄饨。
2: 很多老百姓咱都喜欢的，
0: 哎，
2: 品质是好，尤其是这种看不见原材料的东西。
0: 哦，是
2: 你猪肉能看到原材料吗？
0: 看不到，
2: 你包进去对不对？
0: 哎，
2: 你包括一些咸蛋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包括一些豆沙，你原本采购的是什么豆子？品质怎么样啊？一般不知道，我们今天只能相信好牌。
0: 对，
2: 反正我是这样。
0: 哎，买个大品牌的嘛，对吧？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啊，所以呢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跟明明还在聊，我们说现在呢大家都开始春季了，注重养生了，对吧？身材的一些管理，有时候呢晚上呢稍微少吃一点儿。那这个粽子呢，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呢晚上不要吃太多，对吧？咱吃个一只就可以了啊。
1: 一只。
0: 这个三个组合，三个口味啊，三个口味带给大家。然后您看到了红色的呢是玫瑰豆沙的，
1: 是的。
0: 绿色袋子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还有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啊，三种口味18只，然后呢每一只都是180克的。再给大家加赠的是啥啊，6枚松花皮蛋，6枚这个咸鸭蛋，
1: 12左右，
0: 哎，对，
1: 12块钱左右，
0: 对吧？这赠品下来就是24块钱左右。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减去24，185块钱。
1: 所以现在扫一扫左下角，
0: 对吧？
1: 再减5块，
0: 哎，
1: 然后积分有180块钱
0: 的话，18只粽子，一只算下来10块钱。我们说把这个积分减掉的话，
1: 就9块9，
0: 9块9，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粽子，要不然咱再开一个，
2: 开一个，你喜欢哪个？
0: 都行都行，我无所谓，你想吃、那个、
1: 我们尊重女性的意见，
0: 我都行，我都行，我都行。
2: 那给来个豆沙吧，
0: 豆沙
1: 刚才豆沙只开了一遍、
0: 蓝色的我给大家说个细节啊，就是那个绳子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在煮的时候可以都放在一起煮，
0: 哎，对，
1: 绳子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对，绳子颜色不一样，
1: 所以你不会分不清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小细节啊，有时候你口味多，有时候我各吃一只，哎，最后颜色都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开出来才是知道啊。
1: 哎，注意啊，大家注意看看这个粘度，看哦，
0: 可以，
1: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了吗？
0: 啥？
1: 就是把这个粽子大概煮好之后稍微晾凉一点，如果要出去野餐露营的话，
0: 也可以，
1: 其实可以带上一只的，
0: 只
1: 要不要那么冷，因为它不是冬天了
0: 啊。哎，我们煮多久？我们煮多久？
1: 大概
0: 20分钟，
1: 20分钟左右，
0: 20分钟左右哈、这个我觉得阿姨妈妈应该都比我们有经验啊。
1: 哎呀，这个就已经露馅儿，
0: 哎，
1: 露馅儿了，藏不住了、啊。
0: 哎，你这个说的挺好的，
1: 真露馅儿了，你看看都藏不住了，
0: 对，
1: 哇，都完全藏不住了，
0: 哎，都渗出来了啊！我告诉大家，
1: 这个粘度太高了吧，这个粘度也，你看看。
0: 他今天呢就是这个里头还加了玫瑰酱啊，玫瑰豆沙，一般豆沙就是豆沙嘛，对吧？
1: 大家可以看，我从这边去夹，
0: 你从这边拨一点，
1: 对，我稍微
0: 你看我们那个夹子上都粘的那个糯米，
1: 上一波的那个糯米，
0: 对吧？
1: 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从这个头，
0: 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到这个头，两头堵啊，真的是两头堵啊，没有一个不是饱满的，这里边的豆沙，
0: 我再吃一个，
1: 你来吃一个，
0: 我再吃一口。
1: 真的是饱满的，
0: 对吧？看到吧？哎，里头厚厚的，
1: 一定是要带馅儿，加上我们那个糯米一起吃。
0: 我一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大想讲话。
1: 我
0: 就会发，它那个豆沙很细腻，你知道吗？但一定要和着糯米吃。你光吃豆沙呢，有点甜，但它这个呢，厚味品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玫瑰酱在里面。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啊，它的这个豆沙的味道之所以比别的刚才。要说要甜一点，是因为里面放了一个玫瑰酱。
0: 对，
1: 但是它不会夺走这个豆子原本的豆味儿。如果太过于豆呢，豆味儿的话，就纯纯豆，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寡淡。你就吃不出来有一点点稍微甜的。
0: 对，
1: 可能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和爱吃一点点甜的，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爱吃那个豆沙，有点爱甜，甜口偏多，这个应该还蛮受欢迎的。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一个你喜欢的。
1: 那咱就直接肉的纯肉吧，好吧。黄颜色的是你看蛋黄啥色它啥色啊，就是黄线。那我们拿一个白线的。
0: 白线的
1: 就是纯肉。
0: 纯肉的哈。
1: 纯肉的啊。
0: 纯肉的。
1: 你看这里面，因为你刚才说了也有一些什么来着，什么佐料来着在里面来着。
0: 来，我给大家看啊。酱油，然后鸡精、味精、食用盐、白砂糖，然后糯米、水猪肉、白酒，没了哈。咱配料表里就这个。
1: 这里看到了吧？
0: 对，
1: 它应该常规啊，常理逻辑是从这儿到这儿，
0: 对，
1: 从这儿到这儿，我们看看验证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我也是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猜的准不准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哎，你可以，
1: 还行吧，给大家看看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我给大家切开，
0: 打开之后，然后看看里边的这个肉，
1: 切开，
0: 哇，可以，
1: 大家看我猜的准不准？看到了没？
0: 哎，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有点烫手啊！
0: 哎，当心烫啊！
1: 是不是从这儿到这几乎吧？满满的。
0: 对，
1: 看到没？看看这里的肉，它是完整颗的啊，
0: 对，
1: 完整的五花三层的啊。它不是给你拼的，有些肉是给你弄一块
0: 肥肥的。
1: 对，因为它是为了给你告诉你，我这里有肉，哎就行了。它告诉你我是肉粽，人家没告诉你是完整的五花肉粽，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是不会给大家搞那一套的，就是要是有就全有了。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了，就不给大家吃那个了啊。
0: 好，来
1: 看哪个？
0: 再来，随便，无所谓。
1: 那就先来这个。
0: 先来这个吧，
1: 来吧，
0: 这个今天真的哇，
1: 哎，个个一开都这样，
0: 对不对？皮又薄，啥叫富的流油？对吧？咱都希望今年大家富的流油，好不好？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配个粥啊，配个啥，不是挺好的吗？
1: 流没流油？
0: 配个面，对不对？
1: 好，把它放一边，一边流油去。我们这个。
0: 好嘞，这个里头看看有没有糖心在里头啊？
1: 哎呦，
0: 看到了吗？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吧，
1: 相当之成功啊，太诱人了，
0: 对不对？
1: 哎呀，那我又再来一口。
0: 哎呦，你又得来，
1: 因为每次我吃到这个皮蛋真的好吃，皮蛋控了吗？
0: 我跟大家说了，今天明明吃皮蛋已经吃了多少了？
1: 完整的说是两颗了，
0: 完整两颗，第三次吃了，哇，真的，他就贼爱吃这东西。你就刚才还在开玩笑，我们说老外
1: 皮蛋味道真正，真正
0: 特别正，是吧？就老外体会不到这个皮蛋的快乐，
1: 哎，
0: 对不对？
1: 这种感觉。必须得中国人，
0: 哎，还真是，
1: 真的好吃，
0: 这还有好吃，我待会儿再吃吧，我待会儿再吃。其实大家别光看我俩在这吃了啊，废话不多，今天组合构成三个口味的粽子带回去，包括还有咸鸭蛋，还有松花皮蛋，对吧？咱们都有，我觉得这个组合构成呢配的比较丰富一些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倒计时了。
1: 因为今天啊，我跟燕儿真的是对于狐仙令的东西，从品质上还是认可的。嗯，
0: 价格上面呢，刚才也给您算过了，二百零九。
1: 对，
0: 本身那两个蛋类的，12块钱一盒，人家是狐仙令的东西嘛，送给大家的，不是一般般的杂七杂八的品质。你就算一个鸡蛋，平常来说一颗也得接近2块钱的好一点。嗯，我们今天这是鸭蛋的，好吗？
1: 对呀。
0: 里面还有一个松花的皮蛋，这都是好品质的东西。 所以定价不贵，12块钱一盒，100，12，100，124，嗯，你减去话205，我们 A P P 下单扫描左下角二维码，能省5块是5块，200，对，200再减去2块多，198，198，除以18，除以18，你算，你算一算，什么除以什么除以18，179，179，你自己算的吧，因为205减去24嘛，嗯，188，185嘛，再减5块，再减积分是197，是，
1: 然后除以18，9块9。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2分多钟的时间，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因为呢，电话线一直忙线，我们说了，你要等这个端午节，可能还得要再2个月。但现在想吃粽子呢，咱就提前这个定起来，好吧？因为3种口味，我觉得普适性都很强的，像这个黑毛猪肉的呀，蛋黄肉粽的呀，包括还有玫瑰豆沙的呀，对吧？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赠品，我们今天说了挺出彩的哈，6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然后呢，你就算它2块钱一只好了，那12只下来24块钱，209减24，185，再减个自动订购的，或者就是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的，再减5块钱，180块钱，对吧？积分一减，一只粽子9块9毛钱，所以其实挺划算的。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构成非常的丰富。如果给你弄成全是粽子的，我再给你多稍微加一个口味，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粽子太多，冰箱里呢可能也放不下，对吧？咱今天3个这个口味的粽子，18只也够吃了。哪怕你说，哎呦，东西有点多也没关系，你和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对门邻居，咱们分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划算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然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

0: 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这个颈椎肩椎等等这些地方都会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它的整个的一个见效速度啊，5分钟到10分钟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您平时吃的一些或者用到的一些像氨糖类的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化学合成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块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平时有些疼痛，有些不舒服，哎，可能走路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嘎噔一声，甚至不敢发力了。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可能都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丁香叶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滋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好的，可以起到这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可能说很多的一些啊，我们以前传统医学当中就听到过这个东西，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吧，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一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刚刚娇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

0: 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家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啊，比方说今天我就是膝盖不舒服，我就颈椎不舒服，那观众朋友，如果你吃进去，人身上205个关节叫雨露均沾，所以它的效果什么会大打折扣。而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1: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0: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1: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0: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1: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0: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1: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十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那个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关键在于，相比于大家耳熟能详什么硫酸软骨素、盐酸氨基葡萄糖这些可能说化学合成的对我们关节好的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疼，上下楼梯无论动任何的动作关节当中都非常的疼。我们今天集齐了这五大草本，观众们看一下啊，疼痛酸胀的交给金盏花。如果说这个膝盖啊，包括这个关节啊，感觉迈不开的、弯曲不了的，用迷迭香跟丁香叶。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干的话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0: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啊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0: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1: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按摩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那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0: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1: 对，
0: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这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1: 对，
0: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

0: 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雅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嗯，
0: 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网上抢的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注意。你肌肉的问题，你关节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人的软骨已经快磨得没有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集中的一个过程式的这样一个养护。除了它能够快速见效之外，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每天的关节还在劳损。这种情况下。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着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起班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8: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有个去要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啊，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观众们，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
0: 嗯，
1: 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
0: 嗯，
1: 但交接手上的关节，
0: 嗯，
1: 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
0: 嗯，
1: 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
0: 嗯，
1: 你就感觉到什么？做了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
0: 嗯，
1: 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管什么？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
0: 嗯，
1: 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
0: 嗯，
1: 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但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
0: 嗯，
1: 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
0: 嗯，
1: 直接渗透进去，
0: 嗯，
1: 直接作用在你的软骨当中，直接作用在你这个肌肉当中，直接作用在你的这个透明质酸当中，这种情况下就能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
0: 嗯，
1: 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嗯，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
1: 嗯，
0: 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啊，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大大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娇姐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这些劳损的这些问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来，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余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不来了？我讲我这颈椎不适宜。有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下受伤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好。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膏药那个东西，你想想看，你贴上去，首先那个皮肤上面有印子，撕掉的时候，如果你涂个，比方说，贴着十个小时，你拉掉的时候，哇，那个皮肤很疼，然后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明显的一块印子，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啊、红肿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看到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会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有效， 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嗯，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嗯，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哎，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哎呦，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八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九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六七十年的这些关节，哎，嗯，这些机器，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嗯，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七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脚，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沙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 N 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更安全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那这种按摩类的产品，你一定也要吸收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对你的关节、对你的肌肉产生很好的一个作用。从这点角度来说，你是可以马上感受到它对于你的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接下来好气温又要高达30度以上了。那酷暑难耐啊、咱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暑气稍微消降一些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天气热的时候，夏天吃点莲子特别好。但莲子呢，有个问题，第一是比较难煮，很难去酥烂它；第二就是吃到嘴巴里会有点微微的苦涩，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好归好，但是做起来麻烦，吃起来味道又一般般，很多人就不选择吃莲子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曾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一个又方便、开袋即食，而且味道颗颗饱满硕大、甜颗颗回甘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蜂蜜莲子。今天这场直播啊，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因为啊，这个莲子在东方购物只卖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卖得很火爆，把所有的现货都售罄了。今天是第二回赶上了一个特卖，所以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推荐呢，今天也是把福州请到现场了，跟我一起推荐。福州你好。哎，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莲子上次买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很多朋友都知道莲子好，但是又苦又干。我们今天是红湖莲子，而且甜滋滋软糯糯，非常的好吃，做菜煲汤直接当零食都非常好。今天比上一次又有优惠了啊，所以今天来入手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莲子它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说了，你看我们这个莲子啊，一包一包的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蜂蜜莲子里边是加入了天然的蜂蜜的。然后您要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开打开的时候特别简单，
1: 对，
0: 简单的把这个一拉开，跟你们看到了吗？
1: 就行了，
0: 颗颗饱满，像那种小胖子的莲子就已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你看轻轻的一掰，
1: 就是整颗整颗的，
0: 哎，每一颗莲子都特别的完整。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的莲子配料表用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它就叫蜂蜜莲子，而且它是这个很有名的食品家的一个品牌，它是红湖啊，湖北红湖，中国十大名湖之一的红湖的红花莲子。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告诉大家，它是青石甄选，非常健康啊。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吧？首先第一位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是用蜂蜜给大家调了调味，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那种苦的莲子，它本来就是很甜蜜的。是湖北出品的，因为红湖就是湖北的嘛，湖北荆州那边很正宗，很正宗。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莲子就是蛋白量，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6.8。然后你看它的热量只有198千焦，你把它当零食，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啊。
0: 是的，而且其实莲子饱腹感也很强，关键是它解暑气，对不对？给大家看看红湖的莲子，我们说都已经拿到 GI 的地理认证标识了，它是一个真正的莲子之乡。
1: 对，现在是一个特色产品，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就是敢说自己是红湖莲子的。我们今天就是以红湖的莲子为原料的，它以前就进贡皇室的珍品，所以红湖的红莲又叫贡莲。它的特点是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非常细腻，而特别的清香鲜甜，所以又叫凤三莲。因为红湖是一个很重要的水系哈，所以我们不可能往里面投放什么化肥啊、农药，都是很野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给到大家，还要做到一个加工上面的好好方式哈，现摘现做，手工去皮儿，无漂白。我们今天看到白生生的都是它自己的一个颜色，在24小时之内就要给大家完成低温脱水，减少它的营养流失，然后马上密闭包装，这一切都是要在24小时内完成，我们才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用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的，而且我们什么香精呀、漂白剂啊，全部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这个莲子啊，每一颗每一颗，你看白白的、胖胖的，
1: 对
0: 对吧？会不会是加了漂白剂的？观众朋友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而且这个莲子它颗颗完整成型，但是你吃到嘴巴里，它已经给你炖煮的非常的酥了，
1: 太好吃了，
0: 非常的酥，轻轻的，哪怕牙口不好啊，轻轻的一抿，它在你嘴巴里就化开了。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蜂蜜进行一个调味儿，所以说是那种丝丝的甜蜜，
1: 没错，
0: 哎，有点像那种香香的板栗，
1: 哎，
0: 但是它带有莲子的那个香味儿。
1: 对的，而且莲子是清新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季节哈气压很低，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出太阳，气温又很高。很难受，心里感觉好像呼吸有点不畅快。清新的，而且是对你的脾也很补。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当一个零食，做一个菜，烧一个汤都很方便。
0: 是的，因为你直接开袋就能吃嘛。当然，你说我想二次加工一下，回到家里烧点菜。因为平常阿姨妈妈烧菜的时候想加莲子，但觉得莲子奈何要先煮再炒，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啊，直接打开之后，哎，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哎，
0: 你看我们每一颗小莲子是不是？而且我们把莲子最苦的那个芯儿都给您去掉了，去芯儿刨皮， 整个留下的都是莲子精华的一个部分，吃到嘴巴里啊，
1: 好大个，
0: 就是甜甜蜜蜜的，香香的，酥酥软软的，所以说小孩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放心吃。
1: 是，
0: 我们说了，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
0: 最重要的是
1: 煲汤啊，煲甜品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做个绿豆汤啊，银耳羹啊，很方便的。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观众朋友，这个莲蜂蜜莲子在东方购物只卖过两次，
1: 对，
0: 今天是第二次销售，我们给大家做到一小包一小包的这样的个包装，便于携带，外出非常的方便，整个给大家整整的80袋，不低于1.6公斤。莲子其实在外面买买都很贵的，
1: 很贵，
0: 大家懂的都懂的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
1: 是
0: 80袋199，没有结束，因为今天赶上了今日特卖，
1: 哦，
0: 所以我们是在199的基础上本档。再送您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上次可没有啊！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184块钱，您把80袋的莲子都带回去。这个季节你煮个银耳汤，煮个绿豆汤，放上那么2-3包，我跟大家讲，又好吃又有营养，所以整个组合拿回家去吃挺久的。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啊，观众朋友，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啊，
1: 新鲜批次，
0: 整个满满一大箱送到你手上。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鸿湖的我们的这个莲子啊，鸿湖的莲子真的是莲子之乡，已经成为地理保护标识的一个产品了啊。你可以看到贡莲就是在说的是鸿湖的那个莲子啊，
1: 对的对的，
0: 称为寸三莲，它整个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细腻，清香鲜甜。所以这个莲子拿回家去吃一吃，你会发现哦，味道怎么这么好吃，像板栗，
1: 像板栗啊，
0: 甜甜蜜蜜，软软糯糯，而且一点苦味都没有，因为我们把莲子的芯都把它去掉了，
1: 是是是，手工去芯哈。但是如果有残留的，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芯都不苦，而且芯也特别特别好，也是清新的补脾的。关键是这个莲子啊，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女性朋友到了夏天，可能下午想吃点下午茶的时候，又担心什么精致碳水蛋糕啊、饼干呐、会让你发胖，那你吃点我们今天的小甜口的蜂蜜莲子，一样是清清甜甜，让你很有饱腹感，让你觉得很幸福，但是它的热量超级超级的低啊，
0: 是的，
1: 只有600多千卡、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6点几的蛋白质，夏天更要补充蛋白质，因为没有蛋白质，我们没有东西来合成肌肉，就保护不了我们的腰椎和关节，所以老年人、小朋友、这个年轻的女性、男性、中年人，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零食，做菜也行，做汤也行，做零食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莲子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你看，其实有很多的老年人
1: 是
0: 有着长期吃莲子这样的好习
1: 惯。
0: 但我们说了，莲子它好归好，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难以煮。
1: 对，
0: 你像我们家莲子煮1个小时，它是有点硬的，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酥开，对不对？还有就是莲子会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味儿，这也是难以根治和解决的。所以小朋友，你说一点苦吃不了的，对不对？你让他吃莲子，他肯定不要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呢，就帮大家摒弃了莲子的缺点，
1: 对，
0: 把芯儿去掉啊，然后呢，加了点蜂蜜、白砂糖，帮大家调味儿，甜甜蜜蜜的。你看这个莲子啊，开袋就能吃，
1: 整颗整颗的。
0: 整个处理过程当中，在24小时之内，把所有的加工过程帮您处理好，
1: 去皮儿剥壳，
0: 每一颗莲子都是这种硕大、饱满又新鲜的。观众朋友，您看一看。都是这样的莲子啊，
1: 对的，你直接吃就行了。
0: 对，无漂白、无染色，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皮儿刨掉，然后呢芯儿去掉，保留的都是莲子的精华。哦，真的好吃，
1: 咬一咬酥酥糯糯，
0: 对的，
1: 软软的，像那个板栗一样的质感，然后没有一点点那种让你觉得很苦很恶心的味道，没有，
0: 是的，
1: 只有清香味和清甜味，
0: 而且那个清甜是浸入在莲子肉当中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这个加工过程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它加工出来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考究的。
1: 对，
0: 比如说莲子的原料，选的不是随便菜场买回的莲子，用到的是鸿湖莲子。
1: 鸿湖莲子，
0: 鸿湖莲子被称之为莲子之乡的贡莲，
1: 贡莲进贡皇室的，
0: 人工把它皮给去掉，然后
1: 进行
0: 一个24小时内完成的一个脱水工艺，
1: 对，
0: 再密封包装，然后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手上。
1: 是
0: 我们整个的莲子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这样的一小包，你在包里装上一个3-5包，对吧？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分一分，也不会说在一个包里拿，它是很卫生的。它的配料表更干净了，莲子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用蜂蜜替你调和一下，开袋即食，12个月的保质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靠这样的真空的来保。你看我们这一批就是5月底6月初的一批，可以吃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非常干净。再来看看它蛋白质含量，夏天一定要讲究蛋白质含量，因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合成肌肉，6.8克的蛋白质，而且它的热量非常低，598千焦。你要是吃包薯片，可能前面要加个一加个二，我们只有598千焦，所以女性朋友多吃一点也不害怕，没有负担哈。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莲子拿回家去呢，我们说2种吃法，要不就是开袋即食当小零食，
1: 对，
0: 苦夏的时候嘴巴里没味道的时候吃上一个甜甜蜜蜜的，要不呢咱们就拿回家去，比如说做个银耳羹啊，做个红枣桂圆莲子汤，对吧？银耳羹我跟你讲一定要配莲子，
1: 是
0: 配上点莲子呢，对您的肺呀、对您的心呀、对你暑气的这个消解呀都很有好处的。
1: 你知道银耳羹跟莲子的成熟程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每次想放莲子进去，莲子到最后还是梆梆硬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在最后出锅的时候把莲子丢进去就可以了，口感一样的软糯，一样的鲜甜，你就不用再担心他们两个口感差距很大。
0: 然后包括这道菜，这道菜我一定要多说一句，我们家那个老婆婆，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外婆，老公的外婆，我们家老公外婆93岁，每天下午一碗这个， 莲子、红枣、桂圆，
1: 太会保养了，
0: 一起炖一碗甜汤，每天下午都要一碗啊。桂圆大家都知道对女性好处有好处，对不对？红枣再配上一点莲子，哎，莲子以往煮一煮的话，三个小时、两个小时要的。
1: 是的，
0: 今天出锅之前轻轻的放上一点就可以了。哎，而且你看它都
1: 好软糯，
0: 真的都已经酥掉了，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每一颗啊，大家看到都是这种。白白胖胖软软糯糯的，无漂白无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这些全都没有，我们的配料表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而且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没牙齿的老人，你吃到嘴巴里酥酥软软烂烂的，一咬就化开了，
1: 都是能吃得动啊。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来稍微捏一个看一下吧，
0: 看看这个粉质，
1: 对，看看这个粉质
0: 很细腻很柔软，
1: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我稍微在手上给大家就是捏一下，让大家你看，你家里的莲子能捏成这样碎的这种饼的感觉吗？捏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吃莲子会硬邦邦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捏就碎，你用你的牙糖一抿，它就化了。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莲子，哪怕你说哎呦拿回家去，我想做一个什么馅料啊，做一个什么面包啊，做一个甜点呀，加上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来聊聊价格。
1: 好，
0: 莲子这个东西啊，本身市面上有卖的，但是都不便宜。
1: 是，
0: 自己回家煮呢又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像我们这种啊，又简单又友好又方便，关键味道还好吃的，特别难找。东方购给大家80袋，新鲜批次啊，80袋。
1: 3.2斤左右，
0: 低于1.6公斤，只多不少，
1: 是
0: 价格199。上一次卖的很火爆，现货所有的现货全部卖空
1: 了。
0: 今天正好赶上特卖，从未有过的力度，我们送了大家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是
0: 100多送10块钱积分，相当于打9折了啊。再减5块钱，
1: 184块钱
0: 整套组合带回去，历史至低的一个冰点价。
1: 对的，
0: 而且下一档不是特卖的话，这个积分没有了，
1: 没有了，要涨回去了
0: 啊！而且关键是夏天到了呀，本来家里得备点莲子，咱吃点莲子，
1: 是，
0: 索性选择一个干净、简单、方便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80袋一整箱全部带回家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0: 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3: 对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力度，我们是特卖的力度。
3: 是，
2: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莲子还没有吃过，没有尝过。哎，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人家选择的是洪湖的优质莲子。
3: 对的，
2: 帮大家做到简单的处理，原始的处理，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
3: 没错，
2: 就给您送到手上了，开袋就能吃的，
3: 开袋即食，然后做饭就是做菜或者。是做甜羹都可以，就是免去了你平时筛选莲子、处理莲子还要煮很长时间才能把它煮得软糯的这些所有的步骤。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送了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只要1-2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在外面买干莲子是很贵很贵的，我们是洪湖的鲜莲子给你做的，所以跟外面那种又苦又干又硬的莲子口感完完全全不一样。关键这个洪湖的产区啊，是大家数得着的优质产区，我们选的又是优质莲子，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开袋即食。孩子放暑假了，在家里当零食，出去玩的时候揣在包包里面啊。
2: 是的，来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洪湖的莲子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承诺是非常的有保证的。
3: 对，
2: 全部都是黄金产区，来自洪湖，手工的剥皮，无任何的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好像只有简单的4味配料表啊，
3: 给大家看一下、
2: 啊，就4个成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它就是莲子天然的香味。首先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给它调和一下，非常清口的清甜的香味。12个月的保质期，开袋即食，做菜做甜羹都可以。湖北出的正宗的洪湖莲子来给你炮制的。
2: 是的，然后你打开之后啊，每一袋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撕一拉，
3: 对，
2: 外出孩子放书包里。出去露营旅游，随便带在这个包包里，特别的方便，走到哪儿吃的哪儿，
3: 太好吃了，
2: 开袋就能吃。每一颗每一颗的莲子，你看硕大饱满，因为在袋子里边压着啊。
3: 对，
2: 如果大家煮菜的话，你把它放到锅里，稍微用水一泡，哎，它就成那种圆形的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口感。酥酥甜甜软软糯糯，一点都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也没有莲子那种土腥味儿，没有的，就是纯纯的，有点像板栗，
3: 对，
2: 但是呢又带着莲子香，轻轻嘴巴牙齿一抿啊，吃到嘴巴里就化开了，很好吃。哎、
3: 亲戚朋友一起
2: 非常好吃，
3: 但端午聚会的时候吃完这个家宴，我们就把这个当一个饭后的甜品，一人一包，非常非常的好吃，一点那种很硬很干的感觉都没有啊，真的很软糯，没有牙的人一抿都能把它抿化了。
2: 是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每一颗莲子，它都是手工帮您挑选的，不管是从大小呀、个头啊等等的，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啊，你会觉得它是像一个解馋的小零食。
3: 对的，
2: 因为很多美食它健康归健康，营养归营养，
3: 它不好吃，
2: 但是味道哎一般般。今天我们的莲子被我们加工了之后。味道好吃的不得了，
3: 真的。
2: 但是您放心，这不是那种过度加工的不健康的小零食，它的配料表也干净，它的工艺也好，原材料选的也好，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3: 想怎么做都行啊。
2: 比如说这个我特别推荐，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夏日的即视感，
3: 真的
2: 绿豆沙莲子汤，
3: 真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喝这个，但是每次他把绿豆沙喝了，他莲子吐出来，为什么？太苦了，太硬了，太老了。我们今天洪湖的鲜的嫩的莲子，而且没有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这么软糯。小朋友会连着莲子连着绿豆一起吃下去，那妈妈是不是就会特别开心？
2: 真的，
3: 莲子很有营养的，富含微量元素，富含钙，富含蛋白质，还有什么磷啊钾的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
2: 是的，
3: 它会让绿豆汤的层次更加丰富，
2: 包括拿回家去做个鸽子汤，把我们的莲子啊，在鸽子即将要出锅的时候把莲子加进去，
3: 对，
2: 你会发现真的有惊喜，因为整个鸽子汤都变得香香的、甜甜的，口感特别好，营养又健康，关键是这个卖相也特别好，哪怕招待客人啊，你看咱们这个莲子
3: 清新解暑，
2: 对的，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啊，给到大家都是大货来的，
3: 对，
2: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于价格，这么好的莲子，说实话，市面上买买，你去买洪湖正宗产地的莲子也不便宜的，
3: 对，
2: 但我们今天帮大家处理好、弄好、弄熟、开袋就能吃，走到哪吃到哪，特别的方便。整个组合是有80袋给到大家，不低于1.6公斤，观众朋友，
3: 3.2斤哦。
2: 哎，其实莲子们买买不便宜啊，
3: 对啊，
2: 199块钱常规售价。
3: 上一次就是199，没有什么额外积分。
2: 之前哎卖得很好，今天我们是特卖，给大家再送10块钱的购物积分，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整个组合全部都带回去。
3: 对，
2: 这个莲子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在家里慢慢消耗，但是说实话有点留不住。为什么？小孙子小孙女放学就冲这个莲子来了，就要吃，味道又好，又清香又香甜，对不对？来，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今天都是送货到家，新鲜批次的，021511990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安神。
6: 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养心安神的作用，失眠也可以解决。

0: 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吧。今天是一整箱带回去，
1: 没错，
0: 80袋，绝对不低于1.6公斤。嗯，关键是每一袋独立小包装，我觉得太友好了，就你走出去啊，特别的方便，带到哪儿，想出去旅游的、露营的、野餐的，放到孩子里的书包里，充饥解馋的都能带上。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瑶瑶，像我们不是现在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都得孩子出去旅旅游？
0: 对，
1: 去景区哇，那些小吃有点下不了手啊，随随便便什么东西50-60块钱，一小包的那个小零食30-4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2块钱。你想这个性价比，你带个5包10包在包里面逛这个街的时候，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肚子饿了垫垫饥，然后嘴巴馋了，让嘴巴也这个幸福一下，甜蜜一下，价格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夏天的时候要吃点解暑的东西，刚好莲子就是这个季节，又解暑又清新又补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好处。关键是平时你放莲子的时候，小孩都吐出来，因为又干又老又硬，根本嚼不下去，只有把它吐掉。今天是软软糯糯，跟栗板栗一样的口感，而且很软乎很嫩。因为我们不是干莲子做的，我们是红湖的新鲜莲子，剥皮手工脱壳，24小时内就要把它密封出来、处理出来，所以它是那种新鲜莲子的脆脆的软软的口感。
0: 是的，所以你看有了莲子之后，家里这些美食啊，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再也不用花2-3个小时了。
1: 炒虾也可以放，
0: 清凉厨房也能给大家打造出来。
1: 对，
0: 既能这个开袋就即食，也可以拿回家去做创业料理，特别的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199块钱不是您最终入手价，去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今天迎来历史底价，只要18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来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您选择的是非常优质的鸿鹄的莲子，不管是从配料表、产地以及它的味道和营养价值来说，都是大家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选择。给您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莲子它的配料表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看我这个也可以啊，
1: 好，
0: 随便拿起来一包，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莲子、
0: 水、白砂糖和蜂蜜，
1: 对，
0: 再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咱们看电视的老年人啊，喜欢吃点零食，您就吃这样的健康零食，看到了吧，轻食甄选，而且我们莲子里边营养成分也很高，热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1: 没错，
0: 真正满足低热量高蛋白的一个优质食品，说的就是我们莲子，
1: 没错，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它吃起来真的太好吃了。我给大家拿了一颗整的哈，稍微捏一下，戴个手套给大家捏一下，大家别嫌就是有点恶心哈，您回家也可以自己来，
0: 哎呦
1: 你看自己来做这个动作，对，它直接就逃跑了，它直接就酥了化了，就变成那种融了的感觉，所以你用牙糖一碰它慢慢的就能化开，老年人牙口不好，小朋友换牙期完全吃得动，跟你平时吃的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莲子两回事儿。鸿鹄的贡莲的鲜莲子24小时内就要给你处理好，给你包装起来，
0: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挤开了这一包，
1: 对，
0: 每一颗都是这种铺铺满的，很完整，很饱满。
1: 对，
0: 然后呢，里边的芯子，哎，这个看比较清楚。你看，这是我们炒菜里边用一个啊。哎呦，这考验我的筷子功夫。
1: 筷子功。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芯儿。它是帮你去掉了的，
1: 手工去的，如果有一点点遗漏的话，你放心，它也不会苦，它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0: 是的，清清甜甜，然后保留的这每一个莲子它的个头啊大小啊其实都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1: 对，
0: 吃到嘴巴里啊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的牙齿轻轻的一碰，它就化开了，酥开了，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硬，整个都已经酥到不行了，但是你看它还是完整的，
1: 是
0: 甜的，然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莲子的那种回甘回香在嘴巴里，特别特别好吃，
1: 对，
0: 你就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小零食吃，你都会停不下来，一包接一包的开，夏天多吃点莲子，好的，没关系的，
1: 我都已经吃了4-5包了，太好吃了，首先这个量就很
0: 饱和，
1: 对，大家愿意多吃一点你多开几包，你说我要控制量，我一天吃一包，那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太好吃了，不是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很嫩很滑很 Q 啊，
0: 是的，而且很饱腹的同时它对身体的负担特别少，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种炒菜，夏日啊，我跟大家讲，就炒一这种清清爽爽的小菜，放上点西芹呀，再加上几包我们这个的莲子，你看到了吗？
1: 哇，
0: 我们这个啊都是用自己的那个莲子炒出来的，所见即所得，
1: 没错，
0: 都是大货来的，你看炒完之后啊，它的莲子还是这种饱满的，
1: 整的，
0: 它虽然酥烂了，它虽然酥了，但是它没有说稀稀零零的，
1: 七零八落的，
0: 七零八落的，然后整个散架了没有的，还是保留着完整的形状，
1: 而且让西芹啊，让胡萝卜更显清甜，口感更上一层楼哈。
0: 是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啊，每一颗你都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
1: 好吃。
0: 然后如果想要过瘾一点的话，一勺直接吃下去。
1: 对呀，哇，那个又咸又有点清甜的口感，真的是太绝了，
0: 太好吃了。甜咸搭配的特别好。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力度吧，观众朋友。
1: 太好吃了。
0: 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80袋，整个的重量是不低于1.6公斤的啊，
1: 3.2斤，199，上次就是这个价格，没有结束就已经卖空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0: 是的，我们有一个总积分，9.95块的总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我们在立减5块钱之后啊，相当于184块钱，
1: 80包，每包1-2块钱，
0: 所以这个力度是上一档没有，下一档大概率也不会再有的，只在特卖，而且我们还是618的一个方案，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还是那句话，这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放在家里一点啊，对身体又好，
1: 对，
0: 又能解馋，
1: 又是解暑，又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好东西，
0: 所以不多啰嗦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全部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啊，02151999000。

0: 多钟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大满线当中。嗯啊，东方购物卖的食品也很多，但像这样的蜂蜜莲子，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真的，大家好喜欢，又快卖空了。上次就是提前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售空了，现在还有8分钟的时间，马上就没有现货了，所以大家赶紧抢起来。莲子是一种高钾食品，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出汗很多，身体里的钾流失的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吃点高钾食品。而且今年的夏天啊，我们这个黄梅雨季让人特别难受，又高温又低气压，所以你会觉得心很烦。莲子是清新的，又是补脾的，然后又是解暑的，你说你夏天不吃莲子你要吃点啥呀？
0: 是的，但我们的莲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莲子，首先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我们用的是洪湖的莲子，
1: 湖北洪湖水浪打浪那个莲子啊。
0: 对的，就本来就是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呢莲子又是自然生长的，帮您做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工序也都是不一样的啊。首先要这个人工去皮，然后帮它煮熟了之后啊，还要这个脱水的工艺，减少营养的流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营养成分表，莲子蛋白质含量超高，
1: 对的，
0: 热量很低
1: ，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一个算是有一些碳水的这样一个食物，所以饱腹感很强，
1: 所以它的营养也特别全面哈，特别适合我们夏天来吃。关键是以前你想让孩子吃点莲子，人家吃不下去，又干又硬又老。今天的莲子又嫩又糯又软乎，非常好吃。
0: 是
1: 的，所以不管是煮汤、做菜还是当零食，这都是我们夏天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是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咱们的配料表就是简单的莲子水、白砂糖和蜂蜜，就这四个东西。打开之后开袋就能吃，每一颗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啊，心字都帮大家去掉了，打开就能吃的，像一种小零食，但是它又是健康的一个美味轻食，就吃了停不下来。然后你想试想一下，夏天的时候你走到哪儿把它带出去，又能解暑吧，莲子夏天吃好处多多吧，又能饱腹吧，又能解馋吧，甜甜蜜蜜的，拿回家去还能做菜嘞，还能煮汤嘞，所以说

0: 10元的积分，
1: 哇，这个积分不得了，上次可没有啊，这是他来东方购物以后的地板价了，没有跟这档相提并论的价格。
0: 是的，我们今天再减5元，184块钱，相当于184带回去多少莲子呢？3.2斤。哦，3.2斤，只多不少啊，拿回家是大家可以撑的。
1: 80袋，送给亲戚朋友，端午的时候当饭后甜点，端午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亲戚朋友拿上2袋也特别的棒啊。
0: 是的，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赶紧把握住时间，把握住机会，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和追加的，618的方案和力度，特卖的力度，你就放心囤好了，下一档这个力度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朋友，我们再把产品的信息跟大家梳理清楚啊。嗯、首先，我们今天是184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整套组合，
1: 没有这么低过呀。
0: 整套组合是多少袋呢？80袋。80袋总重是多少呢？不低于1.6公斤，
1: 就是3.2斤。哎、啊，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你去外面买没有处理过的，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0: 是
1: 但是我们是在24小时之内把鸿鹄的鲜莲子给你手工去皮、手工剥壳、手工去芯儿，然后要帮你低温脱水处理、密封包装，这一切都要在24小时内完成，让你吃到那种新鲜莲子的口感，
0: 是的，
1: 又软糯又好吃又粉嫩，一定不是那种又干又老又柴的圆。你想。想象中的莲子的感觉、啊、
0: 对的，关键是这个莲子啊，帮大家做到不苦、不硬、
1: 对，
0: 不涩、每一个莲子吃到嘴里都是那种松松软软、香香甜甜、
1: 清甜。
0: 拿回家去吃法，你可以开袋就吃
1: 啊，
0: 也可以你像炒一个时蔬啊，炒一个蔬菜呀、是不是加点莲子就感觉到这个蔬菜的营养不一样了，
1: 而且口味又更丰富了、又更有营养，而且那个风味或者是它的观感都会更上一层楼。
0: 是的，尤其是夏天咱们的水分流失，再做点这个甜汤吧。
1: 对的，
0: 你不管是炖银耳配绿豆、或者是我们直接配红枣啊、桂圆呀、
1: 好吃，
0: 哎，这种的都很方便，又好吃又美味，对不对？
1: 对。
0: 那本身鲜莲子买一买也很贵的，
1: 很贵
0: 啊，就这个生的那种干货的莲子也很贵的，
1: 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鸿鹄莲子，鸿鹄莲子和其他地方的莲子简直就是两个档次，两个口感。所以今天首先是，保证给大家一定是鸿鹄莲子，第二一定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不漂白、第三我们没有防腐剂，我们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因为它非常新鲜，密封做的特别特别。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但我们实际是有接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厉害了，
0: 还可以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带回去多少呢？再度重申，80袋哦，
1: 1-2块钱
0: 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家里。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有12个月，大家放心买放心囤就可以了。配料表就这么干净，莲子水、白砂糖、蜂蜜，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啊、零漂白，
1: 对，
0: 全部都没有，您完全放心吃，
1: 是的，
0: 安心吃，给家里的孩子吃、老人吃，当零食、当甜品，
1: 太好了，
0: 当成正餐，当成正菜。煮汤、炖粥、炒菜、都没有问题。
1: 哎，我们今天其实订两组也很好，因为首先它保质期足够长嘛，12个月，而且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喜欢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过暑假的时候找零食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备齐了？你不给他备点健康的、对身体好的，他可能自己拿钱出去乱买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的、所以家里真的应该常备，特别是要去景区玩的，那包里面更要备一点。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嘴巴寂寞的时候，我们吃点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而且很便携的新鲜莲子，跟你掏出来是什么薯片辣条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的，而且莲子这个东西夏天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啊。好，不多啰嗦了，马上没货，现货一旦售罄没追加没预约，赶紧抢现货，今天冲着积分、冲着这个力度、冲着特卖的方案都抓紧抢起来。

0: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四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已经是真正进入到这个盛夏时节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从一入夏到现在，真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那种被子盖得不够舒服。那今天正好可以来做更换。咱们东方购的618的限时放送节目已经是开始了，明光大品牌，咱们的国民床单品牌，特别好的色之全面的可以水洗的夏凉被，我们今天618的特卖带给大家。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单人款、双人款，而且还有单条装、两条装供大家选择。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特别划算，不管是您跟老伴一人一条来盖，还是要勤洗勤换，这个组合今天一定不能来错过，全部都是售完为止的。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一直在盼着618的明光特卖来了，尤其是而且明光这次特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直非常热销的我们的水洗夏凉被，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夏天有这个被子，干净舒爽透气，整个夏天睡眠环境能提升一大步。
0: 夏天是比较容易睡不好的，所以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希望自己能够夏天晚上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话，被子很重要啊。咱明光这个可以水洗的色之全棉夏凉被，往年都是东方购每年夏天的爆款，
2: 是。
0: 而我们今天618的特卖，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首先啊，我跟傅宇中间，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颜色，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这个名字是叫做五光十色这样一个橙红色，然后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风格，这个是我们今天大格子的一个花型啊，
2: 是，
0: 很漂亮，而且整条夏凉被我们拿起来，首先告诉大家，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您就贴身贴肤来盖，又很漂亮，对吧？这个颜值特别的高，贴身贴肤盖的被子，大家想啊，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表布贴到我肌肤，贴到我身体，一定是要细腻，一定是要柔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色之的夏凉被，给你做到我们的被子的表布哦。它就是100%的全棉加上色织的一个工艺哦。
1: 是的，了解色织的工艺的人都知道，色织工艺比其他的被子的贝壳工艺要多好几步，
0: 是
1: 选料复杂，最后还要多到水洗，给你带来的体验是什么？第一，亲肤感特别好，其次柔软性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透气性，这三点是夏天我们是选被子的一个必选三点啊。
0: 对，
1: 这床被子你都能感受到。
0: 对，大家看，首先我们这个格子的一个风格，格子是一个非常简约，也是在很多的寝具当中，对吧，被大行其道很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元素，用在我们这个花型上面。而且我们说啊，明光你看做格子的这样的被子啊，横平竖直，对吧，所有线条对的都是要笔笔直的，对吧，这个首先是非常非常的规整。然后我们说表布 A 笔两面都是色织全棉，全棉就是很亲肤，然后呢离我们很有那种亲近感，所以你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健康，超级透气。关键我们说色织全棉，它为什么这个格子的花型能够印染的这么的好？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色织工艺啊，它不是说有些什么布已经啊，胚布已经是纺纱纺好了，再去后续做染色。色织它是先把这个纱线染好颜色以后，再去纺成这样的布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色块啊，色块跟色块之间没有那种什么乌突突的感觉，或者有些那个印染呀，它这个色块呀，染料堆积在一块儿，有些会有什么不均匀，就是那个触感呀，会影响是不是很僵啊、很硬啊，或者感觉是那种啊不均匀的。咱们这个不一样，色织是纱线有了颜色，再去纺成这样的被子的表布哦。
1: 是的，
0: 所以它是啊很细腻、很顺滑。而且色织完以后还要做到什么多道的水洗，
1: 对的，
0: 这个面料真的让我们感觉跟皮肤几乎没有违和感，就是露肤度高的时候越是要贴在这种感觉的那个表布的被子上面。
1: 是的，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水洗以后，布里边的一些您不喜欢的一些杂质也好，我们的一些染色剂也好，都帮你洗干净了，所以当您拿到这床被子的时候，您带回去手上先去摸一下，它会比你其他的一些夏凉被它的柔软度要提升。
0: 是，
1: 其次我们不光是 A 板是色织，您贴肤的这一面 B 板我们也是帮您做到色织，因为虽然说色织的成本是很高，但是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它在 A 板做了色织漂亮以外 ，B 板也帮您做了一个素色的色织，亲肤的地方也需要更好的面料啊。
0: 对，你看我们这个 B 板的这个颜色跟我们这个 A 板的这个边框，包括里面很多色块都是相呼应
1: 的，
0: 一模一样哦。不是因为说一面对吧，给大家比如说做一个色织全面，另外一面什么省成本呐、或者有区别对待都没有 ，A 比两面真材实料，色织全棉的工艺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被子大家看到没有，有很多什么菱格纹的、圆弧的这种彩线，里面行缝给你裁好的被子夏凉被也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我们里面是100%全棉的填充物，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彩线裁的特别的平整。
1: 哎，
0: 你这个被子啊，打理呀、
1: 啊、
0: 盖呀、洗呀、晒呀，我告诉你，一直你就感觉久用不变形，对吧？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已经刚才听到我讲了，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是 你把整条被子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我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
1: 对的，
0: 首先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免去了脱洗的麻烦，然后你也是做到被子整条水洗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是
0: 不是你光洗贝壳光洗被套，是被子里外都可以洗干净。
1: 对的，
0: 而且还要耐受这个洗衣机的这个甩动啊，对吧，那种脱水呀、脚干啊这样的一个部分。
1: 用过这个被子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他是怎么样用的，早上起来觉得这个被子有点味道了，有点酸酸的，有点汗味了，扔在洗衣机，有些洗衣机有15分钟快洗的，他就快洗一下，
0: 是
1: 然后早上把它晒在那里，晚上就可以拿回来了。所以说很多的老师用过这个被子以后就说了，他说夏天那股酸酸的，家里那房间里有股怪味的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花了这么多年去开发了一个里外都是全棉的，而且帮您升级到可机洗，不需要您的手洗哦，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把时间空出来，该干嘛干嘛，该刷剧刷剧，该出去打太极拳打太极拳，该出去逛街逛街，把所有的一切的干净交给明光的床上被子。
0: 真的是啊，如果是一个大太阳天，你基本上就是什么，早上洗或者中午洗，晒一个下午，晚上又能够来使用了，
1: 很干净，
0: 所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里外高织高密的100%的全棉。我们因为做了色织啊，这个表布它什么做过什么多道的预先的这个水洗之后，
1: 对，
0: 你自己去洗啊，它也是久洗不掉色，
1: 是的，
0: 久洗不变形的。而且今天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叫做五光十色这样一个橙红色以外，我们那边的架子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那是一个小格子的，也很有那种夏天舒爽的感觉。那个是叫做名字是叫做森雨绿的这样的一个蓝绿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今天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我们全部是有到这两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来选择的。而且每年在我们这个就是明光各大的这种线下实体渠道的话，这两条被子也都全部都是在正价销售。
1: 是的，
0: 因为他们问世其实没有多少年，但是每年夏天专柜渠道也卖得非常的火爆。明光有自己的实体渠道，也有进驻很多大的这个百货商店。单人规格的不管哪一个颜色，专柜是639元；双人规格的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反正600多，对吧？小700将近是要的。我们的双人规格。那么今天傅宇亲自过来，我们明光这个可水洗夏凉被的618的特卖，今天价格让大家非常的惊讶。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首先专柜价格大家已经特别了解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其实这个产品原来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当中，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哪个颜色，也已经卖得非常划算了。但我们今天618特卖，再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先看。单人款的傅宇直接来揭晓，专柜要将近640元左右。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3、2、1，单条装只要178元，比专柜直接省了400多。而你订购两条装，你都不要在东方购这边出到356元，只要296元。
1: 290元。
0: 所以啊，单人款的我们的两条装里面，单条相当于多少钱？大家一算就算出来了，
1: 150元
0: 都不到。对吧，
1: 这个价格很震撼，
0: 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单人款，如果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跟老伴儿一人一条，你就订这个两条装。
1: 是的，
0: 我们两条装里面是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给你一条，然后呢这个蓝绿色再给你一条，
1: 对，
0: 不是给你两条一样的。所以夏天一人盖一条也是更加舒服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人规格的。那么今天还有双人规格，也是同样有两个颜色。专柜是699，小700元一条。今天东方购618的特卖，
1: 来
0: 双人规格一条装238元，也比专柜便宜了460几元了。两条装双人款的不需要476，也只需要396，压到400以内了。所以你订购两条装的话，当中不管哪条，我们双人款的一条装的价格200元都不到。
1: 对，
0: 今天不管怎么选，性价比都超高啊。
1: 对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现在全渠道的618活动没有这个价格，尤其是我们双人组的啊。您想，我帮您想一想，150块钱都不到，149块钱，您到任何渠道去买，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我相信不用选品牌，任何品牌都做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啊。抓紧时间，618的售完即止。大家，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0: 观众订购
1: 就是冲这个价格，
0: 对，300以内，对吧？
1: 对，
0: 跟老伴一人一条，
1: 多好、
0: 颜色我们也给大家全部都是配。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你只要订购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都是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但是错过今年我们年终特惠的618，我告诉你，全年哪怕别的时候这种方案力度应季商品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的。
1: 是的，不
0: 可能。所以打电话今天赶紧下单，有了好被子晚上才能够来睡好觉。订购吧，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然后呢选择单条装的话你可以选择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哇，今天我们618的特卖，所以明光来了，傅宇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力度过来，真真切切帮大家把钱省下来。而且我们这每一条被子啊，不管哪个颜色，不管哪个规格，做工都特别特别的好，里外百分百全棉的真材实料哦。
1: 是的，
0: 里面我们的棉花填充非常的平整服帖，再用航缝的工艺啊，把我们一个色织的百分百全棉的一个表布贝壳跟这个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了以后，你只要享受这个被子的柔软舒服，打理方便，用脏了直接洗衣机是可以机洗的，不是所有的夏天的被子都可以洗，都能够耐受洗衣机机洗的那种甩动的。我们的包边针脚做工做的都非常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森羽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这个颜色我们也会给到大家。而且我们两个颜色不一样，格子的大小比例也不一样，就是让你跟老伴对吧，一人一条很好区分。
1: 嗯，
0: 吊牌上面对吧，水洗标上面成分对吧，写得清清楚楚，里外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的观众对于这种什么家纺啊面料你很了解，色织的东西是卖得很贵的，
1: 嗯，
0: 对吧？之前你很多上海这边的居家用品商店里面，一个色织的一个贝壳被套，估计单独哦不带任何填充物的单贝壳被套400多，咱们今天是色织全棉的大被子，带着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的可水洗夏凉被，今天我们单独的价格，尤其是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里面，一条被子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就不用选颜色，对吧？这个我们的橙红色也给大家，另外一个蓝绿色也给大家。
1: 对的，
0: 两条被子单人规格，你拥有回去也就只有200多块钱。
1: 对的，而且为什么明光说我一直要一定要升级为叫色织？
0: 嗯，
1: 因为只有升级到色织以后，它的柔软度提升了。
0: 是，
1: 而且它久用久洗，它是不褪色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用盖被套的，所以说您不要去考虑您的被套现在家里什么情况。
0: 对，
1: 您只要考虑我是两个人盖一条被子，还是一个人盖一条被子？但夏天我更建议大家一人一条被子，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因为今天你下单才150块钱都不到，140几块钱，你就去带回去一根是夏天的，能陪伴你3-4个月的一条被子。
0: 是的，
1: 而且又是明光品牌，里外100%全棉。最重要的就是它脏了可以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618期间我们的特卖就这一档，抓紧时间啊。
0: 有些夏凉被说也是全棉，但它其实啊是被子的表布是全棉，可能里面填充物是不是？可能它是什么空调纤维被、空调化纤被，但我们不是，里外百分百全棉，填充物和表布都是全棉，以外整条被子不是洗表布，不是洗贝壳，全部里里外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对吧？
1: 嗯，
0: 你后面暑假小孙子小孙女要来了，饮料打翻了，或者你有很多的一些汗渍呀、污渍呀，对吧？叔叔伯伯很多比如说皮肤的那种油脂啊，随时随地哪怕你说我什么3-4天洗一次，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能够耐受洗衣机的多次洗涤，它晒干以后完全还是很平整，因为我们是有这种航缝工艺的。
1: 嗯，
0: 而且你不用感觉到说什么洗完以后僵僵硬硬的，或者走形走样了，我们因为是色织的表布全棉，再加有航缝工艺，我们是贴到你皮肤那个触感特别特别的柔滑，很细腻。色织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衣服呀，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啊寝具呀，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直接贴着你身体，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但是外面单条价格，我告诉你啊，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不是像东方购这边什么100多块钱。专柜单人规格两个颜色全部都是639元，你专柜如果单人规格的你买两条是不是要1200多？
1: 嗯，
0: 今天东方购物你买单人规格的两条只要296，哎，省了差不多将近1000元左右。这个今天我们很热销，因为跟老伴两个人，老夫妻两个人，你就是一人盖一条，两条单人款的刚刚好，每年夏天拿出来用。
1: 嗯，
0: 那很多观众说我就是要买双人款的，对吧？我跟我伴侣，我跟我先生，我就在一个被窝里面，那也可以。我们的双人款专柜一条是699，也没有很虚高，对吧？什么700多、800多或者1000多，699。但东方购今天双人规格一条多少钱？238元，双人规格大被子啊，不管哪个颜色，才240元都不到。
1: 嗯，
0: 如果你要买两条的，你说我给孩子家里面带一条，送给闺蜜小姐妹一条，没问题。两条装不同的颜色，也就只有396。
1: 是的，
0: 这随便哪个你一条的那个价格，真的就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怎么定怎么划算。
1: 是，
0: 现在外面很多那种夏凉被不是很便宜的，应季的东西材质好的，我们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一搜，你看纯棉夏凉被490几元，将近小500元，对吧？你如果是有些比如说你那个可以机洗，然后呢有花型，然后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工艺， 800多一条也有啊，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我们才100-200一条，对吧？
1: 没错，您到市面上去，就算我把这个被子拆开来，
0: 嗯，
1: 就光卖一个色织的被套，
0: 嗯，
1: 都要400-500。
0: 要的。
1: 今天光被套给你以后，里边还帮你填充了实实在在的是100%的棉花。
0: 是。
1: 你想一个芯子还给你一条被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
0: 嗯，
1: 只有在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明光帮东方购物是强强合作的，
0: 嗯，
1: 每年6·18期间，明光都会给东方购物一批性价比特别高的被子。今天给大家的是明光线下的我们的明星商品，也是夏天的销冠。为什么这款被子在夏天能销冠？第一，它是色织面料，比普通的全棉面料的柔软性更好。其次，里边填充的是100%棉。您想夏天选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我们夏天的裸肤度高，所以说棉的亲肤性特别好。其二，夏天选被子要透气性好，不要空调开得很冷，但是你的被窝还是很闷热的，睡得不舒服，晚上容易蹬被子。我们100%里外全面透气性好。其三，我们要选择一款干净的被子，因为夏天的没有贝壳，被子就一脏了以后，你是没法像以前有贝壳，我洗个贝壳。
0: 是
1: 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洗，而且今天我们不是水洗，直接升级到机洗，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在明光的专柜卖火掉了。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是一被难求，但是东方购物不光是有被子，而且还有价格的优势。
0: 嗯，
1: 今天6·18特卖，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
1: 我觉得两条
0: 订购到了，
1: 小贵哥要订，
0: 就直接下单订购我们
1: 的
0: 两条装，不需要选择颜色，两个颜色都是各给你一条。这个价格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全部都给你是独立包装的全新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这个力度我告诉你，甚至有观众啊往年买过的，但是今天觉得性价比实在是太高还要买。为什么？今天不管我们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装哦，哪怕双人规格的两条装价格算下来啊，两条装里面单条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元都不到。朋友们，买到真材实料，百分百里外全棉，买到明光中华老字号，
1: 对吧？91年啊，
0: 这种品牌的地位，包括他们这种这么多年对于好东西啊质量把控的这种严苛，明光的东西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国货之光，对不对？而且你家里面床单也好呀，四件套也好呀，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个质量真的是啊，就感觉这怎么像用不坏一样。但我们今天明光的更加吃价格的被子来了，而且是应季的下两倍，给你价格在618我们的特惠给你打下来了，7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你夏天不能因为被子盖得不舒服，打理起来不方便，天又热，事情又多，我还要脱卸被壳被套，还要洗，还要重新装上去系绳子，特别麻烦。咱们这个被子你就享受它的什么轻柔适宜的保暖效果，还有呢特别好的那种颜值，用脏了洗衣机一扔啊，这个多方便，节省你时间，节省你精力啊。
1: 是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被子一定要勤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前有些夏天被子是不能洗的，其实这个被子里面藏污纳垢的实在真的是太脏了。
0: 是的，
1: 因为以前的很多被子，但是明光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明光，91年了，他一直在解决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需求。
0: 80几位定喽，
1: 我们上海人喜欢干净，我们上海人要被子要喷喷香的，所以说明光花了很多年研发了这款可机洗的被子。您去想，夏天我们的被子如果你不勤洗的话，夏天人容易什么？有异味，容易出汗。
0: 是，
1: 这些异味跟汗一直渗透在被子里边，这个被子是有味道的。所以说趁现在绑你的被子做一个革新。就是有可能以前的被子都不能洗，我洗来洗去被套你也看不到里面被子干净不干净。但是今天把它做个升级，彻彻底底摆脱那种夏天的异味，夏天的不透气，夏天的不舒适，就用我们的色质全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整个夏天您的卧室您的睡眠环境是喷喷香的。这床被子在我们线下凡是用过的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0: 100多位观众订了。
1: 对，从此夏天我摆脱了那种闷热不舒服而且有异味的睡眠环境。
0: 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还在用什么，就是那种老旧的毛巾毯，
1: 对，
0: 起毛起球的，对吧，有点那种什么脱边的，已经有什么那种纱线掉出来的，还有一些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脏脏的那种旧旧的那种被子，赶紧换。这个又很漂亮，颜值很高啊，它的名字这个颜色叫做五光十色。
1: 是的，
0: 特别的漂亮，就像你看阳光照耀在湖面上面，对吧，五彩斑斓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打破了那种夏天你会感觉到说什么家里面什么老旧席子呀比较那种沉闷，对吧，颜色不那么鲜艳不那么亮丽，这首先是一个软装特别好的一个装饰。被子的颜值也很重要，它也不需要你套任何被套，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简约的非常亮丽的一个格子的花型，就像财宝一样，我们这个颜色搭配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表布 A 比两面都是色织全棉，全棉做表布做夏天的被子真的是很应该，我们还给你做到夏天。为什么我一直光着手臂裸着肌肤给你摸，那个细滑那个柔软，色织全棉它不是以往你认知当中那种全棉，对吧，光是健康光是干爽和透气，它很柔，特别特别的软。所以你看我这个被子啊，在家里面我们的防风工艺做得很平整，它的这个被子的随身感极好。你看我这个手臂啊，这边你看我手臂弯下去的地方它就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拱起来这个地方也完全贴合，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也完全贴合，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空落落的，对吧，让你感觉没有贴身盖的那个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柔软。但是这个色织的全棉被壳，咱们是把纱线先染纱，染了颜色以后再去做编织，再做成这样的表布，所以工序很多，特别的耗时，后续还要做水洗啊。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买了很多那种什么湿收部分劣质的一些寝具床品，我一洗哎呦那个水的那个颜色感觉掉色掉很多，咱们这个我告诉你放心洗，你的洗衣机你转速很高去洗涤，对吧，那种什么强力洗，告诉你咱们这个被子哦，它的这个表布不易掉色。
1: 对，
0: 因为我们色织做成被子成品之前多道水洗已经帮你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是的，
0: 你是久洗不掉色的。
1: 是的，其他的一些品牌说水洗或者机洗你要打个问号，但是明光中华老字号91年了，几代人都在用明光的商品。
0: 是，
1: 明光说能水洗说能机洗您就放心大胆的洗。而且我们很建议大家洗，因为我们有一个客人他一个星期洗一次，他说每天晚上睡觉香喷喷的洗不坏的，因为在给您之前我们已经帮您洗过 N 多次了，就是确保了它的柔软
0: 133位
1: 身，而且极干净啊。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非常受欢迎。您要知道，这款跟您以往几十年前买的所有的空调杯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让夏天随身又透气又干净洁净的一床被子，真的是一个被子的革命。所以说把以前的一些老旧被子趁现在618期间100多块钱一床，您以前买个夏被多少钱？我少说说300-400总该要的，但今天100多比您原来的夏被要升级了这么多地方，今天了解又是明光品牌，618期间啊限量会发售，抓紧时间带回去啊。
0: 对，而且你在明光的专柜那边，你人要跑过去，天又这么热，舟车劳顿，你花600多，不管买哪个规格，你未必看得到。接下来我给你出具这份检测报告，
1: 来看看我们的检测报
0: 告，品质非常的高。现在全面盲线当中，我们检测很严苛，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
1: 是的，
0: 格纹面料 A 面做检测，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你看异味无没有？
1: 对，
0: 纯色面料鼻板贴着你身体这一面，纤维含量也是100%全棉，
1: 是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没有。然后你看里面的填充物哦，也要做检测，表布和填充物是分开检测的，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品质高不高？所以刚才傅宇讲，水洗工艺要做色脂，已经把很多很多可能生产过程当中容易产生那些不好的东西，帮大家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对的，干干净净。
0: 这个被子直接你拿到手，你就洗一下，你就能够来盖的，很放心。
1: 是，
0: 但是价格是多少？不管哪个规格，我告诉你，单人款、双人款都是600多一条。今天东方购物在我们这边，单人规格两条只要200多，双人规格两条只要300多。无论哪一个你来订购，单条都只要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我特别建议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就跟老伴一人一条单人规格，300以内搞定嘞，300以内两条哦。
1: 是的，
0: 一条的价格才多少钱？140几块钱。
1: 对，你想，你以前花300多块钱买，有可能就买一条，它能水洗吗？它是100%全棉吗？它是100%里外全棉吗？它是色脂吗？我相信都不是。今天这一款被子，就是在明光专柜啊，就很多消费者就说，这真的是让我夏天重新一种睡眠的方式，垂坠感又好，透气性又好，又是里外全棉，而且是水洗，而且是洗衣机洗，就是明光把夏天这床被子您所担心的、您所需要的，全部帮您做到了。所以说这款被子在去年一经推出，火爆全网，可以是这么说，火爆，非常火爆。您到线下去看，很多人说线下是不是搞活动？是，会有些活动，但是明光这床被子的活动很少，因为它里面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它做色脂面料，你想普通面料做好就好了，它要原先先染色，然后色了以后要帮你不停的再洗，把一些杂质全部洗干净了再给你，工费也高，成本也高。但是在东方购物618两条15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150块钱我觉得夏天你就是买个毯，
0: 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就吃两碗面，一般的面馆吃两碗面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的，明光可水洗色脂全棉大被子，赶紧订购，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需要几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啊。
1: 抓紧时间，今天我告诉你，不管订购哪个规格的两条装，你是不需要选颜色的。我们橙红色的颜色给你，另外一个我们的蓝绿色颜色也给你，两条好区分，一模一样的做工哦，精致的包边，简约的格子的花型，然后呢，我们这个染色也是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色之全棉，可水洗下凉被，这个品名啊，每一个词语都蕴含了明光带给大家贴心实用的夏季好东西的他们的用意所在啊。首先里外百分百全棉，不是部分失眠或者光是表部失眠，我们的表部色织的贝壳加里面的填充物都是全棉。
0: 是的。
1: 第二，表部还是色织的，做过多道的我们这样一个水洗，
0: 水洗
1: 在之前是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编织啊，所以不会有那种什么色块堆积呀、染料不均匀呀、乌突突的，导致表部比较僵、比较硬、肤感不好的这种问题，非常的好用。就是啊，傅云因为也是家纺行业业内人士，色织全棉的面料特别适合做夏天的东西。
0: 对的，原来大家很多人肯定听到过色织全棉的被套，为什么呢？大家很喜欢用色织全棉被套。第一，它垂坠感好，我们夏天翻来覆去，被子始终包裹着你，因为夏天如果一旦翻身，被子没了，您就直面着空调、直面着电风扇，很不舒适。它能随身性特别好。其次，因为色织工艺它会有经过多道水洗，把我们印染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帮你检测，洗干净了。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无的，没有异味，没有甲醛，很干净。挨下来就是什么色织全棉，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
1: 对，
0: 它是非常牢固，色牢度非常高。所以说夏天很多人说我要用色织，但是你要知道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套现在市面上什么价格，四五百块钱，我不多说，四五百块钱，618起间，但是今天不用四五百块钱，我不光是给您被套，还帮你里边填充的是100%的我们的棉花，棉花的透气性又特别好，天然性又特别好，而且做到了机洗，才150块钱一床都不到。
1: 对的，
0: 你想这是不是618的力度？这绝对是618。就有些地方说，哎，我618的力度，618的力度，根本力度在哪里？我帮您把账分开来算，一个色织被套300-400，你再买一个那个棉花的内芯100-200，至少500-6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明光市面上就是500-60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很公道。但是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618期间，就这一档特卖。所以说我觉得两条装是必录的一款产品啊。
1: 是的，我们两个颜色，如果你喜欢大格子颜色比较明亮的就选橙红色，如果你说我要淡雅一点舒爽一点格子比较小比较秀气的，你就可以选这个蓝绿色。我们不管是订购哪一个规格，你只要订购的是单条装，你只要一条的，
0: 是的，
1: 颜色都可以选。但是你订购我们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颜色帮你配好了，因为你两条装你要好区分，对吧？我们是橙红色给你，另外的一个我们的蓝绿色也给大家，尤其我们两条装的单人款，这价格没有看错哦，296是两条哦，
0: 是两条，不是一条，
1: 是两条单人款，不是一条哦。296我买一条单人款都很划算，296两条单人款，大家知道这个单条多少钱？148元。
0: 对，没看错，
1: 是你选择直接我们单人款两条装里面单条价格148元，150元都不到。所以这个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超级热销，两条被子独立包装，橙红色一条加蓝绿色一条，全部给到你。这个今天真的就是要卖爆卖疯，但是哪怕卖光，哪怕售罄，富宇那边也是不加货的。
0: 不，最佳任何618
1: 价格下来了，但是货真的供不了那么多，
0: 是
1: 人家专柜一条哦，639元，雷打不动。这个价格你在专柜富裕，我这么算啊，半条都买不到，你都别说买两条了。
0: 您到明光的任何渠道，我可以在这里向您保证的就是，您到明光的任何官方渠道，不管是线上线下啊，只要搞618的，您看看这床被子卖什么价格啊，这是其一。其二，您可以横向比任何品牌里外百分之全面的什么价格啊，
1: 是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规格，需要几条装，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个时间我告诉你，618的特卖，这档不是常规节目，
1: 是的，
0: 也不是平时的特卖。618特卖什么意思？年终特惠，我们在这个阶段要买大活动期间家里面的寝具大件，嗯，很实惠，对吧？你不是说买一些那种什么消耗品，对吧？吃光，嗯，然后后面就没什么后续的那个东西了。这个是每年夏天都可以来用的，真的告诉你，单条装的。单人款的两条装特别热销，拿到手产品上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吊牌的，
1: 对的，
0: 你都能够看到，它都是有这个吊牌的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傅宇，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价格下来了，东西跟专柜，嗯，我看到的639元一条的单人规格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做工、包边、针线没有任何区别的，
1: 一模一样。明光没有什么所谓的线上款、线下款，嗯，它都是同一款啊。而且啊，马上就要端午了，嗯，你买两条，你哪怕自己只需要一条，买两条，因为这个不需要套被套的，嗯，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妹妹、送给你的哥哥，嗯，帮他去带一条，也让他夏天的睡眠做一下提升。因为这个不需要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哎，你的被子多大，我帮你买一条，不用，直接买好给他，嗯，因为他不需要套被套，直接使用啊。今天我个人觉得必入两条。条装啊，
0: 是真的。再来看一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夏季爆款，嗯，单人规格639元一条，双人规格是699元一条。
1: 是的，
0: 里外100%全棉，色织贝壳的工艺，直接可以洗衣机机洗的被子。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你选择我们的一条装的单人款，178元，直接便宜啊400多以上。
1: 对，
0: 选择两条装，橘色给你。绿色也给你，只要296。嗯，所以在我们两条装里面，一条的价格148元，这不是简单买一个什么随便什么那种吃的东西，是一个寝具大件的被子。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今天双人款699专柜一条，今天你看，一条装多少钱？238元，双人规格哦，不是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双人规格，橘色给你一条，绿色给你一条，才396。真的，朋友们，这个单条价格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多不到啊！
1: 一个电话，
0: 这个性价比，你说不是618特卖，怎么可能看到？
1: 对的，你想现在外面很多的渠道特卖，要什么满1000元才减个40-50，嗯，我们今天直接您一个电话就降掉了40-50，而且不需要您，
0: 哎，没有任何要求，
1: 对，
0: 没有限制条件，没有任何额外的是你要做些什么，我要满多少金额，
1: 对，
0: 都没有。而且这个还给大家可以叠加参加我们的凑单哦。
1: 东方
0: 如果缺个什么一两件东西，还差个什么200多，对吧？300多，你说我凑单，我要拿400积分，东方购给你这400积分金额都比你今天买这个被子的花销要多，凑单神器啊，朋友们！两条双人规格才400多不到，我们给你积分，你凑单成功就有400元。
1: 对的，而且这个不是说哎，我买回去是没用的，嗯，这个是买回去真正能帮你一天，而且夏天啊，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夏天一天要睡10几个小时，嗯，晚上睡，下午睡，所以一床好的被子真的是帮您睡眠是保驾护航的，嗯，因为夏天本来就是我们睡眠比较浅的时候，所以说一床透气。透气，而且没有异味，且随身的被子，对夏天的被子的标准是很高的，嗯，这床被子就能满足这3点。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嗯，哎，这床被子是不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些夏被，不是的，嗯，这真的是一条夏被的革命，因为它能机洗，啊，因为它透气，因为它随身，啊，因为它里外，记住了，里外100%的棉花帮您打造的啊，
0: 是的，而且可以机洗哦，嗯，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到时候你一摸就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单独花400-500-600单买一个色织全媒的贝壳被套在夏天用，今天我们等于贝壳加填充物，整条被子成品可水洗的夏凉被，东方购618特卖，赶紧订购，最后的2分多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管哪一个规格，嗯，哪一个组合都不多了，常规节目这个价格力度你绝对看不到，所以现在赶紧下单，
1: 是
0: 直接尤其啊老夫妻两个人订购我们的单人规格的两条装，每个颜色各给你一条，都给你搭配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夏天都想身体消耗不要太多，忙活家务事儿，对吧？打扫卫生，你家里面那个床铺的打理，因为上海朋友爱干净讲究啊，
1: 对
0: 吧？有些勤洗勤换呀，你这个频次很高。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本身带花型格子款，很简约。用脏了我告诉你，方便，洗衣机里面一扔啊，你有些夏凉被你不能洗的，洗的只是贝壳被套，对吧？那个被子可能什么好多年都没怎么洗过。
1: 对，
0: 我们这个被子是给你做到里外彻底干净的，所以你也不用说小心翼翼的伺候它，对吧？我盖呀，我什么搭在身上，我要什么很当心的，完全不用，用脏了你就放心去洗。
1: 对的，而且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哎，就跟您算本账，您现在夏天买个汗衫，买个 T 恤衫，全棉的，要什么价格？至少也100块钱左右吧，我不多说了，
0: 不止哦。
1: 您看我这床被子，这么多棉花，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今天才卖您149块钱，15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也只有在东方购。所以说，你不管您今天想不想用，想不想要，囤一床这个被子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明年这个被子的价格有可能又要涨了，对吧？那我还不如今年囤下来，而且今年买回去你直接使用，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没有味道的，是香的那种舒适度啊。
0: 时间不多了，赶紧下单订购，尤其我们单人规格的两条装，300以内拿下。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家里灯怎么还没关？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心脏的压力负荷变大，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身体当中呢，会非常非常需要一种营养素，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其实体内当中的这个含量还是挺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另外一点呢，就是到了夏天，咱们出汗多的时候，包括你的整个的就进出哈，就是室内室外，然后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负荷也会压力变大，血管的压力也会变大，这个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来帮助我们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火的百奥盒辅酶 Q 十，那这款产品呢，因为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都高，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独到的地方，就是它是双蓝帽子。说到蓝帽子，对吧？在这边，它是讲到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就是需要的很多的营养素当中呢，有一些营养素可以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就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一般来讲，在东方购我们吃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只有一个蓝帽子，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是有双蓝帽子啊，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就是抗氧化。我们在这个女士朋友当中呢，对于抗氧化这三个字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被氧化的过程，所以抗氧化非常的关键。人的细胞哈都是其实就是慢慢的一个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对吧？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所以这个时候抗氧化也可以帮助我们留住青春，抓住青春的小尾巴。来说到辅酶 Q 十，其实它在整个的细胞当中，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那么辅酶 Q 十在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这款百奥盒的辅酶 Q 十会卖得特别好呢？跟它的吸收率和跟它的这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贴着咱们蓝帽子的上限49.47毫克，在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吃到的每一粒的含量的上限。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吸收，它用到的是一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一下子提升了380倍。什么意思？我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能明白这个380倍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说常规的啊，就是没有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的，它在水当中水和油不相溶，也就是辅酶 Q 十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那个我们说这个水是不相溶的。但是今天有着超分子微乳技术的辅酶 Q 十，滴到水当中，我不用筷子，我直接晃一晃，看到没有？我就直接这样晃一晃，它就能够迅速的吸收了。哎，很神奇。很多人说，哎，高丽，我记得你以前卖辅酶 Q 十的时候还需要拿个筷子搅和搅和，今天不用。为什么不用？其实跟它的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的关系。

0: 关系非常大。胶树技术，这是我们以前听到的，对吧？胶树技术，它如果说是看它的分子大小呢，它是一个椰子的大小。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它用到的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它的超分子的大小呢，只有乒乓球大小，一个是椰子，一个是乒乓球，所以在分子的大小上面，它一下子就小了很多。那么这种更小的分子呢，就更容易被我们的小肠，对吧？小肠的这个绒毛、小肠的间隙所消化吸收。第二点就是胶树技术，胶树技术里边是一个小红球，外面是一个小篮球，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这样的可以方便整个的营养素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消化吸收。而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水汁双溶，相当于把它打散了、揉碎了、掰碎了，给它全部揉到一起。这样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更好的被消化吸收。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做的这个实验，我都不需要用筷子，我直接用手去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有了这样一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辅酶 Q 十是在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尤其到了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补充，包括给你的这个五脏六腑的细胞补充。这一粒辅酶 Q 十我手上拿到的啊，相当于我们吃多少牛肉、吃多少沙丁鱼呢？可能大家没有感受，这一粒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相当于咱们吃11斤牛肉，或者是5.5斤沙丁鱼，或者是5斤花生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含量到了，吸收率又足够高了，这两点全部加到一起，大家吃下去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整个套装，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啊，60粒，你看都被我吃光了，60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4月2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之前的那批货都卖光了，它的货源真的是来一批就卖掉一批，这就能证明，你看这个跟卖牛肉的这个生产日期差不多了，非常新鲜，2026年4月25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专柜价格是499一瓶，499一瓶。今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会两个组合啊，一个是3瓶装，一个是6瓶装。3瓶装是180粒，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8块。那么我们把它翻倍，6瓶装是不是应该要到14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直降200，约相当于1196，拿回去6瓶，然后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只要3.3块。3.3块吃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再有一个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796，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只要2.2块，啊，只要2块。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到的，含量我到了，然后吸收率我到了，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上面，也是让大家觉得心里一阵惊喜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让大家每天记得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家里的老人家、上班族、爱运动的人士以及想要呵护心脏健康的人士都可以吃起来今天的这款来自于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当然如果你在吃鱼油的，它跟鱼油也是好搭档，百奥盒的鱼油在东方购物也是卖得特别好的，今天我们可以让百奥盒的鱼油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它俩是黄金搭档啊，黄金搭档就是一个黄金的配比，大家在这个吃鱼油的时候直接来一粒辅酶 Q 十，它的作用也是会非常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 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河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河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河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河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夏天到了，大家出汗出得多，然后呢汗液流失得多，然后整个人会觉得没力气没精神，其实可能是你的细胞能量不够。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就是百奥河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它真的是卖得特别好，尤其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送人，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家里的货源不够了，或者说是想要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或者是赶到我们东方购物有活动啊，都会卖得特别的好。今天算下来是2.2元一粒，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能吃到双蓝帽，而且能吃到含量这么高的，吸收率又这么高的，那真的基本上大家心里有一个那个，就心里会算一笔账，基本上要花到4-5元左右一粒儿，对吧？就每天一粒儿好的辅酶 Q 是差不多4到5元，而今天的这一款只要2.2元。所以我们这一款其实一直在补货当中，今天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4月25号。它不光在东方购物卖得好，它也在其他频道啊，包括在其他的渠道也都卖得超级好。是这样的，百奥河的鱼油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参加很多的线下的活动，而且大家可能应该也听说了，百奥河的鱼油好像接下来要涨价了，对不对？都知道的。其实百奥河的辅酶 Q 十接下来也面临着涨价的压力啊，因为原料啊，包括各方面啊，所以大家呢，之前可能是买到了鱼油，也知道就是鱼油要囤货，但是你知道吗？辅酶 Q 十也需要囤货的，因为百奥河的这个辅酶 Q 十很可能接下来这个压力，就是涨价的压力也会有点顶不住了。但是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每天要吃的朋友，这个东西是不能停的，不能断货的，对不对？年纪大的人呐、啊，或者是关爱心脏健康的人，还有就是夏天爱运动的、爱出汗的，对不对？咱们都是，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心脏突突的，人觉得没劲儿的，咱们都可以用鱼油和辅酶 Q 十来调养自己的身体。为什么高丽反复提到鱼油？因为鱼油跟辅酶 Q 十真的就是一个黄金搭档啊，黄金搭档。大家在吃鱼油的时候，别忘了来一粒辅酶 Q 十。今天的价格又性价比又这么高，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好，待会回到现场，很多人就说辅酶 Q 十那么多，为什么东方购物你们的百奥河卖得这么好？我能不能知道一下原因？我跟大家来讲，因为百奥河它有一个非常独有的技术，我们都知道现在原料都不稀奇了，对吧？原料无非就是你加多少，但关键是吸收率。辅酶 Q 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它实际上在我们的小肠那种水样环境当中，它其实会碰到一个吸收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你看很多的文献和数据，你会发现很多文献数据给出来的辅酶 Q 十的吸收率2%、3%啊，平均啊吸收率2%到3%，这就是一个脂溶性营养素它带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弊端。但是辅酶 Q 十，哎，有些厂家有些品牌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它的吸收率就会一下子大幅提升。那像今天的这个它是怎么来解决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它是超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超分子就是把这个，首先就是分子啊变小，对吧？就好像我们去喂那个宝宝吃饭，你宝宝的肠胃是很娇嫩的，你一定是把那个食物打得非常的细，对吧？或者是喂你老人家比如说刚刚大病初愈的，或者说身体不好的，你一定是把食物打得很细去喂他，对吧？你不会给他一个大棒骨，你不会给他吃一个大玉米，因为那个他还要去嚼，他还要去咀嚼，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首先，我们说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它的分子是这个椰子的大小。如果以它作为一个这个比例哈，以它作为一个比例，它是椰子大小，那么它就只有一个乒乓球大小。乒乓球和椰子，对不对？我觉得1/20都不到吧，可能，对吧？15/10到20/1左右的这样一个分子量，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小。那它把它做的这么小的情况下，它在技术上面，就是整个的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 它在技术上面，它跟油就是水油，这个是外面包了一层，

0: 你就把它挤到水里边，然后你不需要用筷子，像我一样晃悠两下，哎，就这样晃悠两下，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这么两下子，你看它是不是溶解了？我还需要拿一个筷子去使劲搅吗？我不需要啊，我完全不需要。为什么？是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带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就是来一批货就卖光，来一批货就卖光。今天我们是全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4月25号，所以大家放心的来囤货。它在目前东方购物是我们电视频道在销售的抚媒 Q 十当中非常罕有的拥有双蓝帽子的，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你看以前啊，我们很多很多朋友会在家里的那个面霜上面会找到抚媒 Q 十，对吧？你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抗氧化的，我把它抹在脸上，我就可以更年轻态。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其实是要被你的细胞吸收，你的细胞的线粒体作为一个能量的动力工厂，它得要有能量，它得要吃饱饭，它才能够为你干活。你吃下去的脂类啊，蛋白质啊，还有碳水啊，它得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转化成你的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一个很特殊的营养物质，叫做辅酶 Q 十。所以辅酶 Q 十它并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并不是1957年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发明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当时是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被发现有这么一个物质存在的，所以慢慢的大家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很重要。哦，那我的身体如果说是我觉得需要它，我来吃一点，是这样慢慢的被大家所了解和认知的。然后大家又慢慢的发现说，哦，脂溶性的好像吸收率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国外进口的这些辅酶 Q 是200毫克一粒儿，300毫克一粒儿。对不对？含量那么高，有必要吗？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就按照蓝帽子的上限50毫克，然后我们贴着这个上限，我们把另外一个工作做好，就是我们的吸收率提升上来，这不就是弯道超车吗？对不对？好，然后呢，整个辅酶 Q 十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啊，含量它是20岁的时候峰值，到了慢慢的年龄往下走，我们到了40岁、50岁。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力不从心呀，哎呀，那个想当年，哎呀，那个我现在不像以前了，我们要服老。你的身体里面的营养素如果吃够了，你再来说这句话啊，你会发现，哎，也有逆龄的时候，也有这个人越活越年轻的时候。专柜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一瓶半的价格可以拿到3瓶，而两瓶的价格可以拿到6瓶，啊，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看到啊，我们的3瓶装是698，这个是180粒，其实吃起来很快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因为这个还便宜了200块钱，对吧？然后还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2块一粒，那就这个，一粒2.2块，你每天就吃这样一粒，然后你。这一粒儿相当于11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和5.5斤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想看日常的膳食能不能吃到？能吃到，但是吃得够吗？不够，对不对？我们是需要从外界从这个食物当中来补充的，包括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量，你吃到的你就心里有数了，说哦，我今天吃到的是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嗯，那差不多了，我可以牛肉也稍微吃一点，沙丁鱼也稍微吃一点，然后呢增强一下我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动力来源。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大组合卖的特别好，02151199000。
1: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医生签约的嘛， 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中。

0: 是一个好处的。
1: 辅酶枯石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枯石，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枯石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个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石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2: 人的这个身体保养跟不保养是真的会差别非常大，尤其是就是如果说是长期保养的人哈，大家你去问一下身边那些长期保养的人啊，你去看他的状态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之前也是采访过我们这边的有几个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一位观众朋友他已经70多岁，一个女性，哎呀我的天哪，那个皮肤的状态，她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辅酶 Q 石，她比她先生看上去年轻太多了。后来一问，她先生不吃，她吃，所以一家人当中都会有一个人吃一个人不吃，这种情况很多会这样发生。之前呢我也问过，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你太太都吃你为什么不吃，然后那位先生跟我说哎呦家嘎地有点贵，因为之前吃的那个辅酶 Q 是差不多要5-6块钱一粒儿，那么他就紧着太太吃。那现在这个百欧盒的辅酶 Q 是他们就觉得哎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分享了，就是两个人都来吃。就是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价格，就是家里面可能就紧着一个人来吃。今天的这款辅酶 Q 是他们在当时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照着大概单粒的价格5-8块之间的这个价位去设定的。因为其实市面上辅酶 Q 石的这种含量跟它的吸收率其实价码都是非常清晰的啊，你的吸收率到哪一位，你的含量到哪一位，你的价格就应该是到哪个位置，它其实是照着这个就是8块钱左右一粒儿去设置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2.2块一粒儿啊，这是东方购物独有的，大家放心，一定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百欧盒一定是把它最优惠的价格放在东方购物，不管是它的鱼油还是它的辅酶 Q 石。最近一段时间，最近两天好像鱼油它也是在参加很多大型的活动，然后大家也知道百欧盒的鱼油接下来也扛不住了，要涨价了，对吧？然后你吃鱼油的时候你也记着吃辅酶 Q 石啊，因为它俩是特别好的一对黄金搭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它俩是黄金搭档。来，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心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对吧？我们每个人的心脏都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脏器。然后呢，心脏每天的搏动的时间是11.2万次。很多人会非常关注心脏的健康，可能早上起来都会去量一量，对吧？量一量它的这个收缩压、舒张压是多少，对不对？都会去了解。那么心脏的这个心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肌肉，它是需要有很多的能量给到它的。所以你会发现，人体的各个脏器当中，心脏消耗的辅酶 Q 石是最多的。心脏每天差不多要消耗110毫克的辅酶 Q 石，然后肝脏要消耗差不多90毫克的辅酶 Q 石，肾脏消耗差不多70毫克的辅酶 Q 石，所以心、肝、肾这三个脏器加到一起，就差不多要280到300毫克辅酶 Q 石要出去的。好，我们再来回到说心脏，为什么心脏就足以证明它跟鱼油是好搭档？你看心脏，我们说这边会有上房下室嘛，上房就是左心房、右心房，下室左心室、右心室，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四室这样的一个四个房间，都是需要健康的来为大家来工作的。这个地方是血管，血管呢，它当中如果有一些淤堵的情况，我们可以靠鱼油去帮大家去把这个淤堵的情况给它更好的扫一扫，对不对？但是它扫清了路障之后，你这个车子开多少码，你还得这个车子的马力足够。如果我前面确实是道路已经扫清了障碍，但是我的车子的马力还是在30码， 我依然是开不快的，对吧？我依然是跑不快的，我依然是没有办法去让我的心脏更加澎湃的跳动起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脏，如果说是这个鱼油没有及时的去吃一些鱼油，那么这个血管当中堵着了，或者吧，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淤堵的一些垃圾的情况。好，他的心脏吃了辅酶 Q 十之后，他拼命的跳啊跳啊跳，但是好像后面外面就是有一个人帮你挡着那个门，不让你把那个门推开。那你说这个心脏跳的是不是特别累？能想象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鱼油跟辅酶 Q 十是好搭档？很多人一直问高黎说，哎，那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到底什么时候吃？其实是你每天上午或者是每天早饭后随餐或者餐后一小时之内把鱼油和辅酶 Q 十干掉，这是一天最好的这个吃这两个营养素的时间哈。哎，就是这个时候11点多钟，你可能刚好这个时候准备吃中饭了，对吧？你可以在中饭前吃，或者是那个早饭后的这一个小时来吃，超好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就是会差一点，你知道吗？为什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很多人会很喜欢，会大受欢迎，还是跟它的吸收率有关系。这个吸收率代表什么呢？首先，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是有一个限制的，就说你不允许超过50毫克，这个大家先记着哈。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去买进口的，我去吃100毫克的、200毫克的，100毫克和200毫克的进口的欧美的，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他们这个国家的，他们的人的平均的体重，对吧？还有他们的这个平均的身高，对不对？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给大家这个限制这个50毫克是有道理的。你不要说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一味的往上多吃，其实这个并不科学。我们就按照50毫克上限来吃，那么在这个上限设定了之后，就比拼谁家的吸收率高，对不对？就好比说老师一堂课就是50分钟，那谁哪个老师能够在这个50分钟之内让孩子能够听得明白，对吧？能够把知识全部吸收到他的大脑当中，这个老师就很牛。一样的道理，那今天的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它其实就是，那你是纳米技术对吧？我是超分子技术，我先把这个分子打小，你是一个椰子大小，那胶树技术你的分子是椰子大小，我只有乒乓球，我比你更小更细，我比你更加精细化的运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胶树技术对吧？你是里面是一个辅酶 Q 十，外面是这个一层这个水溶性的包衣，那行，我呢是把它打散了，油跟水打散了融合在一起，饺子馅儿跟饺子馅儿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全部混合在一起，这叫水脂双溶型。水脂双溶型的这种的消化吸收率就会更高，相对来说啊就比普通的会更高。很多朋友就问何以见得，来给大家做实验啊。这个是普通的这个大家自己都见到过的，水油不相溶，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就是很难溶于水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超分子微乳技术，把它挤到水当中，然后高丽做一个动作，一二，就这样2秒钟，对不对？是不是一下子乳化了？我还需要用个筷子去搅拌吗？去搅和吗？不需要，完全不需要。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啊，科技是不断迭代和进步的。我们国家现在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这个发展是迅速迅猛的，可以说是大家想象不到的速度在往上升。所以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技术要特别有信心，高含量高吸收，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吸收率，就使得它一粒儿相当于传统的脂溶性的4粒儿。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一天其实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吃很多，不需要说2粒3粒咔咔炫，不需要的啊，就吃一粒儿就足够了。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说到价格，它其实是60粒儿一瓶，是60粒儿，499，你看一下它的专柜价格多少，48，48，差不多嘛，就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嘛，大概就是8块钱左右一粒儿，其实就是它当时按照这个市场上面去设定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是专柜价格拿1瓶半，我们拿3瓶，专柜价格拿2瓶，我们拿6瓶，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坚持吃的话，你就拿这个性价比真的不要太高啊，你自己看一下，就是6瓶参加完活动之后才796，算下来单粒价格才2.2块，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一天4.4块，老两口加小两口一天吃4粒的话也才8.8块。
0: 对吧？全新的生产日期，所以大家放心，2026年4月25号，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今天超级新鲜的批次和从不可能有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准备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大组合我们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好，就是一到了夏天，心脏突突的不舒服的，然后呢就是想要关爱一下心脏健康的朋友，还有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在这个夏天比如说健身，对吧，健身其实你心跳加快也是对辅酶 Q 是有多更多的这个消耗，还有就是我们说日常的保养其实都是离不开好的营养素，辅酶 Q 是就是基础性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起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买了那个食品吗？搿趟，刚刚买，心里有跳，我自家当，哎呀，手自家抖，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老美的，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的。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2: 对，都感那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记一巴抖，哒地牢，我吓嘞。
3: 辅酶可惜了，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出错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没想到我帮侬讲，后来我去做面孔，美容小姐看到我呀，讲哎呀，侬最近的皮肤状态老好嘛，是不是去别的地方？
4: 大家可以猜一下屏幕当中的这一位，应该叫姐姐吧？她年龄多大？啊，你目测一下哈，你目测一下她大概是多大？啊，有的人可能觉得60岁上下对吧？50多岁。啊，60出头这种，他已经70多岁了。你看他的头发、皮肤，还有装扮，还有个人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保养跟不保养是真的不一样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在上海哈，上海这个城市，多少观光客、游客到上海来，其实他们都会看你的，他们都会。看的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我们走出去都是代表上海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我们都要成为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还有就是天气热，天气热其实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负荷会变大的，然后呢血管扩张是吧，心率加快，这个时候你的心脏的耗氧量会显著的增加的。那这个辅酶 Q 十这个时候就能够帮助到大家啊，可以很好的在夏天帮助到大家。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哟，我到了夏天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把这个事情给漏掉了。还有就是你想想看啊，它为什么能够抗氧化？今天我可以大胆的讲抗氧化，对吧？如果没有抗氧化这个蓝帽子，我是不敢讲的，对吧？会有人来找我的。但是呢，今天可以来说，为啥呢？因为你想想看，你日晒，天气热了，是不是紫外线也加大了？日晒呀，高温呢，会让身体当中的氧自由基增加。这样会怎么样呢？会加速咱们这个细胞的一个老化，所以辅酶 Q 十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抗氧化剂啊，尤其是好的辅酶 Q 十啊，就帮助减少这种氧化对我们的细胞带来的损伤。所以大家平常啊，你特别是夏天，你可能要会脸上会涂一些防晒霜啊，对吧？防止自己皮肤老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细胞也有一个老化的过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来保护它，它也希望有一个铠甲的。那辅酶 Q 十就是细胞的这个保持年轻的一个铠甲，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辅酶 Q 十又不一样，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东方购物在售的，目前在电视上应该来讲是为数不多的。有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一个是抗氧化，一个是 增强免疫力，而且价位上面性价比那么高，2.2块一粒，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超级好。大家在夏天尤其你会发现过了一个夏天人就会老个2岁，老个3岁，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紫外线会让我们的细胞当中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所以大家很多人在夏天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对不对？脸上又戴个那个面具啊、面罩啊，我看很多女士防晒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这我们要双管齐下啊，一方面物理的咱们要做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就是你在细胞当中给到细胞抗氧自由基的能力也很重要。直接扫码打电话，我看到有天津有朋友，有不少朋友在订，可能在天津买不到百奥盒的抚媚 Q10。今天是我们在这个电视的频道上面拿到的是抚媚 Q10，百奥盒抚媚 Q10在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价格。鱼油接下来百奥盒的鱼油一直在跟大家讲说要涨价，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百奥盒的抚媚 Q10接下来压力也有点大了，也有点挺不住了啊！我提醒一下大家。所以百奥盒的抚媚 Q10今天又是最全新的生产批次，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否则到后面它跟鱼油一样也来一个，对吧？1199你只能拿回去4瓶，那可不就大家就损失惨重了吗？直接扫码02151199900。
5: 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抚媚 Q10呢，好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6: 是的，
5: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抚媚 Q10它到底是个什么？这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7: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抚媚 Q10，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抚媚 Q10，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6: 看到没？看到没？我
5: 吓了我一跳。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6: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5: 我就越来越少
6: 、所以赶快补起来呀、啊，补起来呀、啊！
5: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7: 是的。

组和小组合的朋友都特别多，就是基本上一半一半啊，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大家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一款，想吃着试试看，小组合才600来块钱，180粒，对吧？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绝对是良心价格。如果大家说我之前吃过的，我知道这玩意儿好，我知道这个东西家里面都需要，你就直接奔着大组合去买。辅酶 Q 十是这样的，辅酶 Q 十呢，它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是可以合成一部分的。啊，所以它其实跟维生素还不太一样，维生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外界摄取，所以准确的说，其实辅酶 Q 十它是跟维生素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种类的东西。那么辅酶 Q 十自身它可以合成那么一小部分，所以当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补充的，你自身食物当中是可以来摄取的，但是不够。啊，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它会迅速减少，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会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就是从你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合成的速度开始减少，哎，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哎呀，怎么熬一个夜加一个班，人累那么长时间。包括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咱们一直坚持去补充辅酶 Q 十，对吧？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啊，因为高丽本身也是注册营养师，我一直有个观念，就是辅酶 Q 十，它跟你的膳食补充是一点都不冲突的。就是我们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对吧？吃到身体当中，人体自身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合成一部分辅酶 Q 十的，但是不够。啊，但是不够，就好像你高考，你有个分数线在那个地方，对吧？你要想考985，你就有一个分数线是580分；你要想考211，你就有个分数线是在550左右。就它是有一个量在那个地方的。那就像我们现在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一定是你身体当中得要有一定的量储存在那儿，你的状态才是比较好的。那么辅酶 Q 十能缺吗？我们的身体当中是真不能缺啊！来，回到现场，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辅酶 Q 十在我们的细胞当中，它是一个细胞年轻的担当？为什么辅酶 Q 十一直被称为是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保护神？很多人都说，哎呀突突的，哎呀我人没力气，我要吃点辅酶 Q 十。但你没有想到的是，辅酶 Q 十不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也是肾脏的保护神，它也是肝脏的保护神。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来看，心脏一天消耗掉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毋庸置疑，它是老大了。来看到肾脏98加减10毫克，哎呦，它也要最多跑到108毫克的辅酶 Q 十啊，其实跟心脏差不了多少。肾脏是干什么的，对吧？肾脏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污水处理器官吧，对吧？包括肾小球，对吧？它的健康你都是需要有这个辅酶 Q 十的参与的。好，我们再来说到肝脏。肝脏每天消耗掉将近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所以你说肝脏能少吗？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每天都要从那个专业机构要吃那个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对不对？那个东西是要靠什么代谢啊？靠肝脏代谢，很大一部分都是要靠肝脏代谢，靠肾脏代谢。所以如果你的肝脏和肾脏没有健康的状态，没有良好的状态，它能帮你很好的代谢吗？他很难做到，对不对？他都吃不饱饭，他还跟你那个上山砍柴啊，他做不到。还有一类人群，我在这儿也不怕说，就是一直吃他听的朋友。如果电视机前有一直吃他听的朋友，他听是干嘛的？大家自己去查哈。如果你吃了，你都不用去查了，你就知道是干嘛的。如果你是在吃他汀的朋友，他汀是会消耗掉体内比较多一点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加要补充了。你更加要补充了，所以你自己可以去了解啊，就是你大家现在都是一个网络时代，你可以去问豆包啊，问 DeepSeek 啊，都可以，对吧？吃他汀之后是不是要补充辅酶 Q 十？大家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很关注辅酶 Q 十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然后来说到这款产品，因为它是每到一批货源它就卖空，每到一批货源就卖空。我们今天是2026年4月25号，卖得非常好，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很多人就发现说，哦，我终于不用花高价钱去买辅酶 Q 十了，我就是量上面、吸收率上面我到位了，我就吃它就有感觉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含量和吸收率。这是它的量，贴着蓝帽子50毫克的上限，对吧？就是50毫克，就好比说我们说是高考分数的150分，他考了149分，你说他厉不厉害？
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吸收率，吸收率高。吸收率高什么意思呢？我在五十毫克里面，我的吸收率更高。我同样一堂五十分钟的这个讲课，我能让孩子们多听一点知识点。我这个老师，我能够让你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点，吸收率更高，孩子能明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它其实是解决了在这个量含量在国家的这样一个上限范围内，我让人吃起来是有感觉的。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超分子的微乳剂，我最后再做一次实验啊，大家自己回去也可以做，但是为了帮大家省钱，所以我先帮大家做好。来，这个是传统的辅酶 Q 十，传统的辅酶 Q 十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今天的超分子微乳技术，因为它把分子做到只有一个乒乓球大小，跟胶树技术比，胶树技术如果是一个椰子，它就只有一个乒乓球，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是把那个油跟水打散了，然后形成一个灵芝双分子层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它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迅速溶于水，真的就是一秒乳化。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如果看到有这种技术的，价钱都很贵。然后今天我们帮大家已经做到位了，我现在直接站起来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把价格做到非常到位了。我待会要转场，所以我要就直接站起来给大家说了，下一场直播也是我。专柜价格是499块钱，499一瓶。它为什么定价是499？因为它所有的参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它是有信心是卖到8块钱左右一粒儿的啊，8块钱左右一粒。它的专柜的价格也就是8块钱左右一粒。然后百奥盒的鱼油大家也都知道非常好，百奥盒的鱼油现在已经价格有点扛不住了，一直就跟大家说要涨价，而且确实接下来是要涨价。我记得涨多少我不知道。1999大概现在是只能拿到几瓶啊，6瓶还是5瓶，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它接下来是要涨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价格是两个组合。如果你家里的辅酶 Q 十还没有吃完，你先把它带回去，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拿6瓶360粒，相当于就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两个人是半年的量。1196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1元，所以性价比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源也不接受预约啊，不接受预约，就卖完就没有了，就直接大家看中了就赶快把它带回去就可以了，跟家人分享，或者在暑假的时候把它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也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2: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跳呢，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那自个的呢？
3: 就感觉就是
2: 哒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3: 现在是这种，
2: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3: 对，这感觉比较平稳。
2: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百多，哒哒哒哒哒，你老我吓嘞。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您订购的。

0: 是将双汇免相合人家组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人没力气，对不对？然后呢，好像胃口也不太好，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吃点刺激的、麻辣的，然后出去吃了一顿之后，回来以后，哎呦，拉稀跑肚，各种肠胃不舒服。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你到这个专业机构去看到，你也会发现，真的就是夏季这个胃肠问题的高发，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的消化性的问题啊，包括肠胃的这种突发的情况啊，都会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咱们再来去解决，对吧？手忙脚乱，还不如说是提早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预防和养护。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超级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啊，其实我记得我一开始来介绍给大家介绍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真的是不了解。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你在同样一瓶当中，你能够给我带来的水更少的、蜜更多的，然后当中的这个毒麦素含量更高的，我觉得就是好东西，对吧？就是我们说结果导向嘛，然后他们给我推荐的就是今天我手上的这一款啊，这款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这款蜂蜜呢，它这个品牌哈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包装不华丽，但是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东方购物呢，只要说是吃过基维氏蜂蜜的，就会成为它的忠粉啊，就是忠粉。所以今天我拿到的这个，就是当初我不了解的情况下，我自己盲选出来的。哎，发现我的眼光还真的是蛮对的。给大家来讲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首先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一只几维鸟，几维鸟在这个新西兰的本土就是大熊猫一般的存在，它是新西兰的国鸟。那么它其实是用新西兰的国鸟作为它的商标，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Kiwis。Kiwis 翻译过来就叫基维氏，是这样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蜂蜜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把它转过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地图，对吧？就是新西兰的本土的这个地图。它的这个北岛有一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它是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现在我们说讲那个武夷山会有那个大红袍，对吧？大红袍的母树，那两株，很多人会到那边去打卡。大家有没有去过武夷山去打卡那个大红袍的母树？一样的道理，它这个地方就是新西兰本土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般外人是不允许进去的，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啊，自然保护区。然后当地有很多的这个毛利人，当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片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待会儿导演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的这个蜂蜜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刚好在这样一个618大促的这样一个时节里面，给大家带来了性价比很高的组合和构成。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吃一些高加号的蜂蜜，然后想要养护一下自己的这个肠胃，其实今天的20家包括25家都不要错过。25家，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一瓶蜂蜜，专柜的价格要这么贵哈。大家有没有吃过25家？我先问你，你有没有吃过？你吃过你就知道，25家是真的厉害。尤其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尤其是当你整个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去吃25家，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在帮你去，就是它会主动的去帮你去调理你的这个胃和肠和你的整个的咽喉的部分。所以25家我会特别推荐那些你真的是很难受，然后你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朋友，你尤其是半夜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对吧，都不愿意出门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去，你在家里面备一瓶25家是非常非常好的。25家今天我们的现货是专柜的总价是6776元，然后呢给到大家额外的加的这两瓶是20家，相当于你一共拿回去的是4瓶，4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品的价格就是1000块钱。它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价格，啊，它没有动过，它从来不去什么爆杀特卖去把价格降低，它不做这个事情的。这就是25家。好，另外一个就是20家。20家今天专柜的总价呢，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啊。这个一瓶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将近1100多块钱。然后我们今天是3897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是2199，你可以单瓶拿733。另外一个组合是6瓶，这个每次会卖的特别好。然后我们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398块钱，今天直降200，只要4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633一瓶。那么我就给大家看一下20家好不好？25家，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权限把它打开，20家我还是可以帮大家开一瓶，让大家来感受一下20家现场开。 现场给大家开一瓶20加啊。然后大家也像我一样，每天最好是早上的时候空腹。假如大家有早上吃水果的习惯，对吧？因为水果有点寒凉嘛，你加一点蜂蜜进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配合水果的维 C 真的是绝了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喜欢喝那种柠檬蜂蜜水，对吧？这都是相当不错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当中极低的含水率啊，极低的含水率，看到没有？卷草纹也来了。这就是我们说可以咬出卷草纹的蜂蜜，20加的蜂蜜，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替大家尝一下这个20加蜂蜜的味道。嗯，哦，这批蜜真的是那个口感很糯滑哎，我发现这批蜜比平常我原来吃到的又糯滑，这是怎么回事啊？很好吃，口感。它要更糯，大家肉眼上也能看得出来，非常的糯滑，而且它不齁甜，啊，不齁甜。你吃到身体当中，你的肠胃最近有点隐隐不舒服的，你的口腔当中有点隐隐不舒服的，咱们来可以吃一勺20加的这个蜂蜜，含在嘴里，然后慢慢的把它咽下去，这个是超级好的。哎呀，不能浪费，这个真的味道非常好。然后吃20加，大家记着哈，不用泡水，咱们就直接空口吃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就是15加，其实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们今天是6瓶，只要2398，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333块钱，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33块钱。这个15加，不管是自己吃送人，今天全部都是有礼盒的，那就这个礼盒的。大家送人的话，礼盒也都帮大家配齐了，所以如果看中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2: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3: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4: Yeah.
5: 哇，三盒，出出买的。
4: 是的呀，买的呀。
5: 都是15加。
4: 哎，都是15加，都是15。
5: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15加。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4: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加吃的。
5: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4: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加好，还有20加嘞，20加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加，他们说好，我就买15加，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0: 最近熬夜的朋友特别多，熬夜看球，对吧？熬夜这个追剧，对吧？你的那个胃里边是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负担比较重，还有咽喉可能负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要注意的就是你要保护好我们的肠胃。麦卢卡蜂蜜，不管是说年轻人也好，还是说小朋友也好，还是说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天然的东西，养护自己。夏天特别要养护，因为夏天各种东西滋生的特别迅速嘛，对不对？大家也能理解。那么你平常常温，冬天还好一点，到了夏天，各种东西滋生的速度都会特别快。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来吃好的这个麦卢卡蜂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20家和15家每次在东方购物是卖的最好的？因为实际上15家和20家，它在新西兰的本土都是在药房当中销售的。它不是说你随时随地啊想去买一瓶高价号的就有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大自然的嘛，天然的嘛，对不对？天然浑然天成的，你想想看你到哪去找这么多高价号的蜂蜜呢，是吧？你不是说想有就能有的。而且你看它在当年，它在新西兰的这个本土，他们是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到这个伤口上面来帮助伤口更好的愈合。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20家和15家特别适合于夏天，闷热也好，潮湿也好，对吧？天气让大家的肠胃特别不舒服也好，这个季节咱们就多来吃20家。哎呦，今天20家卖得非常好，尤其是最近追剧啊，包括的追球啊、看球赛啊，大家可能小龙虾、啤酒都吃的比较多了。咱们20家的蜂蜜别不舍得，一定要吃起来。这个东西你吃好的加号的，跟这个一般的加号的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的产量一直逐年在下降，所以它是可以来囤货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家、15家我没有全线开，但是20家我还是有全线的。刚刚给大家开了一瓶，那它就是这个状态。那看到没有？我刚刚弄了一点在这个旁边，再把它弄出来，它就是一点都不黏腻。啊，然后也不是那种水当当的状态，因为它的含水率非常非常的低。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尤其在夏天，像我的习惯就是夏天，因为我喜欢喝蜂蜜，我喜欢喝那个柠檬水嘛。然后比如说百香果啊、柠檬啊、奇异果呀、你光吃会觉得有点酸，对吧？小朋友可能也不太爱，你就给里面加一点蜂蜜。超好吃。这瓶蜜非常好。这瓶蜜我不知道它为啥，就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凝脂感，大家知道吗？我以前吃到的不是这种感觉。而这瓶蜜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拿这个二十家。然后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普通的这种蜜，它是流水状，这个里面的含水率可以到15%，是允许到15%的，允许添加15%的水，这是新西兰的麦卢卡协会允许添加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状态，再对比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鸡尾式的这个蜂蜜的状态。那个是一个月吃一瓶，这个是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啊，吃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甚至比如说是吃到45天，因为它更加粘稠。然后你每次就这样一小勺，平平一小勺，里面的毒麦素可能甚至比这样的稀朗朗的两勺还要多，因为我们比拼的其实是毒麦素嘛，对吧？这个是浓缩的毒麦素嘛，对不对？你肯定比这种水当当的这种要好很多呀。你看这个东西，我给大家待会儿一比一下，大家就知道区别了。那像这种你可能加一个一勺不够，还要加个两勺，加个三勺。所以从性价比来讲，鸡尾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追球也好，追剧也好，可能会吃的有点多，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吃小龙虾，喝生冷的东西，都是对胃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正常情况下胃就这个样子，就这么点大啊，然后呢吃撑了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如果胃壁本身就有一些小伤口，有一些小的那个受伤的这些地方，它吃撑了之后会让伤口加剧，这个能理解对吧？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要是有个伤口，我还把它这个皮儿使劲撑开，那不就是这个伤口会加剧吗？ 而且这个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小斑斑、小点点，就是那个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坏东西，它给你这个胃壁凿一个洞，形成它的势力范围，那你的整个的这个胃壁当中就会更加会特别不舒服。再有就是正常情况下，大家平常还是要少喝酒啊，尽量咱们就是不要去那个这个酗酒，因为你看看正常的情况的胃是粉色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喝酒，你的胃壁会变成红色的，甚至会充血。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过说，哎呀，这个人喝酒喝的胃出血，其实就是这样，这里面充血。你在充血的情况下，如果又吃刺激的东西，对吧？吃那种生冷的刺激的东西，你的胃里面的这个环境就会特别的脆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又压力比较大，你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面如果孩子最近一直在加班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父母做父母的其实也可以给他买高加号的蜂蜜，让他这个身体更加的这个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实测值也给大家就是找到了，因为很多人都说你真的你有没有像瓶身上标到的真的能到25家吗？25家我们到了啊，看到没有？25家我们是到了的。这个是给大家做了检测的，20家也到了，20家我们今天也到了。一般来讲，如果市面上能到这个加号的，价位要卖到1500块钱左右一瓶儿。喏，看到没有这个加号？它直接给你标出来了，就意味着说我20家和再往上走这个加号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是15家，我们也是做了检测的，3个加号我们都帮大家做了检测，所以大家放心。啊，你放心，现在有些朋友在排队，你们在排啥队呢？你们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有什么问题，先订到以后再来问。今天是这样的，25家，大家这个如果说是没有吃过的，家里面条件 OK 的，咱们来吃25家，3388，这个东西，这个我刚刚吃掉一瓶，25家，25家是真的很特别，就是你吃下去你。你咽喉这边但凡咳呀，或者说是各种不舒服啊，你来尝试一下25家，它跟20家不一样啊，它跟20家不一样，跟15家、跟10家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在身体当中啊，你给身体吃什么样的东西，身体是真的会反馈给你的。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说有一些不舒服的那些，特别是到了夏天，对吧？红红的呀，肿肿的呀。然后小疙瘩呀，对吧？小伤口啊，咱们可以来吃好的麦卢卡蜂蜜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今天我们会有20家和这个15家的两个构成，都是性价比很高的，都有6瓶装。15家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15家的专柜总价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单瓶的价格是778块钱，这是单瓶的价格，GA是买得着的，778一瓶。然后2398，其实你就是拿3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6瓶，2398直降200，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00出头，300多一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6瓶装，专柜的总价这个就更贵了，对吧？这个因为是20家嘛，20家一直以来都是王者的存在，它的专柜价格是1299。其实20家比25家还是要划算很多的。25家要3388一瓶，3388一瓶的，你就买20家就好了。20家6瓶装，6瓶装4198，参加完活动之后是633一瓶。所以如果大家说性价比高的，你选哪个？性价比高你就选20家和15家啊。你如果说是有特别的需求，需要送礼，啊，送给老师、送给师长，你可以选25家，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这个货源全部都是帮大家拿到的超级新鲜的批次，以及给大家的性价比很高的构成，大家就跟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想要这个解决一些问题的15家以上啊，想要日常保养的，可能就是15家或者是往下走10家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02151199000。
1: 哎，我想问个，那你是为啥要吃个这么大方便呢？
2: 那一开头就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点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不起，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的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薄啊，总共。
1: 搿只蜂蜜比较精吃，这个意思。
2: 哎，那个拿个木头的条杆摇对勿啦？
1: 那你在？ 欢吃搿只。侬
2: 现在还辣盖吃，但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勿够唻，勿够么买呀伊讲。那个他，伊他买了廿家，我讲我勿收他，侬吃。伊讲买吃好再买，我讲十五家差勿多唻，对伐？十五家蛮适中个，差勿多。伊讲廿家四块。那么伊廿家都是上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1: 颗粒
2: 里向
1: 颗粒
2: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了嘛，伊讲，
0: 有一
2: 眼眼。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3: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脱。
1: 嗯，加多多少遍？哦哟，加许多，
3: 四五年了哟，
1: 对伐？
3: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勿是老好，只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1: 对吧？
3: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寿司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0: 哦，
3: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嗯。豆腐都不豆腐了，不是口头吃，搿把条刚要吃清爽。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朋友老，我心想啊，搿小路蜂蜜要一千块钿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帮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一样。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瓶蜂蜜有得多少瓶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没一样，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回来？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5家和20家这会儿是商台排队非常高的，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在订20家，今天20家比15家卖得好，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啊，大家估计是到了这个暑假了，或者说是到了这个夏天了，大家有吃20家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毕竟是天气热了，各种肠胃的问题啊，各种咽喉的问题啊，容易特别明显，所以大家今天就是买20家明显高于15家。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们自己家里的故事，像我父亲是个老胃友，他的胃一直不好，然后我小时候他的胃就不太好，他是到了上海之后。到了上海之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所以我给他会吃20家，我是直接给他直接吃到20家的，15家都吃的不多，硬生生的这个胃就是吃的是现在是吃饭也好，包括整个的胃的吸收也好，比以前好太多，包括胃里面那个幽门的坏东西他去查了是没有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一直有的话，对我们的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像现在之前都是我爸爸在吃，现在就是我妈妈也在吃。然后我妈妈吃它呢，是因为她喜欢吃水果，然后现在牙因为牙龈开始有一点萎缩了，所以她吃水果会觉得酸，大家都明白吗？就是说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喝点蜂蜜水，完你里边想加点柠檬，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种就会觉得很舒服，以前可能不觉得，就单独喝柠檬水，单独喝这个比如喝一点很酸的水，他不会觉得，但是现在呢他就是需要里面加一点蜂蜜，他就觉得特别好喝。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蜂蜜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相信电视机前肯定有很多爱美的女士，在夏天你会去泡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维 C 水，对吧？比如说那个柠檬水啊，蜂蜜，那个百香果水啊，或者是那种奇异果水啊，对吧？那种果汁，其实你光喝这个维 C 确实是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牙齿的那个釉质腐蚀是非常强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是你年轻，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你稍微年龄上去一点，你会发现牙齿那个酸的那个感觉会非常厉害，就牙整个牙吃完那种酸的东西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里面只要加一点好的蜂蜜啊，加一点蜂蜜，你的这种第一个它不会说是太刺激到你的那个牙龈，对吧？因为你吃那个酸的东西对你牙釉质的腐蚀都会比较强。第二个你吃下去以后，你整个胃里面是得到很大的呵护的。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好的东西绝对不白吃。给大家看一下二十加，今天二十加很多人为什么喜欢，是因为一般一瓶二十加只能吃一个月，但是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啊，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然后你看这个是放在勺子里面，我刚刚吃了一小勺，然后现在我再把剩下来这一小勺吃下去，就是你特别是这里不舒服，对吧？火烧火燎的，然后咳的不舒服，还有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吃呀。它这批蜜的品质特别好，它这批蜜的品质好在哪里？它没有齁甜，还有就是它这批蜜的那种凝脂状，我们说肤如凝脂啊，这批蜜的那种凝脂状是我很少吃到的啊，很少吃到的。哎，一到嘴巴里面的那种乳化的感觉，真的就是让你有一种很幸福的很幸福的那种整个的细胞都得到能量的感觉。天气热了，我们很多人会运动，对吧？你会去健身，你出汗出的多，然后你可能很多人会去买那种叫什么，那种一些运动饮料，其实那个里面都是加了葡萄糖的嘛，对不对？要给你补充能量，那你还不如这个呢。这个里面多少生物活性物质啊，对不对？这个里面多好啊，这种天然的蜂蜜不要太好啊，然后里面加一点这种天然的维 C 加到这个里面也是特别好的。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其实我们不管是从口腔当中的黏膜，还有就是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还有我们的胃里面的黏膜，大家都要注意，要特别的呵护。你不要吃太多刺激的东西，吃刺激的东西真的很伤这层黏膜的。大家如果喜欢吃烧烤，我也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有没有喜欢吃烧烤的？烤肉啊，烤鱼，各种吃烧烤的东西都是很伤肠胃的啊，都是很伤肠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口腔当中，还是这个咽喉当中，还是呼吸道，还是我们的肠胃，都是会遭受比较大的一个考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你实在是忍不住了，对吧？你夏天要吃，你就记着来一勺好的蜂蜜，你就千万不要不舍得给自己吃好的蜂蜜，因为这个蜂蜜，你这个时候就是蜂蜜能够帮得了你，救得了你啊！特别是你吃完这些刺激的东西，吃一些烤肉啊、烤鱼啊这些食物，它可以帮到你，它可以救得了你啊！它当中含有的这个二十加的毒脉素，能够让你的整个的胃部特别的舒服。大家如果是吃过的人，应该知道高丽所讲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吃撑了、吃多了，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的胃这个地方是堵在这儿的，有没有这个感觉？觉得吃不下去了，里面食物要往上走了，这个时候你来一勺蜂蜜，然后你过大概10分钟，你会打一个很舒服的嗝，哎，感觉到它开始蠕动了。

哎，这也是20+蜂蜜的好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如果你是，一定是奔着高加号的，那么我就觉得说今天会有一个25+在这边，3388一瓶。哎，我们今天带了15来吗？应该带了15，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是25+。25+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家就是这样的，但25+它都是这种跟20+、15+一样的包装，因为这一家它就是做这种家族企业，它的量非常少。这是25+，这然后礼盒包装一瓶是3388，两瓶就是6000块钱，6000-7000块钱，6000多块钱左右。然后呢，如果你要吃这个高加号的，其实我建议你不用说是一定要吃到25+，你就来吃20+。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吃20+就够了啊？因为今天的20+，它的第一个含水率非常低，第二个，我今天的20+的这批货源，我们的那个加号，我们给大家做的那个检测下来的那个加号是，帮大家做过检测的，它是已经快奔着23去了，已经快奔着23了。那么23离25也就是两个加号，对吧？也就两个加号，你算一下，你算这笔账，我今天是22.9，然后你吃20+，你吃20+，然后你算下来单品的价格，参加完活动才600多，但是25+是多少钱一瓶啊？还记得吗？25+是3388元，是它的5倍多，是它的5倍多，所以你不用吃到，我个人建议啊，如果说咱们日常消费，不用吃到25+，你就吃20+就可以了。你吃20+呢，然后呢，因为今天的货源品质特别好，我刚刚一吃我就觉得确实不一样啊。22.9在这儿，将近23了，足够了啊，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在专柜里面这一瓶要卖到1290多块钱，将近1300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两瓶、三瓶的价格1299呢，20+能用铁链子。那用铁链子拴的，因为不能掉啊，这掉了一瓶还得了，全部用铁链子固定的，1299一瓶。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专柜里拿3瓶，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还有礼盒，就是考虑到大家送礼的需求，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所以不耽误大家端午节送礼。你说你端午节想要送个大礼送出去，想要送个将近4000-5000块钱的大礼，我们今天礼盒帮大家准备好了，在这儿。那 Kiwis 的礼盒在这边，你要想端午佳节送礼，因为端午节是19号嘛，今天17号嘛，你明天18号，6月18号就收到货了，就能收到这个货源，不耽误大家6月19号以及6月20号以及6月21号走亲访友都不耽误，我们最快就是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货源，这个确实是甜蜜的一份大礼，送给你最爱的、最想关爱的人。02151199000。

0: 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10家，但是一旦你吃了15家了以后，我觉得这15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对，
0: 结果觉得15家比较实在。
1: 他吃蜂蜜吗，叔叔？
0: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1: 他是在哪里啊？
0: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2: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3: 每天都在吃的，
2: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4: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5: 啊？什么？
4: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5: 40瓶啊？
4: 对，
2: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3: 一直在吃，
2: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3: 赶紧囤一点。
1: 买多少年了？
0: 起码10年，
3: 10年了，
1: 起码10年，
0: 对的，
3: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1: 你去看过？
3: 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0: 免税，
3: 对，
0: 免税，那时候
3: 导游、
0: 国内的吧，
3: 已经流行了，
0: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G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G买。

0: 十家还有三组，两组三组左右，就是因为有的人在商谈，可能还在了解，大概就是两三套左右，二十家。今年二十家是所有套组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六瓶装的二十家，比十五家、比十家都要卖得好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可能是确实大家有这个送礼的需求，或者是自己吃的需求。六月十九号就是端午佳节嘞，对吧？那天是周五哎，大家有没有这个餐厅啊什么都订好了，对不对？然后呢，又要去大吃了。你吃完以后胃胀胀的怎么办？你不能挺着肚子就挺在那儿，对不对？来回在家里面走，来回走，走上五千步，那个胃都消不下来。你这个时候很简单，你就是吃一勺蜂蜜。很多人就没有掌握到这个诀窍，觉得我吃撑了还就吃蜂蜜吗？哎呀，你们是真没有尝到这个甜头。我跟你讲，你就吃撑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勺高加厚的蜂蜜，你吃下去，你就发现它好像是帮你去融化了你的食物一样。啊，它的那个毒麦素在里面发挥作用。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外面吃了一些，大家我们说中国人的共餐制嘛，你一勺子我一筷子，有的时候会幽门那边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会感染到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通过吃好的高加厚的蜂蜜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再把品牌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品牌纪维仕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一个可以说是就是它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它是在13世纪前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这个是新西兰的原住民。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这个物质对于健康的帮助，就是毒麦素，啊，以及十加、十五加、二十加 UMF 的值数越高，在这儿，它的抑制力更强，抑制什么？抑制幽门里的那个坏东西啊。好，然后呢？1949年就跟咱们新中国的成立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以国鸟作为它的标志，它是全球超过了7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在凯塔亚的原始森林的自然保护区是它的唯一的蜜源地，所以它不会说从外地来采购它的蜜，采购蜜，它卖的再好，它也就是自己的这点蜜，卖完就没有了。下面就是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我随便念两个。第一个就是纪维仕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纪维仕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花香、果香、蜜香都是它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再有就是这里，我妈妈稍微受一点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很长时间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的时候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啊，在这儿。然后我看看有没有朋友是这个跟这个胃里面有关系的啊。这边是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后来沙哑的像破锣，我就给他带了一瓶15加的蜂蜜让他含着慢慢嚼。还有在这儿，这个蜂蜜我只在东方购物买，我们家楼下商超20家做活动的时候都900多一瓶，网上的不敢随便买，哎，太多了，这个留言太多了。在这边，爸爸抽烟30年吧，咽喉总是卡着痰，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喝水也就是当时管用，后来用这个蜜含在嘴巴里面，咽喉舒服多了。爸爸顺便把烟还戒了，哇，这个爸爸是爱上蜂蜜了吗？如果大家吃完以后有什么感受，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也会把这个好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既然说到爸爸，我也说一下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个老胃友，从我有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小的时候开始，我爸就胃就不好，然后我爸胃会疼得在床上打滚，我会给他按那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帮他缓解胃的不舒服。这个穴位就是缓解胃疼不舒服的一个很好的穴位，叫足三里。然后帮他按了以后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疼。他是到了上，他一直都很瘦，我爸非常瘦，就因为肠胃不好的人嘛，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吸收肯定成问题的。他是到了上海之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他吃了很多的20加蜂蜜啊，非常非常多啊，吃了几年，他应该是到上海之后陆陆续续吃了有四五年有的麦卢卡蜂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他跟我妈一起到这个南浔古镇，到乌镇去玩，我爸的状态，我爸快80岁了，我爸已经快80岁了，我妈75岁，啊，他们俩的状态，就是吃也吃得好，然后走路，走的那个脚劲儿，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而且他现在就是胃里面幽门那个东西是没有的，完全没有， 所以它嘴巴里面是没有味道的，大家知道吗？就没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怪味，然后它也你也听不到它以前动不动就打嗝，或者说是反酸，这些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20家的蜂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我非常推荐大家在，不要说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吃，此时此刻就吃起来，啊，好东西是不等人的。我们今天20家是卖的最好的，你看它这个干的状态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麦卢卡蜂蜜，可能当中的含水率哈，因为新西兰的这个它的麦卢卡蜂蜜它是有规定，就是不能超过15%的水。那换言之，就是你在15%以内的水，我都是允许的，你只要不要超过15%就可以了。15%的水也就意味着只有85%是蜜，另外15%是水，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它的蜜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我看水大概目测大概只有可能3%还是5%啊，就目测我都觉得特别低，所以大家自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蜜，所见即所得，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你拿到的蜜如果不是这种凝脂状，你就还给我们啊，你就还给我们，就是这种凝脂状，大家自己拍照下来，它每一瓶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会特别省，就这样一小勺。那你就每天早上的时候这样一小勺，然后你可以就着柠檬啊，就着这个奇异果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维 C 啊，一起吃下去，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就会特别特别的大，因为它当中是天然的这种蜜眼。好，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看中了25家，因为25家是这样的礼盒包装，是这样的状态，25家是这样的。25家的一瓶的价格是3388，这是25家，3388一瓶哦，25家，全球产量非常低，一瓶25家是3388一瓶。然后你如果看中了25家，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去买25家，你今天就买20家，为什么？因为20家今天的实测值已经快23了。啊，已经有快23了，它跟25也就差个二，所以它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这批货源，你就买一个20家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的价格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才600多块钱，633的价格。如果你就是跟25家去比，它的性价比就极高了，因为你多两个加号，你要多2000多块钱了，没有必要，对吧？这是3388，所以你正常吃讲究性价比，你就吃20家就可以了，或者是吃15家都行。这两个加号今天的性价比都很高，很多人在问15家的那个有没有做检测，15家也有，15家我们也帮大家有做了检测，这个也是到了15家的，而且要奔着18去了，所以这批货源的品质都特别的好。20家只有一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所以如果说是孩子，我建议就是说，孩子你一定要给他注意，要让他吃蜂蜜。压力大的人要多吃蜂蜜，因为你压力大，你的肠胃就不太好，你要吃蜂蜜。还有就是运动多的人，咱们可以多吃点蜂蜜，因为它当中的可以给你补充很多的能量。还有就是如果说是经常在外面要吃饭叫外卖的，打嗝嗳气，已经感觉到胃里面幽门那个东西已经帮你在已经在那边就是蠢蠢欲动了，咱们都来吃这个限量发售的20家或者15家的麦卢卡蜂蜜。今天我们的两个货号都是给到大家新鲜的批次，然后给到大家的性价比很高。专柜里面拿3瓶20家，今天在东方购物拿6瓶，然后15家也都是这样的，15家也是专柜里面拿3瓶，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15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2: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1: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2: 20家的话就是1098，
1: 没有活动的。
2: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1: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2: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1: 一人一瓶啊？
0: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15家的意义。
3: 其实它所谓的15家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麦素它的含量。那5家呢，就代表 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十五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4: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3: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啊，当然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4: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3: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加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我们现在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货，你们是有多着急？我们今天最快的就是明天就能收到，最快可能明天上午就能收到货了，因为只要你一订购，然后马上就会跟踪到您的这个家庭地址，然后可能就是明天一早就会发出来货源，所以不耽误大家端午佳节送礼。就是假如您是6月19号要有送礼，对吧？因为刚好是端午佳节嘛，今天礼盒，端午节的礼盒也帮大家配好了，你就直接拿着它就可以来送礼了。没有人不爱蜂蜜啊，就像没有人不喜欢黄金一样，蜂蜜也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对吧？就是只是说你有没有去关爱自己，有没有用这个液体黄金去滋养自己，区别只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麦洛卡蜂蜜好，然后只是说大家在选择什么样的加号之间会有区别。然后我是觉得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咱们尽量选择高加号，因为天热万物滋生，对吧？就是这种食物放久了，在自然的环境下它都会滋生细菌，更不要说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37度的这样温度，对吧？跟外界的环境下面都会造成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些不适。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是有这个又是叫外卖呀，又是熬夜呀，又是加班啊，其实身体会有很多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用蜂蜜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每天早上一杯，或者是晚上睡觉一杯，你睡觉晚上睡觉就连着它和牛奶一起也是相当好的。然后就是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的，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说是大家订购了之后，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货，绝对不耽误大家端午佳节来送礼。然后大家6月19号，对吧？接下来就可以来享受到这个蜂蜜带来的甜蜜的滋味了。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家已经基本上全数售罄了，15家还有少量的现货，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
0: 哈。
1: 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
1: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又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切 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
0: 哎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
0: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像，
0: 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0: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鳃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0: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1: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0: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
0: 啊？
1: 晶晶，这个
0: 来一个，
1: 油炸的太好吃了。
0: 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先生
1: 太喜欢了，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哦？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好好吃，没有点盐，
1: 对，
0: 好好吃，
1: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关键嚼起来 沉闷，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0: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1: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跟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不仅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而且有变异的骨关节，还有鳞片，跟我们吃的这个银鲳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
1: 是
0: 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了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饰，
0: 对，直接
1: 把它直接冷冻。然后您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得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0: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1: 对，
0: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63，哇，
1: 600多，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1: 没错，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0: 是，
1: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0: 对的，
1: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0: 对的，
1: 要吃就是正宗的。
0: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七包7只带回去，
1: 对的，
0: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1: 是40几块钱。
0: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0: 是
1: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1: 18个月，
0: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
0: 啊，
2: 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
0: 啊，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
0: 对，
2: 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2: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2: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2: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2: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然后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率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率，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2: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2: 400克左右，
0: 400克，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2: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2: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2: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2: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2: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2: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
2: 哎，
0: 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吃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

0: 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1: 啊，
0: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1: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七包，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0: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1: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0: 海边，
1: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0: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1: 鲳鱼尾，
0: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它是没有鳞的。有时候你去某些平台，你下海的所有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居然有鳞，有很硬的骨节，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特别的新鲜。
1: 对的，
0: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肥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1: 是的，
0: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1: 红烧、油炸，
0: 对
1: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0: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1: 吃。我要
0: 吃
1: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1: 来了，
0: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1: 当然，
0: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1: 好的，对，浇上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0: 蒸鱼豉油，
1: 我就开动了啊！
0: 好。
1: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0: 是，
1: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0: 来，朋友们，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1: 是，
0: 哇，
1: 老两口一人一条，
0: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1: 是的呀，
0: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1: 是，
0: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1: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0: 对。
1: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0: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1: 还有一点
0: 多蛋白低脂肪，
1: 它咬得动，
0: 咬得动。
1: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0: 因为那是红肉，
1: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0: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0: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1: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0: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1: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0: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1: 我也
0: 来一个，有没有
1: 流口
0: 水？
1: 哎，
0: 肉直接挤出来。
1: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0: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1: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0: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1: 梭子蟹自由了呀，
0: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1: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0: 你看一个。
1: 你看，
0: 你掰的好哎！
1: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0: 快买，太过瘾了！
1: 看，
0: 太幸福了，
1: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0: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2: 好好吃。
0: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0: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

0: 水太热了，
1: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0: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1: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0: 是
1: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0: 都买。鲳
1: 鱼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0: 买大组合，
1: 再买一份那个蟹，
0: 好吧？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1: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十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
0: 啊。是，
1: 如果你买五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0: 是，
1: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0: 蟹，
1: 来，七包七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0: 是
1: 40块出头，
0: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隐藏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1: 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更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
0: 哈。
1: 那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
1: 气氛。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你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还有很多变异的骨关节，吃到嘴里又柴又硬，真的难吃的。
0: 对的，
1: 就是不得了。
0: 所以我一直觉得买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7, 6, 5,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
1: 身上的水珠
0: 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哎，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四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嘛，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
0: 这
1: 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那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涮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那个
2: 烧年糕，
1: 放哪呀？烧年糕好
2: 吗？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
2: 快尝一个，
1: 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2: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虾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2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啊，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体真比不了舟山的鱼鲳鱼、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七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蒸个三只、四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在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香的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高，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不会买，你买到了其他的产某些产区，或者你不小心买到了所谓的金鲳，那你就发现跟银鲳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但它的肉就比较干比较柴，银鲳就是又嫩，非常的

0: 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嗯、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1: 对的，
0: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游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嗯、所以是双标齐全。
1: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二十几年了。
0: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1: 对、
0: 哎、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1: 哎，你知道
0: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啊、
1: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啊、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眼门子好，怎样门子好？
0: 太对了，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0: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嗯，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1: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嗯，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嗯、没有买过假，
1: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9。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吃晚饭，今天吃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把中间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吃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囤点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
0: 哎，
1: 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我们不是
0: 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
1: 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

0: 不是那种小窄窄型的，
1: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0: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1: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0: 臭的、腥的、
1: 坏掉的呢？
0: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1: 啊。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0: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1: 来自于舟山的
0: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1: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0: 是，
1: 加烧杂鱼之类的，
2: 好吃，
1: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0: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1: 对的，
0: 在舟山你去吃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1: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1: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0: 好划算，
1: 20几块钱，400克呢，
0: 400克四条呢，
1: 对的，
0: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1: 对，哎呦真的，
0: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1: 梭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石的，89块钱，
0: 89块钱，
1: 7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0: 我们好划算哦，
1: 我们7磅只要288。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0: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爱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1: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0: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上海人，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四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28，
0: 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1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0: 是的，省去了买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打造了清凉的厨房，关键保证舟山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也保证了鲜美，
1: 也有舟山地标，对的，双标提前，
0: 是的，尤其是马上过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真的要囤货了，好吧？左边左下角2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0。

0: 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五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0: 是
1: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0: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1: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0: 太棒了，
1: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0: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1: 是的，左边左下角二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4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当下这个季节养生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健脾养胃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需求，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铁棍山药。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铁棍山药很特别的一个小零食带给大家，富含到了真材实料不低于35%含量铁棍山药的一款山药麻花啊，来自于这个怀七宫品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的好吃，而且香香脆脆之外呢，它也是啊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配伍是特别特别好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直接来到了我们的618的力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季节吃什么对身体特别好，就是铁棍山药，也叫淮山药。因为铁棍山药呢入脾肺肾三经，首先是调理我们的脾胃，第二它能够对抗湿气。马上进入黄梅天了，今天是没下雨，但是明天开始往后一个星期每天都下雨，是不是有点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皮肤油油腻腻的，头发也特别的出油，湿气太重了。所以我们在小零食里面加入了含量很高的铁棍山药，让大家去湿气的同时好好的补脾胃，而且非常美味可口，千万不要错过。
0: 是，刚才我开场举到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这个单盒的包装啊，总共是呢210克单盒，然后这个里面还会有到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大家能够看到就是盒身上面大大的一个数字，35%，这个里面产品给大家主要就是有到35%来自于河南焦作那边，然后呢鲁土地那边温馨鲁土地当中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
1: 是
0: 我们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没错，有35%的铁棍山药，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做麻花的话哈，有可能我35%是90%都是什么小麦粉啊或者别的粉，铁棍山药可能加1%我也能叫铁棍山药。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您一看就知道太好了，首先它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温县鲁土地上长出的铁棍山药粉，说明啊这个的含量是其他所有成分里面最高的，所以它的含量非常高，35%。另外加了一点水，一点小麦粉，一点玉米淀粉成型啊，然后用的是1级大豆油，然后一点食用盐，然后香辛料，还有一点棕榈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您看，碳酸氢钠，就是我们平时发面呀，做面点一定要用的小苏打。所以这个配料表真的是太干净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边直接给您标注出来，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含量是大于等于35%。说实在的，您看这几个字儿，山药麻花，你就知道我是奔着这个铁棍山药来的。那么有35的含量，我吃了那是真不白吃，不是一个噱头，不是一个概念，是实实在在我们吃到了铁棍山药啊。
0: 是里面这样的单包的包装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你看一根一根我们这个麻花就在这个单独的这个盒子里面，
1: 而且
0: 你看我们这个麻花，而且不是那种什么很细的麻花，两股的那种麻花，它是粗麻花。然后啊，打开以后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对，
0: 我们也是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的方式啊，
1: 对，
0: 没有说那种过多的油，对吧？或者感觉那种油耗味很浓的，它是比较的清淡的。然后它是很松脆的，你轻轻的一掰，
1: 哎，
0: 特别的脆。
1: 这不是那种很硬很老的麻花，它是很幼嫩的，虽然很清脆呢，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嚼不动的，
0: 是
1: 很松很脆的那种感觉哈。
0: 对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过咸，它也不是那种甜味，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
1: 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老人完全吃得动，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口感，
0: 特别的脆，而且是感觉啊越嚼越香，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细腻的。
1: 没错，我给大家稍微用手捏一捏，大家就知道这个麻花是非常非常脆的，你看它不是那种捏不动的麻花，我一捏之后它会碎成粉末，所以就算你牙口不太好，你可能稍微一抿它就已经酥了，就脆了，就化了。老年人孩子完全吃得动，就算是还在换牙期的小朋友也能吃得动，包括到它不是很油，我稍微用手这个捏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感觉，刚刚捏过麻花的上面可能会掉了一点麻花的渣渣，但是没有那种很油很油的感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不会觉得很腻，清香的酥脆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你可以当早餐，对吧？或者平时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
1: 对，
0: 当着这个小零食来吃，或者后面你比如说那个暑假要出游啊，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个独立小包装也可以带在身边，特别的方便。或者感觉比如说要做午饭之前，对吧，还感觉肚子是有点饿的，也可以什么垫垫饥。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也是品牌方直接和东方购谈好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而且这样的一整盒，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量也非常的多，210克六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
0: 其实这样的一盒，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30几块钱，小40块钱肯定是要的。
1: 没错，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它是麻花，所以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高盐、高糖、高油？真的不是，这是现代工艺，低温给你烘烤出来的。包括到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8.5克。然后您看反式脂肪酸这一栏为零，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它不是高温油炸，它是低温烘烤出来的，又不腻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而且要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首先哈，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温线的铁棍山药，不是泰山药。另外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有10个月的保质期，您囤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慢慢吃。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要足足12盒。然后呢，12盒这个量也挺多的，如果外面按照小40块左右一盒买的话，其实12盒就是要高达将近480元左右。
1: 对，
0: 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真的不容易哦，199元除以12，这个单盒每一盒里面是有到6大包哦。
1: 哎，
0: 这个单盒的价格也就只有10几块钱。
1: 对，
0: 又好吃，对吧？然后里面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我们这个含量又很高，香精啊、色素、防腐剂都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特别健康的好的健康小零食。
1: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么一大包才1-2块钱。这样的一盒10块钱出头，这里面有6包，这样的一包1-2块钱，所以性价比实在是拉满了，又能吃到铁棍山药，又能饱腹，又有麻花这种爽爽脆脆的口感。
0: 是的，
1: 小孩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家里放点好东西当早餐呐、或者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里面当零食吃，现在下午的时候饿了当下午茶吃，
0: 可以。
1: 对，对身体特别好，关键铁棍山药还是去湿气的，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的，配着一点花茶，对吧？或者一些饮料，或者你要家里面什么送人的话，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都可以给他们家里面也送上一组，赶紧下单，我们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块菜麻花4碗，一边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菜麻花送菜素，我其实老会吃这种个。菜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不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熬了呢，医生关照钢牙齿不好吃，不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不敢买，搿块老松的。我讲一边熬一块，一边就松下来了啊。里向有得3亿的成分，3亿不怪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哦。做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啊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熬一边，老好吃，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伊个插风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插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阿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么？一小盒拆开了嘛，吃嘛够了呀。否则侬一头包侪拆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3亿个成分，是伐？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一段3亿，蒸一段3亿吃，搿3亿吃勿下去，胆小豁得。加了搿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很特别的，铁棍山药的麻花里面，我们里面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添加量，就是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对，
0: 在哪里啊？河南焦作那边温县这个地方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正宗的这个铁棍山药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就是山药是一个好东西，对吧？
1: 嗯，
0: 尤其这样的比如说湿气比较厉害，然后呢也是比较闷热的这种盛夏的这种梅雨季节，要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山药。因为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挺多的，然后呢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调调脾胃，对吧？对于这个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养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山药。
1: 嗯，
0: 大部分我们可能菜场里面买的都是什么菜山药，
1: 菜山药。
0: 咱们今天这个小零食麻花里面的就是清清楚楚铁棍山药在里面做的。
1: 没错，铁棍山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个噱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想往铁棍山药上靠，大家都觉得铁棍山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用了多少铁棍山药我们写在盒身上，35%，绝对不说99%都是别的东西，我加了1%，我说它是铁棍山药麻花。
0: 嗯，
1: 我们今天35%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河南焦作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粉。
0: 嗯，
1: 铁棍山药真的是好东西，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四大淮药之一，当然那个药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西药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就是跟菊花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一起，非常非常的有保养身体的作用，而且叫它小人参，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跟人参都差不多了。
0: 嗯，
1: 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是白色的，所以对这个肺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只在河南焦作鲁土地那个风水宝地能长出来，那个地方啊它的土质特别的硬，乌黑的，非常的有营养，横种竖长。当时种的时候呢是把它横着铺在土里面，但是它长着长着能往土下面扎根扎5到10米，非常非常厉害。
0: 嗯，
1: 很坚硬，跟菜山药那种水分很多的不一样，它的粘液很多，多糖含量很高。
0: 嗯，
1: 对身体特别的好。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而且我们这个品牌方就是怀气宫这个品牌，他们用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什么，哎，古法生态种植的。
1: 嗯，
0: 就是在你看温县那边
1: 对
0: 鲁土地当中，并且我们也是啊就是啊挖出来这个铁棍山药，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的，
1: 是
0: 就只用精华部分的2/3。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这个部位，再经过什么跟我们的别的这个成分
1: 嗯
0: 弄到一块儿，
1: 对，
0: 通过低温烘焙方式做成这样的麻花。
1: 是，
0: 所以你是真才是能够吃到很好的这种铁棍山药占比很高的一个口感。
1: 没错，占比有多高这边直接写了35%。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哈，实实在在值钱的就是这个铁棍山药，我们用的就是35%的铁棍山药。
0: 嗯，
1: 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配方非常的干净，酥香脆爽，不是高温油炸，是低温烘烤，35%真实的山药添加，零反式脂肪，轻负担的零食。这样的一盒有6大包，一共是210克。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
0: 嗯，
1: 它敢写在这儿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是经过严格监管的。我用的是菜山药粉。
0: 嗯，
1: 我绝对不敢写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几个字。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35%都是这个，它写在第一位了，含量是最多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麦粉、玉米淀粉、一级大豆油，然后一点什么就是食用盐啊，最后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防腐剂，不是香精，不是色素，是我们做面点必须的小苏打，也叫碳酸氢钠，所以大家就放心了。
0: 嗯，
1: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
1: 再来看反式脂肪，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
0: 嗯，
1: 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是不是特别的放心。
0: 是，
1: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受委托商就是在河南焦作，它的名字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
0: 嗯，
1: 它自己呢是不种铁棍山药的，它一定要跟那些种铁棍山药的真正有铁棍山药的企业来合作。
0: 嗯，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份购销合同，我们今天的甲方就是这个河南的味尊食品有限公司，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乙方跟谁来采购的铁棍山药，是三和堂的淮药有限公司，我们是跟他们来采购这个铁棍山药的。然后这个购销合同另一份乙方这个大家看到了哈，它叫温县三和堂淮药有限公司，它是授权使用了温县铁棍山药的标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跟他采购才能保证采购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铁棍山药粉。
0: 嗯，
1: 不是把什么其他地方的山药菜山药粉冒充铁棍山药，真材实料的。
0: 嗯，吃的就是一个正宗，吃的就是一个道地啊。
1: 嗯，
0: 而且你看我们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方式，你打开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以后，一盒一盒当中你看差不多是有到4根这样的麻花。
1: 嗯，
0: 而且是这种粗的那个麻花，对吧？形态也特别的好。
1: 哎，
0: 颜色也很漂亮，但是表面没有什么过油。
1: 哎，
0: 然后呢感觉黏黏糊糊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本身我们通过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麻花又香
1: 嗯
0: 又粗 又酥，而且特别特别的脆啊。
1: 是。
0: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麻花它不是特别硬的，很多老年观众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咬什么，哎呦，好像硬的那个费牙口，对吧？我很担心我这个牙齿吃起来能不能够受得了，完全没问题。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
1: 是的，非常好吃，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口感，跟我们记忆里的那种麻花啊，比它更加的幼嫩，更加的酥脆哈，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我再给大家来捏一捏，让大家看一看，要是一种那老麻花，你这样掐是掐不动的，捏是捏不动的。但是你看，我们有点像那个蛋卷的感觉，一捏，哎，它就变成酥脆的那个小粉粉了。所以你放在嘴里吧，你也不用太费劲，你就轻轻的抿一抿，慢慢的在嘴里也就化开了。这才是真正的酥香又滑，而且一点都不油腻哈。当个下午茶吃，配个牛奶，配个咖啡，那正正好好，特别完美哈。
0: 而且没有那种过咸，
1: 然后
0: 就微微一点点咸香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我感觉啊，就这样的一包一包，你什么看会儿电视呀，吃起来感觉啊会特别的快。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这个量也特别的足啊，只要199元。打卡外面啊，它那个电商网络指导价格39.9元一盒，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小4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盒，199，你看一下，顶多差不多5盒左右，
1: 5盒，
0: 对吧？我们给大家多少颗？满满当当12盒。你家里面跟什么兄弟姐妹呀，或你的长辈分一分，给子女几盒，完全可以，特别好。只有很多观众今天就订两组的。
1: 对的，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两盒，你可以送6户人家，对吧？你才花了20块钱左右，一杯咖啡钱不到，你拿上两盒，这一盒蛮大个的，你看拿在手里是很体面的，拿两盒去走亲访友很棒了，再配点其他的粽子呀什么的，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但是你今天花钱很少，关键是老年人知道铁观山药对脾胃特别的好，他会非常心领你这份礼物，他不会说哎呦你送来的我也不吃，他会真的会吃，很喜欢的哈。
0: 对的，所以真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而且做成这样的非常的健康的这个小零食啊，对吧？出游在家里面吃都很方便。打电话来备货不多了，我们很多的观众都已经订购到了，你也不要落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臭毛糊啊，各位吃了对不啦？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磷反式脂肪酸。过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的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那个容易吃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啊，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勿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臭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就是温县这个地方，河南胶州那边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温县它那边是北靠那个太行山的，对吧？所以那边它有很特别的那种就是岩溶水，然后呢又是南岭黄河，所以那边土壤里面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所以那边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山药多糖呀，很多多种营养物质都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能够用到正宗的铁棍山药做成这样的山药麻花，而且真材实料的这个添加占比非常的高，我们很骄傲，35%，这个在很多这种麻花的这种产品当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那种山药，哪怕同类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加的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量也很多的。
1: 没错，就像那个牛奶一样，它可能叫某某风味牛奶哈，如果它的麻花它只是加了一些山药味道的香精，它可以叫山药风味麻花。你以为是铁棍山药麻花，其实根本就没有，或者添加量非常少。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最值钱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给你标在上面了，35%，这个你要是乱标那得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一定是真材实料。就是但凡换一个产地，因为我们今天的产地是河南焦作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当地的特产才能给大家做这个价格，做这个组合。但凡换一个产地，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价格，因为铁棍山药卖得很贵。我记得10年前我去一个精品超市，它是一箱那个铁棍山药，就直接是卖铁棍山药啊，卖到40块钱一斤啊，那个。就是菜市场的菜山药可能4块钱一斤，但是铁棍山药你在精品超市里面40块钱一斤，为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的营养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总共是有到12盒。
1: 对，
0: 每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6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哎，
0: 然后呢，每一盒里面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会有到4根这样的这个麻花。
1: 是，
0: 而且你看到山药麻花，它是很特别的。我们里面这个山药什么山药？就是35%的铁棍山药。粉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啊，反式脂肪酸会很高，我们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
1: 很健康，
0: 就是当下对吧，你说我要什么注意什么养生啊，对于这个脾胃对吧，还有呢对于这个胃的养护很重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的东西是很好的，
1: 真的非常好吃。现在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大家就是
0: 一点多
1: 睡醒午觉起来，你可能嘴巴有点干，有点苦，有点馋，这个时候真的这样的一盒你不用把它全部吃完，拿出来一根儿你就吃，这样的一根儿你就特别的解馋。以前我特别怕吃那种很油很大的大麻花，咬不动，咬到嘴里面吧粘牙齿，我们今天这个牙花这个麻花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很幼嫩，很松脆，让你吃了以后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配上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0: 是它那种拿起来的感觉没有说哎呀手指上面都是油，
1: 好香哦，
0: 它是微微一点点干，但是你咬到嘴巴里面很松脆，不会让你感觉牙咬不动或者磕了牙那种感觉。它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低温烘焙，它这个麻花那个松脆的程度做得刚刚好，超级好吃。
1: 我还可以跟你一边聊天一边说话，说明它一点都不粘牙啊！
0: 哇，
1: 很清爽，
0: 很脆。然后呢？很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吃起来是特别好的，而且就是微微一点点那个咸香的味道，没有说什么过咸，对吧？或者有些你像吃完以后手上那个油的那个不行哦，而且我觉得它是整个的麻花松脆程度是做的蛮细腻的，对吧？你就着一点什么热饮啊、牛奶呀、你冲的那种什么羊奶粉呐、特别的好吃，当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下午来吃特别合适。
1: 哎，当早餐也特别的好，有时候小朋友放假以后想多睡一会儿，睡个懒觉哈，起来早餐吃点什么，不能光吃碳水化合物，那种可能没有什么营养。
0: 对，
1: 那我们早上就给孩子准备上1到2盒这个山药麻花，这样的一盒我们今天才1-2块钱，在其他的渠道真的买不到，5-6块钱买这样的一盒，今天我们才1-2块钱，孩子吃一盒吃2盒就饱了，然后又有铁棍山药的营养。那你说它真的是铁棍山药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供货商，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刚才给大家看了购销合同，我们的铁棍山药粉是从这个公司来的，这个公司它有大片的铁棍山药的基地，它能够使用地理标识专用产品，它能使用有地标的温县铁棍山药，所以今天您放心，我们家的35%的山药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哎呦，真的好处太多了。老年人调理脾胃，多吃铁棍山药；夏天去湿气，多吃铁棍山药。今天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
0: 关键是做成了小零食，特别的健康，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零反式脂肪，您可以放心来吃，所以东西品质很不错。咱们东方购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谈好价格，还很优惠，电商网络渠道真的一盒一模一样，里面是6包39.99。
1: 对，
0: 你想一下， 买12盒的话多少钱？480元左右啊。嗯，咱们今天199元，很划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家里面对吧，我们批次也很新鲜，
1: 是
0: 多订一些。后面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对吧？哦，把孩子的这个小零食也备好了，要出游带在身边也很便携，也很方便。
1: 到了景区买点零食可贵了，咱们就很便携，带上一两包，对吧？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叫家庭装，价格其他渠道都比不了，其他渠道20-30块钱、30-4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1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盒了。
0: 赶紧打电话来买回家吃吃看，我相信啊，很多吃过的观众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回头客的。所以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这块菜麻花酥啊，一边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啊，菜麻花松菜酥，我其实老欢喜吃搿种介，菜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勿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熬了呢，医生介绍钢牙齿勿好吃勿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勿敢买，搿块老松的，我讲搿个一边熬一块。哦，一边就缩下来了啊！里向有只三叶的成分，三叶不管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的哦，吃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也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熬一边老好吃，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一个插风，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插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阿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么，一小阿插开来，那么吃吃么够了呀？不是弄一头包才插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只搿三叶的成分，啊，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段山芋，蒸段三叶吃，搿三叶吃不下去，胆小疙瘩。加了个里香，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跟大家讲啊，刚才我还在跟福州说，铁棍山药真是一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大书特书，对不对？咱们今天把铁棍山药做成这么好吃的我们的这个小零食，而且你吃的时候会发现，哎，第一感觉这个山药，这个铁棍山药，就是我们这个麻花真的很酥脆，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铁棍山药它的含量很高，
1: 多，
0: 对，不低于35%的，就起板是有1/3以上。全部都是我们的铁棍山药粉，
1: 没
0: 是什么都是那种什么小麦粉做的麻
1: 花。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以前对麻花的感觉就是又粗又老又硬，对吧？掰都掰不动，因为它基本上全是面粉做的，它没有加什么铁棍山药的含量，或者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低。因为你说铁棍山药跟面粉来比，那肯定铁棍山药要贵很多嘛。降低成本，我只能少放铁棍山药。但是大家就是现在又要嘴巴能够解馋，又要对身体有点帮助，必须得提高铁棍山药的这个用量。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铁棍山药的药，不少于35%，所以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对我们的脾胃很好，又能够去湿气。我们现在夏天天天下雨，开着空调，你想就是身体旁边没有湿气都很难。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阿姨叔叔啊，舌体胖大有齿痕，舌头伸出来旁边总有齿痕，然后肚子老是肥肿难分。你可能四肢已经很瘦了，这个肚子老是下不下去，跟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啊。老是冲不干净哈，粘在马桶壁上，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很重。现在黄梅天，现在湿气当然是很重，所以我们吃东西多吃点去湿气的，比如说铁棍山药就是去湿气的，而且它还入脾肺肾三经，补脾。补了脾之后啊，湿气就更好去掉，就相当于你把水龙头关上了以后，你再拖地就更加的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多吃铁棍山药是让自己的身体特别舒服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如果希望自己的胃啊，尤其是脾胃特别健康，也可以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对吧？你用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吃的很多，对吧？
1: 是。
0: 脾胃感觉不够好，那我告诉大家，多吃点铁棍山药。今天让你感觉吃铁棍山药不是什么炒菜呀、熬粥呀，对吧？感觉有点寡淡，咱们今天做成啊香香脆脆酥酥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和珅就是那么的骄傲，大大的亮出数据来。
1: 对，
0: 里面的铁棍山药粉的含量不低于35%，都写到了。你看，真实添加，山药铁棍山药，而且是零反式脂肪。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
0: 并且没有因为说什么，哎，好像很香。很酥，对吧？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对，而且我们里面微微一点点咸的口感，就是你看食用盐，没有用很多那种什么增香的东西，
1: 没有
0: 增加它那个口感，
1: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你看。特别写到就是温县卤土铁棍山药粉，最前面占比是最高的，而且我们还特别你看有段什么，就是一级的大豆油，
1: 对，
0: 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吃
1: 得
0: 很健康很放心。
1: 高温油炸很有可能就是带出那个反式脂肪嘛，低温烘烤就很健康，所以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零反式脂肪。关键是怎么来证明我们今天用的不是菜山药，不是其他地方的山药粉，真的是铁棍山药粉。您看哈，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那么能够核准使用温县铁棍山药标识的，这个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大家记住这个三和堂，我们就是问三和堂来采购铁棍山药粉的。您看是不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我们给他们订购的就是温县卤土的铁棍山药。那我们的品牌方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您吃的这个铁棍山药的小麻花，它的生产商就是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把所有的购销合同证明都给大家摊开来看了，就让大家相信我们今天用的不是其他不知名的、没有那么多有效成分的，或者说成本很低的铁棍山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生长在河南焦作温县卤土地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正宗的铁棍山药，真的好有营养啊！
0: 真的是
1: 啊，
0: 而且你看，打开我们这样一个单盒的一个包装，你看粗细、长短、大小都很适中，拿在手上一根一根这样吃很方便。而且我们是你看这种比较粗的多骨的这种麻花，
1: 对，
0: 很酥脆，
1: 哇，一掰就断，
0: 一掰不费牙口，对吧？也不硌牙。就是那种香香酥酥那个脆脆的口感，而且非常非常的松哦，就你越松你就知道里面我们什么铁棍山药粉加的量很多，特别好吃。
1: 对的，非常好吃，而且有回甘，我觉得很像吃铁棍山药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嚼完以后有回甘。其实这样的一盒啊，合下来才1-2块钱，一点也不贵，但是我这里面我拿出这样的一根，我觉得吃了就特别有饱腹感。有时候放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点忙来不及去吃午饭，你觉得这个胃会不会饿得慌，咱们来一根解解馋。 电电机，而且你拿着它也非常非常的不脏手。你看我拿了这么久以后，我手上油不油？朋友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油，对不对？就直接这样拿着吃，非常好吃。
0: 对，我跟大家讲，很多观众，如果你买了以后吃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东方购这边把这个产品带到我们大屏直播当中。非常好的品质啊，又很健康，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低温烘焙，它那个那种酥脆的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而且独立小包装带出去呀，单独撕开吃都很方便。今天这个产品12盒199，相当于这一盒的价格十几块钱，里面有6包这样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真的拉满，
0: 很健康。
1: 没错，十几块钱一小包，合下来1-2块钱，但是您吃到的又营养又健康又美味，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你能吃到清甜回甘，那是铁棍山药粉自己的味道。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大有人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拿上2盒4盒到亲戚朋友家去走访，人家很喜欢，看起来也很体面的。
0: 真的，199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顶多也就是买到5盒左右，
1: 5盒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2盒，
1: 12盒
0: 家里面分一分，对不对？招待很多的亲朋好友，后面你要什么就是。端午节送人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菜毛糊啊，搿吃了对伐？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磷、反式脂肪酸。搿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的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你容易切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伐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的了。

0: 特别好吃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在别的渠道卖得很火爆，这一次东方购我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在别的地方买过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对吧？
1: 对，
0: 你看，就是看了一下，你看成分表，对吧？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独立小包装也很卫生，对吧？然后呢，酥脆，你看山药味道比较的浓郁哦，
1: 越嚼越
0: 香，对的，不油不腻，越嚼越香，家里面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对吧？
1: 是。
0: 办公室下午茶，追剧解馋，对吧？随手包里面放一放都可以来吃，咸香酥脆，一口下去，你看，
2: 哇，他说的好对哦，对哦，
0: 对，
2: 山药味很浓郁，不是那种全是糖精味的劣质麻花，太对了，
0: 真的是、哦。
2: 我们的清甜味来自于我们添加超高量的铁棍山药粉。
0: 对，合身信息也是跟顾客评价的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低于35%，大于等于35%，对吧？很健康，然后呢，老人小孩都可以来吃，全家都抢着吃啊！一盒里面会有到210克，足足一大盒。今天东方购物12盒，满满当当在这边，
2: 对，
0: 199元，外面一盒就是将近小40元，
2: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边好划算，
2: 好划算，
0: 三盒算下来10几块钱才，
2: 真的划算。关键是十几块钱，我们每一包合下来大概是1-2块钱左右，都能够吃到这么高品质的小零食，无添加蔗糖，无添加色素，无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刚刚生产出来，所以可以吃到差不多明年年头的时候。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端午节的时候，你在过什么节的时候拿上几盒，跟什么粽子啊、月饼啊一起去看望老人，他们会真的非常喜欢。因为首先去湿气，铁棍山药是去湿气的，第二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特别的滋补。
0: 是的，今天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小零食，大家吃起来又健康，对吧？你在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呀，对吧，后面什么过暑假出去那个旅游带出去
2: 解馋，
0: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对，
0: 真的是很解馋。然后呢，我感觉啊，你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对吧？因为铁棍山药对我们这个脾胃呀，对什么养胃呀，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2分多钟，这个价格和东方购物谈下来也不容易的，
2: 不容易，
0: 对不对？人家别的渠道真的是不愁卖，咱们这边压到200以内，盒数还多，12盒带给大家。所以你如果算的话，总共是72小包、
2: 哦，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和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现在都在家里烧饭，那天气热呢，本身烧饭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那对于烧饭的那个人来说，选择一些好的食材，尤其在夏天啊，大家不想吃的太油太肥太腻的，给大家家人做什么食材好呢？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鸭子在夏天吃的这个好处。而且其实啊，鸭子本身它当中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鸡不如鸭啊，所以呢与其去吃很多这种肥的腻的油水多的，咱不如吃点鸭子，对身体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对夏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和讨论这个话题。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是马上进入黄梅雨季了，动不动下雨，然后气压又非常的低，然后大家觉得呢非常没有胃口。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是全年当中哈，体感还有我们的身体状况特别不舒适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食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到了立冬以后就建议大家煲点鸡汤，因为鸡汤呢生阳气，而我们立夏之后呢就建议大家吃点鸭子，很棒，因为鸭子呢是滋阴的，鸭子呢它是水禽，所以它的火气没有那么重，它是比较滋阴的，润燥的，而且补虚损的。所以我们一般立夏之后，我们端午节呀，一直到中秋啊，吃这个白肉的话，吃鸭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来给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夏日餐桌咱吃点啥。那各位观众朋友，您的夏天家里都有什么呢？我觉得夏天啊一定是有夏天专属的这种清凉的味道的。比如说咱们夏天上海人吃冷面，对不对？
1: 对，
0: 上海人吃冷馄饨，吃拌馄饨，当然了，这些都是主食的部分。那蔬菜呢，你会发现夏天其实这种凉拌菜可能比热炒来的大家更合大家口味一些。但是光吃主食光吃蔬菜呢绝对是远远不够的，肉类肯定要补，蛋白质肯定要补，对不
1: 对？
0: 那夏天的肉类呢就比较麻烦。我说实话，上海人喜欢的浓油赤酱，我个人觉得就不是特别适合夏天，包括这些什么上海的红烧肉啊，上海的蹄膀呀，这些夏天吃大家都会觉得有点肥有点腻，对吧？然后大家夏天接受度也不会是那么高的。然后呢夏天这几种肉类啊，我们说像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对不对？上海人有习惯是冬天吃羊肉。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几种肉类其实在夏天的餐桌上你会发现它的频次明显减少，不是说完全不吃，该吃还是吃的，只不过频率会少一点。那么我们说了夏天餐桌上我们会多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像鸭子
1: 对，鸭子很适合夏天吃的同时，有些朋友对鸭子呢是有成见的。以前我不懂挑选鸭子的时候呢，就是去小菜场旁边，他可能开个烤鸭店，或者是开个什么烧鸭店，然后你买回来啊，首先你打开之后闻到那个味儿，你就有点受不了，它有很重的鸭腥味儿。或者说鸭臭味儿，它有一股怪的很臭的味道，朋友们。然后给小孩吃，小孩说哇这么厚的鸭板油吃不下去，那你自己怎么办？你还是丢掉。而且那个鸭子你不知道它的来源，它到底是哪儿生产的，长多长时间，我们通通都不知道。想想看，为了家人的健康吧，闻起来又这么馊这么臭，不敢吃。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哈，原来鸭子的养殖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鸭子呢是散养，它得靠自己去拼搏，去游水，去抓小鱼小虾小螺丝，所以它的身体就是膘肥体壮，一身腱子肉。但是有些鸭子那真的是在那个密度很高，我们说容积率超级高的那种鸭舍当中挤的脚不沾地。它每天干嘛呢？它就是在鸭舍里面仰着头等着人来喂它饲料，就是往里灌。然后我们就可能觉得那种烤鸭就用的是这种鸭子，那个鸭子呢特别肥，它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鸭膻味儿、鸭骚味儿，吃起来不好吃。所以如果你要煮汤啊，如果你要红烧，你很怕这种鸭膻味儿，你又想吃到真正鸭子的原味儿的话，认准产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是的，因为我婆婆他们其实老家是在这个江苏那边的，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江苏那边的水禽也是比较多的，鸭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我婆婆她就经常跟我说他从来不在市场上去买鸭子，就像刚刚这个傅舟遇到的这个问题，市场上的鸭子呢，不是说他人家一定不好，但有可能出现这种以次充好啊，
1: 产地不明
0: 或者是这种集中 饲料养殖，
1: 是
0: 去把它喂大、喂肥、喂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婆婆以前就经常跟我说，会从老家找人托关系啊，找那种农村的自己家里
1: 养的
0: 啊，把鸭蛋也拿过来，把鸭子也拿过来，
1: 是
0: 那吃起来味道真的不一样。我一开始也和傅舟一样，对鸭子有一点这个
1: 排斥，
0: 因为我总觉得你像鸡肉啊，越吃越香，
1: 嗯，
0: 但鸭肉它总归是有点那种腥膻的味道在当中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我以前只能接

0: 地就是巢湖，
1: 安
0: 徽的巢湖，有一句话叫800里巢湖，你知道吧？云天一色，烟波浩渺，它是中国的第五大淡水湖，所以呢，那个地方物产特别丰富。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巢湖没有？它中间有一个岛，非常漂亮，像一个绿色的贝壳或者说海螺一样，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有名的景区。它那个地方的水质呢，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是在那个地方的鸭子啊，真的叫做膘肥体壮、身强体健，因为它完全就是在好像在野外，在那个巢湖不停的运动、活动、锻炼的那种鸭子，
1: 就好比我们说集中饲养的那个鸭子啊，他们住的是什么贫民窟？
0: 对
1: 啊，一大堆鸭子每天就仰着头等待人，就给把那个
0: 甜
1: 鸭饲料哎喂到他嘴巴里。而我们巢湖的鸭子住什么？超级大平层，
0: 对，
1: 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啊游来游去、走来走去。每只鸭子它的活动空间都非常的广阔，每天和大自然完全拥抱在一起的啊，所以其实这个你刚刚说的巢湖的老麻鸭，
0: 对，
1: 这在葛瑶之前也是听说过的。
0: 麻鸭这个东西，对，
1: 安徽其实就是鸡鸭特别有名。
0: 对对对，就是安徽的鸡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就是黄油老母鸡也很有名。然后它的鸭子呢，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吃的鸭子叫白条鸭，它是那种白白的，你在外面吃的烤鸡烤鸭基本就是白条鸭。安徽的这个叫麻鸭，麻鸭从来就非常的有名，就是很久之前就是拿来出口的，还有麻鸭蛋也是出口的。包括到泸州那边，它有一个烤鸭叫做就是泸州烤鸭嘛，它不是用北京的那种甜鸭的很肥的鸭子来烤，它就是要用巢湖的麻鸭来烤。麻鸭它的毛根是黑色的，跟那种白条鸭白白的毛根完全不一样。关键就是因为它在巢湖生活嘛，在巢湖那种风水宝地，你把它圈起来养，那叫暴殄天物了。所以白天它们是在巢湖的800里水系啊，自己等于是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或者说那个湖里面，它得游，它得自己去扑腾绳儿，它得自己去刨食儿，抓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那个小虾、小螺丝、小贝壳去吃，吃的那个嘴巴都有豁口了，就很野，野性很强。然后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看，它那个爪子也不一样。
1: 正好今天咱们现场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只正宗的这个巢湖的麻鸭，让大家看看咱们这个麻鸭和市面上所谓的这种白条鸭都区别在什么地方。
0: 是的，大家呢会发现，如果就是你买过整个的鸭子呢，麻鸭它的个头要比白条鸭小一圈，
1: 好像小一点，
0: 它是很精瘦的，但是浑身腱子肉啊，朋友们，您看它有这些，我们因为都是给大家就是去毛了看哈，去了毛之后，它这些毛根埋藏在皮肤底下，它是黑色的，因为麻鸭就是身上麻麻点点，
1: 看得出来
0: 毛也是偏深色，一定是黑色的毛根。如果是白色的毛根呢，那个是白条鸭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个是刚才我跟瑶瑶讲到的，你看它的那个嘴巴。
1: 哦，真的，
0: 它会有豁口，看到没有？它就不是那种很平滑的一个圆形的嘴巴，因为它在水里面，它得自己去刨那些很坚硬的贝壳呀、小螺丝啊。长此以往，不规则的有一些嘴巴刨出豁口来了。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硬的，能刨出豁口，你想想看，它是经历了什么？它真的是靠自力更生啊，自己谋食。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蹼的部分，脚掌的一个部分啊，给大家来看大它这个脚掌。很干瘦，没有肉。我跟大家讲，如果他自己不用去外面刨食儿，他只在那个鸭舍里面等着你来喂，他的蹼应该是很厚、很肉、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脚蹼，它是很正宗的麻鸭，它是又薄、只有筋、没有肉的同时，它还有茧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这个地方突出一坨是，
1: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0: 脚有茧子。你想，它每天得多辛苦，锻炼身体，锻炼成啥样了，才会有茧子给出来了？
1: 这一看就是劳动人民，
0: 劳动人民，劳动的鸭子，自力更生的那种鸭子。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些细节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叫做自给自足，什么叫做这种野外生长的。
0: 对，它野化很强。
1: 是的，这样的鸭子其实才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小时候的味道。
0: 是的，
1: 老家的味道，自己养的这种味道。
0: 嗯，
1: 不是说那种集中的饲养场，统一养、统一宰、统一杀、统一处理，那种鸭子可能大家会觉得食之无味。而真正好的，尤其是这种正宗的麻鸭啊，你会发现吃起来这个味道的确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很香。
0: 对，
1: 而且他就像刚刚说的，没有什么腥膻味儿，没有那种骚气。
0: 对，
1: 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整个更加香紧实的肉质，更加香的那个口感和味道。
0: 对，回甘。
1: 而且其实我会发现啊，就吃到就以前每次吃到这种自己家里养的这种鸭子啊，你会发现它那个肉不是说那种 就纯的一丝就下来了，嗯，它的肉是稍微有点嚼劲的，
0: 因为它
1: 很紧的，
0: 没错没错，特别是养足400天的鸭子，如果你要煲汤的话，你一定要是，就是我们最低的要求是10个月以上嘛，但是如果你能养足400天的话，它就更加的好吃，
1: 就养足400天就可以叫老麻鸭了，
0: 对，老麻鸭，它会有自己鸭的滋味，然后你把它炖汤之后，它连骨头里面就透着香，透着鸭的鲜味。
1: 来来来，今天咱们现场啊也是做了一个这个鸭汤，哎，用到得是好鸭子给大家做出来的
0: 老麻鸭，
1: 老麻鸭。然后大家先看一下，刚刚是看到它整个生的一个状态。嗯，如果说把它做熟了之后，首先你肉眼可见的皮底下好像还是有点深色的感觉啊。麻鸭它一定不是血血白的，
0: 对，麻麻点点的。
1: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整个后背精瘦，
0: 是
1: 啊，这整个这个骨骼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
0: 但是
1: 骨骼都很明显，皮儿薄薄的，
0: 皮薄薄的，它体脂率非常低。
1: 黑色的那个毛根，
0: 毛根，对对对，它的体脂率非常非常低哈，我直接就是上手了，给大家撕撕看，好不好？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麻鸭撕开以后，它的皮儿，你看那个皮儿非常非常的薄，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对不对？这个肉是一丝一丝的，而且它的肉色就是那种玫瑰红的颜色，说明什么？
1: 真的，
0: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很喜欢吃鸭子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是那种。虽然它是水禽，但它真的是有点类似红肉，
0: 红肉
1: 铁含量啊，然后蛋白质含量啊都非常的高。哦，你看你这个鸭腿皮儿多薄，说实话，就那种卖烤鸭的白条鸭，那个腿上面、大腿上面全是厚厚的一层油，
0: 一层油。我们就是这么薄的一个皮
1: 儿，薄薄的一层皮儿，
0: 底下基本上没有任何油的感觉了哈，所以它就很像那种健美运动员，全是腱子肉，全是一身的那个都是肉。所以夏天吃点这个鸭子非常非常好。那如果你怕很多脂肪的话，鸭子比鸡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一些，基本上全是腱子肉，然后这里面铁含量又很高。关键是你发现没有，巢湖的鸭子它的肉，它就算养足了400天，它的肉还是很幼嫩，不是那种很柴的，是那种充满了汁水的非常幼嫩的肉，一丝一丝也不塞牙，也不会让你感到干，也不会让你感到柴，还是很嫩。
1: 其实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鸭汤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我们的老麻鸭炖出来的汤。
0: 对，
1: 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汤已经是那种有点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了，
0: 很浓郁。
1: 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这些东西加在当中，
0: 没有。
1: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奶白色的质感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0: 非常高，
1: 所以煮出来就像那种鱼汤一样，它整个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丰富。哎呀，
0: 尝一尝，
1: 已经忍不住要流口水了，赶紧尝一下。
0: 真的太棒了，这么炎热的夏天能吃口这么清凉的滋阴的鸭肉，太好了。
1: 我们今天。这只鸭子啊，好像连盐都没有放
0: 哦，不用放盐了，
1: 特意给大家做到盐都没有放，因为很多阿姨，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我婆婆一样，我婆婆就是每次烧鸭汤、烧鸡汤、烧鱼汤的时候，她在烧的过程当中不会放盐，出来之后大家自己盛好了，你要吃多少，你自己往自己的碗里放多少，这控制盐的摄入量，因为喝汤就怕喝盐太多嘛，对不对？喝完汤会口渴，也是因为盐太多了，所以其实你看，在没有放盐的前提下，你去吃这个鸭肉。它肉本身的那个原汁原味特别的明显，我们说了为什么要用浓油赤酱来烧鸭子，因为鸭子本身那个腥味
0: 有腥膻味，
1: 今天这个鸭子连盐都没放，它那个鸭肉是甜的，
0: 所以你知道麻鸭好在哪儿了，
1: 真的就一点的那种，说实话让我盲品我都可能都吃不出来这是鸭子，
0: 这个肉很嫩
1: 很嫩，
0: 对，所以选对产地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们，您再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鸭子是有腥臭味的，
1: 你看看这个肉，这个肉用筷子轻轻一夹都能夹下来，一丝一丝的，特别的健康这个肉，
0: 而且太好吃了，
1: 而且真的是味道很好吃，不加盐的前提下，你去吃这个鸭子，它那个肉有回甘，
0: 对，
1: 然后又它的肉又不塞牙。因为它运动量很大，激活肌肉的这个活性张力很强，
0: 是，
1: 然后呢又不塞牙，吃到嘴巴里又是一丝一丝的。所以这个鸭肉是非常好吃，
0: 我帮你撕个腿儿吧，瑶瑶，你就是感觉你都没有吃上哈，这个腿儿被我吃了，好，然后给
1: 反正我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尤其到了天气热，就你自主意识就不想吃那种很肥很腻的东西，你吃个这个鸭肉，
0: 这个、红红的鸭腿哈，太棒了，
1: 而且其实现在你看很多的这种好的。这种健康减脂餐，
0: 对，
1: 也是做到那种什么鸭肉卷呀，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鸭腿肉啊，哎呀，而且你看它的 你看越往里越往靠近骨头的部分，它的肉多红。
0: 对，我给瑶瑶换过来了，来，
1: 含量非常非常高。哎呦，终于要啃腿了，太香了，
0: 太开心了哈！
1: 哇，太香了。嗯，哎，而且我们刚刚烧的这个是老麻鸭吗？
0: 对，就是老麻鸭，就是巢湖400天的老麻鸭。所以你不吃到好鸭子，你都以为所有的鸭子都是你家里旁边那个菜市场旁边那种新新山山的，一个那个鸭板油超厚的那种鸭子，那是真没吃上对的，没吃上好的。
1: 嗯，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不敢咬鸭皮，因为我怕肉是香的，鸭皮可能是最容易有那种腥
0: 腥膻味的
1: 鸭味的，对不对？我刚刚咬了一口这个鸭皮啊，首先这个鸭皮嫩得跟果冻一样，
0: 对，
1: 再来就是这个鸭皮它一是没有味道的，没有任何那种奇奇怪怪的腥啊膻啊骚啊那种气味，这个鸭皮都是嫩的，
0: 对，
1: 然后再配上这个肉，哇，这个太适合夏天了。我跟大家讲，你喝完汤之后，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鸭肉撕下来啊，做一个凉菜，
0: 凉拌鸭肉，
1: 青瓜丝呀、莴笋丝啊，去一起去拌一拌，
0: 对，
1: 绝对爽口，哎，而且绝对营养。
0: 哎，你又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思路，而且如果你一定喜欢炒一个什么啤酒鸭呀，或者是跟其他的炒鸭的话，就是有一些鸭子你一定要焯水，否则那个臭味儿啊去不掉，那个腥膻味儿去不掉。老麻鸭，巢湖的老麻鸭你是不用焯水的，你就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生炒就可以，一点腥味儿一点膻味都没有，这就是巢湖的老麻鸭。
1: 所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选择好的食材，哪怕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依旧可以呈现出美食，对不对？那在鸭子的挑选上，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有经验的。夏天呢，也的确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鸭子，而且鸭子这个东西，就像刚刚我和福州在说的，鸭子很百搭，
0: 百搭。
1: 你像现在弄点那个扁尖，弄点那个笋，
0: 冬瓜
1: 啊，春笋，或者是你弄点冬瓜，哎，冬瓜这两天我们家天天吃，冬瓜排水
0: 太好了，
1: 利尿，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很
0: 冬瓜跟鸭子。非常非常的搭配，所以就是你有了这么好的食材之后，作为妈妈来说，你也不用就是操心我要用什么来搭配了。有了一个好的巢湖的鸭子，我用什么来搭配都特别的好吃。
1: 而且说实话啊，就现在你说像上海家庭，我发现他们都很爱吃汤，
0: 好有韧劲儿 啊
1: 都很爱喝汤。
0: 对，
1: 你说这个天你给他做点排骨汤也好，别的汤也好，都多少有点油，
0: 太滋腻了
1: 啊，它有点多少有点油。
0: 这个肉，
1: 但鸭汤相对来说就清爽很多，
0: 玫瑰色。
1: 你看我们这个汤熬出来。看到了吗？汤的表面是没有那一层黄黄的油的。
0: 哎，
1: 前两天我婆婆还炖了个老母鸡汤，
0: 太油了，是不是？
1: 我说哎呀妈，这个天老母鸡汤吃不太来了，
0: 吃不下去
1: 了，太油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个鸭汤是不是清清爽爽的？
0: 清清爽爽，
1: 观众朋友，
0: 哎呀，
1: 稍微配点这个冬瓜呀，配点这个配菜呀，哎呦，这个又营养又清爽，
0: 真的，关键是很嫩。
1: 对，如果你这个鸭汤咱们说吃腻了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鸭子会怎么烧？
0: 烧啤酒鸭，我们家特别喜欢烧啤酒鸭。对，然后这个不用焯水，直接烧啤酒鸭，你最后放水也可以，放啤酒也可以，出来真的叫做清香四溢，非常非常香。
1: 是的，或者是做一个酱鸭呀，
0: 酱鸭也好吃。
1: 或者是做一个你夏天酱鸭，直接切个冷盘。叔叔，我们可以看世界杯了，配个啤酒，对吧？配个这个白酒，配个可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或者是大家想要做一点这种红烧板鸭，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做这种板栗烧鸭等等等等的，咱们说了，有了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有了食材，家里做饭的那个人想怎么烧怎么烧，怎么烧都好吃，做的人开心，吃的人也非常的乐呵啊。所以其实啊，今天聊了聊夏日餐桌上啊，咱们这个鸭子的吃法，以及鸭子在夏天当中起到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如何挑选好鸭，
0: 这个很重要。
1: 选择到了好的鸭子之后，它给你带来的味蕾上的享受，口感上的享受，给家人带来营养上的一种享受。对不对？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试想一下啊，如果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每天要补充营养的，夏日想要吃的清爽一点不油腻的，是不是该选择一个好的鸭子呢？
0: 对，
1: 咱们今天这一款麻鸭可以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啊。那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说哎麻鸭不知道在哪里购买，没有什么好的渠道的话，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啦。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蛋仙森的一个正宗安徽的老麻鸭，而且就是养在巢湖那边的，产地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每一只鸭子啊，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这种大袋包装，
1: 彩袋包装很漂亮，
0: 彩袋包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嘛，好的鸭子毕竟是要给大家精美的包装。首先说一下啊，蛋仙森这个牌子很高端，
1: 对，在东方购物它的鸡呀、蛋呐、鸭呀，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是的，而且他们只出品高品质的一些食材，
1: 是
0: 啊，不管是鸡呀、蛋呀、鸭呀。都是好东西，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老麻鸭来的，
1: 对，
0: 就像这个副州讲到的，我们是养足了多少天？
1: 400天
0: 的老麻鸭，并且我们是这个鸭子特别推荐大家首选煲汤，
1: 对，煲汤以后它特别鲜美，因为如果养不足，淋你煲出来汤清汤寡水，我们养足400天慢养啊，每口都是巢湖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它的水系好，因为它自我野化的能力特别的强，
0: 是的，
1: 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所以它身体锻炼的好，特别鲜美的肉质。
0: 来看看我们今天包装上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点，就证明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的品质，全部都是走地鸭，
1: 走地鸭
0: 优先鸭，住的是大平层，
1: 是的，
0: 在水里自己游，自己刨食儿，自己找食物，天生类似那种天生天养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再来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鸭子给你处理完了之后，
1: 急冻锁鲜。
0: 说实话，现在这种活禽啊，天气热了，不知道啥时候宰的，不知道啥时候处理的，
1: 就是
0: 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认准好的渠道，这种急冻锁鲜的，哪怕夏天咱们完全放心，
1: 对，
0: 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个鸭子的这个品质也是非常的有保证的，
1: 麻鸭，
0: 麻鸭
1: 实实在在，麻鸭这个品种别的鸭是碰瓷不了的啊，它的样子也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以前一直是做出口的，而且它就是叫做巢湖第一鲜，巢湖大家知道，在巢湖买的，我第一个当地特产我一定买麻鸭，
0: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这个麻鸭，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麻鸭的生活环境，对
1: 的，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完完全全自己在水里刨食儿，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贝壳，喝的是巢湖这个非常高标准的非常洁净的水源，然后呢等到它晚上回到鸭舍之后，还要按他们的科学标准给他们再喂点五谷啊、米糠啊这些非常好的东西，所以他们各个膘肥体壮，
0: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收到手之后啊，每一袋把它解冻了，解冻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克重是在900克左右，
1: 对的，
0: 上下加减50克，
1: 没错，
0: 不可能每一只鸭子长得标标准准
1: 都一样，那不可能啊
0: 啊！但是我们的大小都差不多的，反正都是养足400天的，
1: 而且进堂过后了，像什么鸭胗、鸭肝呐、都是给大家留着的，
0: 都保留的，都在这儿呢啊，
1: 是的，
0: 一个不少。
1: 毛根，黑色的毛根，证明它非常纯正的麻鸭的一个身份。然后怎么说它是自己在外面散养放养的呢？来看看它的喙啊，它都嘴足了400天，然后这400天里面，它每天都在外面自我就是觅食，在外面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常年日久的把嘴巴都给磨豁了。再来看看它的这个脚掌的一个部分，它是全是筋，没有肉，而且还有老茧，这说明它真的是走地鸭，自己游的鸭子啊。
0: 是的，所以说有这些特征，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真正好的。
1: 对。
0: 巢湖自己养自己散养的这种麻鸭，
1: 没错啊，
0: 这个是生的状态。然后还是跟大家说，这个鸭子拿回家去，我们首推煲汤。煲汤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汤头啊、汤底
1: 太
0: 都是那种奶白色的。然后你先看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一勺子下去，你看这个汤里边油水很多吗？并没有，
1: 没有，
0: 一点点飘着零零星星的油，
1: 很纯净，但是很浓郁。
0: 而我们这个汤啊，都是那种奶白色的，有点淡淡的奶白色。为什么？因为里边的这种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都非常的高，然后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煮熟了之后，皮儿还是晶莹剔透，
1: 特别特别的薄，跟扁尖在一起太香了。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拿起来看一下这个鸭子，哇，太棒了吧！这个鸭子皮薄成啥了？下面全部都是腱子肉，
0: 这皮薄的就跟那个果冻一样，
1: 果冻一样
0: 晶莹剔透的，
1: 薄如蝉翼啊！
0: 然后关键是你看这个肉，观众朋友。吃鸭子光喝汤不行，你得吃肉。
1: 吃肉，
0: 它这个肉里边的血红蛋白、铁元素、
1: 玫瑰色
0: 都非常高。然后呢，整个的鸭子呢，因为都是散养的，所以整个肌肉量非常的大，都是腱子肉。
1: 你看这肉，
0: 都是那种精瘦肉来的。
1: 对的，
0: 哎、这是肉了。
1: 而且400天以后，它的肉一点不柴。瑶瑶，你来尝尝这个腿，它的肉一点不柴，很幼嫩。
0: 我刚才吃了，就我们
1: 很嫩滑。
0: 他们家炖鸭子会告诉我说，耿老师，我。

0: 们不加盐哦，你到时候就吃鸭子的本味就可以
1: 了。
0: 对，我一瞬间还会想说，不会腥吗？啊。
1: 行不行？不放盐行不行？一点不行，只有香味。
0: 一点不行，真好吃啊！
1: 肉特别多，腿儿都掰走了。你看，在快靠近这个臀部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肉，一身的腱子肉啊！这个鸭子真的太好了，出笼率特别高。
0: 就是这个安徽那边的麻鸭，
1: 是
0: 它就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毛，有这个黑色的根在当中，有这个黑色的根，您不要觉得说啊，是不是没处理好？这才是正宗麻鸭和普通肉鸭最大的区别。您放心，有这个才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象征，这是好东西，您放心就好了。那最重要的是跟大家来聊聊价格啊，因为今天呢，毕竟给大家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你像我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讲，我婆婆从老家找关系，
1: 你还得请人吃饭呢，
0: 带鸭子过来。折合人民币都是在一只大概170-180，
1: 对，快200块钱，
0: 贵的小200块钱。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戴先生，大家不用求人，
1: 对，
0: 自己在家里订鸭子多少钱呢？1、2、3、4四大袋，每一袋至少900克左右，
1: 对的，2斤左右吧。
0: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才299块钱，
1: 70块钱左右一只。
0: 哎，然后你可以两只烧汤，两只做点别的，这个变换一下风味口味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哎，我想要在一个便宜一点的，这个价格入手门槛低一点的。你可以买这个组合178，但这个组合的单价单只的价格是没有大组合来的便宜的，
1: 要80-90块钱一只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你比如说我家里相对人比较多一点啊，
1: 或者我特别喜欢吃鸭子，
0: 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吧，马上孩子要
1: 放暑假了，
0: 对不对？你要给孩子给家人做点这种营养美食的，
1: 滋阴的。
0: 不纠结，哎，我们今天就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刚刚给大家算过了，差不多一只鸭子70来块钱，70左右。这个呢89一只，这个更好算。
1: 对，
0: 89一只和70左右一只，你看看自己选哪个。要
1: 我肯定选这个组合。
0: 而且其实它放在冰箱里也不太占空间位置，它不是说一个很大的包装，它是可以把外包装拆掉。塞到冰箱里头去的
1: 啊，
0: 很好存放，所以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来吧。我们再度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给大家承诺，零激素，
1: 零抗生素，
0: 零抗生素，整个鸭子的环境就是大家刚屏幕当中看到的，
1: 对的，
0: 天生的。天养的，
1: 没错，自己去觅食的，基本上你拿回来一看哈，除了皮儿，下面全是腱子肉，非常健硕。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冷链包邮，你现在只需要打一通电话，我们直接给您配送到家，配送到府的，全程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售后，我们是售后无忧，全程是有一个质量的承诺和质量的保证的。再度重申一下，观众朋友，要两只的，今天是178。要4只的，今天是299，个人觉得4只更划算。
1: 更划算，
0: 299四只的话，除以
1: 4，每只70块钱，
0: 70来块钱啊！好了，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都在感兴趣，打电话先来抢订单，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正宗安徽湖里养的老麻鸭。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夏天吃点鸭子真的很有好处、哦。
1: 真的很有好处，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阳亢阴虚，我们会觉得哎呦暑热难耐哈、啊，吃不下那种太滋腻的东西去。而鸭子是水禽，所以它是滋阴的，很适合我们夏天解暑，然后补虚损。吃鸭子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跟鸡相比呢，因为我们是老麻鸭，所以我们身体的体脂率很低，没有那些过多脂肪的负担，基本上你吃的就是纯纯蛋白质。它的那个鸭皮啊，薄薄一层，薄如蝉翼，你吃到嘴巴里面又不腥又不腻。它的鸭肉养足了400天，非常鲜美，但是一点不干不柴。你不吃麻鸭，你不能说自己不爱吃鸭子，因为家庭就是那个小菜场门口买的那种很骚臭的鸭子、我吃了以后我也说我不爱吃鸭子，直到我遇到这款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我没吃到好的。
0: 是的，真正家里做饭的那个人每天都很头疼的、哎呦，今天给家人做点什么、夏天到了，这不要吃那不要吃，家里几口人啊，众口难调。你只要选择对了好的食材，观众朋友，小朋友那个鸭腿一口一个，大伙朵颐、
1: 对，
0: 年轻人都对你这个鸭子赞不绝口，
1: 赞不绝口。
0: 所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今天这个鸭子有多好。首先品牌
1: 是
0: 蛋先森的，蛋先森其实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产品很多，
1: 对，
0: 什么鸡蛋呀、鸡呀、鸭呀。他们家就是出品高品质的，
1: 高端品牌。
0: 他们家的鸡也好，鸭也好，蛋也好，都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大家回头客很多，因为质量真的有保证。你知道现在大家不是只图便宜，你要物有所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们家的东西都是让人觉得说超级值的。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蛋先森好不 好？
0: 好好好，
1: 这个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高端的牌子，所以我们来的很晚，但是我们一拿出来就是非常好的过硬的质量哈。201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配套物联网了。大家都知道养这种带毛的禽类，如果你不配合一个非常好的监控的系统，那你没有办法就是保证它的健康，对不对？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商业质量奖，包括2024年的时候获得了合肥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一个殊荣。这是我们2023年获得商业质量奖的一个证书，给大家来秀一下。包括到合肥市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生产主导型的农村局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称号。
0: 所以说白了，其实在戴先生来说，他也跟东方购物是属于广告置换，
1: 对，
0: 我们帮他做宣传，他来给我们市场底价，
1: 对，
0: 真正是市场底价来的。所以再加上蛋先生是专门做这种水禽类的、禽类养殖类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情
1: 人
0: 来做。老麻鸭，蛋先生的老麻鸭一定要养足多少天？
1: 400天。
0: 而且这400天，我们是从哪里湖？这个巢湖。
1: 巢湖，它全期都是在巢湖散养。
0: 400天慢养，每一口都是巢湖的味道。在湖边自己养，自己生活。
1: 对，
0: 自己在水里去找食物，
1: 觅食，很野化的。
0: 是的，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只麻鸭，它整个的身体特征特别特别的明确。看几个点，第一个点，后背一定要有黑色的那种毛表和毛根。哎，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活环境，
1: 是是
0: 是，是不是住的都是大平层？
1: 都是大平层，甚至说
0: 有大别墅，想去水里，想去岸上，随你便，
1: 随你便啊。然后水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就是食物的来源嘛，小鱼、小虾、小螺丝，全看他自己愿意，他自己愿意去捕捞什么，吃什么都可以。晚上回到鸭舍之后，还要用很科学的什么五谷杂粮给他们来加餐、
0: 加营养，
1: 对，加营养。
0: 所以他们的这个肉啊，是完全没有那种腥臊味儿，
1: 没有，
0: 而且特别的紧实，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1: 太鲜美了，
0: 不管是蛋白质、铁元素、微量元素等等等等，含量都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再给大家看看，教一下大家怎么看麻鸭和普通
1: 的
0: 白条鸭。
1: 哎，把它已经给大家彻底浸糖了，里面的鸭胗、鸭肝，大家喜欢的都给你留着的啊，有些还有蛋花儿。然后您看它这个毛根在底下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其实你看它就是比普通的白条鸭要小小一圈，
0: 小一些，
1: 因为它没有那个肥油，它全部是精瘦的，精瘦的腱子肉，这是毛根一个很大的标识。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嘴巴的部分，大家都知道鸭的嘴巴很硬的，但是都磨得有豁口了，磨得不平整了，天生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它在400多天长年累月自己去觅食，在小鱼小虾小螺丝上面磨出来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那个爪子的部分哈，它的爪子是没有肉的，只有筋没有肉。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爪子的部分，对，只有筋没有肉，然后呢还有摸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它还有老茧，这个爪子可能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好瘦哦，
0: 真的，好，而且表面
1: 好瘦的爪子，
2: 表就是外面粗粗糙糙，糙的不得了，一看就在地上成天瞎扒拉。
1: 这个就是那个茧
2: 啊，茧老茧也有，
1: 磨出老茧来了。哦、你想，他每天得奔袭多少公里啊？
0: 所以其实就跟劳动人民一样，对吧？这个看上去没不美观，但是他是真干活，
1: 吃起来是真好吃，
0: 真好吃，
1: 体质锻炼的跟那健美运动员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在生的状态下就是这样的，而且像你看我们的鸭。鸭胗呀，
1: 都留着，
0: 鸭肝呀，鸭心呀，其实都是给您保留的，进堂之后还是依旧给到大家的。
1: 酱鸭，
0: 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鸭汤，拿回家去，这个季节其实做个酱鸭特别好，
1: 为什么？特别棒，
0: 因为酱鸭在夏天直接来客人直接切个冷盘，
1: 没错，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能吃，不用说加热呀干嘛的，特别麻烦，
1: 锃光瓦亮的，一看就有食欲，而且如果你要切冷盘的话，它有腥臊味，那是入不了口啊，因为我们的鸭子完全没有腥膻味儿，朋友们，所以做酱鸭太合适，哎。你看这个皮儿不是一撕就烂的，因为它养足了400天，所以它的皮儿是有韧劲儿的。然后你把这个鸭肉给它剥出来，玫瑰色的，哎呀，
0: 还是红的，
1: 玫瑰色的。
0: 就哪怕没有吃酱，没有把它染成那种咖色、
1: 对，
0: 褐色，它还是有血血红的这个肉质的。
1: 对呀、啊，你看它的肉多么厚实啊，朋友们。
0: 外面买的酱鸭啊，观众朋友是比它大一圈儿。
1: 对，
0: 外面买的酱鸭，那个切下来一块块的横截面，厚厚的一层油，
1: 都是油。
0: 但你看咱们今天这个酱鸭，
1: 没有
0: 皮儿薄有弹性，肉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吃到嘴里更是没有腥膻味儿。
1: 没有，
0: 说实话，再配上点这种浓油赤酱一起吃的话，味道也是非常非常香。哎，
1: 蘸点我们这个酱哈，馋一馋大家，给大家来看一下，蘸上酱以后，我们这个鸭肉得多诱人呐、啊！这一口嗦溜下去。
0: 你说夏天的晚上，咱喝个小啤酒，
1: 对，
0: 看个世界杯，来一个酱鸭，对吧？或者找几个好朋友到家里推杯换盏一下，
1: 太绝了，
0: 聊聊天。这个感觉太爽了吧，
1: 好香哦，瑶瑶你闻到没有，不要吃到嘴里，就隔得那么近、闻着这个味儿都受不 了太好吃了。
0: 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有了好的食材、咱想咋做就咋做，
1: 对啊，
0: 有了好的食材咱怎么做家里人都是赞不绝口的，
1: 没错，
0: 东西好，烹饪技术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构成啊，如果你说我就要两只，你可以买这个组合，这个178块钱两只，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不划算，每一只核算下来大概是要89块钱，小90嘞，
1: 对
0: 不对？你买这个组合，观众朋友太划算了。别的地方一只可能要100-200，我们今天299给您四只，
1: 是
0: 每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观众朋友，现在买个童子鸡差不多70来块钱，
1: 对的。
0: 你买两杯咖啡就70来块钱，咱们今天是一整只鸭，连进堂之后的这些好的内脏都给你保留下来了。
1: 70来块钱，你买个白条鸭差不多了吧，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巢湖水系散养了400多天的老麻鸭，它的种是麻鸭，它是400多天的老麻鸭，所以更香，保证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素，而且保证是整只鸭，鸭头、鸭爪、鸭心、鸭肝、鸭胗都在里面的。
0: 是的，
1: 而且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哎，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日期也都是新鲜批次的啊！不多啰嗦了，现在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大组合订的越多，今天备货就销的速度越快越少。我们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任何追加预约的啊！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儿朋友，这个速度太快了，老麻牙，老麻牙，不能说你叫老麻牙就直接用一个老字来形容，对不对？我们的老麻牙蛋先生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养足多少天？
1: 400天，
0: 而且一定是围湖养的，一定是在湖边养的，来自于安徽的正宗产区，来自于正宗的麻鸭的鸭种。所以你看它的嘴，看它的鸭掌，看它的后背，
2: 对，
0: 以及看它的整个的这个体型来说，你都可以感受到麻鸭的品质。如果你真的说，哎，我就是害怕吃鸭子，我就觉得鸭子有味道，你来试试我们这个，
1: 这才是好的东西，
0: 可能会颠覆你对鸭子的一个认知。
1: 我就是这样被颠覆的。
0: 就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那种鸭骚味儿、鸭膻味儿。说实话，可能我这个人也比较大条啊。你真让我蒙起眼来盲品，我甚至吃不出它是鸭肉，
1: 没有一点那个干涩老的感觉，很幼滑，很幼嫩。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挺未解之谜的。明明养足了400天，它的骨头都透着鲜美了，为什么它的肉还能做到那么嫩哈？一点都不会说好像有点老的东西，它的那个肉会很柴硬。这就是巢湖鸭为什么很久以前就要出口啊？还有包括到它是叫做巢湖第一鲜，你要去巢湖买巢湖的半生的那些特产啊，第一个你就会想到老麻鸭。
0: 所以你看夏天啊，为什么要多吃点鸭子？我们说很多冬天的问题要放到夏天来去好好的调理改善一下啊。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老麻鸭，你拿回家去稍微和一些蔬菜呀炖一炖，萝卜
1: 好吃，扁尖
0: 扁尖，一起来这个炖一下啊，喝完之后这个鸭汤啊，对身体夏天特别好，
1: 特别有好处。来，我们刚才这个是酱鸭，然后夏天
0: 鸭汤好不好？
1: 人家不是说那个三伏天我们要喝点热汤，把身体里的湿气给逼出来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弄点很什么，其他太肥的汤你喝不下去，弄点老麻鸭汤，
0: 你看
1: 清爽。
0: 先看咱们今天这个麻鸭，拿回家直播的朋友，您大概收到手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您不要觉得说这是不是有什么，来给大家揪起来看看，
1: 毛根，
0: 你不要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对，
0: 咱们今天麻鸭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1: 毛根是黑色的，
0: 毛根是黑色的，这才是正宗的麻鸭所该有的这个身份的象征
1: 样子啊，
0: 标配。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体型啊，
1: 是
0: 它就是那种干干瘦瘦，你看骨头，这两后背上的两个脊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这就是瘦瘦的，然后
1: 但是全是腱子肉，
0: 对，皮下脂肪也很薄。
1: 对，来给大家撕一个腿啊。
0: 哪怕你说鸭子比较容易胖的，比如说大腿啊，油比较多呀，肚子上油比较多呀，
1: 哎呀，其实都没有，绝喽
0: 啊！
1: 瑶瑶，你看这个
0: 麻鸭就是皮儿薄薄。
1: 还有这个皮儿，大家看这个皮儿有多薄，跟像奶油一样的，马上就化掉了的这个感觉啊。但是下面没有那层鸭板油，它那个皮下面完完全全就是晶状的腱子肉啦，
0: 真好，
1: 玫瑰色的腱子肉啦。
0: 你看越靠近骨头，它都是那种深紫色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胶原
0: 里边的
1: 血红蛋白的含量，
0: 血红蛋白呀，铁元素呀，还有包括我们的氨基酸含量啊，
1: 对，
0: 非常非常高，
1: 太赞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很多人群。你到了夏天，你能不进补吗？
1: 对，
0: 不行呀，该吃点营养的还是得吃的。
1: 是的，
0: 今天吃点我们这个鸭子，配上点配菜，每天中午上来上一碗汤，
1: 太绝了！
0: 哎，味道又好又有营养，
1: 我就
0: 想给大家家人换换口味。
1: 得肉率很高，哎，它的因为鸭子的脂肪非常低，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不滋腻的，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又帮你补了很多蛋白质，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关键它滋阴，它是水禽，所以我们现在阳亢阴虚的时候吃点鸭子正当其时。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鸭子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让大家首选煲汤。
1: 没错，
0: 当然了，你说我有4只，
1: 对，
0: 我煲汤吃腻了，或者是我这个汤喝完了，我把鸭肉怎么办呢？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干锅，
1: 干锅啤酒鸭，或者是红烧鸭，或者是腐竹烧鸭。我觉得做腐竹是很有巧思的，因为腐竹很吸味儿，它能把我们这个鸭子的原味儿啊、鲜味儿啊全部吸到腐竹里头。
0: 你说到重点了，观众朋友，
1: 看到没有？这样配着吃，
0: 普通的鸭子，那腐竹吸的都是鸭腥味儿，
1: 鸭腥味儿。
0: 但我们这个鸭子，因为它没腥膻味儿。
1: 看这个皮儿，
0: 腐竹吸的都是那种肉香，
1: 这皮儿太绝了，朋友们，回去连这个皮儿你都能吃掉。以前你吃烤鸭，吃那些甜鸭，是不是把皮儿直接吐掉了？下面有一层肥油，你看我们这下面没有油，没有肥油，只有 QQ 弹弹，非常香的皮儿，连皮带肉一起吃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真是高品质的老麻鸭。戴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品质的象征，我们说了他家的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比其他品牌贵一点，但是东西真的好很多，
1: 物超所值。
0: 今天的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的，
0: 渠道上面你可以在任何通路渠道去比比价格啊，我们这个是真的划算。两只带回去178，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两只 绝对不是划算的组合。
1: 今天有更划算的。
0: 我要是您，聪明的消费者，两只真的不够吃，吃一吃你会发现买少了。嗯，你直接买四只装，299，刚刚那一只合下来快90块钱。哎，这个一只多少钱？70块钱左右，70多点。嗯，买回去四整只鸭，然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都是冷链包邮，嗯，零激素、零抗生素给到大家的，您放心就可以了。整个的啊，鸭子可以说是又安全又好吃，放在冰箱不占空间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也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如果大家今天想要在夏日的家庭当中给家人一些更好的食材的话，这个鸭子相信我，真的不要错过。一来呢，大家平常吃鸭子的频率肯定是没有鸡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吃鸭子对于您来说也是换换口味。
1: 哎。
0: 二来呢，我们的鸭子它是更加精瘦一些的，
1: 没错
0: 啊，非常适合在夏日吃，比较的清爽，不会那么的油腻。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鸭子真安全，
1: 真的安全。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巢湖水系散养，而且它的品种不是白条鸭，我们品种是正宗的麻鸭。以前啊，很久以前就是做出口的，就是公认鸭子里面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吃，也非常珍惜的，保证400天的慢。的这个散养老麻鸭，而且我们在整个的养育过程中不使用激素，不使用催生素，给你的不是说只有这个鸭子的身体，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鸭头，我们今天是整只鸭，鸭头、鸭爪、鸭肝、鸭胗、鸭心全部都有，但是是进堂过后的，都给你收拾得整整齐齐、利利索索，你回家解冻就可以吃，冷链配送，新鲜到家。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不要太犹豫，因为毕竟这样的机会可以是说是稍纵即逝了，现货一旦售罄呢，我们今天鸭子也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今天你想想，4只鸭299，
1: 划算。
0: 我真的，我就跟我婆婆开玩笑，我说你托关系找人从老家带两只鸭子回来都得300-400块钱，
1: 肯定要。
0: 我们今天就等于说是买一送一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品质，您放心，
1: 吃过的都说好。
0: 嗯。是不是跟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鸭子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了？
1: 哎，
0: 老麻鸭的该有的外貌特征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后背上的那个黑色的毛根
1: 有，
0: 以及我们整个也。已经这个鸭嘴上都已经有豁口了，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个鸭掌上布满了这个老茧，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的鸭子啊，你得自己生存
1: 散养，
0: 你得自己去找食物，
1: 嗯，
0: 你得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生存生活的条件，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散养的方式，使得它整个的鸭肉。不是说那种催熟的，
1: 哎，
0: 不是加了催生剂的，
1: 是锻炼过的，
0: 不是有膻味、油味那种腻味、腥骚味的，
1: 没错，非常香甜，一点腥膻味没有。所以你想辣炒、生炒，你想煲汤，你想整只的来做卤鸭，或者是做这个其他的烤鸭都没问题，
0: 是的，
1: 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但是今天的价格比以前都便宜，我真的建议大家多囤几组。
0: 我们今天的鸭子全部养足400天，
1: 400天
0: 首推煲汤，真正的老麻鸭来的，
1: 对，
0: 299块钱4只到手。抓紧时间，马上就没货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0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3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是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德，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
0: 有一些
1: 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1: 哎，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对，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你看。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夹不住。
0: 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 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0: 因为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0: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0: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0: 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0: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
0: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这个蛋饺我超爱，
0: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0: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0: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0: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滴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以上。
0: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煮
0: 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0: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呀。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奶香味，
0: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0: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0: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 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
0: 是包售后的。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0: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1: 哎，对
0: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到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哎，
0: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0: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很
0: 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要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好，
0: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像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0: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0: 加价，
1: 对啊，就是因
0: 为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
1: 两包蛋饺，价值就56块钱呢，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五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
1: 对吧？
0: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想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不能加，
0: 配料只有2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啊。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
1: 的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 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二八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二八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邓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
1: 的，
0: 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0: 还有
1: 啊，
0: 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的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3: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3: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3: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哦，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3: 就是两个搭起来，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3: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哎，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用磨飞锅去烤一烤，
3: 哎，
0: 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3: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分了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
0: 啊，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
0: 肉馅，
1: 你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呦，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0: 受。你都幸福啊！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0: 卤什么新鲜的推荐给
1: 我
0: 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 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0: 就
1: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0: 对吧？
1: 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0: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了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颜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1: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
1: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0: 我们自己再去做，
1: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0: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
1: 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你看，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0: 因为你是江西人，
1: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
0: 你。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1: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0: 可以吧？
1: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0: 对，
1: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
0: 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0: 部位很重要，
1: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1: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
0: 第三碗，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1: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4碗还是第5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儿。
0: 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0: 包括像胡萝卜，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1: 好呀，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0: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的
1: 咸菜，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0: 咸菜牛肉面，
1: 对的，您看，
0: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1: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0: 对，
1: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
0: 您
1: 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0: 要有
1: 好的原材料
0: 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1: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0: 对，
1: 吃的又很好。
0: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1: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啊。
1: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0: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竹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0: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1: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2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0: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1: 现在也懒得去
3: 折腾吧。
0: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1: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你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哎，
0: 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1: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1: 没有送过，
0: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八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六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两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2: 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首先提问，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能不能回答出我这个问题？我请问咱们最为经典传统的四大名宝是什么？红有没有？
1: 红宝石。对，
0: 严鑫帮我回答一下。
1: 好的，
0: 红宝石。
1: 红宝石、还有蓝宝石。
0: 蓝宝石。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钻石。
0: 钻石。
1: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吸睛的，很多
0: 的
1: 朋友都说祖母绿。
0: 停。
1: 对。
0: 停。停在这儿。
1: 是。
0: 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前面，
1: 太吸睛了哈、哦！
0: 说到了祖母绿
1: 啊，
0: 哎呀，说到了祖母绿，
1: 嗯，
0: 哎，说到了祖母绿，又说三遍啊，
1: 这个太漂亮了！
0: 我的天哪，这个绿颜色不错啊、哦！
1: 它的色泽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祖母绿可以相提并论、相媲美啊、非常吸睛，
0: 呀，好看，好看的、啊，
1: 嗯，
0: 这个绿颜色啊，像代表着生命的颜色，
1: 对，
0: 欣欣向荣，
1: 对，
0: 一切都向好的样子、啊，
1: 朝气蓬勃，
0: 哎，
1: 嗯，
0: 来看看、
1: 嗯、
0: 这款到底是什么。什么呢、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手里这个
1: 好
0: 有些观众讲了说你这个是祖母绿
1: 嗯
0: 我看这个价格不太像
1: 嗯
0: 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先来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一般是多少钱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吊坠
1: 嗯
0: 这个吊坠的克拉数在哪里呢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十分
0: 零点一克拉就是十分
1: 是
0: 啊十分 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1: 周
0: 什么福恩走吗对不对我之前还给大家看过它的例子啊
1: 3100多
0: 10分
1: 而已
0: 当然去掉黄金
1: 对
0: 它怎么说也得值个500-600了就这一颗石头十分的石头啊
1: 对对对
0: 至少吧、
1: 嗯、
0: 对吧一颗得500-600一颗、
1: 嗯、
0: 这个呢就不得了了这个价格是10000多
1: 对但是它克拉数就重一些
0: 一克拉
1: 对
0: 不是十分、
1: 嗯、
0: 变成一克拉了
1: 嗯
0: 就10000多了
1: 是
0: 不是说十分我这几个加在一起我500×10是5000块不是这么算的、啊、
1: 不是这样算的、啊、
0: 你这个人家一克拉就已经有10000起了
1: 对
0: 我即便再把这个18K金去掉这才多点玩意儿啊这个金、
1: 嗯、
0: 你看看这小绳就这么一点点
1: 是
0: 你再去掉我去掉个6000块我总可以了吧、
1: 哦、
0: 那它也值个5000-6000了吧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什么呀
1: 透灰石
0: 什么是透灰石到底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透灰石的话呢、好像我没有听到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透灰石的话呢这两年可以说是大行其道、有很多的高端珠宝品牌的话呢都在沿用到透灰石、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透灰石、它为什么能够叫做我们说祖母绿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石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看啊宝石级别的透灰石、它的产地先来了解一下就是产于俄罗斯、为什么要先把产地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主石的部分看到吗我指畔之间这么大的透灰石、我们产地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俄罗斯、好再来看下面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你看下面有一个它是被人们称为是什么
0: 什么
1: 祖母绿的姐妹石
0: 哎呀不是我们乱说
1: 对
0: 啊、
1: 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因为它的整个的火彩、它整个的品相是以晶莹剔透的质量然后看好颜色、翠绿的颜色被人们誉为祖母绿的姐妹石、同时在俄罗斯本地的话呢更被誉为是什么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要明白今天我们拿回去的或者您戴在耳畔和指尖的这个不是普通的珠宝而是在市面当中各大珠宝都在沿用和一直都在有销售到的非常珍贵的我们说透灰石然后在这边的话呢给您看一句话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刚刚许明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一克拉就要10000多你看、透灰石的宝石原料不多但随着祖母绿宝石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购买透灰石的消费者也不断的增多所以透灰石的价格越来越贵
0: 好
1: 来
0: 看看市面上如果大家能够买到的还可以的透灰石就是大家入手门槛别太高别太贵1000-2000块钱就行如果大家想花1000-2000大概能拿到什么样的品相就是我现在前面这个了
1: 哎呦
0: 你看看觉得怎么样这2000多
1: 好看上
0: 其实这是我们摄像老师很够意思已经打大特写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不大特写的话观众朋友你都看不见、因为离得一远了看不见了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稍微的贵一点的您猜猜看这两个放在一起哪个大
1: 肯定是旁边那个、
0: 这看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大概不到一克拉
1: 啊、差不多接近吧
0: 接近但不到这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哇13000多
0: 13800
1: 哎
0: 那您刚才说了
1: 嗯
0: 不是有一个许明你不是放在那个我把它放在中间你们刚才展示那个是什么样的我来观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
0: 我把它放在中间
1: 是
0: 你看看
1: 对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严鑫我问请问中间这一颗我们的主石是多大
1: 一克拉
0: 刚才看的一克拉它的起步价是
1: 10000多
0: 当然去掉黄金它怎么说也得5000-6000了吧
1: 是 对
0: 比你旁边这个贵它只是单单的一个主石还不到一克拉看得出来的中间这一颗啊
1: 对
0: 它就已经13000多了 这个均算下来，这个很普通啊，均算下来六七百块钱一颗。
1: 是，
0: 这个旁边大概是有个
1: 十分左右。
0: 对，我们今天把十分的这样围镶了一圈，大概有个几克拉的台面。
1: 我们总重量是达到了2.8克拉，所以您想看，减去我们中间主食的部分，辅食的部分1.8克拉。
0: 对，
1: 对，太漂亮了，
0: 1.8克，接近于2克拉的台面效果，就每一颗都超过了十分呢、啊。就这个围镶的、哎，你就算算这个3颗。就已经2000多了，
1: 对，
0: 它12颗乘以四，
1: 12颗辅食，
0: 你乘以四，2000多乘以四也是1万多，
1: 对呀、啊，
0: 1万多的它围箱，加上一个1万多的它，我们的主食还比这个大，我们是完完整整一克拉，
1: 是
0: 你告诉我这个市场价格就这一个吊坠，
1: 2万多起跳，
0: 哦，上面还点缀一颗，
1: 是，
0: 就围箱了11颗，加上这个是12颗啊，应该这么说，
1: 对，
0: 所以完完整整的是13颗，12颗围箱、加上一个顶的，这是12啊，加上它就是13，所以大概市场价格2万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出来了啊。1980，不是拿回去2-3颗咪咪小的十分，
1: 对，
0: 而是拿回去刚刚看到的这完整的一整个的吊坠、哦。
1: 是的，而且我们主食的部分就已经达到了经典的1克拉，包括围箱的辅食的部分也全部单颗都全部超过十分，所以是众星捧月般，非常的漂亮。关键你看它的颜色呀，很多的朋友都说祖母绿，祖母绿就是那抹绿锡金，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绿它是晶莹剔透的，它是非常。闪耀的，它是足够吸睛的、哦、但是同时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又比祖母绿的颜色更加的耀眼、哦、而且更加的怎么讲吸睛，另外的话呢，它甚至有到传统宝石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女性朋友、
0: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觉得不过瘾、只有一个吊坠能行吗？妍希
1: 当然不行，对，所以刚刚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是一整套、
0: 对，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拍哇，我就觉得今天非常的与众不同，哪怕远远的就是给我一个镜头，很多的朋友都说铂镜当中，包括你看啊，直判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发现亚洲人真的很适合绿，
1: 很
0: 你比如说戴翡翠的绿、哎、和戒指当中就是祖母绿的这个绿，是不是？
1: 哇，这
0: 特别适合中国人。
1: 许明老师太会抓住别人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别人的心里喜欢的这个点了。因为翡翠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达到这么绿的级别，你想看这价格得多贵、然后再来，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彩色宝石的话呢，又是非常的年轻化、很时尚，我们今天又有财宝、我们说祖母绿的那一抹耀眼，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戒指的部分，再给您讲一下戒指的部分达到了1.5克拉，
0: 哦，都多大，
1: 但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台面效果跟我们今天吊坠都差不多，
0: 很像
1: 啊、然后中间的主食部分达到了50分，
0: 哎呦，那看不太出来它50分，
1: 好大一颗哦，非常的漂亮，所以今天成套来佩戴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够吸睛，
0: 太奢华了，
1: 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1980就单单这一整套带回去、你都会觉得太值得了，它是一整套啊，所以女性朋友们把握住啊，但是今天不止，对，
0: 不止，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添德，
1: 对，
0: 马上就要到618了、而且端午佳节就要来了，
1: 是，
0: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很多姐姐们还有一些爷叔，疼爱人，疼妻子，那你说要么自己买自己的、可以的，自己先疼自己干嘛还要等着别人，要么作为老公的您给自己的爱人一份惊喜，
1: 这个我太喜欢了。
0: 这个是，
1: 因为如果你打眼看过去，你会觉得哇，这是什么？
0: 这是像、这个、是冰种翡翠吗？
1: 对，因为打眼看上去就是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1: 它是冰种的白玉髓，
0: 冰种玉髓。
1: 对，但是它太漂亮了。中间主食的部分跟您讲一下啊，戒指的部分台面效果达到了经典的3克拉，哎呀，很漂亮。然后我们今天整个吊坠的部分达到了台面效果经典的5克拉，鸽子蛋大小。
0: 你看看侧面，
1: 所以你想看这样的一整套带。出去配旗袍，配香云纱，
0: 绝美啊，
1: 绝美了，
0: 真的是，就是你绿色浓郁颜色我有，
1: 对，
0: 我想要清淡一点点的，再稍微低调一点的色、我们今天也有，今天1980拿那个吊坠都已经夸张的不得了了，
1: 是
0: 然后又有个戒指，
1: 是
0: 等于说我把它放到前面吧、好吧，等于说我们今天一气呵成拿回去几件呢、
1: 一共是4件套带回去，
0: 4件套啊，
1: 对，有到非常吸睛的祖母绿的姐妹石、还有的很多朋友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有到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国风国韵、对吧，古风般感觉的，我们说经典的白玉髓、所以今天是什么2整套4件单品、全部带回家，
0: 是啊、这个戒指藏在我们花丛里面了，感觉干的，因为它的颜色和这个简直是一样的绿，
1: 对，
0: 所以我刚才找了半天，我真的我说我的戒指哪儿去了，
1: 颜色跟这个颜色在一起，
0: 太 绿了，嗯，就是跟生命的颜色，跟外面的鲜亮的草的刚刚生长出来的颜色、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就像小生命新生儿诞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那种生命的旺盛力，哎呀，美得不得了，嗯，你带上它，你就觉得自己都是充满了活力，嗯，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嗯、咱今天拿回去的主品，这四标齐全，尤其是国检证书，
1: 对，
0: 两张，请翻开来，在这边，嗯，看一看是不是透辉石，
1: 是透辉石，
0: 必须透辉啊、嗯，必须透辉，如果是人工的，它是会写成。嗯人工，嗯，人工，他、嗯、写的是人工吗？
1: 不是，天然包
0: 天然啊，
1: 对，
0: 天然颜色是什么？是其他的啊？看这里写的绿
1: 色，
0: 没写浅绿，没写淡绿，就写绿。如果是浅绿、淡绿，他会写个浅或者淡的，就是浓郁的绿色。
1: 是
0: 绿色、嗯，今天带回家一共是四件。我请问大家，咱们算笔账吧，1980元，在市面上单一个吊坠，我都说已经很值了吧？嗯、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
1: 对，
0: 夸不夸张？400积分拿到手，
1: 1500多
0: 除以四，请。除一下，哇，4416，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400块钱不到，
0: 不到400元，
1: 太划算了，
0: 300多块钱。我请问，就是你是女生，嗯，你知道买过塑料的、买过玻璃的、嗯、买过锆石的，
1: 400来块钱不一定买得到。实话实说，
0: 买不到什么？
1: 买不到我们买不到塑料的锆石，但我们今天这么经典的天然的透辉石，
0: 竟然
1: 你想400多根本不可能。但今天是什么？把不可能转换为现实，直接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您是怎么来搭配，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两套珠宝成套来配搭，
0: 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还有积分59.4元，你算上积分，今天还要更划算。
0: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可是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对，
0: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的平替的财宝，说实话介绍过好多。嗯，你说怎么呢？我们现在，嗯，其实如果大家理解为更省钱、更实在、更踏实的过日子，我觉得这句话更好，不一定非得说啊，这我们的消费力购买弱了什么的啊。你说我有这个钱，就像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钻石这件事，怎么的，天天带个两克拉的这个钻石，什么花个好几百万的出去跑啊？
1: 对，
0: 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的时候你说这心情也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买得起祖母绿，我不见得买，或者我买了一颗一克拉的，我放在保险柜里，它不香吗？原先买过财宝的，嗯，传统经典四大财宝买过，入过手吧？
1: 钻石。
0: 然后现在想要出手，联系前段时间说明哥，我想要出手，我说多少钱呢？他说连个10/10的价格都卖不出来。
1: 对，
0: 我说那还出什么手了？你就留着吧，你宁可自己知道，他自己手里就留在自己手里，
1: 当个
0: 纪念得了，
1: 是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有道理吧？
1: 对。
0: 所以咱们想要带出效果来，同时咱不跌范儿。嗯。什么叫做不跌范儿呢？嗯。同样是有头有脸的珠宝。嗯。它不是咱一提到人家说，哎呦，我没听过，我不知道哪个大牌用过。今天我们给你展示过没有？恩佐有没有？就周某福的人家旗下有个品牌叫恩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啊，寇诗哲，就是他恩佐用的是，
1: 来看一下啊，
0: 十分，
1: 是
0: 十分啊，不是一克拉啊，注意啊，
1: 对，
0: 是十分，十分啊，这个牌在这儿呢啊，就在这儿呢，这都看给不读出来了啊，
1: 是
0: 3000多块钱，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稍微大一点，
0: 你去搜，这我们都公开透明的，您搜着啊，搜着来，
1: 是
0: 扣什么什么折啊？都会是一克拉，卖10000多。
1: 对，
0: 即便它是，你看这不写了吗？祖母绿色。
1: 对呀，
0: 人家就直接告诉你是祖母绿色的啊。
1: 是，
0: 颜色几乎一样。几乎可以完全平替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绿，你真的是又对于翡翠的绿是一种绿啊，因为它终究是这种实质的那种的，或者叫软玉啊，或者一个硬玉这种说法啊。但是作为矿石的这种晶体，它和这种硬玉又不是一样的质感。
1: 对，
0: 颜色可能有点像，但实际它折射出来的光芒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它折射光芒长得什么样子啊？
1: 它是很吸睛的，很耀眼的，
0: 真的是很漂亮啊！
1: 对，
0: 大家看看，哎呦，你看看中间这个，哎呀，大家看，看到了没有？
1: 对，所以这一抹绿色很多朋友都说沁人心脾，抓人眼球，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这几年来讲的话呢，绿色可以是大行其道，很多的朋友都九紫离火，我就喜欢那抹绿，给自己好的运气，所以很多的朋友这两年开始穿绿色的，比如说长裙，然后飘逸的这个比如说披肩都用绿色，但是您的彩色宝石当中是不是你就缺少那一抹祖母绿？那今天它不就来了吗？它不是普通的锆石，也不是普通的玻璃体哦，你听好了，它是真正天然，就是自然界当中天然的财宝，它叫什么？它叫做透辉石，又是我们祖母绿的姐妹石。同时，它在俄罗斯的话呢，更是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祖母绿，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一颗当中的正中间的，就咱都不说所有的赠品，咱全都忘记。你就记住，所有东西看我们节目越简单记越好。你就记住，我今天记住你这个吊坠了。吊坠当中的这个正中间的主石多少克拉？
1: 一克拉。
0: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牌子扣什么什么折，那个多少钱？
1: 一万块钱
0: 起。我就算把那个金去掉，我去掉个6000-7000块钱，它也值3000-4000了。
1: 对，
0: 一克拉。旁边围的，是11颗。上面有一个小顶着吊坠的点缀的是1颗。所以围11颗，顶1颗，一共12颗。围的这11颗大概超过，我保你10分以上啊。围的这个10分，刚才看到那个 N 什么什么走的那个，它大概是3000多块钱，我去掉黄金，它也有1000块钱了吧？啊，就你11颗一围有11000，
1: 对，
0: 上面再加一颗12000。中间那个吊坠是5000-6000，我给你算到5000-6000，咱都不用算太高，
1: 是，
0: 那也接近于20000块了吧？就我今天这个吊坠市场价是估得出来的价格，
1: 对，
0: 咱们是明码标价的价格。我跟你说，我们的链子确实不是金的，我们的包括这个托也不是金的，是925银，
1: 我刚才看到925银，对，925银，
0: 完全可以，我们不会给你用什么铜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个太低档了，
1: 是。
0: 但是请看，我们今天严刑戴完之后，手指上还有一颗呢。
1: 对的，来，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看过来，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是很多的珠宝都在我们的珠宝首饰匣当中，这个夏季可能你就缺少那一抹绿色，那今天来了啊，给您看一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吊坠好吸睛，但戒指的部分我跟你说，戒指的部分我们今天主石是50分，然后旁边围镶到的辅石也是天然。 然的透辉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也不会低于10分，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台面效果跟我们吊坠几乎是如出一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别人，反正这一两年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绿色。首先它非常的台肤色，第二点就是这几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就是要给自己好运啊，开开这个运气，所以九紫离火年很多朋友都说我就是要绿色，那今天不就来了吗？另外它就是吸金度的话呢与众不同，你会发现它单独戴可以，然后你成套来配搭也没问题。第一是台肤色，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气场全开，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女性朋友，你会发现她为什么去买祖母绿，第一就是吸金，第二点它压得住场子，因为自然界当中你会发现绿色的宝石可以说很少很少，但是我们今天是首当其冲。第二点，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也会去买这种天价的翡翠，为什么？翡翠就是以绿为贵啊，那我们今天也有到传统宝石的那抹绿色的霸气在里面，所以你自己来看看，你带出去就是吸金。而且关键有一点，就是我不说啊，就这样你大老远的看出来，你会觉得你带出去的这个吊坠是1980吗？这个戒指是1980吗？
0: 因为它这个，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1: 对，
0: 如果我们是没名没头脑，没头没名的，听都没听过的，你说了都找不着的，那我们今天不给大家推荐，大家买不买都行的。
1: 对，
0: 你说，哎呀，你们故意开发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谁知道他都知道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可以比到实体价格的。
1: 是，
0: 您可以去周某什么什么服务，在上海全部都有专柜，你去比去看嘛。你现在拿出手机搜都搜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您的颜色，记得啊，好牌子好平台给您保证了颜色，别到时候人网上给你调的什么什么颜色，图片调完之后了，你看到拿到手上这么淡呢？我们今天证书上面没有什么浅绿。淡绿这一说，
1: 对，
0: 如果是浅绿淡绿它会标出来的，而且你注意我们的证书是国土资源部的，国土的这是矿产的，它本来就是矿石一种嘛，所以我们出的是国家资质认证啊，
1: 对，
0: 这不是国家资质认定啊，这是四标齐全呢、不是什么省啊市级的啊，不是的啊，是国家的哦，再说一遍，这写的国家资质认定啊，
1: 是
0: 这里的结果，一是天然，
1: 对，
0: 第二个看颜色，
1: 绿色
0: 不是淡的，
1: 是。
0: 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的是，如果你喜欢冰种的玉髓，不是冰种的翡翠，你其实跟它平替的也有一种，就是玉髓，颜色，包括它的纯净度都有讲究。大家不要有人说玉髓能值几个钱，哎。你话不能这么说，
1: 对，要看品相的。
0: 你要说那么说的话，翡翠能值个钱，那翡翠有天价的，有100块钱的，有100万的一个手镯的，有100块钱一个手镯的，它的层次档次是不一样的，跟你的纯净度啊，跟你的本身的品质、等级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不是那种低档货，
1: 对
0: 哦，我们送给大家都是好的。哎，妍希戴上了，
1: 哎呦，正好太喜欢了，
0: 给我们姐姐们秀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秀一秀，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套宝石
0: 风格不一样，
1: 一个是这种古风古韵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就哇。这个冰种的白玉髓啊，就真的也带出来一个
0: 台范儿，
1: 很吸睛，而且它比较的年轻态，但是它是有点古风古韵的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夏天妈妈们会穿的，比如说连衣裙，真丝的，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的香云纱，我跟你讲你可以配搭这一套。然后如果说你的衣服比较的素面的啊，或者我们说露肤度来佩戴的话呢，你就直接来配搭我们今天绿色的。
0: 你看它两个的简直风格一点都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想各位所想，甚至你可以说我夏天戴这套，然后到了秋冬季节戴这套都可以的，台面效果，戒指是3克拉，吊坠是达到经典的5克拉。
0: 天哪！
1: 我的天哪！你敢想象今天一件单品几百块？400块哦，吊坠的部分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如果说放在这里，
0: 哎呀，也好看，也好看，
1: 超级吸睛，
0: 而且它是水滴状，
1: 对，显得脖颈长。
0: 行，那观众朋友们、姐姐们，如果想要最近春暖花开的时候，不只是春暖花开了，
1: 对，
0: 夏暖花开了，
1: 一年四季都能戴。
0: 对你在这个时候，尤其拍照的时候，就戴这个我们的透辉石，好不好？就绿颜色的，拍照绝对出挑。
1: 对，
0: 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戴上它。
1: 对，
0: 哎，如果说稍微低调一点点，稍微国风一点点，就带我们的冰种玉髓。
1: 是是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券送百，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的话，1500多除以四，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一颗。我就问大家值是不值？
1: 值得。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真漂亮啊、哦！所以我一直在说嘛，姐姐们可以先试一下。您说了，哟，这1000多块钱，许明，我没有，我账户当中哪有那么多呀？我80块钱有，没关系啊，您先可以把它选择货到付款，嗯，拿到家里手里面，你看看有没有像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这个绿颜色浓郁程度，
1: 对，
0: 合不合乎您心意？哎，合乎的话，您可以再刷卡。
1: 是，
0: 哎，你再干嘛？信用卡什么都可以的，我们都支持的，
1: 对对，
0: 好不好？这个不用担心。
1: 是，
0: 或者甚至您今天订完之后了，儿子女儿说，老妈喜欢的东方购物上订，哎，你儿子女儿一听东方购物靠谱了，嗯，如果我相信啊，我相信当你说我在手机上相中某个东西，你给我打钱，你儿子女儿第一反应说你不要。
1: 对，
0: 等我回家再说。嗯，但是这个时候反过来了，以前最早没有手机这些购物的形式啊，就那种小直播的时候，可能儿子女说，哎呀，你又看东电视购物，又看东方购物，那靠谱吗？现在反了，
1: 对，
0: 说你看东方购物行，你买行，
1: 是，
0: 你看手机吧，你稍微给我犹豫犹豫，你别给我下单。
1: 对，
0: 我跟我妈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1: 对，
0: 我说你看我东方购物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下单的。嗯，我不担心，我知道东方购物什么样的背景实力。
1: 是是，
0: 但是你在网上给我乱买，嗯，我说啊，老妈啊，你先给我三思而后行啊。嗯，我说那个东西啊，不靠谱太多了。
1: 对，
0: 给你展示的一种，拿到你手里是另一种。
1: 对，
0: 我跟你讲，是 A B 货发给你哦。东方购物我们不干这事儿，您知道了吧？要不然我们不能做20多年的生意了。
1: 对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画面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就要这一套，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就这颜色啊。
1: 我们大货出来的话呢，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商品，就是所有的主食的部分啊，看到的透灰石的部分，全部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俄罗斯。那你知道俄罗斯它是什么呢？它是宝石级透灰石的产地。嗯，所以你放放。清新，而且第二点你会发现它的切割也是很讲究的，包括我们今天主食的部分，你会发现达到了经典的一克拉，还有我们戒指的主食是50分，但你会发现对形对色对面它真的很讲究，还是那句话，刚刚徐明老师说的对，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网络渠道当中 P 图给你 P 得非常的漂亮，哎呦，这个照片出来以后就觉得就要这个，实际上拿到手中以后的话呢就另外一回事了，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就实打实的让你看到的所见即所得，拿回去关键是什么，单独每一件宝石级别的，我们说天然的财宝啊，才花了几百块钱，带真不带假。妈妈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有一定的底蕴了，你带真不带假，不要去带那种什么玻璃的、锆石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带就什么，带天然的东西。所以今天是什么天然的财宝，直接在你眼前、
0: 而且是祖母绿的姐妹石，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怎么敢给人随便定义，说它祖母绿，绿色的东西，你可能其他的染的，我们也说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吗？不好这么讲。所以在一些珠宝专业的书籍里面，对于很多的宝石啊，其实是有平替的。如果大家天天把一个，咱不说6位数，10几万吧，你把几万块钱天天戴在手上，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咱得干干家务。有的时候咱也不是天天的大小姐的养在家里啥都不碰，
1: 对对，
0: 滴水不沾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洗洗碗，你说你带个50-60万的在那天天沾那个洗碗水吗？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他，我说实在，我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你带这个，你带这个随便洗，你愿意扫扫地、擦擦地，甚至倒垃圾，你带着倒垃圾，你不心疼，你知道吗？
1: 不心疼，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一个阿姨，一个姐姐，一位姐姐啊，她带着她那个钻石，当时是钻石，大概是多少万了？10000块，因为当时比较珍贵嘛。然后倒垃圾，不小心刮在那个塑料袋上，垃圾袋直接就刮飞了，然后掉到那个垃圾里面，你知道吗？它那个就不大，你整个垃圾箱翻完之后，倒硬是没找着。
1: 当然。没办法找的，
0: 你懂我意思吗，姐姐们？不是说咱买不起，我还是强调，咱上海的姐姐们、爷叔们，给爱人花得起这钱。10几万怎么了？咱退休工资有，
1: 是，
0: 但是值不值是一回事儿。
1: 对，
0: 把它放在保险箱里，甚至买完之后，你说，哎，我可以保不起，哪天我不用，我兑了它呗，对不对？我当了它行，想多了，
1: 两个概念了。
0: 我只能说你想多了。
1: 对，
0: 严欣是一个证人，
1: 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0: 实体证人在这
1: 儿。四大珠宝当中，我是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说结婚之后就是毕生应该拥有到的钻石。哎，
0: 你花了多少钱？
1: 花了差不多接近6位数了，因为其实哎，就是我们小年轻嘛。
0: 然后你问过怎么的？
1: 就前两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除了结婚当天我佩戴以后，后面真的我没有时间去佩戴，没有场合，
0: 这就是生活实在人。
1: 对你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再把它转手一卖。哎呦，当时听到这个价格，
0: 大概给你 几千块钱
1: 嘛。实话实说，几千块，
0: 近6位数。然后你跟我说几千块，
1: 对对，
0: 我就问姐姐们，不相信，把你现在所有的以前的那个四大所谓的啊，你就拿，然后你去问问，你不用听我们说，不信我的话，您去问，你看他给你开价多少。
1: 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平替这件事儿，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 漂亮归漂亮，一点不跌范儿，照样抬自己的身价。
1: 对，
0: 因为在市场上是认可的，
1: 是的，
0: 不是我说呀。
1: 对，
0: 看扣什么什么石，一克拉一万多，
1: 是
0: 什么呀？拓灰石，人家说什么颜色呀？
1: 祖母绿色，
0: 祖母绿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牌子呀？大家看，
1: 这个大家太了解，
0: 这太了解了，太知道了吧？
1: 哎，你现在可以到门店当中去问，对不对？然后你甚至说我要某一个系列，要绿野仙踪系列，他就会给你拿出来，里面就会用到透灰石。
0: 这是十分的啊，
1: 对，
0: 这是十分的，它卖多少钱呢？
1: 三千多。
0: 我就算把它的这个金，它是有个小金坠，这把它去掉，我去个2000块可以了吧？它没有多大那个小金，没有多少克的。你去掉以后，它也值个1000块左右吧？
1: 是，
0: 就是今天即便是十分，也是千把块钱，四位数左右。今天我们在吊坠围箱的11颗，上面还挂着一颗，点缀一颗，一共是12颗，每一颗我保证你不低于10分，
1: 对，
0: 保证你不低于，中间那一颗更厉害了，
1: 是中间这颗主石的部分，来给你看一下啊，达到了
0: 1克拉，
1: 然后旁边我们围箱到的满满的全部都是什么经典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关键是看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的闪耀程度，我就问问所有的姐姐们，难道你不觉得就是吸引眼球吗？你只要带出去以后，不管是妯娌之间，你的闺蜜之间，
0: 是天然的，
1: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就觉得我太喜欢了，然后你在手上，你看伸出来，你看，
0: 你让他们羡慕羡慕。
1: 对呀，你让他们羡慕。
0: 我们小日子过多幸福，
1: 太漂亮了。然后别人说，哎呦，你这祖母绿卖多少钱？然后你可以就是微微一笑，我这透灰石真的不便宜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戒指的部分给您看看啊，这个主石达到了经典的50分，旁边围镶到的也是对形对色，对面非常漂亮，每一个单颗的主石也不会低于10分的，非常漂亮的透灰石。所以你放心心，你就是不管看颜色、看款式、看细节。精度再来看，我跟你讲，刚刚徐明老师一直在说这是什么？这是祖母绿的姐妹石。这句话不是我们就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这是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书籍当中记载的，被人们誉为是什么？祖母绿的姐妹石。为什么？因为晶莹剔透的质量，翠绿的颜色。我们今天是不是翠绿的颜色？而且在俄罗斯更被称为是西伯利亚的祖母绿。
0: 就这本书，其实我等会儿啊，观众朋友们啊，我把它拿一下啊。我看看它是哪年的，就是如果你说它是刚出的，我们跟大家在搞七搞八的啊，我给大家看看，因为书的正面是 有年份的，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哪年的书啊，这啊印刷，2011年8月第1版，2011年的事儿啊，
1: 对，
0: 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2011年，我们是2016年，15年前的事了。不是近两年啊，说突然之间为了卖它而卖它，而吹出来一哎呀给你编胡编乱造，不是的，这本书2011年就有了耶。哎，你就知道这本来在市面上为什么这么多大牌也喜欢，
1: 对，
0: 人家确实有实力背景。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可不是这么简单哦。除了刚才说的吊坠，我们还有一个戒指，戒指当中主石达到了
1: 50分，
0: 旁边围了，
1: 对，围了我们今天也是有经典的11颗的这样的一个透灰石，同样每一颗的话呢，今天腐蚀的部分不会小于10分，所以你放心，
0: 然后再加上
1: 冰种的白玉髓，也是有吊坠，也是有戒指的部分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冰种白玉髓的话呢，它又是这种国风国韵的感觉，另外的一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妈妈们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根据就是搭配衣服的不同场合，你都可以来搭。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冰种白玉髓搭出来吸睛度高吗？我跟你讲。你只要搭出来，你的小姐妹一定会说哇，这是什么，太好看了，
0: 好看，
1: 然后旁边也是众星捧月，对吧，也是围镶了，你看非常吸睛，然后这个戒指的台面达到了经典的3克拉，你看啊，高高的隆起，好好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吊坠的部分，吊坠的部分是达到了经典的，你看啊，台面效果是5克拉，也是水滴的啊，也很好看，所以不多说了，就今天你不管是1980买任何一套都值得，关键是今天两套
0: 都带回去，每一套才300来块钱，如果参加东方宫的满街送版，
1: 对，
0: 绝对值，你说300-400块钱你买一个玩具，塑料的、玻璃的、锆石的也不见得买得下吧，何况我们这是天然包体的透灰石，这样的套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啊。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一下，还剩下多少套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观众朋友们的热情还蛮高的，尤其是我猜啊，一个露肤度高，季节嘛，拍照的，要漂漂亮亮、美美的。东方购卖的旅游也特别多，或者聚餐的那个餐券是不是也很多？
1: 对，
0: 今天这儿吃一顿，那儿吃一顿的。小姐妹聚会一多了，你说我寡淡着，我不太相信姐姐们、阿姨们会真的什么珠宝都不退不配，然后就。脖子光光的，手腕光光的，就去参加聚会了？
1: 不会不会，
0: 应该不会吧？
1: 不会不会。其实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就是小姐妹闺蜜之间、或者妯娌之间聚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比美的时候。
0: 我说实话都是暗暗的，
1: 暗暗的
0: 较劲儿。
1: 对，不管你是一个
0: 嘴上不说，
1: 漂亮的，比如说你今天穿漂亮的这个连衣裙也好，或者背一个美美的包也好，哪怕我们说一个小小的丝巾也好，你都是讲究质感的，
0: 有小心思。
1: 对，有小心思。但是珠宝这个东西的话呢，更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珠宝这个东西是可以怎么讲？长期佩戴甚至可以传承的，所以珠宝一定要与众不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祖母绿色这一抹绿，我跟你讲，你去想象一下，现在市面当中到底有哪种珠宝能够用绿色来就是形容它？目前来讲，祖母绿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扣灰石。所以可能你的小姐妹佩搭的珠宝是千篇一律的，可能是各种各样撞色撞款的，但我们今天哎，你是独树一帜的，你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你配搭出来的时候，你的小姐妹围在一起说，哟，你这个是什么，我太喜欢了，
0: 就是我戴的要天然，我不戴人工的，
1: 对，
0: 大家是这道理哦，
1: 是
0: 我戴出去要有范儿，我不能别人知道我戴的透灰石，你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我没听过，这怎么怎么着的，西伯利亚祖母绿，
1: 是
0: 它是祖母绿的姐妹石，在2011年版的杂志里边是15、16年前、
1: 对，
0: 人家就已经把这个介绍的清清楚楚明白白了，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我跟大家聊聊看啊。所有的姐姐们，我接下来说的不是宝石哦，不是产品本身呢，我接下来说的是一个平台的问题。你今天看到了我们在电视上展示什么颜色，您收到手里就是什么颜色。
1: 对，所见即所得。
0: 绝对不给您来 A 版、B 版两个版 ，A 版展示发 B 版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干这事儿，东方购物就这一个套组，我给你介绍50分钟。我跟您讲，我们50分钟不是5分钟就上货了，
1: 对，
0: 上架了，
1: 对，
0: 50分钟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东西看到仔细，多大克拉数、什么颜色，然后闪不闪到带到身上，我们有严心给大家展示效果，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给你掖着藏着，不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在网上你说你3-4分钟你能了解啥？甚至都不到1-2分钟就上货架了，就是为了让你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说啊我不喜欢我退货。我让您今天定了，就不希望您退。虽然您有权利退，我们就希望大家笃笃定定，不要着急，安安静静、平平稳稳的听我们给大家介绍完这套产品之后，您再下单。请看，先给大家再秀一下，
1: 好，
0: 看看今天您拿回去的什么叫做祖母绿的
1: 姐妹石哦。你看这抹绿色有没有抓住你的心，对不对？再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闪耀程度是不是够吸睛？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所有的主石加上我们今天辅石的部分，对形、对色、对面，然后包括它的切割，包括今天整个闪耀的感觉，是不是让你爱不释手？如果你喜欢了，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心头好啊、太漂亮了。
0: 我们只是在这个上面就已经这么漂亮了。如果再延续给大家展示展示上身效果，
1: 对，
0: 绝美。
1: 我其实知道这两年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绿色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转转运、开开运。绿色这一两年来说的话呢，大行其道。像我妈妈还有我的话呢，现在已经买什么？比如说绿色的纱裙，真的很好看，还有绿色的一些丝巾。然后穿戴的话呢，也是什么最好有绿色的宝石来配搭一下，那就太棒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感觉。
0: 真棒啊！
1: 我第一次觉得戴珠宝能够让我的这个气色、肤色与众不同，就显得我更加的白净了。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一抹绿啊，它真的就太抓人眼球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中间这个主石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吊坠的话呢是1克拉，然后戒指是50分，但是你会发现台面效果，戒指跟我们今天吊坠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感觉差不多。然后辅石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围镶的都是我们超过10分的，众星捧月，特别的漂亮。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细节的部分，我们上方人家说这个像顶珠一样，上方我们还有一颗，非常非常的吸睛，
0: 就这一颗。
1: 对，
0: 我就很多人就拿来做戒指。
1: 对，然后你来看一下，稍微的转动一下，静静的来欣赏，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远远的拍个照， 整个的脖颈当中，包括我们这指围当中，都是与众不同的，
2: 很明显。
1: 你记住我的话，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配搭上它，你就是这个全团的焦点。嗯，跟您同龄的，或者跟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差不多身份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会说，哎呦，你这个宝石好，一定要告诉我在哪买的。
0: 我问问大家，就看到妍希现在佩戴的效果啊，一颗这么漂亮的，就是这一个啊，400块钱不到。我问大家是不是完全不用犹豫？
1: 当然不用，
0: 还用思考吗？
1: 必然买。
0: 这是天然的，天然包体哦，400块钱不到一件哦。你说你买个儿童玩具，大几百块钱，
1: 是
0: 也不过如此吧？
1: 是。
0: 我们今天这是天然呐、
1: 对，
0: 这是透辉石啊。各大品牌我就展示一个好了。

0: 很多人第一误以为冰种，这是什么？这以为是什么
1: 翡翠？对，
0: 这并不是啊，
1: 太好看了，
0: 这是玉髓，而且关键是它的品质好，
1: 是
0: 透明度高，
1: 对，
0: 哎呦，说这种效果真的是不错，就跟那个小结小冰块似的。为什么冰主的玉髓喜欢呢？就是大家在这一点啊，很。抬体面啊，也很抬肤色。专业人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成，我们是有礼盒的。
1: 对的，也是这种，你看啊，古风的这种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呢，很体面啊，自己留一套，然后的话呢，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过生日啊等等，也可以直接送给她。
0: 好，
1: 好看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漂亮啊、哦！
1: 我是觉得作为女人，比男人幸福的这一点，就是女人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衣服，包括漂亮的珠宝首饰，
2: 对，
1: 就你尽情挑选。但是啊，咱又说回来了，对于男人来讲，就要努力赚钱，让女人去花，有钱花在这上面。
2: 但是我们又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太太啊，包括我们说这个老婆，如果说穿戴非常的漂亮吸睛，然后经典的珠宝一加佩戴的话呢，其实也是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老公也是撑台面的。
1: 我认可这句话，
2: 对呀、啊，
1: 但是为了撑台面，我说句那个什么心底话、啊，
2: 是，
1: 你给我这个来个祖母绿，花个六位数，
2: 是
1: 我真心舍不得。
2: 大家都过日子，
1: 跟老婆得商量，又商量，咱能不买这个六位数了吗？但是啊，咱有一说一啊，就为了过日子嘛，咱实实在在的，你把那六位数放在保险箱里，你是买了一颗了，你用不到呀，你用的场合你可能十年戴那么两三次，
2: 是，
1: 我就问大家，它的佩戴效率不高，你的钱有意义吗？
2: 没有，
1: 你说怎么没有意义了？到时候我出去那个当了他，万一给我翻了10倍20倍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2: 没有可能，
1: 几乎没有可能。
2: 因为我的钻石就是我结婚买的这个钻戒，当时颜色啊，包括进度切割都是往顶顶好的去买。
1: 你用钻石的实力，
2: 是
1: 我年薪那拿实力跟你讲，他就是本人经历过呀。
2: 但是最后我说我想要再次二次出手的时候的话呢，10分之1的价格，我当时心疼得不得了。
1: 因为他肯定
2: 留着吧。
1: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肯定有品牌溢价，一定有品牌溢价。
2: 是，
1: 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值1万，他品牌往上一上会卖你3万。
2: 对，
1: 你说你怎么着？你不买吗？为了当时的面子，可能买了也就买了。说实在话，
2: 真的除了结婚当天就戴了一天、
1: 环境当时制约着你，而且以前你也没这么上了。哦，就说到一个年龄问题，你别生气啊。我也不告诉大家年龄多大，反正我就觉得
2: 我做妈妈的人了，接近40岁了，
1: 不算自己年纪，成熟女性啊，都很脚踏实地的，
2: 是
1: 美一定要美。我还是刚把那话没说完，我说你要是我老婆和我爱人啊，就花个六位数，我肯定不舍得。说实在，我是不舍得。
2: 对，
1: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不是不舍得让你买，
2: 是
1: 类似款的，
2: 对，
1: 可以平替的买。你六位数我不舍得。4位数你不用犹豫，
2: 对，
1: 老公给你花这钱了，
2: 对，
1: 对吧？你买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带，就算你不小心，你可能去哪儿了，刮到衣服上了，掉了一颗，
2: 不行，
1: 你哪儿假设真的硬邦邦蹦到哪里了，真的就是不小心掉了，或者是甚至你出去旅游，忘在酒店里了，找不到了，掉了一颗了，就戒指没了，吊坠没了。你回过头来，我都帮姑姑给你买吧。你400块钱不到，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呢？
2: 对，
1: 如果同样的祖母绿，你一个戒指掉了，掉了个6位数，我告诉你哦，你接下来啊，这日子没法子，你就天天想着他，你天天就觉得后悔。
2: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虽然是爱美，但是我们爱美的话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方式。
1: 对呗。
2: 但是借着刚刚许明老师
1: 不是说不能买。
2: 对，刚刚借着许明老师的一句话说，作为女人来讲，我问问大家啊，就所有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你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衣服穿好以后，你是不是一定会去首饰盒里面去
1: 找翻一翻，看一看
2: 配搭的首饰？
1: 对，
2: 我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今天穿连衣裙、穿衬衫或穿什么，如果我没有配搭任何的一件首饰，我总觉得身上少了点什么。然后我出去总觉得气场是不够的，哎，但是如果我有首饰来配搭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配搭首饰一定要配搭天然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透辉石，它是天然的宝石哦。
1: 我跟大家讲哦，在前两周前吧，大概我带我儿子去咱上海的科技馆，因为刚刚开业，他重新翻修了一遍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在科技馆的那个广场里面，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叫时光什么似的那个地方啊。好多活动，就我看到有阿姨这个年龄在那儿哦，穿着旗袍，戴着非常漂亮的首饰，有的戴项链的，有的戴珠宝的，我跟你讲，各有各的小心思，
2: 对，
1: 应该有，凭什么不有？
2: 当然，
1: 对不对？
2: 对，
1: 什么年纪有什么样年纪美，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我这个50-60的我就不能买，谁说的？照样美，我一定在我。

0: 同年龄离我更显年轻更漂亮，所以选择一套非常棒的首饰你绝对是要搭的。你出去要不要比赛？
1: 当然。
0: 您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小区内部可能有一些活动，嗯，啊，你的居委会里面有什么什么活动，
1: 对，
0: 或者你的这个什么小朋友的团体组织什么跳舞的比赛的活动，嗯，总是有的。嗯，老年的有老年的生活，要去参加比赛，要让自己开心，要去旅游，嗯，天天的就除了你像我们男的不带个手表，我觉得男的不带点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奇奇怪怪。你看我这样的，这不就奇奇怪怪的？我是要下去干嘛呢？就对不对？但是稍微佩戴一点点，
1: 对，
0: 你就觉得正式，这个心里就觉得舒服。
1: 对，
0: 我们男的不会天天戴个大钻戒，这样的。但是作为女人，戴，
1: 对，
0: 女人天生生着你们，就是女性，这是我们的福利，干嘛不戴呢？
1: 当然了，
0: 美起来。
1: 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短短的话呢，可能这一载的时间的话呢，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要让自己就是真的要过得与众不同。珠宝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让自己锦上添花，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我什么都不佩戴啊，然后的话呢，把手中的这些戒指全部拿掉。
0: 你眼睛生气了，
1: 对，今天这个衣服不出彩的，
0: 我什么也不搭，
1: 真的不出彩。我现在有一个感同身受点，就是我出门之前一定要在我的珠宝首饰匣里面，我要选一下今天配搭什么，明天配搭什么，根据自己的衣服来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想各位所想，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哦。
0: 你看，把后面的移过来，
1: 对，
0: 马上不一样，
1: 就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不一样，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
1: 我真的觉得今年这个绿色的话呢，大行其道，带来我们今天还有到冰总的白玉髓，然后这个台面也是非常的大，然后不仅仅是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戒指的部分啊，来吊坠，
0: 还有个吊坠，
1: 吊坠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达到了经典台面的，你看啊，哎呦，五克拉，所以它是国风国运的，一年四季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你今天都可以了，
0: 来佩戴。今天给大家在我们的主产品的祖母绿的姐妹石，偷窥石，
1: 来，
0: 国土资源部啊，国土的啊，不是市级的，不是那种边边角角的鉴定证书啊，你看多权威，看我东方购买东西你就安心吧，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就是绿色，不是淡绿，不是浅绿啊，绿色，是不是天然包体？是不是天然包体？
1: 天然包体，
0: 不给你搞人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安心定。今天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照样可以参加，3000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1500多块钱除以四，每一件
1: 400块钱
0: 不到，买吧，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账户一毛钱没有没关系，货到付款。下午去周什么什么服务，你去看。你说我找一找你们这有没有那个偷窥石啊？包括你在上网上搜一搜，随便大家比完之后，您心里就有数了。开箱之后看看，喜欢留下，不喜欢怎么着？
1: 全对，不喜欢你
0: 退给我们，
1: 退给我们。
0: 对，不收您一分钱，购物无忧，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套喽。只剩两套喽。先下单把名额抢下来。戴在身上感受感受，先美一美再说嘛，要不咱这辛苦一辈子，说实话，你说一定让多少50-60岁的姐姐们，或者是再往上的，你说一定咬咬牙买个什么祖母绿，我觉得是没必要，
1: 是
0: 没必要。你说搞个这是干嘛嘞？但是该美美着，我们就买今天这件漂亮的。
1: 徐斌老师有句话说的对啊，你收到货以后你再决定，因为我相信你收到货以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0: 明智。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两整套4件单品啊，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090。

0: 我们今天这是天然呐，
1: 对，
0: 这是透辉石啊，各大品牌我就展示一个好了，这才十分呐，看到了这里面，在这写的，十分零点一克拉，是不是十分？十分卖多少钱？就是这个牌子。 这么棒的牌子，你去搜，3000多，你去搜这个甜甜圈，
1: 对，
0: 你去搜这个牌子，就去搜这个造型的，3000多块钱，我把它去掉2000多，你是你的吊坠，你什么这个是18K金，我们承认它是，那您怎么样了？它就那么一点点薄薄的，我算它2000多块钱，我给你去掉了，我们今天也得4位数，或者接近于4位数吧，就一颗而已啊，就已经十分就要接近于4位数了，是。
1: 我们今天就围着这个，就是它的十分有11颗哟，上面还有你刚才说顶珠，那个不止十分，
0: 那可不止，它明显比那围的还要再大。
1: 白玉髓，
0: 很多人第一误以为冰种这是什么。
1: 这以为是翡翠，对，
0: 这并不是啊，
1: 太好看了，
0: 这是玉髓，而且关键是它的品质好，
1: 是透
0: 明度高，
1: 对，
0: 哎呦，这个这种效果真的是不错，就跟那个小姐小冰块儿，为什么冰主的玉髓喜欢呢？就是大家在这一点啊，很抬体面啊，也很抬肤色。所以人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成，我们是有礼盒的，
1: 对的，也是这种你看古风的这种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呢，很体面啊，自己留一套，然后的话呢，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过生日啊等等，也可以直接送给她，
0: 好看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啊，很多人都说在说非常的热，
1: 是。
0: 然后呢，端午节马上要放暑假了，嗯、像我们的卫校已经安排了爬哪里？爬黄山。
1: 爬黄山。
0: 爬黄山。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还有个嘉宾李岩已经在小朋友去苏州的路上了。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家庭出游的时候，男士、女士、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要一件好的衣服，除了我们的 T 恤要舒服，裤子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上半身的衣服家里很多，好像下半身搭配的服装比较少，有这种。感觉吗？
1: 一定是这样的，对，上半身穿的是非常的百花争艳，
0: 但
1: 下半身非常单调。
0: 对啊，对啊，什么衬衫啊、雨鞋啊，皱皱鬼鬼，好像下半身搭配的东西不多。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条我们男女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五分短裤。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啊，今天的颜色选择特别多。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说是短裤，其实有一点点偏到膝盖这边的中裤了。这种款式的沙滩裤、休闲短裤，在整个现在全球特别流行。假如说你这两天看世界杯的话，对不对？你不管在美加墨看任何的球迷，上身一件自己球队支持的汗衫，下半身都是这个长短，他都是这个长短的，他不会穿是什么呢？到这个比如臀部线的，他也不会穿什么西装短裤，他都会穿这种带有速干概念的沙滩裤。
0: 对的，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同事当中有很多，有一个导演，我让你知道吗？他有打棒球，还有很多导演就是女导演，我们的女的同事
1: 打网球，
0: 还有其他工种的，对，他们就是很爱这种户外的运动，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裤子的话，他们穿的非常的多。那我的话，我倒是第一次穿，这个实话实说，我可能生活当中小短裙啊、小短裤，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今天第一次上身这样子来搭配，然后卫校说：“青青老师，你放心，肯定好看。我开始捏担心，我怕我穿不好。哎，没想到穿上身之后啊，也有那种松弛感，舒服极了。
1: 对，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
1: 对。
0: 然后呢，做到的是三指的一个宽向襟。
1: 它这个宽向襟，你可以仔细看，它是超宽的，大家看到吧？一般是两指吧，得了了。
0: 对啊，
1: 它是三指，三指好在哪里？您腰部的压力完全减轻了。
0: 你想，
1: 很细的一根橡皮筋勒在肚子上难受吧？它是三层的，就三指宽的，你这个腰部没有任何负担的。你所以说你就穿好了，舒服呀。
0: 对的。然后呢，像我这两天感觉好像人瘦了一点，没关系。喏，还有这个抽绳。
1: 系带。对，
0: 老无赖了呀！
1: 对个，对个。
0: 所以说，像我跟妈妈可以分享一个嘛。
1: 而且这个从系带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裤子的层次，对不对？它的系带做得非常的漂亮。
0: 对啊。
1: 然后呢，您才会看到，除了系带之外，它口袋也多。
0: 来，
1: 这个就和您买包包一样的，口袋做得越多，做工越复杂，但是功能性越强。
0: 是的，而且这种裤子一定要口袋多，因为我穿这个裤子的话，第一就是为了实用，
1: 对；
0: 第二才是考虑到美观的。
1: 你说的对。
0: 你要美观的话，我连衣裙上场了呀。
1: 是的，是的。
0: 首先，两个这么深的口袋啊，你看这么深，大手机完全没有问题。这边还有一个口袋，看到没有？这个呢是属于你放一些比如说纸巾，万一丢了也没关系，它是没有封起来的。
1: 对的，对的。
0: 这边有一个有拉链的啦，
1: 有拉链的
0: 了。你考虑了老好了。
1: 弄这么扯气啊？
0: 对啊。
1: 咱们说，比如说去医院走一圈，医保卡呀、
0: 身份证
1: 啊、
0: 银行卡、
1: 自动出叶子啊，
0: 对，
1: 全部就放在这儿了呀。
0: 你不想要都丢掉的，你很重要的东西放进去。
1: 包括现在我出去以后，关键有什么？听音乐的耳机，
0: 这么大一个，
1: 对，
0: 这个相当于一个包嘛，
1: 相当于一个包，
0: 相当于我们女士一个小包哦，整个都是拉链的，放在里面，拉链一拉，所有重要的东西不会丢。
1: 我借着青青老师这个地方，
0: 对，
1: 我在身上就放了点东西了。青青老师刚刚把口袋介绍完，这个口袋到底多少堵呢？就在我这儿呢。这边是什么？
0: 大口袋，
1: 大口袋，小杰，看到吗？
0: 是，很深，
1: 对吧？对吧？你看这。对不对？
0: 对，
1: 不然
0: 你手机放进去只到这里好像，对吧？你看，就这么大。
1: 对，
0: 它这个口袋非常的大。
1: 大啥么子？
0: 对，矿泉水。水瓶哦。
1: 大瓶矿泉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不是硬放进去的。就这么大口袋，我下面还有没有用的？但是我穿在身上，你还感觉看不出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咱们这条裤子，它这种隐形口袋设计的魅力。
0: 我看到很多男士穿这个裤子，老婆身上的东西都在老公的口袋里，
1: 只
0: 能够了。
1: 对的。
0: 我当时我不是出去出差嘛，我们的同事啊，什么导演啊、摄像，他们都是裤子，
1: 都是这个。
0: 然后我就把口红什么我没地方放，因为我可能不背包嘛，我就放在他们这个袋。
1: 所以
0: 男士身上的裤子的口袋一定要多。
1: 早上对吧？出去健健身，跑跑步。高抬腿这个动作非常好，为什么？抬的时候就刺激腹部的赘肉，你让肚皮稍微小一点，对不对？然后主力腿拉直以后，增加什么？腿部肌肉的能力。那五六个节增加像树根一样的，
0: 这个听上没错的啊。
1: 对的，你看到没有？增加腹部这边，就有个它简单的动作。但是你是长裤，你做起来不方便。
0: 抬不起来了。
1: 你是紧绷的西裤，弄这节都给它上不去了。我再往下，大家看到吗？ 弓箭步撑拉，是不是？
0: 对，虽然我们这个面料它不是那种加氨纶的有弹力的，但是够宽松哦，
1: 一点没问题，大家看到
0: 吧？也能运动哦。
1: 对的，所以说今天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那现在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青青老师，咱们是什么组合？
0: 来，我们199元有几条，对吧？三条。那女士是这样子的，身上这条白灰色，然后呢这个薄荷绿，然后这个薄荷绿我拿下来，然后这个我把它拿在全部身上，好吧？这样看起来清楚吧？
1: 清楚清楚清楚。
0: 我所有的三条，我身上的白灰色、薄荷绿，
1: 它好酷嘞，
0: 橘色，三条女士的，女士固定了三个颜色，199元，哥们一条才60块左右，
1: 60块左右，对，女儿一条，妈妈一条，姐妹一条，
0: 对，
1: 男士这更不要说了，男士也是这三条，大家知道吧？这一个有点叫蓝灰色，你就记住蓝色，中间现在是这个全球最流行的绿色，还有经典的黑色，男的必须要有黑色，三条，你看，阿里一条才好酷，对不对？哪一条你都喜欢的，看到吗？三条也是199，是全新的我们的首发，又是叫保罗彼得，199元。
0: 是的，所以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来。
1: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对的，尺寸给大家报一下吧。
1: 好的，尺寸就在您的。
0: 在我这儿来。
1: 好嘞。
0: 女士的哦，这么多五端的尺码哎，M 码的最大到100斤 ，L 最大到120斤，加20斤哦 ，XL 到140，2XL 到160斤，3XL 到180斤，五段的尺码，
1: 五段尺码都有，对，男的也是的，五段尺码带给大家，从100斤开始啊，第一个100到120斤，140、160、180，最大到195斤，将近20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Brazil, Germany, France, South Africa, Spain, Mexico, Japan, Korea, Netherlands. 好的，我们这条裤子哦，你发现没有？有些衬衫、吊带衫，哎呦，可以啊 ，polo 衫带领子的 polo 衫，它的可塑性、搭配性还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因为夏天当中啊，上半身大家可以想见，圆领的、汗衫的加背心、也就这点衣服了，对不对？
0: 对。
1: 但关键是下半身你怎么弄了？下半身的话，我知道大家也比较保守的，一个是什么呢？带有亚麻、棉麻性质的长裤。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我们叫中裤的概念，对吧？它其实并不是很短的短裤，很短的短裤在大腿根这个地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会显得什么？对于腿型有点要求啊，或者说空调有点大的情况下呢，你是有点顾虑的，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在哪？你买大号的话，基本是把膝盖都浅浅的包裹一半，对吧？所以说人呢，第一点在保温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第二，关键是什么？非常非常的舒适，因为到了大概我在地铁上还听人说了，几个老上海说，隔几天天气又该反常。一出黄梅啊，一个热带来侬看不懂，是不是？上海人就是这样。
0: 这是我们有经验的经验之谈。
1: 对，
0: 一出黄梅，
1: 一出黄梅以后热带来哦，对吧？然后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有一点年龄经验也是的，越是热你越不能一天都待在空调房里。越是你记住个您内裤啊，裹得啊内裤，您整个要内裤，也要出去走一走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我指的是在高温情况下，还坚持绿地走一走啊，附近商场逛一逛啊，人为的晒衣哎。
0: 对，
1: 你这个时候穿我们今天这个。叫五分短裤，这是全球最流行的。它第一点没有那么的短，它是类似于中裤这样形式。第二点，这个材质是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一个材质，它既透气又带有生活的速干，还带有一点点生活的防水。你看它那个面料，我们待会儿都有实验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二点，它那个款式太经典了，就是户外几个经典大品牌，某鸟啊，某这个，他们也都是这样，但他们的价格多少？799、899是一条。
0: 对。
1: 我们今天一条是60多块钱。对，
0: 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它。它洗完之后第二天可以干的。你如果真的没干的话，你不能。
1: 我试过，我以前那个全棉的短裤，
0: 对吧？看呀，
1: 第二、第三天也干不掉，因为只能晾在浴室里边嘛。是的，对。
0: 然后吹风机去吹了一下。
1: 对。
0: 而我们这个话，它的面料做到的是轻薄的同时，
1: 对，
0: 然后干的比较的快。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女款三条，男款三条，各自三个颜色，尺码各自从100斤，比如说到170斤，100斤一直到200斤，尺码都有的。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类似于这样的短裤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对，
1: 这种短裤你买了以后，你到市场上去看，你就发现了，最少一条300以上，东方购物一条只要60。
0: 是的，尤其女款的这种短裤啊，有点像沙滩裤一样的，比较的少的。而且我们男女呢，今天都准备的是五段的尺码。
1: 五段的尺码，
0: 总有一个尺码一定是适合你的，所以我们的尺码是分得非常细。199是三条带回去，家人分享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
1: 到满意为止。
0: 对的，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现在男女竟然差不多是1:1哦。
1: 是的，
0: 比例是1:1。
1: 对的，就代表男士女士都喜欢。哎、我们再把我们的组合，青青老师、再给大家
0: 看一下，
1: 说一下，对，
0: 三条，今天是三条，
1: 对，
0: 一、二、三，这是女士的部分，
1: 对，
0: 颜色已经固定了，
1: 对，
0: 一、二、三，全是你的，
1: 是的，
0: 薄荷绿、白灰。橘色，然后因为它的腰围啊，又有橡筋又有抽绳，你可以母女对吧、比如说我跟我的妈妈对吧、或者闺蜜之间朋友之间她能分享的，她的这个腰围没那么讲究的，它不是牛仔裤可从拉里扣纽扣根本要精确来，
1: 是的，
0: 你穿 S 跟 M 就不能分享，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它每一个码是20斤的这样一个上下的幅度，
1: 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腰围啊其实管够，哎，所以而言其实你这个订购尺寸的话你模糊点完全没问题，因为搁这腰围能大概看到吧、是不是，然后男的是这一条蓝灰色，啊，本身这个浅蓝色就非常时尚，加了一点点灰调，是不是有点大地色系，也是露营男士必备的，这个黑色作为我自己来说男士肯定很看得重，为什么，这个是考虑到上半身的衣服，上半身你是绿的黑的衣服，灰的汗衫全能搭，白的也能搭、那呢恰恰是这条绿的短裤、现在是我们在外面单独卖的话卖的最好，
0: 这个颜色今年很流行绿色，
1: 对，它这个颜色太流行了、你现在看可能还没有怎么明白啊，但是带有这种色彩绚丽的绿色是我们在市场上卖的最好的、所以说今天男款也是这三个颜色带给大家，100斤一直到200斤，那家里边一般来说假如说女士要做主的话呢，你买回家以后让你自先挑，高中生大学生，然后剩下的给老公，龙刚子吧，
0: 是的，
1: 199解决整个夏天家里边男士
0: 再给一条老爸，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记住，我宁才去走一走，因为什么？因为它第一点这个裤子啊，我就说啊，它是一个中长款式，大家看到吧？因为一般的短裤怎么样？它会短，那来了个大，搿叫短裤、但是呢，
0: 对对对
1: 有中在长哎，最多也就到这儿、可能是啊。但是您看我这是这样。看到了吧，是不是到我这膝盖这个位置，哎，对，所以说第一点就防，我是先说防着空调大，弄个那汤了老三级、是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两边两个大的口袋，因为一旦把短裤晓得、有的短裤它不一定有两个大的口袋、假如说有两个大的口袋，它这两个口袋一般也没有、这两个口袋一个是带有拉链的对吧，保密口袋安全口袋，重要的东西夏天肯定有啊，对不对，就放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带有这种休闲的设计型的口袋，这两个口袋咱们不说了吗，要自己啊放耳机啊放点钱啊放什么身份证啊、这边放瓶饮料啊放什么充电宝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大的口袋，完了腰部这边您看到没有，宽橡筋多宽啊，对不对，而且它这个撑拉起来绰绰有余啊，朋友们绰绰有余，所以说对于赌逼赌个宁他本身有的时候也不大愿意穿短裤，因为一般短裤设计的腰围都很狭窄，阿拉今天没问题，我穿的这个还只是好像是第三档，哎，我只是第三档170斤左右的，因为我只有160多斤了，还有最大一档195斤啊，尬赌、
0: 对的，是的，甚至我觉得195斤到200斤左右它都能穿，
1: 没问题，
0: 因为它这边橡筋是这个橡筋的嘛、再加上这个系绳的，就说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尺码不合适的，200斤穿不下的，还给我们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女款的、然后呢我是拉的比较的高，然后有些人你说我要再低腰一点，你可以把它变成高腰的、中腰的、低腰的都可以自行调节，因为它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
1: 对，
0: 大口袋也是
1: 的，
0: 其实我们的款式跟男士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大口袋四个，好吧？
1: 你看青青老师穿的今天多休闲啊，
0: 很休闲，
1: 对不对，家庭出去
0: 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风格，
1: 家庭出去旅游的话，我们就怕有的时候和女士一起比如说爬山涉水、对吧，女士肯定觉得格格比当，哎呦我走不了，其实就在服装上
0: 你别说
1: 限制了很多女士的想法、
0: 坐下来对吧，蹲下来，以往短裤短裙长裙都总会要拉一只咯，拢一只，就是没有那么的潇洒利落，这个真的很适合骑行骑车爬山，
1: 对的，
0: 去旅游是不是随便坐，
1: 而且
0: 蹲下来都没有问题，
1: 它这个裤脚管比较长，
0: 对啊，
1: 还不容易走光，青青老师对吧，对女性的私密度的安全性
0: 对对
1: 保护的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是露出那个地方涂一点6升花露水就行了，哎，对吧，猛滋就猛磨了，
0: 是，对，一点都是这样，没有问题的，
1: 那这个面料
0: 实验，
1: 对，你看到这个面料非常的好、因为这个面料啊它是有一点点做的有点像我们说、有点褶皱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它是做出来是让你看上去啊、特别的时髦，
0: 对啊，
1: 老死毛了，像有一些纸啊做旧的纸张、
0: 对，
1: 这个实验是什么，给您看的速干实验，喷了、对吧，您看到了没有、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只要拿嘴往上一吹，你看啊，
0: 你看
1: 怎么了吧，
0: 对，
1: 怎么了， 没了吧？
0: 说对
1: 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就是汗水呀、雨水呀，你上去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指的是，因为打小朋友肯定要不想死嘛。
0: 对。
1: 这种时候这条短裤多好啊！
0: 对，干嘛就很容易湿掉的嘛。
1: 是的，对的。对。而且呢，就是，你拿的这一条，就是大家现在，比如说，我还是
0: 在，可能是前两年买的，
1: 我也买过，品牌商店买的。哎，没举个例。
0: 我刚想讲，么子是好啊，
1: 么子好
0: 啊，厚质的。但是就是因为它厚质了，你带出去旅游的话，你洗好了，明天是干不了的。
1: 干不了。
0: 但你看阿拉个种，
1: 我那时穿的时候腰浪向哦，
0: 有哒哒的，
1: 腰捏得来不得了。当时觉得是这一块时髦，但是实际穿的话，腰上是这样弄的话，受不了的，朋友们知道吗？
0: 是的。
1: 对，但你看到没
0: 有？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更新了这个面料，
1: 对，
0: 它洗完之后干得更快。搿个呢是好的，但是它不太适合你，就刚才吃白相老啥。
1: 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夏天当中一两个小时，它绝对就是干了。
0: 你出去散步，
1: 你出去的话，
0: 骑骑车，
1: 旅游的话，你到宾馆里边，晚上明天就能穿新的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把握住，再跟大家说一下，不然再帮你找了，包括像我们保罗彼得也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类似于这种中长款的多口袋的五分的沙滩裤，180左右一条，我们今天给您199，三条平均一条60多。
0: 是的，再看一下颜色，女士的三个颜色是我手上的薄荷绿、白灰色和橘色，这样的三个颜色固定住了，你只要选大小，男女都有五段尺码，特别的全。
1: 对的，五段尺码带给大家。
0: 1993条。
1: 对，你看三条颜色非常的好，两浅一花色，对不对？
0: 对的。
1: 男士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类似于两个浅色，一条黑色，非常的棒。你现在不用去多想，哎呀，啥情况？你把它买回家以后，我告诉你，而且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买一套，三条是男士的。女士也可以直接穿这一条，这样的话更省钱。
0: 如果就是你跟你老公的尺寸在一个范围内，
1: 老公一条
0: 没问题，
1: 老婆一条，儿子一条，哎，哥们，我这条三条，就是正在旅游泳啊，跟俺嫂喂，199，家里边一网打尽。
0: 是的，哥们，你现在可以拍张照，这是男士的，你可以拍张照，对吧？先生和太太如果尺码，你比如说一个140，一个160的，你就分享一个嘛，你就穿男士的没有问题的。L、XL、2XL、3XL 一直到 4XL， 从100斤男士到195斤，全部都涵盖了。好，这是女士的尺码，也是的 ML、XL、2XL、3XL 五段哦。80斤到180斤都有啊！
1: 你说的对，
0: 我是穿的 M 码的，我是90斤出头的，92斤。
1: 青青老师第一个尺码，对。回过头来说，你买一套女士最大的，男士也可以穿。哎，其实就是这样。
0: 你是几斤来着？你
1: 我160几斤啊，
0: 根本就是缺3XL。
1: 哎，对，就完全足够了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通用的，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00斤开始，哎，一直到最大195斤。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尺码，你大约自己看一下，哎，对吧？比如说我在多少这个公斤里边直接买就行了。
0: 对的，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了。然后呢，你尺码不合适也都是可以来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17分钟左右啊。平常我们呢卖那个男女的服装的话，一般好像女士要卖的比男士好，
1: 对，
0: 或者特别好看噻，那么叔叔看中多买一点。今天挺有意思的这个短裤。差不多就是男士比女士就多几个，真的就是一半一半。比如说女的买了10个，男的就12个。
1: 对 对。
0: 这个裤子也就是说，就大家喜欢它就差不多的，
1: 对，
0: 都蛮喜欢它的。它比较算中性吧，
1: 对，
0: 就男女都能通用穿的。
1: 是的，
0: 不像有些衣服一看是男的，这衣服一看是个女的。
1: 对的，
0: 哎，我们这衣服就很中性化。
1: 嗯，而且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给大家看到没有？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啊，
0: 嗯，
1: 每一年对于休闲服装啊，它都是国际化的眼光。
0: 对，
1: 所以说你要穿衣服，第一点要认准品牌，
0: 嗯，
1: 因为它当中啊有这么多的养了这么多设计师嘛，对不对？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合乎潮流的。这个就是说，每一年，包括现在衣服，相对来性价比也很高，你都可以换一些新的。家里边，我相信大家短裤也有，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一看，像过去有些老的短裤啊，不是那么时尚的，或者中长款那个款式不够时髦的，其实今天完全可以更替一下，因为没有多少钱，199，
0: 60几块钱，
1: 对，把过去不穿的直接就是更换掉，对吧？优化掉，咱们直接穿上这个新款的。新款的好在哪里？第一点，就面料好，这个面料真的很舒服。金星老师啊，
0: 嗯，
1: 它很轻的，
0: 对，
1: 穿在身上很透气的。第二点，咱们对于水分，表面上又有点生活防水，完了又要洗了以后又有速干，所以说你既可以在沙滩上玩耍，万一下点小雨你也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话，就是接下来咱们再

0: 江浙沪，尤其到了这个夏天，肯定玩水的呀。
1: 比如说
0: 大小朋友肯定玩水的了。
1: 埃及呀，还有那个贵州漂流，
0: 漂流
1: 或者看那个瀑布，
0: 对的
1: 这种地方，
0: 在这个情况下肯定是短裤，跑来跑去方便，对吧？长裤捂都又是甩来甩去的，所以谣言适时的就给大家带来了。你看模特给大家搭配的，你看多漂亮，尤其这个穿着衬衫了，你就好像商务一点。然后呢，现在更流行的是什么？好多人啊，女孩子上身是防晒的长袖，下半身弄一条中裤，是不是？
1: 对啊，
0: 显得特别潮流。
1: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裤子的话，刚才有一个照片，就是女士搭的是长袖的那个 T 恤嘛。嗯，阿杰刚去到三月份，十月初是没问题的，
0: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呢，它穿上去以后舒服在哪？我第一觉得就是说，您人很轻松，很有一种想运动的冲动，这一点是蛮关键的。你有些服装穿上去以后呢，人好像有点懒洋洋的，像个中衣裳一穿，就马上开了门，咱们就出去。去了嘛，对不对？走路也好，健身房也好，去跳舞也好，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就到了一年当中最关键的，提高这个咱们说新陈代谢，管住嘴，迈开腿，因为踢年了嘛，是最好的恢复体型啊健身养生的好机会。咱们这个等于是装备给大家备好。
1: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五段的这个尺码，到时候你大小不合适是可以换的。199今天是三条带回去，休闲的五分短裤啊，直接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女士的话呢，我除了今天搭这个 T 恤之外，我还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衣服，可能大家也是有的，浅蓝色的，
1: 对，
0: 今年很流行。
2: 是，
0: 你看，跟我这个裤子搭不搭？
2: 搭。
0: 我身上这套现在是白灰色，
2: 嗯，
0: 然后我的衣裤，你看。跟我们这个薄荷绿的也挺搭的，
2: 对，
0: 薄荷绿，
2: 对对对。
0: 好，我再换一个橘色，看一下橘色，就你随便拿起家里的一件针织衫啊 T 恤衫都能够搭的、嗯、其实我身上这个颜色，这种白灰色，你看是不是跟这种蓝色也很搭，属于这种浅色的低饱和色系的，然后呢在夏天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清凉，无论是这种连帽的短袖呀，圆领的纯棉的这种基础的 T 恤，那吊带衫都能够搭，
2: 完全都能
0: 够搭。其实我觉得这种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你的女儿可能也很喜欢这种风格的，
2: 对，
0: 对吧。我前面说到我们很多同事女士什么骑行啊，哦，还有朋友圈，我有个好朋友她专门去这种登山的，
2: 对，
0: 他们一直是玩这种户外的，
2: 去骑自行车
0: 露营的，
2: 绕着太湖去骑，
0: 嗯，是的，就很适合穿这个短裤。
2: 对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家里边最多的是什么？这种 T 恤衫，
0: 对、啊，
2: 对不对？就在我身上，大家可以看，你看、嗯、T 恤衫、嗯、T 恤的话呢，显得更加的正式一点，男的也是的，对吧？只要 T 恤衫和这种短裤搭，嗯、包括我来换一个颜色，您看到没有？来、嗯，黑白的是不是经典的？
0: 是，
2: 大家看到吧？是不是？男士有很多，就这么一搭，
0: 嗯，
2: 非常的棒，因为我们下面这个裤子够长。您看到了吗？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干净？而且还有是什么的？我还得说到，接下来很多人要带着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出去玩。
0: 对，
2: 我相信肯定不管是游轮也好，
3: 咱们到度假区也好，
0: 嗯，
2: 包括是漂流也好，你肯定我们旁边就是照顾小朋友的，一定要穿得这样利索点，要么就是说帮小朋友弄好，要么就是保护小朋友在一起玩、嗯、啊、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假如说你穿的不是那么的利落、嗯、你可以讲，比如说咱们在游轮游，
0: 对，
2: 对不对？你上了游轮，游轮上那么多的好地方，还有前舱这边有这个游泳池、
0: 嗯、
2: 晒太阳的，你那个时候穿什么呢？是不是一直穿的很短的短裤也不好意思，穿着长裤又照顾小孩又不利落，哎，就是这种了、啊、到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衣服都不要，赤着脖，是不是这么一弄、嗯、也显得不那么尴尬，
0: 甚至这个裤子的话、哎、去沙滩它就是一条有点像沙滩裤呀、哎、
2: 太好了，去沙滩太好了，
0: 对吧？
2: 对对，
0: 沙滩海边，
2: 海边，
0: 对吧？上海的话近一点，金山，金山那边就有沙滩。
2: 对，你金山，
0: 你跑远一点，三亚，
2: 对，
0: 大连，再跑一点，
2: 塔沽，
0: 哎，
2: 对的，普吉岛一走，对不对？你就是全是这个，特别好。你到了那边，你现想去买的话，哎呦，背心便宜点，一百多一条。最便宜。
0: 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突然要个什么东西，还就是买不到。
2: 啊，就是买不到。
0: 你不想买的时候，它天天在你眼前晃。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自己做好准备。
2: 是的，
0: 嗯。
2: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哦，一定要记住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男款，是这样三条。
0: 是的。
2: 黑的，
0: 嗯，
2: 绿的，还有这个，
0: 嗯，
2: 蓝灰色。男款是这三条，三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2: 一百斤一直到将近200斤。
0: 对的，女士是薄荷绿、白灰色、橘色啊，就我身边的这个三条，
2: 嗯、
0: 依次过来，对，橘色。白灰色、薄荷绿，这个三条是女士的，从80斤到180斤，
2: 180斤
0: 都有，
2: 都有、哦。对，颜色、尺码有任何不合适，直接打电话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和魏少在聊呀，什么地方看到这种裤子？迪什么农？
1: 哎，迪什么农？
0: 哎，优果库有吗？我最近有没有？
1: 也有，对，类似于这个的，那个呢就更偏向于运动海滩气息。优果库的话偏向于上班的商业气息。
0: 总归不可能低于100块的，按我的经验，因为优果库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嘛，我妈好喜欢去逛。一般低于100以内的是啥？
1: 哎，
0: 小 T 恤。
1: 那个是
0: 这种裤子没有低于100的，
1: 那个是反季打折很少的东西。
0: 啊、因为我给我儿子买这种小短裤的话，
1: 的
0: 也都在100以上呢，
1: 对的，
0: 49啊，
1: 对的，对的，
0: 裸的就差不多就是这种价位段。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等于是外面大概一条的价格，今天三条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也别觉得哎呦，因为度啊，我穿不了三条，其实没有的，你是你在外面只能买一条，但是三条回家低一点的更换。第二点，咱们不是说了吗？因为咱们是这个中长又是宽松的版本啊，家里边谁都能穿。
0: 对啊，
1: 是不是？只要你这边有下面有子女的。有爱人老公的，有上面有爸爸妈妈的，侬讲对吧？其实谁需要啊？而且上海今年的天，叫这两天反常啊，今天其实已经开始有热了，对不对？哎、一过黄梅雨季，
0: 闷，我觉得，
1: 因为憋着黄梅嘛。
0: 它的温度还没到30度、哎，但今天就是这种闷热。
1: 对。
0: 然后一过黄梅雨季，我真的印象太深了，唰，那个温度，
1: 你记得哦，
0: 5度就刚上海。
1: 不跟你打招呼的，
0: 黄梅体内都闷了给，
1: 对，
0: 然后一下子高温酷暑，
1: 对，然后
0: 没有一个透气的，
1: 对，太阳就直直的
0: 也能透到气爽，你然后接下来的整个一个7、8、9月份都是炎热的，
1: 热透气，闷了给，闷到10月份，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0: 对的，
1: 包括有些人在家里边，假如说空调不是打那么大的话，其实它作为啊咱们居家的穿着，因为搿个辰光啊比较少，屋里向还是一身困一睡一睡裤哦，毕竟屋里向还比较休闲。对于自由赛配一条这样长裤，为什么这个出门走一圈也方便？夏天你别看了，像我有的时候出门反而更多了，对吧？我里向闷了内裤了，吃好夜饭又可以兜一圈。
0: 对啊、哦，因为你老在家窝着也不行，阿拉当哥会精神萎靡不振，
1: 对，
0: 适当的出来走走。
1: 走走，
0: 你看这魏少状态，我今天因为我跟他好久没见了，我就在说他状态好的嘞，哪里像他报的这个年龄？
1: 一直表扬我，对
0: 对对对。真的，所以我觉得人啊还是要有适当的运动，要有一个精神气儿，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年龄就是数字，不去管它，
1: 对，
0: 我们只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
1: 保持自己的状态，而且在打扮上呢，包括在想法上，其实也是要年轻化，
0: 融入潮流，
1: 对的，对的，对的，多多就是说包容咱们新的一些事物，然后呢也需要工具的，你不能在家里想，所以说你需要换一点新的颜色的衣服啊，女孩子换一点新的这个化妆品的颜色呀，男士呢多一点新的运动方式啊，都是让自己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的，现在节目还有6分钟，然后男女的组合我们在右边。一直是滚动的啊，颜色包括大小都会滚动，扫码可以直接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这个音乐有点世界杯的那个味道
1: 吧、嗯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两天都在看这个足球，所以呢大家也是穿的比较的运动一些。我看我同事还买那种球衣、哎、我也买了一件，虽然我也不运动也不会去踢球打篮球什么的，但我觉得就穿的运动一点的话，
1: 对，
0: 整个人就是很舒服。
1: 是的，
0: 然后这个 T 恤的话也是我们东方购物昨天有直播的，
1: 对，
0: 哎，同样的品牌，你可、嗯、如果昨天买的 T 恤，你那更要买这裤子了。
1: 是的，
0: 搭成一套啊，海边运动，小区里面散步，
1: 对，
0: 楼下走一走，骑自行车，骑那个助动车，嗯、
1: 对、
0: 啊，即使你说我就走路的话，哎，是不是很舒服、嗯、很放松？衣服你也可以给它束在里边，
1: 嗯，
0: 弄弄短、
1: 嗯、
0: 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吧？
1: 哇，青青老师随意一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是显得很简单？
0: 我穿的是 M 码，
1: 很松弛
0: ，M 码是80到100斤、哦，
1: 80到100斤，
0: 对吧？对，像我90几斤，跟我妈妈是可以分享这个码，
1: 是的，
0: 啊、我妈妈100斤左右，
1: 对，对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轻松，三指宽的宽项巾，腰里边还有一个系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嗯，
1: 穿上去人整个的显得就是一种旅游啊，
0: 是是，
1: 对，
0: 你看可以穿到，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也太夸张了，所以这个腰围你不用考虑的，你看、嗯、可以多出那么多这个项巾，
1: 对，
0: 好，然后。不用担心呀，虽然它比我的腰围大了那么多，根本我有抽绳呀，
1: 嗯，
0: 一拉、
1: 嗯、
0: 是不是，你看、
1: 哎、
0: 我们家里人，我舅妈阿姨是不是都能分享一个码，
1: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哎、非常非常的好看、
0: 嗯、
1: 而且它关键长短适中，
0: 宽松，
1: 面料又特别好，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嗯、这个面料摸上去啊，它是带有一点点好像做皱的感觉哈、嗯、就皱纹的皱，
0: 哎，
1: 老色一啊，你看到没有、嗯、整个的软度你看非常的软啊、哦，而且它你看有一点像这种防皱的感觉，因为它本身就做皱的感觉嘛，
0: 嗯，
1: 老风凉了，整个的短裤您穿在这个上面以后，是不是、
0: 嗯、
1: 人整体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口袋也是两个大口袋再加上这个，所以而言假如说接下来你说有早锻炼出去走一圈，包括你穿这个去健身房，是不是撸撸铁之类的也很轻松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它一切都是宽松的，
0: 嗯，
1: 这是男士的第一条带给大家、
0: 嗯、
1: 还有什么男士的基础款，我相信很多人什么的、嗯、哎 Hanson 我可能需要，
0: 这个也是很
1: 好，哎，因为 Hanson 你看不管是咱们睡啥对不对呢、嗯，黑颜色是男士他必备的、嗯、你本身上面黑颜色汗衫多的话，你配黑裤子也是 OK 的、
0: 嗯、
1: 下面弄一双白色运动鞋对吧，跟着黑颜色基础款有了，然后还有个什么、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露营风，
0: 嗯，
1: 对吧，对不对，不要颜色太深，我也不喜欢出跳，其实这一条蓝灰色你上身随便也类似于这样的土黄色的衣服啊，对不对、嗯、淡灰色的衣服这么一衬，哎，或者沙滩拖鞋下面一双，
0: 嗯，
1: 你整个的感觉就是一秒就回到了我们的放松的度假生活。
0: 嗯，是的，所以男士今天这三条太受欢迎了。
1: 嗯，
0: 你家里的话几位男士对吧？你的老公、你的爸爸，如果你是儿子的话，分享一下。
1: 是。
0: 或者即使你说我是女儿的，那么你老公跟爸爸一分享多合适呀？
1: 对对对。
0: 或者老公一个人拿三条，才60几块钱。
1: 你到任何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哦、尤其像我们保罗彼得的牌子、嗯，咱们不说了吗？或者一些快消品品牌。
0: 哎、对。
1: 一条短裤就是100块钱最少的，对，咱们199三条带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尺码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你也可以拍张照截屏下来。女士的五段的尺码 ，M 码是80到100斤，每个尺码区分是20斤啊、哦、，L 是100到120。XL 到140斤，2XL 到160斤，3XL 到180斤。
1: 哇，这个是绝对够大的，
0: 太全了。一般就是小中大 ML XL， 我们做到2XL、3XL。
1: 对的，
0: 啊，这是男士的。
1: 嗯，女士这边大家可以、嗯、哦，是这是男士的啊、哦，男士这边是100斤，
0: 嗯，
1: 120、140、160，最大到195斤。
0: 是的，一直到差不多要将近于200斤这样的一个尺码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换的，免费热线02153919000。

0: 好，很多叔叔阿姨刚看到我们直播，对吧？199元是三条。那我跟魏笑最后再把尺码快速来说一下。哎，
1: 好的。
0: 女士的从100斤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M 码开始 ，ML、XL、2XL、3XL。
1: 对了，男的是从100斤一直到195斤啊，等于到200斤了。从 L 码开始，最大是4XL。
0: 是的，都是五段尺码，不合适都可以换的，也可以退的，没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啊。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啊。因为这个八宝酱在咱们东方舞常年热销，关键是什么呢？明天开始真正到入梅的季节了，天气又闷热，咱们的清凉厨房有时候不想烧饭的时候，哎，拿它来做酱汁的话，比如拌个面呀、拌个饭呀，都非常的好吃。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家好，东方歌舞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快要6月18号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到大家，是618的活动方案。所以像今天这样子的一罐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接近小半斤的量哦，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0几块钱。
0: 哎，还真是啊。咱们来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呢一共是10罐装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罐呢咱们的净含量呢是215克。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5块钱的优惠哈。
1: 是，所以你看算一下，是不是每一瓶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
0: 对，
1: 而且是真材实料，对吧？你如果去市面上呢，就是买同样的差不多同类商品的话，像这么一罐哦，50多块钱、40多块钱都是正常的价格。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19块多钱。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会比较担心嘛。
0: 对，
1: 你既然做成这样罐装的熟食，那么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哎，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西区老大房的一些味道啊、点心啊、熟食啊，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挺喜欢的？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然后再来看，你既然是八宝酱啊，我们的八宝酱到底有哪八宝？里面你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里面有很多都是素菜呀，都是那种成本比较低的一些食材？来看一下啊，首先配料表当中，鸡肉，对吧？包括黄豆酱调味、杏鲍菇、一点白砂糖，然后笋、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包括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0: 哇，
1: 是不是还算比较地道正宗的八宝酱？
0: 哎，
1: 是不是里面的食材还是挺这个高端的？没有用那些什么土豆啊、胡萝卜啊这些东西，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啊，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无添加、生产无添加，
0: 对，
1: 保质期呢我们常温可以放6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不开封的前提下你可以放半年，但是呢天气热了，如果
0: 打开看看
1: 一顿没吃完，
0: 对，
1: 你要及时把它放冰箱，好吧？因为毕竟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跟你们家刚刚厨房间做出来菜一样，
0: 烧出来的是一样
1: 的，对吧？你天气热了，你肯定要不吃完的菜要把它及时放冰箱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215克的分量，
0: 对，
1: 这个料有多扎实。你知道如果是北方的话，很多人觉得以为一开始听到这个八宝酱就以为它是个酱，什么黄豆酱、豆瓣酱，以为是烧菜用的料，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上海这边的话，我们八宝酱就是一道菜，
0: 扎扎实实的一道菜，
1: 一道菜里面的黄豆、里面的豆干，哎，来来来，
0: 这个是什么？块的鸡肉，
1: 这是鸡肉，对，里面有鸡肉，里面有猪肉，里面还有花生米，包括杏鲍菇，包括笋，包括我们的虾干，然后再来看这是不是笋，这是笋，对吧？然后拿回家之后，这就是一道小菜。这小菜怎么吃呢？早上的时候粥，拌粥的时候吃，
0: 哎，
1: 然后再来看啊，中午你要吃个冷面，
0: 对，
1: 天气热了，对吧？你说说看，我都不想厨房间里面这个，你就在家里面，多简单。老两口今天拿这个一罐，你就花了19块多钱，两碗冷面的浇头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可以了？
0: 可以的。
1: 我今天10几块钱这一罐，一个人平摊一下也就几块钱，这个成本比你去苍蝇面馆里面自己去吃一碗什么辣酱面的成本都低。
0: 你想一罐下来才19块钱多，对吧？我拌两碗面，一碗面算下来10块钱的成本左右，对吧？
1: 对，包括
0: 自己再配点青菜之类的。
1: 对，包括你说我这个呢，还可以把它做个调味，怎么样呢？你可以跟虾仁自己再炒一炒。
0: 对对对。
1: 或者家里面去买一块嫩豆腐，买一块老豆腐，
0: 还真是。
1: 哎，我们的八宝酱也可以直接烩进去，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还没说完，然后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今天10罐装。
1: 对，
0: 我专门看了一下新闻，而且在这个开场前我还跟雅玲在说，我说明天就开始黄梅雨季了，他说怪不得这么难受，对吧？
1: 对，
0: 人又闷又黏腻，没胃口的时候怎么办？不想做饭怎么办？今天八宝辣酱咱们的囤起来，想吃的时候随时开封一罐就可以了。
1: 是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保证大家可以不用放冰箱。
0: 是的啊，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 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以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浆，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浆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椒汤，我老欢喜吃个，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个，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椒，八宝辣椒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椒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椒，对伐？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勿方便个。咁我现在发觉对伐？搿只八宝辣椒对伐？有了有八宝辣椒对伐？我觉着老方便个，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椒辣椒削开来。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搿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勿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电话现在疯狂的这个打进来，因为为什么呢？明天开始黄梅雨季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很多声音说，他就不算黄梅雨季，来夏天的时候我也要备一点，因为什么呢？难得清凉厨房，不想做饭的时候，下碗面呀，配个浇头呀，对吧？你看米饭呀、馒头呀都可以蘸，而且呢，它不光可以当酱来吃。

0: 是什么炒一个土豆丝儿啊，特别方便的事儿。因为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还是蛮地道正宗的，里面用的食材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豆干、花生，对吧？包括黄豆啊，包括这个还有干制虾仁儿。
1: 对，
0: 很多八宝酱里面它不会放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我看有一些是什么胡萝卜呀、土豆啊，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加进去。
0: 你现在如果去对面店里面吃一碗辣酱面等等的啊，基本上它都给你放很多的土豆、很多的胡萝卜，因为便宜嘛，
1: 便宜。
0: 对，你看我们今天
1: 来看看我们的食材，观众朋友们，咱们都把里面配料都全部都放出来的，
0: 是
1: 对吧？鸡肉、猪肉、杏鲍菇、豆干、笋、干虾仁，对，都是好吃的东西。
0: 然后黄豆、花生米、豆豉、黄豆酱，然后你要问我辣呀、干嘛什么呀？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黄豆酱、豆瓣酱的这个味道。
1: 是的啊，味道特别的好吃。同时，关键呢，我们给大家再次承诺啊，
0: 好，
1: 咱们里边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而且开罐即食，观众朋友们，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半年保质期。啊，你拿回去就是这样子的，它是玻璃瓶装的，看到吗？
1: 是，
0: 就好东西的话，它不会用就是那种什么塑料瓶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1: 对，
0: 时间久了之后，你还担心容易串味儿。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玻璃瓶装，然后打开来，因为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是抽真空的包装。包括再倒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你这个八宝酱哦，拿回去做炒饭，真的也很好吃。对吧？就是，然后这个大夏天，大家可能吃清爽的蔬菜会比较多。你这个呢，切一根黄瓜，对吧？黄瓜切个丁，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里面？就稍微
1: 有
0: 锅里面稍微一扒拉，对吧？就行了。对，而且很方便啊，就是你不用在厨房间里面。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厨房老早厨房肯定都不会装空调，干嘛什么的。
1: 是，
0: 厨房间多热啊！每次我妈做完菜之后，哎呀，那个衣服都感觉背后汗都湿透了。
1: 观众您看看，鸡肉块是不是大块的？
0: 对，
1: 没有那种碎成渣的，对不对？
0: 想不想吃？
1: 让我再空口吃一个。
0: 想不想吃？
1: 我想吃。
0: 我跟大家说，大夏天苦夏苦夏，苦的是什么？苦的是你天气热的时候啊，一个没有心想去做饭，还有一个是什么？你不知道吃什么，没有胃口去吃什么，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需要这些能够让你开胃的，能够让你引起你的这种食欲的，然后还不要厨房间太过于折腾的，对吧？不用厨房间里面一烧，哎呦，烧个2-3个小时，整个这个厨房间热气腾腾。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吃吧？
1: 你说呀，我吃啊，
0: 我吃。
1: 那我真的跟大家说好吃。因为它带甜口，
0: 对吧？花生米脆脆的，因为我们是上海的味道，对吧？上海的
1: 品牌，西区老大房，咱们中华老字号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喜欢吃这个，就是咸口里边偏甜一点，对吧？但是你说它特别咸没有？你特别咸的话，你没法空口吃。
0: 就你知道八宝酱就是神奇的点是什么地方吗？它8样食材是不一样的口感，
1: 是
0: 吧？花生米就是脆脆的，对吧？笋呢就是嫩嫩的，
1: 对。
0: 然后鸡肉、猪肉呢也不能太老，
1: 不能太老，
0: 对。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真的你空口吃你都能吃半罐，真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今天是10罐带回去，每罐的215克啊。积分还有1.99元，建议大家呢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而且呢不用说全部放在冰箱里头，当然你开封过后啊，
1: 一定要放冰箱，
0: 一定要放冰箱冷藏，然后呢但是常温保存，就是你没有开封情况下没问题，
1: 对，但也不要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啊，然后的话反正我们瓶身上面都有说明，保证一下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懂的人，经常去买菜的人知道的，对吧，10几块钱我们这一瓶的这样子的八宝酱，里面鸡肉、猪肉、笋、虾仁，对吧，什么的都有，而且还是西区老大房。

0: 的品牌，一罐呢接近小半斤的量，这一罐你不要看它哦，小小的一罐，其实你就是一道菜啦，
1: 对
0: 对吧？就是一道菜，你今天就花十几块钱，对吧？你现在随随便便点个外卖，叫个外卖，十几块钱的外卖，人家都不一定给你送。
1: 你都不一定敢吃，
0: 凑个单，
1: 对，
0: 你还给凑到一定的金额，还有这个我忘记说了，
1: 年糕，
0: 你一定要拿回家炒年糕，这个炒年糕可好吃了，
1: 是，所以啊，你刚才一不说，我一看见这炒年糕，我又想了一啥味道，软软糯糯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年糕熟起来也很快，对吧？我们八宝酱里全部都是熟的，你就锅里面一扒拉就行了，而且不用放油，我们这个里面本来就有油，
1: 哇，这几个都好吃，再炒点虾仁，对吧？炒豆腐也好吃，炒茭白也好吃，
0: 夏天嘛。黄瓜、丝瓜、冬瓜，冬瓜也行哦，
1: 对
0: 吧？我们很喜欢吃红烧冬瓜的，你自己八宝酱放进去，对吧？
1: 是，对对对，包括茄子什么的也都可以，
0: 也行，随便你。对，哎，
1: 所以啊，我就刚才想了，雅玲，我趁着雅玲这句话说，19.9一罐，今天算下，哪怕你不什么自动订购之类的，你就19.9买这些我们今天的配料，就这些所有的料你能买得下来吗？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还有干虾仁、花生米、黄豆、豆干。对吧？豆豉之类的，19.9，你能
0: 买得下来吗？我觉得也挺费劲儿的哈，对吧？然后你还要去做，对不对？而且你要做的好吃。我们今天都是西区老大方，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料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回到现场呢，首先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很干净，因为呢，其实买罐头类的东西最怕就是防腐剂加了一大堆的。来，观众看一下咱们配料表里边啊，首先您会发现。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豉虾仁。然后呢，您看到人家的添加剂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
0: 无添加。
1: 对
0: 吧？配料表里面没有添加，而且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添加。这个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对吧？
1: 对，中华老字号，而且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
0: 是。
1: 我们现场呢，请雅玲再给大家开一罐，我们来
0: 随便开，好吧？随便开，所见即所得，全部都是大货，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方真的在东方购物卖了多少年了，对吧？
1: 是。
0: 所有的这些食品啊，商品啊，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然后这个八宝酱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有一说一，它出现的频率还真的不高。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马上快618了啊，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是很久时间没来了。
1: 对，
0: 家里面如果有的也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你想想看哦，就是早餐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喜欢吃
1: 馒头，
0: 对，像那个什么刀切馒头，那个什么白馒头，你吃了又比较寡淡，又想有点味道，对吧？那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八宝酱，然后这个夹在里面或者涂抹在这个上面，
1: 贼好吃，
0: 对吧？然后你再看，最主要是它料实在，你看看，
1: 对吧？都是
0: 有的八宝酱，你是不是肉都找不到？
1: 哎，你看
0: 所谓的，对不对？
1: 对吧？都是大块的。
0: 我们这个真的都是大块的，真的都是大块的，而且不单有猪肉，今天里面还有鸡肉。然后素菜的话就是笋啊、杏鲍菇，对吧？花生、黄豆，哎，豆干、虾仁儿，好吃，空口吃都好吃。然后马上小孩子今天中考，马上该放假的放假了，对吧？该在家里面在家里面了。有的时候真的照顾不过来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像我儿子有时候在家，我顾不过来他，
1: 顾不过来。
0: 对，你就这样子。然后微波炉米饭有现成的嘛，微波炉让他转一下。
1: 叫外卖来的干净。
0: 那对呀，对。然后如果是那种初中生啊、高中生，你就自己让他下个厨，自己让他这个煤气灶啊，这锅里面稍微炒一炒，炒一炒，翻一翻。是不是也就2分钟搞定？但是你吃的放心啊。
1: 是的啊。
0: 而且你看我没有倒完。我如果把这一罐都倒完，我要给你看看小半斤，你才花19块钱，你说说看，你觉得超值不超值？
1: 哎，楼下一份
0: 不行，这个太多了，这个不行啊，这菜吃太多了。
1: 我跟大家说，你想楼下小面馆里头这一份浇头也不止10几块钱吧，对不对？
0: 小面馆，对，
1: 是不是？
0: 小面馆十几块钱，
1: 还给你放这些，
0: 十几块钱现在吃葱油拌面吧，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哎，你还不要想八宝辣酱，还给你放这么好的浇头，
0: 你还想吃猪肉鸡肉的？
1: 那不可能的。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十罐装啊，今天已经有278位顾客下订单了。十罐装今天199块钱，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货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因为今天呢，很多顾客都在订我们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品牌。首先呢，品牌上面有保证，第二个是什么呢？八宝酱，咱们今天啊，配料干干净净，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
0: 吧？
1: 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对吧？您吃的非常的放心，而且你看我们的包装方式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罐装的这种方式，对吧？就是这种玻璃瓶嘛，本身材质也是比较放心，
0: 对。
1: 所以呢，拿回家之后的话，你就加热不加热它都可以吃。冬天的话，你把加热一下；夏天的话，你直接就这样吃了，
0: 对，
1: 开罐就可以吃。对，
0: 是。而且呢，还有顾客在问保存方式和保质期，
1: 半年的保质期啊，天气只要是25度这个温度以下的话，你都是基本上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再放冰箱嘛，对吧？
1: 对。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开封之后啊，你没吃完一定是要冰箱冷藏的，因为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开始要到来了。关键是什么呢？199块钱10罐装，我刚才跟雅玲其实说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在哪儿呢？就你楼下小面馆，他给你做个八宝酱，就这一道菜。你说19.9块能做一道吗？那都做不来，对吧？
1: 对，
0: 你那个浇头它能有我们这么一罐这么多吗？
1: 对，
0: 它里边它舍得放鸡肉、猪肉、杏鲍菇、笋干、干虾仁、花生、豆腐干，全都好东西，没拿什么胡萝卜乱七八糟的素菜充数。哎呦，
1: 真的，就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以往的话，其实只要来的话，这个组合就是抢得非常厉害的，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很懂今天的价格，
0: 是的，
1: 对吧？价格优势啊。
0: 对，因为有顾客在问配料，我们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啊，观众朋友您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什么呢？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然后呢，您看这句话啊，添加剂生产无添加，保质期6个月哈。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每一罐看清楚是215克，
0: 对，
1: 接近小半斤，对吧？我们也没有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大一罐，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基本上这个215克，你就一顿就可以吃完，一顿吃完也省去你这个再把它放冰箱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今天开一下，这都是抽真空包装，
0: 能开得了啊。来来来，哎呦，这个我也打不开，你能打得开吧？
1: 这可以，
0: 好，开了，
1: 就说明全部都是抽。
0: 你看我们现场都是现场现拧的，来来来，
1: 看看，
0: 好，
1: 看这个，哎呀，就是你不用担心口味问题啊，我们不是辣酱，
0: 不是辣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盘子拿掉，哇嘞，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对吧？就是辣酱还是什么？
0: 不辣，
1: 对，里面的有一点味道也都是黄豆酱跟豆瓣酱里面本身的味道
0: 啊，
1: 对，
0: 咸甜口。然后你吃到刚开始呢，你觉得有一丢丢的那种咸的味道，之后后面立马是回甘是甜的。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对吧？你自己去饭店里面去点一盆这样子的八宝酱，你给花多少钱？饭店里面啊，稍微好一点的饭店70-80块钱这样子一盆，
0: 我跟大家
1: 说，可能量比我们多一些，对吧？有一说一。然后你看这个鸡肉，
0: 我从开场空口吃到了现在，
1: 哦，每段那个燕子都没停过，
0: 我都没停过，都是空口吃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连馒头啊什么米饭这些都没，就空口吃的。
1: 对，然后就是它新鲜到这种什么程度，就是花生米都是脆脆的，笋也是脆脆的嫩嫩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里边杏鲍菇也好好吃，
1: 是吧？就是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吧，所以为什么上海人特别爱的一道菜八宝酱。
0: 对，
1: 是不是？
0: 我非常爱这道，
1: 就是平时只不过呢不太会吃，然后以前在单位食堂里面可能这种八宝酱做不了，他做的是辣酱，辣酱的话就可能少几道食材，不一定要用8样，对吧？
0: 对，
1: 他可能里面什么其他的东西，土豆、胡萝卜，再放点鸡丁啊什么的，这种辣酱炒一炒，
0: 哦，
1: 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八宝酱哦，
0: 太美妙了，就是我一口一口的，他在说，我就在吃。然后呢，我刚才里边吃到那个杏鲍菇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是什么，贼喜欢吃里面的花生米，
1: 脆脆的，对吧？
0: 脆脆的那个小虾干，包括还有我们说到那个豆腐干，你
1: 豆干也很好吃，
0: 哎，都很
1: 有弹性，那个豆干
0: 是。鸡肉是里面最好吃的，
1: 是吧？
0: 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再次强调了，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开罐就可以吃了，常温保存。你空口吃没问题，拌面拌饭没问题，炒菜依然可以。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年糕呀、虾仁呀、豆腐呀，都可以混着来炒哈。
1: 对，全部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0: 对，
1: 今天也是马上快要6.18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现货。但是现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了。
0: 备货只剩最后85组，咱们电话线上现在有35位顾客在订这个打电话在订购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现货马上快要没有了，很多顾客要再犹豫的话，请你把电话先让出来。
1: 对，
0: 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很多时候还不大愿意开火做饭。
1: 对，
0: 晚上有时候难免，比如说孩子不回来吃饭，老两口想将就一下，哎，中午有点剩的米饭呀，剩的面条呀，这样一打开一拌着一吃，对吧？
2: 夏天呐、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怎么省力，大家就怎么来了，
0: 对
2: 吧？因为坐那儿不动啊，都是这个汗，一身汗的那种感觉，更别说出门要买菜啦。不下雨的天气，那38、39度的高温天，对吧？
0: 对，
2: 你出门买个菜不方便。黄梅天，哎，一会儿一阵暴雨啊，干嘛什么的，湿湿的、黏黏的。买菜更不愿意出门，更不方便。那我们现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的八宝酱，直接帮您送货到家。你是不是很省事儿？而且随便跟你什么蔬菜呀、什么一起烩呀、或者炖呐、都行啊，
0: 都没问题。你看我们现场刚才我看才发现还有土豆，
2: 对，
0: 还各种素菜，土豆啊、豆腐呀，包括还有你看像什么茭白呀之类的，
2: 是的，
0: 都可以去炒，对吧？
2: 就不是局限于只是说啊，拿回家拌饭、拌面，对吧？你可以跟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西葫芦什么的，是不是
0: 也可以？
2: 都可以，跟主食、跟年糕、跟面条，你甚至做个炒面
0: 哦也行。
2: 也行，对吧？面烫完了之后，对吧？然后就可以了。
0: 对啊，
2: 千万
0: 方便嘛。
2: 对，千万不要就是说图省事儿。像我爸妈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老两口在家里面，儿子女儿都不在家，小辈不在家，中午啊，要不就煮个绿豆汤了、绿豆粥了，要不就随便就是吃个面条，但是呢也没什么浇头，冰箱有什么就吃什么那种感觉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吃的稍微的讲究一些，对吧？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鸡肉、猪肉、笋，对吧？虾干、杏鲍菇、什么豆干、花生米都有。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的话，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1: 八宝辣酱大，我老欢喜吃个，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个，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0: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听刚才那位爷叔说的，我俩刚才都在说，我说这爷叔是真爱这个酱，因为为啥呢？出去旅游都还要带一罐。不过确实是，对吧？外地的有时候饭菜呢，咱们吃不习惯的时候，拿出来这个酱拌拌饭，哎呦，吃起来可香，旁边人都还要挑两筷子。再次强调了啊，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关键是我们说了，产品要好。第一个，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的仿品牌，你买过很多的一些吃的东西、熟食品，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还有什么呢？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然后像添加的东西全部都没有，
3: 对
2: 吧？
3: 全部没有，对吧？吃的特别的放心啊。然后我们还有最后反正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2: 三十三组了。
3: 对，三十三组一旦售完之后啊，大概率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加货了，好吧？因为今天这一罐确实给到大家是六月六幺八活动方案，所以一罐您看清楚了啊，19块多钱，这个一罐是19块多钱，您可以去网上面去找差不多同类商品，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在网上看到过，差不多40-50块钱，
2: 哦，
3: 知道吧？
2: 要
3: 的，对，40-50块钱，因为毕竟这么多的食材，对吧？你这些、哦、这些原料的成本啊，对吧？人工啊，等等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六幺八活动方案哦，10几块钱，来来来，
2: 我跟大家说啊，
3: 玻璃瓶装，
2: 开场到现在半个小时，我基本吃了半罐酱了，
3: 对，
2: 空口吃了半罐。
3: 它这个拿回去有什么好呢？真的是特别好的是，你又可以把它做菜，又可以把它做酱。哎
2: 对
3: 对吧？你做菜直接就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空口吃，对吧？拌着米饭，拌着这个面条，对，拌着这个炒着年糕，夹着馒头，这个就是一道菜。你要是做酱的话，你可以自己做菜，对吧？就是跟很多的蔬菜啊什么烩在一起，对吧？稍微调个味道之类的，土豆啊，什么冬瓜什么都可以啊。然后来早餐的时候。或者是
2: 中午的时候，
3: 大热天煮个面是最方便的啦。
2: 两根小青菜，煮面的时候一煮，对吧？
3: 你煮个面，你才厨房间开火才开多长时间？
2: 两分钟。
3: 对，你要是做一餐饭，什么准备这个两菜一汤、三菜一汤，你厨房间给花多长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不是做两碗面浇头没问题？
2: 老两口一人一碗，
3: 是不是没问题？对吧？也就花了10几块钱，
2: 吃的还有滋有味。
3: 对，我们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2: 对
3: 对吧？最重要是我吃的放心，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又是中华老字号，
2: 关键干净卫生，对吧？我们就说了，现在外头你叫个外卖你吃，你还不放心的，10几块钱你敢吃吗？人还起送费都没到呢，对不对？
3: 对。
2: 我们今天啊，防腐剂、香精、色素一罐都没有，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就可以。但如果要是温度超过25度，过一段时间天气要是热的时候，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边冷藏就可以了啊。
3: 对，
2: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开火做饭，尤其是等到真正的三伏天来临的时候，
1: 哎呦，那不就快了吗？
0: 你快了呀！
1: 7月7号是小暑节气嘛，是不是还有半个多月，对吧？
0: 差不多了，
2: 时间
0: 很快的。叔叔阿姨，过两天黄梅天一来，对吧？然后人又闷又不想下厨的时候，人没点胃口。下口面，然后有点饭，稍微浇头一弄，包括你说我厨房老两口有时候晚上随便将就一些，哎，有个素菜跟他一拌一炒，不就挺好的吗？
2: 你看我们这个自己放点肚丁啊什么的，对吧？肚把它切成丁，然后跟我们的八宝酱稍微炒一炒，
0: 是
2: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饭店的味道了，
0: 还真是啊，又方便又省事儿。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10罐199块钱，关键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啊。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雅琳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2: 来吧，
0: 好吧，
2: 来，每一罐全告诉大家啊，就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接近小半斤，215克的分量。配料表就是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然后笋，包括卤味、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然后再来是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没有了。
0: 对，
2: 色素、香精、防腐剂是不是没有？哎，而且你看，我们是吸血耳大王多严谨，我们后面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哎，就配料当中没添加，生产过程当中也是无添加。你是可以放心的啊。保质期我们是6个月的时间。半年保质期，
0: 是
2: 你可以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你可以常温存放。哎，大夏天的话，你要开了封没吃完，把它放冰箱。
0: 是的啊，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也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爆线了，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雅玲今天卖完补货吗？
1: 不补货，最后九组抓紧订购了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618的活动方案，而且这个组合这个商品其实有一说一，稀缺老大房并不太愿意在东方购物频繁出镜频繁亮相，因为一罐核算下来实在是太便宜了。
0: 是的啊，你说咱今天里边的这个配料也很扎实，
1: 猪肉、鸡肉、笋，对吧？杏鲍菇，然后香干，对，香干、虾仁、花生米，对吧？黄豆，哎呦，而且是地道的上海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本帮的味道。
0: 你想，咱里头可没什么拿胡萝卜，
1: 没有
0: 这些什么洋葱啊，
1: 你要吃那些的话，胡萝卜自己加，
0: 土豆自己加。是的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咱们你看烧个豆腐呀，烧个年糕呀，各种菜。其实都跟它可以搭配，
1: 就夏天呢怎么省事儿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呢也要自己吃得开心，对不对？因为夏天你其实身体大量的出汗，
0: 对
1: 吧？身体也是消耗比较厉害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过了夏天之后反而就很瘦很瘦，对不对？就是因为苦夏苦夏，对，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的又是清粥啊，太清淡，没什么营养，对吧？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新鲜批次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啊，02151111999。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谈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呢，天气慢慢炎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新闻说，好像从明天开始，上海呢就要入梅了。入梅黄梅雨季之后呢，您会发现呢，比如说早起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难受啊，很多的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伴随而来。接下来七月份一到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更加的难受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的养生的概念一定要这个树立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神象的三七粉，也是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这款商品。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618的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换了新包装，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夏季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热，热了之后身体是不是容易出汗，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体表上面就是那种黏黏的感觉。但这个黏可不止在我们的体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水分可能随着出汗散失到体外，我们很多的体液也会出现黏的这个状态，而这些粘稠的这个血液状态就导致我们一系列血管出现问题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夏季要多喝点水，补充水分。但是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好的东西，让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黏的问题啊可以解决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血流的顺畅的状态，营养输送、氧气输送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处于良性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无论是夏季还是别的季节，我们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里面有很多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没有老的那个红细胞数量多，这些老化的红细胞它没有被身体给清除掉，它留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没有办法去承担氧气，但是它又是在那里形成很多的我们紊乱的次序。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有好的物质进去的时候，让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尽快退休，被身体拆解，让更多的新生的红血球可以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为我们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啊。
0: 是的啊，那说到三七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啊，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说，那三七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物质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三七粉呢，它也是名为什么呢？金不换，也是被咱们的药学家李时珍被称为金不换，而且呢，它呢是什么呢？名扬中外的片仔癀里边，它也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而制成的。那三七和人参呢，都属于五加科多年生长的这样一个草本植物，它是入什么呢？入肝、胃经，而且兼入心和大肠的。所以我们就在说啊，它真的是叫做金不换，可能就是从名字上您就知道了，它确实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呢，就说我们说身有身的作用，手有手的作用，叫身消手补。而且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很多外科的这些那个手段，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又是那个刀剑创伤啊，
0: 对，
1: 包括农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外伤啊，这个时候外面是流血的，里面是淤阻的，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而当他们发现了这个金不换的时候，正好可以对应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自此这个好东西就被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神象呢，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的熟悉了。首先我们说到神象是什么呢？上海啊，来看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药业，我们上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给到大家。您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云南文山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地道产地在这儿，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因为大家发现就是三七啊，它对土质的要求会非常高。在云南那块的土质，它就是特有的红色的那个土质，所以里面有更多可以孕育我们三七皂苷的这些成分。但同样也是这种土质，我们必须在标准化的种植过程当中，才能避免它对我们的一些物质在三七当中富集。更何况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嫩的，虫子是特别喜欢吃它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可能农残重金属都可能会处于超标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龙滋补的神象，在这一块给大家做到了好的把关。
0: 对，
1: 您在吃的时候，它有更高的有效成分，但是大家担心的那些我们说农残重金属，它都会控制得非常的严苛。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市面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超市里边，包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的地方呢都会有。首先您会发现呢， 这些呢，哎，边角料
1: 哦，对，
0: 对吧？这些边角料也可以来打成粉，
1: 是的。那时候我们去云南，就是去外拍的时候啊，那里有个专门的那个三七的集散地，
0: 哎，
1: 地上堆的都是这样的三七，
0: 对不对？
1: 然后打成粉给你，你都不知道，
0: 哎。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准大品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吃的时候原料是有帮助的、啊。
0: 你看啊，像这个咱们说到了，也叫三七，但是呢，也是属于
1: 不是主根。
0: 不是主根、
1: 不是主根，而且这明显就是它有那个把一些，有些可能虫蛀啊，
0: 对，
1: 或者有些那个发霉，或者说一些问题都给你切掉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三七看似好像还是完整的，
0: 嗯，
1: 投诉，但是这里面已经有那个质量的影响了，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观众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首先是主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您说这么坚硬，您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能打的又到底有多碎？
1: 打不了，铁皮铜骨的啊。
0: 哎，是，包括你哪怕打到那个超市里头，现在有什么养生机给你去弄？
1: 哎，
0: 但是您会发现里边啊，真的像我们今天到底有多细呢？我们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
1: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啊，这上面就是说，你即使在打粉前，它的洁净也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对，是，
1: 这个是已经洁净过的三七，但是你看里面，因为它是那种狮子头的状态，
0: 是
1: 里面很多的红土的那个成分都沉积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家里面的那种清洁工具，羊毛用刷子刷，对吧？
0: 对，
1: 用那个什么小小镊子的那个挑，挑不干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那个生产环节，标准的洁净化，然后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打到很细的粉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粉质到底有多细哈。我这儿呢有一块板，然后呢，我请邱老师啊，我们稍微往前挤一下，
1: 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往前一点，有个角度啊，
0: 哎，有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观众看到了吗？
1: 嗯，
0: 就像烟雾弹一样，哦、是不
1: 是？这个烟雾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那个针孔里面给喷射出来。
0: 哇，
1: 你会发现，说明这个粉质得有多细。
0: 嗯，
1: 这样的粉就是我们在烟雾中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三七的味道已经吸收了。所以这样的粉我们在经过胃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胃黏膜有影响。
0: 嗯，
1: 然后有助于我们更快的去吸收它。
0: 对，
1: 这样到了身体里面，它才能帮你解决很多的健康问题。
0: 对，因为它今天有多少200目，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和您自己家里面破壁料理机打出来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啊，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0: 对吧？咱们的吸收呢也会更好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现在天气热了，咱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您如果说最近的，比如说三七刚好吃完了，咱现在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期，怎么吃？邱老师告诉大家吧。
1: 我们注意啊，三七因为是解决我们黏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体，我们每天有三个时间段，特别容易黏。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所以早上我们喝掉半杯水之后啊，里面就可以加1克的三七粉，喝掉它。所以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个手胀的，然后那个要动半个小时，人才觉得不僵硬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起来的时候觉得晕晕乎乎的。您记得用这种保养的方式。
0: 嗯，
1: 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哎，觉得犯困了，想睡觉了。
0: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供氧供不上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时间段，也是我们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就是晚上。晚上，所以我们说，您那个吃完晚饭之后，隔个1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再喝一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晚上也能让我们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在散热。在那个身体的体液在散失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粘稠。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神象的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98块钱，那你4罐下来要接近800块钱。
1: 嗯，
0: 咱们今天首先4罐装的价格呢是328块钱。但如果说哎家里面的老两口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都需要养护自己的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直接买大组合构成。
1: 对，
0: 大组合。构成是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对吧？咱今天是8罐装带回去，8罐的话，按理东方购物应该是656块钱，对吧？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多少？556块钱，
1: 对，
0: 便宜了100块钱。而且呢，咱们今天的单价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为什么？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单价算下来1克只需要6.9毛钱。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真的现在养生食材6.9毛钱1个的，
0: 是
1: 真的找不太多。你去坐个车都要2块多。 钱，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利用好夏季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嗯，但是在旺盛运载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身体发生阻塞，发生拥堵。哎，嗯，我们时时刻刻每天即使吃3克，
0: 对，
1: 也只有2块多钱，
0: 是，
1: 一定是花得起的。但是身体的清洁做到位了，嗯，你后期的营养，你后期的身体的健康才能谈得上。
0: 是的，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还
6: 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大组会就是八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八瓶呢，很多人还说，哎呦，其实啊，家里面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包括像中年人，对吧？咱们压力大的，作息不规律的。最近呢，阿姨有时候给他煲汤的时候，你看，就像我们画面当中，我阿姨给他临出汤的时候，临出锅的时候放一点三七叶。
1: 对，这种吃法就叫手补，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些老人家们。就手脚冰凉，
0: 对
1: 啊，然后眼帘翻下来，那个就是白白的，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其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有关系。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身体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它的那个数量比较多。它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就会导致这个黏的问题。哎，然后呢，我们又需要新生的红血球来帮助我们运载氧气。那么通过手补的方式，让我们身体可以生成更多新的红血球来帮我们。
0: 对，
1: 这是一种好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就身体又有淤堵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生吃的话，它解决就是淤堵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三七有个四个字叫生肖熟补。所以我们说现代人其实饮食当中食物是大量多的，不缺的。但是你要运用好这些食物，同时让这些食物不给身体造成负担，还能为我们健康助力的话，我们就得往里面加点好东西。
0: 是的啊，咱现在尤其是这个三伏天、三九天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心心脑脑的问题。比如今天跟人一吵架了，家里头有点着急上火的事情，对吧？您这心里头就焦虑的不得了，对不对？咱这时候呢，都一定要警惕起来。最近的温度还行，但是你会发现，明天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
1: 是在懵了，
0: 懵了，然后呢，湿度开始大了。早上早起的时候，头晕啊，手麻呀，胸闷呀，等等问题出现
1: 了。还有很多人啊，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眼冒金星。
0: 我就是
1: 啊，对，这就是你身体里面需要更多的那个血液当中好的那个细胞去支持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些好的，就是我们养生食材跟我们的普通食材去搭配？好的食材提供给你的是基础的材料。那个我们这些养生食材就好比给你请了一个大厨，只有这个大厨跟我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做出一桌我们说米其林那个大餐，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避讳这些，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对，
1: 看看自己身体的情况，比如说眼帘翻出来看看里面白不白。
0: 对，
1: 经常是不是觉得哎呀那个精神状态不够好，手脚是不是经常冰凉？还有呢，看看身体里面有没有个就按下哪里疼哪里闷。
0: 对，是
1: 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个信号。我们就可以用三个时间段来为我们保养一下。早上清晨，下午4点多，晚上睡前。
0: 很多顾客还在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啊？这个是咱原来的旧包装，
1: 对，
0: 这个旧的罐子。现在呢，咱们升级的新的罐子呢，密封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不是需要那种袋装的，因为呢，很多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黄梅雨季来了之后，三伏天来了之后，湿度大，对吧？咱罐装呢，放起来呢更容易保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啊，粉质非常的细腻，每一罐呢都是100克的这个净含量。我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基本上呢跟您有时候用的那种200目的珍珠粉一样，可以嵌在皮肤里边。
1: 对，
0: 真的啊，我就说觉得啊，就是这种好的东西呢，咱一定去试试看，和你用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那种啊，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因为我们这是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它有对于它目数的要求。
0: 是
1: 我们这个细度，你达到最细粉就已经很好了。极细粉的要求是没有强制要求的。我们只有沿用的一些那个制剂或怎样，要达到极细粉。
0: 对。
1: 但今天神像的三七粉全部是极细粉，而且极细粉里面，
0: 对，
1: 我们标准只要95%达通过200目就叫极细粉了。
0: 是，
1: 但是神像的三七粉是100%通过200目，所以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就是吃的这？你看，你一打开这个烟雾，
0: 我一打开刚才那个烟雾啊，就一下子就
1: 喷涌而出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我手嵌在这儿的时候，你看，
1: 对，
0: 这个粉质稍微一抹，基本上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您知道这个细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往脸上涂，
0: 是不是？
1: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快的去吸收。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是无法帮助我们的，胃肠道都不会帮助我们，它只有通过我们的肠壁毛细血管吸收到身体里面，才开始开展它的工作。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的细度不够，它就有阻力。可能如果你用自己的小钢磨打成小沙子一样，那就不是阻力，那是有破坏力。
0: 是不是？
1: 而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远远超过我们的泡制规范要求。
0: 对，
1: 这就是让大家在整个服用消化吸收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阻碍，更快的为身体去利用。
0: 4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们现场呢，请秋儿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哎，好嘞。
0: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杯子，然后冲多少呢？有一个小勺哈。
1: 对，家里面如果像这种调咖啡的这个小勺子，
0: 小勺子
1: 大概就这样半勺，就基本上就是一克了。
0: 一克左右，
1: 不用很多的，这就是一克了。
0: 好，
1: 然后把这个一克放进去。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觉得哎呦粘的问题比较厉害的，
0: 对，
1: 纸有各种纸针的，你就加两勺，
0: 哦，
1: 一次两颗也可以。
0: 对，
1: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三七也是五加科，也是
0: 对
1: 皂苷主要的那个成分。
0: 对，
1: 摇一摇之后，摇一摇之后，然后就看里面的泡沫含量高不高。
0: 哦，
1: 然后这样摇完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喝了。
0: 哦，对，还真是
1: 啊，它的。泡沫含量还是很高的。那么像这样的三七粉，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可以喝的时候。
0: 哦，
1: 因为下午这个时候正好也是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特别容易犯困，电视机开着，哎呀我就要去睡一觉，
0: 对，
1: 做着饭觉得不行我要去躺一会儿，那你就哎自己保养一下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家之后呢，就听邱老师的啊，咱们平时呢一天呢一到两克，然后冲泡水，你看喝完了这个沫儿还特别的多，
1: 对，是的，
0: 很丰盈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赶紧的要抓紧时间买下来。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是买大组合构成。
1: 哎，
0: 因为呢夏天的时候，您看现在才6月中，
1: 是的，
0: 7月、8月、9月一直要热到10月份呢，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建议大家8罐装的话，一共是800克，东方购物价格556，因为你买4罐装不划算嘛。咱今天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6.9毛钱，
1: 对，
0: 7毛钱，你就算7毛钱一天，你就喝1克到2克，两克下来也才1.4块钱，
1: 是
0: 一个月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投资只有40块钱左右，您难道不值得吗？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很聪明的，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就这个，首先三七是好东西，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他吃完之后自己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感受，
0: 是，
1: 就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0: 哎，
1: 然后认准了我们的好的牌子，每天吃一点。所以我们现在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不稀奇，
0: 对，
1: 我们都在谋划80岁以上的那个人生。
0: 哎，是，
1: 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一定要让整个身体顺畅，不能有任何的拥堵啊。
0: 是的啊，我觉得邱老师说的特别好，现在都不是说什么活个80多岁了，80多岁的叔叔阿姨现在还跟着我们东方购物出去旅游呢，对吧？
1: 就是，
0: 你就往着90岁、100岁上去想啊。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3: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4: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2: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3: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4: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5: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3: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6: 价钿
7: 还可以，
8: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罐装饰在热销当中。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邱老师，因为很多的这个书还都说，哎，这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话，那我跟吃我的鱼油这个东西冲突吗？
1: 当然不冲突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平时对身体的那个营养的干预各方面都要兼顾。哎，比如说你在血管，整个血管啊，
0: 对，
1: 你血液要管吧？
0: 哎，要管。
1: 你血管内皮要管吧？
0: 当然
1: 啊、然后我们上面可能形成了某些那个小红块，
0: 是
1: 吧？
0: 是，
1: 要不要管？但是它管的都是各司其职的、你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我可以把其他的，比如说
0: 都管了。
1: 哎，对，我们今天解决就是一个黏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吃的特别好，油腻的食物吃的特别多，
0: 对，
1: 所以留在我们血管当中这个血液状态，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0: 对，
1: 是吧？它里面黏黏的，它跟我们血管内皮就容易摩擦啊、那么所以我们说。说你的血管内皮出问题的时候，不但要去修这个血管内皮，
0: 对，
1: 你还要去管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也知道有些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一抽，
0: 对，
1: 那个管子里面一半是那个油乎乎的东西，
0: 是，
1: 对吧？那你要想想，你一日三餐吃了点啥？你的那个油50，我们有的时候一买就5升的那种油
0: 啊、对，
1: 一家人炒菜这个5升的油可能半个月就吃完了，
0: 哎，
1: 对吧？
0: 是。
1: 那么像这些油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像那个家里面吃完饭菜的那个盘子，
0: 对，
1: 你不用那个洗洁精把它洗，你
0: 洗不干净，
1: 油乎乎，最后这个油垢把你盘子可能都弄坏掉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管的是不同的方向，三七管的就是血液，
0: 对。
1: 被称为金不换，因为我们的血液非常珍贵，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古人给它的定义是一点都没错。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管？当然要管，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说在夏季，一个是本身我们吃的那个食物的问题，
0: 对，
1: 一个跟我们年纪大了那个老化的红血球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好的东西来把在我们身体的这些不良的情况，消弭于初期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
0: 哎，是八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9组啊！而且关键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朋友说，咱三七粉不要随便瞎买。
1: 对，
0: 您别以为说什么个楼下养生店里头，我称斤啊，按照多少克，按照多少两，买回来破壁料理机一打，我吃了也一样。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说到神像的品牌，我们是上海上药集团的，对吧？咱多少年的老牌子了，你买了那么多的生荣类的东西，滋补类的东西，人家是扎扎扎实实去做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原料产地，您看到今天是什么呢？云南文山的三七，
1: 对吧？当地产地，这个大家认准的啊，
0: 是
1: 因为有在这个地方，三七里面的皂苷含量才会多。
0: 是，第二个是什么？您看到咱们今天啊，这个细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有多细不是咱空口说的，我们要有检测报告的。
1: 对，
0: 这个和您破壁料理机打得再细的那种粉，200目，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有检测报告的，
1: 后面是100%。
0: 哎，
1: 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叫极细粉的话，它只要95%通过200目的那个目数就可以叫极细粉。
0: 对，
1: 而我们的三七粉它是不用做到极细粉的，它最细粉它就合格了。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极细粉不但是达到了这个95%，我们还超越了它，我们是100%通过了200目的目数。所以神像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费工费力费时的事情，是因为只有到这个状态，我们很多老人家胃肠道的问题，你才能去呵护它，
0: 是
1: 不会去，本来就很敏感，对吧？你再像小沙子一样，
0: 对，
1: 那吃下去不叫帮助，吃下去叫损害。那么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目数的时候，你喝进去，你看我们皮肤的毛孔，
0: 对
1: 啊，鼻腔的黏膜都能把它已经吸进去了，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胃肠的影响，关键它还吸收得快。吸收完了到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能帮我们做什么。
0: 对，
1: 如果被肠壁阻挡了，或者造成你胃不舒服，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夏季的时候呢，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和你平时可能完全还不一样。咱有时候说季节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
1: 是的。
0: 八罐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而且呢，我在现场拿一个道具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要关注咱们的心心脑脑了啊。
1: 对，这是三根血管啊，我们倒过
0: 来看看，
1: 然后就看血流的状态。
0: 是。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脏、大脑、身体末梢，其实时时刻刻都需要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运载氧气给到它。
0: 对。
1: 所以这条路上面，他们要定时定量的过去，
0: 你看看，
1: 不能有任何的阻碍。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状态可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好哦。
0: 是。
1: 如果里面有淤堵的话。这个淤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血液每一次流进我们血管内皮，跟它就是发生摩擦。
0: 对，
1: 所以这种摩擦就会导致，哎，像当中这个情况就比较多。你看 我们旁边这一个完全已经到达终点了，中间和我这一个是不是还堵在半路上？
0: 哎，
1: 你说他们那个模型堵在那里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们的身体氧气时时不来，嗷嗷待哺的时候，他给你什么感觉？
0: 嗯，
1: 你当然会觉得闷，
0: 对，
1: 会觉得疼，会觉得麻，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些身体给我们的预警的信号，就提示了我们身体已经不像这个时候的样子了。
0: 哎，
1: 在这个时候和这个时候，我们刻意要对自己身体提供一些援助、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普通食物可能就不够，我们需要把一些好的养生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
0: 对，
1: 才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0: 是的啊，就像您家里面的下水管道用的久了，万一有一些淤堵的时候，您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把它要再去通一通呢？对不
1: 对
0: 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因为为什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来看一下，一罐呢是100克，一共咱们八罐是800克。
1: 对，
0: 40岁以上的人，咱们就建议一天要有3克的量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吃大概是在8个多月，那如果老两口

0: 啊，对，马上要端午节吃粽子，对吧？我今天买了一堆粽子，嗯，然后这个粽子里面油多不多？啊，
1: 对，
0: 对吧？嗯，盐多不多？
1: 对，
0: 那个香不香？好吃不好吃？你是不是实时就是？这些东西吃进去，你一定要想想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享受美食，另一方面一定要得学会给身体减负。
1: 是，
0: 今天减负的东西就来了。嗯，而且代价真的不大。
1: 对，
0: 一个月的那个价钱也就四个粽子的钱。
1: 对，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哦，能打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2: 哦、不打折。
4: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5: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6: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7: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8: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6: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1: 价钿
9: 还可以，
10: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那有很多顾客说，哎，除了说我比较年纪年长了，有心心脑脑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番茄？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哦，长得瘦瘦的，
0: 对，
1: 那个手真的叫冰冰凉，
0: 冰凉，
1: 一年四季这个手都不温的，然后小肚子经常会觉得那个寒，对吧？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他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那个红细胞，
0: 对，
1: 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过月子餐，
0: 哎，对，是
1: 有没有听说过月事餐？
0: 哦，
1: 也就是说，等他生理期结束那段时间，他要进行调理，而调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比如说在喝鸡汤的时候，
0: 对，
1: 或者在吃那个排骨汤的时候，你里面就可以加一点一小三七粉。
0: 哦，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让这些肉当中的铁的这个成分，给到身体，蛋白质给到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身体更快的去制造我们身体要的这个材料。
0: 对，
1: 而且到了夏季，你会发现这个鸡汤里面如果加一小三七粉，这个汤特别清口。
0: 哦，
1: 因为夏季喜欢吃苦嘛。
0: 苦的东西，对，
1: 但是三七的苦它是到口不到喉，所以我们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养生食材的话，
0: 对，
1: 可能在身体的各个方面它都会给你有推进作用。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肚子特别那个腰围特别粗，对吧？然后平时真的是天天晚上烧烤小龙虾啤酒，
0: 是
1: 这种情况，你身体里面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状态真的会导致身体特别黏，黏到那个抽都抽不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想想有多危险。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家里面洗碗时候用洗洁精，我们身体里面也需要对这些油脂来进行管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它。
0: 哎，
1: 这个时候记得生吃三个时间，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那么就可以帮大家在这个里面帮你打扫一下。
0: 哎，那我们现场呢，我们再挤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
1: 哎，
0: 咱们的粉质有多细？你看，像我们这个板上刚才其实已经有了啊。
1: 我们这个一喷哦，大家看啊，针孔里面都能出得去哦。哇，这就是我们200目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细度。
0: 嗯，
1: 不是所有的三七粉都能达到这个状态。您看这个烟雾，哎呀，飘过来以后，
0: 全飘过去了，
1: 我们就透过鼻腔，我们都闻到了这个味道。为什么？你闻到了这个嗅觉，说明进入身体里面了。
0: 对，
1: 你的嗅觉已经传导给你大脑了，这个味道，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都能做到，那我们通过口服下去，通过你的胃肠，是不是吸收也会特别快啊？
0: 要和叔叔阿姨说啊，您别以为最后说，哎，我自己家里头也有，我大不了楼下的那个什么养生馆里头买那种，因为我见过太多了，一个大罐子里头，玻璃罐里头给你按克来算。
1: 对，
0: 但是打完的粉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像这种
1: 叫小沙粒。而且这种啊不叫粉，你要去煮的，
0: 对吧？
1: 只是它煮的时候可能说啊，我能煮出来一些，对吧？比那个大块头好煮。
0: 那你像这种脾胃不好的人吃起来也估计不舒服。
1: 对，所以你在煮的时候一边煮一边破坏嘛。
0: 哎，
1: 而我们今天是全部给你打。哎，
0: 还有一些说
1: 这种是基本上可以我们打到的这个细度。
0: 对，
1: 但这个吃下去很多人那个胃就坏掉，
0: 不舒服的。
1: 对，因为它就是个小沙粒，
0: 对吧？
1: 你手捏一下，它是嵌不进皮肤的，一抖就抖掉的。
0: 试试啊。哦，这还真是。你看，
1: 那对啊，一抖就拍拍就没。
0: 一拍拍就没了，
1: 哎，
0: 掉下去了。来，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啊，你看像小沙粒一样的，
1: 对，它就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粉是非常
1: 完全可以切到指纹里面去啊，
0: 对吧？
1: 然后，哎，对这个细度大家肉眼可见，然后我们初试的结果就叫100%通过200目的细度。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家发现我们这个颜色不一样吧？
0: 哎，是
1: 我们这个颜色是洁净之后打粉的颜色。哦，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旁边的颜色多多黄。
0: 哎，还真是，
1: 对吧？
0: 两个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哎，对，那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污染物都在这里面。
0: 嗯，
1: 人家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投诉给大家看一下。
0: 好，来，我给大家拿啊。
1: 这个投诉你看看。
0: 对，
1: 这是洗过的啊，洗过之后这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洗掉。
0: 对，
1: 你把它晾干之后里面依然是黄黄的这种物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就像猫耳洞一样，凹凸凸的地方太多了，你用牙刷用那个小刷子刷不干净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是含有重金属的红质土。
0: 哦，
1: 所以这样的红质土，你说你在打三七粉的时候打进去，你到底吃了个啥？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认准大的企业，因为它的洁净标准不一样。
0: 对，
1: 洁净完了是可以要给你做检测的。
0: 对，
1: 检测不达标是绝对不能拿去打粉的，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大设备。
0: 我刚才看了就是
1: 对，
0: 你看这个板上你看细不细，观众朋友们，就我胳膊肘这儿稍微肘了一下，对吧？
1: 对，已经。
0: 然后你看，
1: 哎，
0: 我稍微一涂，
1: 全部被那个皮肤吸收掉了，
0: 皮肤吸收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真的就是好东西你自己吃过一回您就知道了，和你自己要打的那种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
1: 完全不一样。对，
0: 是
1: 的，所以我们养生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好材料给身体获取。
0: 对，
1: 但是这些好材料在这些特定的食物，不像我们吃菜吃水果，用自己的牙齿和我的胃就能消化它。
0: 对，
1: 这些东西一定要用些手段的。所以我们今天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有这样的能力，它也有这样的资质，
0: 对，
1: 包括它对质量方面要求的苛刻，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好的营养，不对身体有太大的妨碍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6个月啊。八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因为今天单克价格6.9毛钱，我们就说了，你就算它7毛钱，
1: 对，
0: 一天我吃。最给你顶到头3克
1: 啊，是
0: 3克的话2.1块钱，那一个月下来的话30天60块钱出头，是不是？你说咱现在就刚才我跟邱老师说，一个肉粽的话就蛋黄粽15块，
1: 对，
0: 你4个粽子，
1: 对，
0: 一个月的量就解决了。
1: 而且我们每天不只吃4个粽子啊，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这些油脂油腻， 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不能光考虑只送进来，不送出去全堆在身体里面，那危害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胃口是越来越小了，在养生的上面好东西不要舍不得，
0: 对，
1: 更何况今天价格还不高，每天为自己做点对的事情，你才能在80岁之后谋求更长的那个生命时间。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喜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
7: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3: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能不能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2: 不打折。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八平装的备货不多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多叔叔都在说，哎呦，算下来比经济账啊，一天6.9毛，我们就算它7毛好了。嗯，一天三克你顶到头，对吧？嗯，咱们就说一天三克你顶到头的话，基本上算下来一天2.1元，然后那你想一个月30天下来63块钱。
1: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就养生食材能做到这个价格，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养补剂的价格都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而我们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嗯，其实它就是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解决血液当中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饮食的状态，包括我们的高龄的这些状态，我们都需要一些好的帮我们来管理血液。

0: 业的成分，那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而且代价也不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每天那个三课，对吧？三个时间段，早上、下午四点、晚上，你把这三个时间段管好了，至少这条河流啊，它的水是清的，它的水是不粘的，对吧？
1: 对，
0: 它在流经我们的河道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河堤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聪明的学会养生，善用这些食材的话，你会发现健康真的不是很复杂、很难，代价很大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把神像这么好的三七粉给到大家。
1: 对，
0: 在夏季温度一高、身体容易出汗的情况下，一定把血液管理好。
1: 是的啊，我们现场最后给大家再喷一次，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质啊。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咱刚才喷的
0: 啊，是
1: 这块呢是我啥胳膊肘刚才碰了一下之后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100%通过200目的细度是有多细，大家看一下，
1: 像烟雾弹一样。
0: 对，这个烟雾真的是，
1: 你看看刚才那个烟雾是不是？
0: 我们现在桌上都一层了，像那个一样。所以你想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用担心，就是说您在胃肠道的时候会对我们有影响，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通过我们这些那个消化道到了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对我们做了哪些的帮助。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么细腻的，观众您自己看。我手刚才稍微轻轻一碰，是不是我们说像那个灰尘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吧？因为他今天做到的是200目啊，
0: 对，
1: 而且呢不是我们空口去说的，咱今天都有检测报告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100%的200目， 对吧？所以粉质更细的同时，也是更方便大家去吃，包括还有后续的一些吸收问题。
0: 对，
1: 所以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包括明天开始又是阴雨天气了，好像正式入梅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说天热的这个问题，然后觉得那个气压低，特别闷，又潮，对吧？这些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感受。但如果你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各种那个处理的都是干干净净，又很年轻，
1: 对，
0: 你说小孩子他会跟你说闷完，
1: 是，
0: 他是再热天他都想到外面去皮去玩，对吧？
1: 对，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身体打造好，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的啊。
1: 是的啊，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健康养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的一句口号，咱们呢，把钱投资在哪儿，那就给你回报，对吧？
0: 对，
1: 你给身体怎么样的投资，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一个，而且关键呢，不光冲水喝，煲汤，最后临出锅咱也可以放一点。
0: 一定说一下，如果家里面的那个女孩子月经经常那个不准，或者说颜色很淡，或者说里面有那个发黑，量又少，
1: 对，
0: 手脚还一年四季的冰凉，小肚子觉得经常寒得不行，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给他炖那个老鸭汤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记得在他那碗汤里面给他加一勺。
1: 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

0: 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当粉墙黛瓦晕染开江南诗意，当青山流水诉说千年文脉，东风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踏上一场四天三晚的徽州之旅，将山水、古村、非遗与烟火尽数收纳，沉浸式邂逅这片水墨秘境，漫步徽州古城，始建于秦朝，城套城的格局独树一帜，威严的八角牌坊伫立千年，被称作东方凯旋门，斗山街、徽州府衙、明清古建错落相依，指尖抚过斑驳砖石，仿佛听见昔日徽商踏浪而行的足音，读懂古徽州千年的繁华底蕴。新安江山水画廊，乘一夜游船徜徉碧波之上，清水澄澈如玉，两岸青山连绵，白墙古村隐于林间，一部皆是画卷，不愧东方多瑙河的美誉。体验非遗徽墨描金，亲手触碰百年制墨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匠心流传。傍晚游走屯溪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延伸，商铺林立，灯火渐明，这条活着的清明上河图藏着地道徽州美味与市井温情。邂逅两大古村仙境，走进红村，牛行水系贯穿全村，南湖波光映古桥，黛瓦倒映水中，处处皆是卧虎藏龙里的诗意风光，不愧中国画里的乡村。夜色降临，齐云山夜游精彩纷呈，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璀璨烟花点亮丹霞山峦，金龙造型龙船巡游江上，光影交织间定格徽州最动人的夜色。登临齐云山，这座道教名山清幽雅致，漫步悬崖之上的月华天街，云雾在脚下流转，恍若置身云端仙境。随后乘坐横江竹筏顺流而下，碧水映丹霞，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山水悠然，洗净一身的疲惫。四天旅程串联古城、江水、古村、仙山与非遗，全程品质住宿，丰富地道徽菜相伴，交通与行程安排周全，不必奔波赶路，只需放慢脚步，看山水如画，品古韵悠长，在一步一景的诗意里圆一场江南水墨梦。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今天呢，过完了以后就要开始进入到咱们中考的时候了。很多的家长们就想着孩子们高考考完了，中考考完了，进入到了暑假了，或者期末考试结束了，想带着孩子来饱览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呀，去新疆那就是领略我们的整个的西北部，去南方它有更多的山林秀美。那什么地方既能看到风景又能玩到人文呢？那我觉得安徽尤其是黄山附近特别特别的适合。
2: 我们这次的线路主题呢叫做一步一景入徽州，让大家把安徽的这些历史风情、人文建筑啊等等的全部都领略掉。
1: 当然，
2: 而且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想选一个放松的休闲的短途度假之旅，
1: 而且不晒的地方，
2: 哎，也是不二之选。
1: 对，
2: 避暑之旅也可以称得上是。
1: 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自营旅游这么多，咱们今天徽州的这个一步一景可以被称为零差评。为什么？因为景好人文好。咱们第一天就直接从上海来到了黄山市。黄山是一个市，它的里面最出名的那个山就是黄山。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徽州古城。徽州古城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是五A级景区，白墙黛瓦，码头翘角里面是一片徽州建筑。哇，关键的是徽州既是府城又是县城，可以说是府城套县城，双城套建的这个形式。
2: 是的，
1: 关键的是去我们的府城墙，去我们的徽州的这个县衙，全部都是要门票的。全部都是要另外再买门票的。
2: 我们都是大小门票全包含，
1: 今天一价全包。而且里面有多少多少的建筑，包括说这种八角的牌楼也可以在里面看得到。
2: 八角牌楼好像只有这里能够看得到，
1: 只有在这边看得到，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了，咱们今天非常的棒 说府城是缩小的故宫，故宫就是放大的府城，对吧？来，我们来看第二天，第二天咱们就要开始玩真正的景色了。西安江山水画廊在这边啊，大家知道千岛湖吗？知道千岛湖啊？千岛湖就是因为新安江水电站造好了以后，把整个的湖泊给淹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多么的好看。而且我们不是光玩哦，我们是在整个的游船的过程当中，有三四处的地方是要到岸边去实界停靠，来上到岸边去浏览这个景色的。
2: 景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名字就叫山水画廊。由此可见，整个的景色啊，真的是绝美，宛若在画中游走。
1: 我觉得一点儿都不输那个桂林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接下来就是叫做徽墨描金，大家都知道文房四宝，其实文房四宝都出自安徽。宣纸不用说了，安徽宣城的纸，还有一个徽笔，就是安徽的笔。其实湖州的笔也不错，但是徽笔更出名。还有什么？歙县的墨和歙县的砚都是在这边，而徽墨当中最后一步就是描金，请注意了，这个描金由您自己来描，描完了以后您自己还可以带回来。
2: 是的，
1: 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正在学习的孩子，可以给他准备上一块啊。再接下来去到屯溪老街了，到这边我就建议大家放开肚子吃咱们徽州的非常好的美食，毛豆腐呀，
2: 臭鳜鱼呀，
1: 红鸭子呀，
2: 烧饼，
1: 包括说我们的黄山烧饼啦，还有一个我特别推荐，叫做酒酿赤豆糊。去过芜湖，去过徽州的朋友们一定要尝，它跟我们平时吃到那什么甜酒酿完全不一样啊，一定要去尝。当然徽州的各种的茶也肯定很好，太平猴魁啊，等等等等，大概大家都可以在那边买一点特产，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
1: 来，接下来到第三天了，第三天就来到了我们的五 A 级景区宏村。
2: 宏村
1: 太棒了，我跟大家讲，我过年的时候去惊为天人
2: 啊，
1: 整个的古村落就像是一只青牛一样俯卧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徽州，然后呢村口两棵树，一棵银杏一棵红枫，就像是牛角，中间的月招呢是牛肚，我们的南湖呢日湖呢是我们的牛胃，它整个的水在村落当中是连绵的这个流连哈。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上面里面所有的水会定期排空，人工清洗，所以水非常非常的清。在这个里面你也可以逛到很多的这个古建筑，对不对？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城坎，被称为是八卦镇。
2: 哇，
1: 不是听别人说八卦的那个八卦哈，是真真正正的是三街99格，很多人在里面会迷路的，一定要跟紧导游啊，一定要跟紧导游。据说在这个里面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小镇，而通过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得到更多更多的一些好的寓意，因为一直说啊，来到城坎人生没有坎儿，这个很重要，
2: 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们先人的一个智慧。
1: 的确，
2: 这种建造美学啊，真的是中国人才懂得。
1: 而且八卦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个卦象嘛，前坎艮震巽离坤兑的那个坎卦，其实就是指这个，对不对？再来这边，我们就进入到齐云山地界了，要夜游龙船。这个龙船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个龙船不一样，它是一整条的鱼龙的，
2: 好美啊，
1: 接连而比，那接连而游哈，在整个的我们的齐云山山下的这个湖泊啊，这个溪边来进行游船，
2: 而且就是我们晚上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活动，除了演艺之外，
1: 还有打铁花，
2: 所以也是别开生面，乐趣无穷。
1: 对。好，第四天我们就要去到齐云山了。齐云山被称为是道教四大神山啊，有武当山啊、青城山啊，还有我们的齐云山，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关键是齐云山上面有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写的寿字儿，而且还有一个齐云山上有一个文昌宫。那么为什么要去齐云山上面去看看这个文昌宫呢？大家众所周知啊，齐云山位于安徽的休宁县，休宁县明清一共12个进士，10个出于休宁县。
2: 哇哦！
1: 你就想那边的文气有多足，

0: 而且为什么文房四宝都在安徽出呢？就是这个道理吧，肯定是读书人多嘛，对不对？大家自己如果说是正好考完了七月份，可以带孩子们去一去，对不对？
1: 是的，
0: 逛一逛。
1: 当然了，我们今天在齐云商场还安排了一个竹筏漂流，让大家体验感也特别的好啊。
0: 当然
1: 啊，然后包括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一下这个暑消暑的话，想要避暑的话，
0: 对，
1: 你想玩玩水呀，游游山呀，游山玩水，
0: 可以买个小水枪，
1: 是不是暑期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的确。然后呢，游玩好了以后呢，咱们今天晚上还是高铁回到了上海，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那么还是那句话。一样是四天三晚，有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会有的。你看，拼团，首先四天三晚它是拼小团，
1: 是的，
0: 拼小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你看啊，导游含司机服务，不含当地导游。今天东方购物
1: 是什么？
0: 含有全程的导游的陪同服务。
1: 来再来看啊，
0: 首先住宿是三晚四钻民宿，而我们指定的是君玺酒店、黄山屯溪老街店一晚，齐云山月华度假酒店直接两晚，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连住两晚哦。
0: 连住两晚，餐食成人含三个早餐，但是剩下的午餐、晚餐自理了。我们今天三餐。早餐、西餐、正餐
1: 全部
0: 包含，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而且还含特色餐，
0: 还有特色餐。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非遗首座项目徽墨描金屯溪老街、齐云山夜游龙船和齐云山横江水竹筏全部包含。
1: 对，他们是不包含这些，
0: 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
1: 我们这些包含加在一起，一个人又是大几百块钱。
0: 的确。
1: 所以你看，他和我们差不多的日期出行，
0: 2663，
1: 其他时间都要实时
0: 计价，
1: 可能会更贵。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相比较他来说相当有优势，
0: 2499，
1: 2499一个人，并且你看一价全含，
0: 对，
1: 并且东方购物销售到现在啊，
0: 零差评。
1: 对，没有一个人给过差评。
0: 对，
1: 我们是一个精品纯玩团。
0: 对，
1: 我们的发团日期比他还要好。他刚才是6月26号，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直接把发团日期做到了
0: 7月13号，
1: 7月20。
0: 有一个问题啊，6月26号的问题在哪里啊？6月26号的问题就在于他还没到真正贵的时候。7月13号、7月20号什么时候？暑假呀，
1: 更贵。
0: 暑假孩子们放假了，肯定贵。不用想了，一年当中家长陪孩子的就是暑假这两个月。
1: 那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没孩子，我就老两口去玩，我凭什么要暑假出行？我告诉大家，一来暑假我们不涨钱，二来我们的暑假是为了去避暑的。
0: 对，
1: 七月份的上海35度、38度、
0: 40多度都有啊。
1: 但是我们的齐云山山顶上老凉快了，又是游山又是玩水，是不是可以当成避暑之旅？
0: 的确是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全部的三餐包含次日早餐，有七顿的正餐。十人桌十菜一汤，包括说徽州古城、新安江的山水画廊等，全部都有。两个团期，7月13号和7月20号，今天也不用您付2499，就付100块钱，先预定一餐，先预定一个人，家里面几个人就定几个100块钱。
1: 是的，
0: 有任何的不同意了，等到我们开完这个导游通气会了以后，再来决定尾款要不要付。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当粉墙黛瓦晕染开江南诗意，当青山流水诉说千年文脉，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踏上一场四天三晚的徽州之旅，将山水、古村、非遗与烟火尽数收纳，沉浸式邂逅这片水墨秘境，漫步徽州古城，始建于秦朝，城套城的格局独树一帜，威严的八角牌坊伫立千年，被称作东方凯旋门。斗山街、徽州府衙、明清古建错落相依，指尖抚过斑驳砖石，仿佛听见昔日徽商踏浪而行的足音，读懂古徽州千年的繁华底蕴。新安江山水画廊乘一夜游船徜徉碧波之上，清水澄澈如玉，两岸青山连绵，白墙古村隐于林间，一部皆是画卷，不愧东方多瑙河的美誉。体验非遗徽墨描金，亲手触碰百年制墨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匠心流传。傍晚游走屯溪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延伸，商铺林立，灯火渐明。这条活着的清明上河图，藏着地道徽州美味与市井温情。

0: 邂逅两大古村仙境，走进红村，牛行水系贯穿全村，南湖波光映古桥，黛瓦倒映水中，处处皆是卧虎藏龙里的诗意风光，不愧中国画里的乡村。夜色降临，齐云山夜游精彩纷呈，飞蚁打铁花漫天绽放，璀璨烟花点亮丹霞山峦，金龙造型龙船巡游江上，光影交织间定格徽州最动人的夜色。登临齐云山，这座道教名山清幽雅致，漫步悬崖之上的月华天街，云雾在脚下流转，恍若置身云端仙境。随后乘坐横江竹筏顺流而下，碧水映丹霞，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山水悠然，洗净一身的疲惫。四天旅程串联古城、江水、古村、仙山与非遗，全程品质住宿，丰富地道徽菜相伴，交通与行程安排周全，不必奔波赶路，只需放慢脚步，看山水如画，品古韵悠长，在一步一景的诗意里圆一场江南水墨梦。
1: 提到中国的四大古城，您可能会想到丽江、平遥、阆中，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城，就是森森现在所来到的徽州古城了。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古城，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森森身后也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那作为整个徽州文化以及徽商的发源地，到底这里有怎样的魅力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徽州古城。徽州古城呢，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大家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古城城楼也是保存得非常完整。那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可以像森森一样，我们走进当年知府断案的徽州古城的府衙，看一看当年知府断案的地方，而且呢也可以登上城楼，这样就可以俯瞰整个徽州古城的全貌了。

0: 各位好，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99一个人。好巧不巧，我过年的时候带我的父母
1: 正好走过这条线路，
0: 黄山啊，去住在黄山旁边，就是住在红村旁边啊。然后呢，也是去了齐云山，我就两个景点，一个红村景点，一个齐云山的景点。咱们就这么说好了，我们先把住宿的这个，因为您的酒店的等级有高有低，咱们不说，我们把这些去掉。齐云山我们三个人花了1000多块钱，因为缆车加门票一个人300，三个人1000，对不对？好，红村180块钱一张门票，只是进去哦，只是进去哦，就是180块钱。
1: 对，
0: 光这两个景点，各位自己来算一算，是不是已经超过了1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一共2496块钱。各位，那你徽州古城要不要去？城坎要不要去？我们的齐云山刚才说过了，我们还有这个横江水竹筏漂流，屯溪老街，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包括说我们今天这么多的5A级景区，全部都送的。还没完。住宿要不要钱？
1: 要的。
0: 你3天的所有的吃饭要不要钱？2499，还有动车的钱，是不是？
1: 还有用车全程拉车的这个钱。
0: 我跟大家讲啊，黄山尤其是在安徽徽州，没有车你是寸步难行的，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从上海开到过红村，6.5小时。
1: 我的天哪！
0: 开到我屁股都痛啊。这只是开到红村啊，红村再到齐云山40分钟，再回来，你自己去想想看。所以一定是全程需要司机的。
1: 我们这次是大家高铁往返，高铁只要3个小时左右，下了高铁就有专门的大巴在等待着接应大家。
0: 是的，
1: 全程用车您都不需要操一点心，
0: 当然，
1: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舒适的体验。
0: 当然，这点上呢，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些景点啊？小的景点我们不说了，就说几个重要的景点。首先给大家看到了徽州古城，中国保存比较完好的4大古城之一，剩下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和我们的那个郎中古城，山西的郎中古城，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了。徽州古城咱一定得去，一定得去，而且它里面是全国唯一的8角牌坊，牌楼都在那边了。
1: 是的，
0: 来城坎，中国江南第一村，而且来了城坎一生没有坎。在那边你可以跟导游申请一下，我尝试一下啊，我可不可以自己走出去？因为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至少手机上还有地图软件，对不对？你还可以顺着地图软件集中在这里走，对不对？但是很容易迷路，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八卦阵，大型的八卦阵。
1: 是的，
0: 来新安江山水画廊，这个是我以前，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杭州人对于新安江这么有感情，因为新安江水电站造好了以后，杭州多了一个景点叫千岛湖。
1: 然后你看新安江也被称之为东方多瑙河，
0: 对，
1: 由此可见它的江水是那种湛蓝碧绿的，整个江两岸的
0: 船票替大家免掉哦，
1: 景色特别美。我们今天是乘船游览，而且还有多站停靠，让大家上岸去观光景点。
0: 的确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夜游龙船，这个就是当地的人文了，特别特别好看。当地的龙是把鱼为龙，不仅仅有龙船，还有打铁花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徽剧的代表。众所周知，现在京剧非常的有名，京剧的前身是昆曲，昆曲的再之前就是徽班进京。徽班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安徽的戏，对不对？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安徽的各种各样的戏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还有我们的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徽派建筑
0: 这里要把自己的位置准备清空、
1: 真的，徽派建筑你看在这里就都是可以体现出来的，而且当时那种繁华的商业街区到现在你还可以保留着看得到，并且在这条老街上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地道的安徽的小吃啊，安徽的特产呀，都能吃到买到
0: 秋桂鱼啊等。我们在这边也有吃一顿饭的，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是上过央视的餐厅啊、舌尖上，就在小老街的市中心呢，街中心，大家可以在那边期待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去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到了齐云山，被称为是中国道教4大名山之一，武当山、青城山，对不对？还有我们的齐云山，而且它不仅仅是4大名山之一，又是道教36殿洞天、72福地之一，在这边你就有福气了哦。
1: 是的，
0: 有福气了哦，
1: 可以去祈福一下啊。
0: 据说朱熹写了一个寿字儿，都在那边。
1: 那叔叔阿姨真的要去好好的摸一摸。
0: 我就这么说啊，那个寿字的那个点已经被摸没颜色了啊，你就应该明白。
1: 是的，
0: 红村
1: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啊、哦嗯！而且刚刚维甲哥说了，光一个门票180，我们这次都是包含的。五 A 级的景区也是让大家深度的进行一个游览，
0: 的确，
1: 包括还有一个特色体验
0: 横江山水竹筏
1: 啊，山水竹筏的一个
0: 漂流，这个是在齐云山的山脚下，有点像是那个小阳朔、小桂林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山水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体验得到。
0: 对，那么很多人会担心了，哎呦，你们吃到底吃点什么？安徽到底有什么菜呀、啊？徽菜到底有什么呀、啊？来，徽菜有很多啊，无论是重口味的还是清淡口味的，全部都有。到安徽来，老妈小炒肉，这个是带点安徽，因为到了那边，你肯定知道山区的菜一定会带点辣的，但是它放心不会太辣。还有一个安徽老土鸡，
1: 哎呦，安徽的土鸡上海人很喜欢，
0: 好香好香。我跟你讲，跟大家讲，这个土鸡，你在上海买不到这么好的鸡啊、我有一说一，你在上海买不到这么好的鸡。
1: 这可是一个徽州名菜呀、
0: 啊！
1: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进来了。
0: 小炒黄牛肉，大家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啊。
1: 哎、臭鳜鱼，
0: 臭鳜鱼，
1: 好喜欢。哦，
0: 臭鳜鱼这个东西一定要来尝一尝。很多人说臭鳜鱼是不是闻着臭，吃着香？我跟大家讲啊，吃着。不仅仅香，而且是咸甜适口，你吃到嘴巴里、这个汁儿都可以拌饭、这个汁儿拌饭都下一碗饭，
1: 好吧？还有
0: 徽州豆腐煲、那为了让大家稍微适应一下，我们就是用了徽州豆腐，没有上徽州的毛豆腐。如果你自己喜欢，你可以自己点一个，没有问题。徽州的毛豆腐也非常的好吃，好，胡食一品锅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整个用料非常的扎实啊、所以其实我们行程当中安排了多顿特色餐、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徽派菜系的这个美味了。
0: 当然，吃得好，住得怎么样？来，黄山市区咱们住一晚，我们的君玺酒店屯溪老街店，四个钻啊，4.7分。评分总分5.0分啊，
1: 是的，然后包括在齐云山上住的是这个齐云山月华度假酒
0: 店，这就是齐云山的山脚
1: 啊，
0: 齐云山的山脚
1: 就住在齐云山景区门口山脚底下、所以地理位置也特别特别棒，而且空气特别好，你看酒店的设施啊、环境啊都非常的棒。
0: 当然是这样的，关键是咱们今天
1: 齐云山的酒店还是两晚连住，
0: 还是两晚连住，你不用挪窝的、你行李就放在酒店里面就可以了。咱们今天产品价格2499块钱，您想想看，高铁就花了多少钱？高铁大概是300多块钱一个人。300多块钱一个人，红村的门票、齐云山的门票、齐云山的缆车、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的大巴车、拉车，全部还有三餐饭，其实都已经不止了。
1: 是的，
0: 你自己开车过去，油钱可能都有点贵的。咱们今天一共两个团期啊，13号和20号，7月份的13号和20号、按照道理暑假是要加价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没有加价，
1: 不仅没有加价，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避暑之旅。所以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你只要对这个价格感兴趣，只有对这个行程感兴趣，1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可以先行付100元来锁定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因为我们两个团期其实人数都是限量的。
0: 的确，也不用着急确定行程，我们会开一个导游沟通会的，等到线下开会的时候，听完导游我们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底怎么走，你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那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屯溪老街了。这条街被誉为是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而且整个老街上面啊，老字号真的是数不胜数。我已经是从头吃到尾，而且吃到口干的时候啊，再进去喝一杯黄山特产的茶也是非常润的。包括呢，来到这里也一定推荐大家记得晚上来打卡哦，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火阑珊，五颜六色的灯光把整个老街装点得更加的美丽。提到中国的四大古城，您可能会想到丽江、平遥、阆中，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城就是森森现在所来到的徽州古城了。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古城，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森森身后也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那作为整个徽州文化以及徽商的发源地，到底这里有怎样的魅力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徽州古城。徽州古城呢，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大家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古城城楼也是保存得非常完整。那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可以像森森一样，我们走进当年知府断案的徽州古城的府衙，看一看当年知府断案的地方，而且呢也可以登上城楼，这样就可以俯瞰整个徽州古城的全貌了。
1: 各位，如果说大家现在看到的食指大动的话，可以赶紧的来进行下单啊。
2: 是的，因为这些画面当中的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的特色餐。我们今天啊所有的标准每一餐都是十菜一汤。
1: 是，
2: 其实在旅游团当中我们这个行程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的确，
2: 而在每一餐当中我们都会渗透一些这种徽州的特色菜。
1: 其实刚才有很多的小菜都没有看到，我刚才看到了还有我们的徽州特色的老辣笋。哦，这个安徽的笋你也知道，就是安徽黄山啊、芦村啊这一部分，它一半是这个我们的树木，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徽州的竹子。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天开神秀，看到吗？这就是齐云山，在山上居然有一片小镇，很多人都不了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齐云山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古代的道士生活在那边，最后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小镇。在那里呢，你可以不仅仅了解到这个云端小镇，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我们目前海拔最低的云海。黄山的云海很知名，但是齐云山你就也可以看到云海。这是屯溪老街啊，在这儿我们有一个吃到一个我们的央视上过央视的徽州特色菜，没有任何的问题。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你肯定得买，到了那边你就知道了，黄山的绿茶和我们的红茶都非常的知名。
2: 所以人家说屯溪老街是一个流动版的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一点都不过分的。我们再度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四天三晚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1: 的确，
2: 首先第一天呢，我们从上海出发，咱们乘坐高铁，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黄山市了。
1: 到黄山
2: 悠悠的啊，一点都不累的。到了黄山之后呢，我们住的酒店是黄山市区的，
1: 的确。
2: 然后带着大家会去逛这个徽州古城。
1: 对，徽州古城被称为是又是府城又是县城，叫做县城府城二合为一。而且在这个里面，徽州的府衙的城墙和府衙是另外收门票的。我们今天不收，
2: 大小
1: 全部给到大家，全部都有，让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直接上城墙啊。这个本来城墙也是要收费，我们也是给大家免掉的。
2: 是的。好，
1: 第二天玩什么？第二天玩新安江山水画廊，被称为是东方的多瑙河，非常非常的美。很多人说这一片就像是桂林山水一样，两边是山，中间一条绿带一样的河。
2: 真的，我们是乘船游览，并且船会停靠好几站，让大家包含岸上
1: 三四个地方哦。哦，
2: 所以整个这个游览体验就特别棒。所以你看，观众朋友，所谓的游山玩水，就是要行走在这种山水画廊之间，才能够达到一个心理的满足，
1: 心境都放松了，
2: 哦，开心哦。
1: 天天在上海看大街小巷的车水马龙，是不是感觉有点烦闷？来。去看云高水阔，
2: 真的
1: 好不好？来，再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徽墨描金啊，也是我们的安徽。大家都知道文房有四宝，笔墨纸砚，安徽的徽笔和湖笔都是非常的闻名的。剩下的三个全部在安徽。宣纸不用说了， 安徽宣城的吃，徽墨安徽的墨，还有个歙砚，安徽歙县的砚。嗯，为什么安徽出笔墨纸砚？因为安徽出文人，安徽出进士。
2: 是的，
1: 关键的是这颗墨最后的一个点金之笔是要在上面描金的。嗯，你自己来描，描完以后这个墨送给你带回来，
2: 既好玩又有体验又有教育。
1: 当然是的。接下来去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咱们这儿就不得不说到要吃了，您带好您自己一个替的位，好吧？在这边你可以买点小吃，什么安徽烧饼啊，安徽的毛豆腐呀，还有安徽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红鸭子呀，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吃豆腐啊都可以吃，但是主要是去吃我们这个上过央视的特色餐，
2: 哎，非常的不错啊，不用您自己花钱了，都给你安排好了。第三天呢就去
1: 宏村，
2: 我们说宏村光一个门票都很贵，
1: 但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包含了五 A 级的景区，
1: 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古建筑。门票180块钱一个人哦，全部都是古建筑，
2: 徽派建筑集大成者就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
1: 对，据说在里面有很多的中国美院啊，包括说这个央美的美院的这位老师在那边写生呢，因为太好看了，
2: 太好看了。
1: 这一片就叫做我们的月朝，是我们整个宏村的门口点，里面还有个日湖，也非常好看。你无论是拍照也好，还是晚上，哎，那边还有现场帮你画画的，你也可以帮你现场做个写生，啊，都是非常好看的。
2: 于山水之中啊，
1: 特别特别的好看，在山水之中，因为背后就是黄山的山脉，很好看啊。接下来去到我们的城坎，城坎被誉为是去过城坎一辈子没有坎儿，因为在那边是以古代的阴阳八卦作为一个阵眼来设计整个村落的。到那边您可以自己尝试一下，走一走这个迷宫一样的村落。
2: 是的，哎，
1: 反正也有地图了嘛，手机地图你可以看着嘛，对吧？大家定好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夜游龙船，像这种体验类的项目啊，大概率可能收您自费，但我们今天不用收自费都包含，而且不光有龙船可以坐，甚至像打铁花的表演呀，各种的演绎呀，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说是人头涌动
1: 的展演，
2: 而且到了晚上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仿佛一秒钟穿越回了古代，
1: 因为
2: 以前的那种盛会啊、集会啊，都是这种感觉。
1: 的确是，为什么在这边会有一个我们非常棒的这个夜游龙船？因为这个龙船啊，旁边就是齐云山，齐云山山上面会有山脚下有一个小镇，叫做齐云山小镇。这个小镇里面会有很多 NPC 晚上要统一到这边来表演，这个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2: 很有意思。
1: 接下来就去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齐云山小镇，里面有很多 NPC 啊，这个 NPC 你还可以跟他互动，去赢那个银票，赢了这个银票以后还可以去兑换很多的一些小纪念品，很好玩。我们是连住两晚，晚上你就不用出去了，就在这个齐云山小镇里面去玩一下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包括这种非遗的皮影戏啊，非常非常的好看。
2: 都很多。
1: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要上齐云山了，道教72福地之一，又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在这个上面呢有朱熹手写的这个寿字。
2: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要是齐云山爬山会不会很累啊？
1: 有缆车直接送你到半山腰。
2: 是的。
1: 大概只要走个一点点的楼梯。
2: 所以叔叔阿姨啊，这个完全能够胜任得了。我们今天是不累的一个行程，有缆车有小交通的，所以咱不用爬山，不用舟车劳顿，大家不用担心啊。
1: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齐云山上面很凉快呀、咱们说避暑啊就要去这个山里边， 对不对？
1: 的确。
2: 那我们今天就是带大家去齐云山避暑的，
1: 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齐云山的半山小镇啊。接下来下了山以后就可以竹筏漂流了，这个竹筏漂流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在这个上面您可以感受到两边就像是桂林山水，对，就是在这个山江上面，就是在这条江上面，两边的绿树如茵，而且您的7月13号、7月20号是什么时候？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夏天的鲜花会盛开，绿树如茵，这种绿意，这种水汽荡漾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2: 亲近水也会让你觉得很凉快，实际上也确实给您做到一个
1: 很
2: 消暑降温。
1: 所有的加在一起，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只需要2499块钱，一个人。
2: 是的，
1: 2499块钱一个人。
2: 而且我们今天一价全含，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前卖的大家都是零差评，
1: 对，
2: 好评率超级高。
1: 当然，
2: 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里边都包含了什么？首先，我们的交通
1: 往返的高铁
2: 都包含了，甚至下了高铁就有旅游大巴，有司机，有导游，
1: 而且还有导游服务的啊，
2: 都帮大家包含了。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景区交通，我们都包含，
1: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60周岁以上的客人，我们其实是会给大家退补差价的啊。住宿方面呢，咱们把每一家酒店都给你写清楚了。 君喜酒店，这个是黄山市区的一家酒店，
1: 有
2: 包括在齐云山的月华度假酒店，就在齐云山景区的山脚下景区门口，嗯，我们连住两晚，
1: 对，
2: 三个晚上住的都很好，
1: 用餐
2: 所有的七顿正餐，三顿早餐都包含，而我们正餐的餐标是十个人一个桌，十菜一汤，
1: 对，
2: 旅行团当中这个餐标很高，并且餐餐都会安排当地的特色融入在这个团餐当中，
1: 景点当中不用多说了，徽州古城、西安江的山水画廊、屯溪老街、红村城坎、龙船、齐云山、江山的，没有任何的自费，我说的夸张点，您不带钱包带个身份证出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肯定让大家三餐吃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舒适的旅游，关键的是日期7月13号和7月20号、两个团期，如果说您想要去的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几个人出发就定几个100块钱，剩下的等到我们跟您沟通，会有专人跟您沟通的，关于所有的行程，关于所有的您的疑问，他都会一一的回答，沟通完了以后您再付尾款就可以，
2: 是的，
1: 您觉得不同意来直接打给东方购物，跟他说我100块钱想要退掉，我不想去了，
2: 随时可退，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当粉墙黛瓦晕染开江南诗意，当青山流水诉说千年文脉，东风购物自营旅游带您踏上一场四天三晚的徽州之旅，将山水、古村、非遗与烟火尽数收纳，沉浸式邂逅这片水墨秘境，漫步徽州古城，始建于秦朝，城套城的格局独树一帜，威严的八角牌坊伫立千年，被称作东方凯旋门，斗山街、徽州府衙、明清古建错落相依，指尖抚过斑驳砖石，仿佛听见昔日徽商踏浪而行的足音，读懂古徽州千年的繁华底蕴。新安江山水画廊，乘一夜游船，徜徉碧波之上，清水澄澈如玉，两岸青山连绵，白墙古村隐于林间，一部皆是画卷，不愧东方多瑙河的美誉。体验非遗徽墨描金，亲手触碰百年制墨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匠心流传。傍晚游走屯溪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延伸，商铺林立，灯火渐明，这条活着的清明上河图藏着地道徽州美味与市井温情。邂逅两大古村仙境，走进红村，牛行水系贯穿全村，南湖波光映古桥，黛瓦倒映水中，处处皆是卧虎藏龙里的诗意风光，不愧中国画里的乡村。夜色降临，齐云山夜游精彩纷呈，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璀璨烟花点亮丹霞山峦，金龙造型龙船巡游江上，光影交织间定格徽州最动人的夜色。登临齐云山，这座道教名山清幽雅致，漫步悬崖之上的月华天街，云雾在脚下流转，恍若置身云端仙境。随后乘坐横江竹筏顺流而下，碧水映丹霞，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山水

0: 安徽的美景，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是安徽的人文，比如说徽州古城，比如说我们的宏村，它遍地都是人文，整个的这个徽州古城包括说我们的宏村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它像是一个什么，它为什么造成这个样子，我们所有的都有导游一一的跟您说。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我也不是导游，姚姚也不是导游，我们跟您说了这么多，不如您亲自去一回。关键的是在此之前我们还可以有一次后悔的时间，就是我们会有专人客服跟您来进行联系的，您确认要不要去，还有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他一一的一对一来进行咨询。
1: 对的，
0: 光靠我和瑶瑶两个人50分钟让您付2500块钱不到，让您去趟安徽，我觉得这也说不远，还是建议您今天先花个100块钱先下个订单，几个人就下几个100块，比如说我今天3个人去，咱们就下3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今天7月13号的行程只剩最后的8个席位了，
2: 速度很快哦。
1: 像这样4天3晚的行程啊，大家不用纠结太多，本身每个人也才20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又不会走开太多的天数，对吧？大家就是说走就走，随心而走，
0: 对，
1: 又能避暑，又能看美景，又能吃美食，还可以感受历史和人文，何乐而不为呢？
0: 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景点全部都介绍了一遍了，咱接下来看看我们比较重要的吃什么，住在哪里？吃，首先我们徽州的一些菜系全部都给到大家，老妈小炒肉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安徽要吃什么？吃老土鸡汤，那边的鸡哦是真的很鲜很鲜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啊，还有我们的徽州的那个辣笋也是一定要品尝一下
1: 的。是的，我们这只是一部分的特色餐啊，其实在特色餐在每一餐当中都会有渗透。小炒黄牛肉也会吃得到，臭鲑鱼啊，徽州豆腐煲啊，胡适一品锅呀，其实这些你自己去到安徽也是必吃必尝的。
0: 还有一个不是很贵的，大家如果说是自己愿意点的话，也点建议大家点一点，就是徽州杂鱼煲，就是徽州溪里面的小鱼，大概就是小拇指这么大，几十条放在一起，用红烧的方法一炖，就行。
1: 听着就好吃，
0: 对，哎，有饭盆的话，我基本上这一盆饭就着这个汁儿我就喝完了，
1: 是吗？
0: 来，咱们今天再来看看，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住在哪里。来，第一天住在黄山市区，叫做我们的君玺酒店，屯溪老街店，4.7分，非常的非常的棒。
1: 齐云山，我们住的是月华度假酒店，大家也可以看到，
0: 就在齐云山的山脚下。住在这个酒店两个好处，第二天去齐云山上很近。第二个，齐云山山脚呢有一个叫做齐云山小镇，您可以晚上吃完饭睡觉之前去那边溜达溜达。很多说这个小镇有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 NPC 可以跟您来进行互动，而且一天有大概10场的表演，而且这种表演不是在舞台上的，就是在大街上，你仿佛穿越回到了古代，在齐云山的这个脚下，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装成神仙的这样的人呢，还可以去在那边什么
1: 穿着古装的，
0: 穿着古装的，
1: 还有在直播的，
0: 跟他玩牌九啊什么的，都很好玩，很好玩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那么
0: 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咱们今天就要对比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也是4天3晚。
1: 是的，你看它的月份还没有我们好呢。六月份我们找到的价格是要2600多了，已经
0: 比
1: 六月份都比我们贵了。
0: 2600多，
1: 更别说7月份、8月份，它都是10-10几价的，可能会更贵。
0: 而且关键的是，它没有导游，我们有导游，它只住3晚4段的酒店或民宿，我们是住君玺酒店，是住这个月华度假酒店，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它没有非遗手作的这个我们的徽墨描金，没有屯溪老街，没有齐云山夜游龙船、齐云山横江山水竹筏，这些全部都没有。我们今天全部一价全含。
1: 是的，
0: 各位，还包含了吃。还有一点啊，很重要，在这边它的除了早餐之外的正餐是需要自理的，
1: 7次自理。我们今天是餐餐全含，而且特色餐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丰富，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具体的时间就在7月13号和7月20号，2499块钱一个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我们给大家做的都是精品小团哦，所以人数是限定的。现在大家不用过多的纠结，100元就是一个预付款来抢占一个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
0: 是，
1: 后续因为您的原因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好退啊。
0: 的确是的，如果说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的，或者说是我还要再犹豫犹豫的，随时可以退，在签约之前。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一点， 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这一锤子买卖，会有专人跟您联系的，有人给您详细讲解的，有任何的问题你去跟他来说就可以了。好了，还有最后的三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这一个我们的徽州古城游呢，其实全程不用大家爬山，不用大家游水啊，
1: 对，不会很累，它就是嘟悠悠的，很休闲，很放松，又能看到徽派建筑，又能吃到安徽的一个美食，而且安徽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人文，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是非常浓厚的。大家去了解之后才会发现，哦呦，原来我以前真的是低估安徽这个省份了。包括我们齐云山都是包含了缆车呀，这些小交通啊，都给大家一价全包的，就连门票等等的，我们全部都包含。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游览又有玩游山，又有玩水，但是不用跋山，不用涉水，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特别的友好。
0: 的确，关键的是您去的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盛夏。盛夏有个好处是，第一，上海太热了，今年双厄尔尼诺现象。等到咱们去到黄山，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凉快，因为它在山坳里头，对吧，整个的气温会降很多。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山的特色游，您在那边您会发现不仅仅是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心情特别的舒畅，和上海和大江大河的这个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您今天只需要先付100块钱，后续的等我们的专业人员跟您来进行联系，后续的再说。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听下来还是觉得有点顾虑了，随时可以退。
1: 是的，但是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只有最后的一分钟了，两个团期都即将要满员，
0: 7月13和7月20。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样的短途游啊，大家不用纠结太多，只要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功夫，不如带上自己的家人爱人，我们走出去看一看。
0: 对，
1: 哎，这种体验感非常好，又能放松又能开阔眼界。
0: 对，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丰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像人燕自己在喝，包括家里边的人也在喝。为什么这么好？三有机认证的同时，身体的负担小，关键它的蛋白质，包括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三伏天气也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哟，天热就没胃口。但是呢，咱们还是要保证到自己的营养的摄入。这款驼乳粉，包括接下来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他在家天天也给到他这个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喝奶这件事情已经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建议，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但是在奶品上面的选择上面，奶的品质上面，其实大家会发现各有不同。那么驼奶是在所有奶当中，它的营养密度是天然就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可以用一些手段，通过额外的强化，把里面的蛋白质给提高，把钙给提高。但是今天驼乳粉它本身自带的蛋白质钙的含量就非常高，那么除此之外，奶品除了蛋白质和钙之外，它还有特有的营养因子。我们驼奶当中的营养因子，第一个跟我们的体质有关，所以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也是自带的。另外就是它里面有特有的营养因子跟我们身体的糖有关，那么所以我们很多怕糖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喝驼乳来解决。关键我们今天这个驼奶还不是普通的驼奶，除了刚才人言说的三有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 DGI。而且低 GI 值低到你没法想象。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身体的负担要小，包括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群的话，肯定您一天要吃蔬菜水果，您还要看一下它的 GI 值指数。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驼乳粉 GI 值指数只有5，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糖分高的东西吃不了，包括可能有一些蔬菜水果吃不了。您看看西红柿、黄瓜，很多人说我为了控糖，我要吃它的 GI 指数要低，小于等于15，但是咱们今天驼乳粉只有5，
1: 对，
0: 剩下您平时您看您的全脂的牛奶也好，桃子呀、苹果呀等等全麦的面包也好，这些您觉得说还算是健康的 GI 值，今天都要高出驼乳粉很多来。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啊，这只是咱们给到大家的一个网页参考。你说 GI 值是5就是5吗？来，咱们今天冠身上面也有认证，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您看到了咱们冠身上面有 DGI 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指标。
1: 对，
0: 这个要结结实实的是要经过检测的。
1: 对，
0: 检测值在哪儿呢？来，我转过来之后，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冠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本产品经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奶都属于 DGI 的食物。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宣称自己是 DGI 的奶，但是每一个那个宣称值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只有5，但是它的营养密度是一点都不低。不但不低，它还超越了很多的奶品。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28.4，
0: 哇！
1: 同时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同时我们还是钾钠比，
0: 哇，
1: 钙磷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0: 好，
1: 硒的含量，我们也是非常高，到了18微克，
0: 是。
1: 我们很多奶品强化之后都未必能到这个数值哦，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厉害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您要看到这两个数值，通常都要做人为的额外的强化，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丰草牧场的驼奶粉当中自带的。我在市面上看了很多的驼奶粉，在营养标签里面，不是所有的驼奶都会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而我们今天丰草牧场不但有，而且数值还特别高。
0: 对，
1: 所以你说家里面如果体质弱的人要喝奶，是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
1: 如果是夏季吃饭觉得没有胃口，觉得那个有点滞下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你要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它是不是一个好食物？
0: 是，
1: 所以真的啊，应时应景。
0: 而且关键呢，有赖于是什么？咱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说到了三有机的认证。第一个，首先咱们配料表里边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有机驼乳，我们连含量多少都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好呢？首先您看到我们说的三有机，第一个有机是什么？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我们呢是在10万亩的草场上天然分布下，然后让这个小骆驼呢，包括骆驼呢去这个觅食。而且它在夜间加餐的是什么呢？ 自种的有机的紫花苜蓿在夜间加餐补呢？
1: 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因为紫花苜蓿是欧洲很多高端奶牛专门吃的，为了提升它奶品当中蛋白质的质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我们说的沙漠形态的食物，
0: 对，
1: 荒漠形态的食物，哎，还有我们伊犁河谷这个湿地形态的食物都能吃得到，
0: 是
1: 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吃到新疆农业大学专门为他们度身定制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所以奶品的质量你说怎么会不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什么呢？天然毗邻到的是五星的伊犁河谷的国家湿地公园，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方面，我们自有的加工工厂，然后您看到了啊，咱们100多余项的品质的检测，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认证之后呢，适宜的人群非常的广泛。观众朋友啊，您看，3周岁以上，
1: 对，
0: 基本上呢，小孩上了幼儿园开始，他比如说母乳断了，奶粉不喝了，想要给他找一款好的奶的话，驼乳今天可以来去尝尝看。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假手于人。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生产厂商非常的清楚，就是伊犁丰草牧业有限公司，而且呢，我们的生产的地址就是在哪儿呢？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新疆有骆驼，大家都知道，所以有很多的驼奶，它可能要从驼就是养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源。那么我们今天丰草牧场自己12,000多头双峰驼，
0: 对，
1: 不假手于人，然后他们吃的形式，
0: 对，
1: 住的那个骆驼养殖的那个环境，都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驼奶只有鲜味，没有膻味，
0: 对，
1: 而且营养密度就是这实打实的拿出来比较，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
0: 关键好处还有是什么呢？咱罐装啊，平时是用那个小勺给舀出来，那个容易受潮发霉，但是咱们今天呢，您看到了啊。一罐里边是有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的一个分量。接下来，比如说孩子要是放假了，要带他出去玩，对吧？都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咱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网站单货呢，我可以给大家去比价的。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咱们今天外边买一罐，东方购物可以买2罐。但是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都在喝，中年人、小朋友都一起喝的话，我建议直接买咱们的6罐装，单罐价格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那就是突破在200块钱以内。观众朋友，您记好这个价格。我现在给大家搜一下，因为最近是618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刚才呢，在开场前呢，像邱老师还在跟我说，要你看一下网站当中也有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谁代言的，写的非常的清楚。咱平时一罐的价格329块钱。
1: 对。
0: 如果不参加活动，540两罐，您算一下一罐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参加完活动领完券，而且我是88 VIP， 88 VIP 是要单另付钱的。
1: 对，
0: 480块钱两罐的话，一罐下来240。
1: 对，
0: 咱们今天一罐是做到了200块钱以内，
1: 对，
0: 一罐就能便宜出40块钱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一下，6罐的话240块钱，这何尝不是又是一笔费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天热了之后呢，更建议大家是什么呢？把这个高蛋白质多营养，营养又全方位的这样一款好的有机驼乳粉，咱们带回家。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1: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1: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1: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观众啊，我们六罐装饰在热销当中呢。刚才你也看到了，主持人丹丹呢专门去到新疆伊犁，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做外拍，
1: 对，
0: 就是为的目的是什么？就让大家要看的好的产品是怎么样来的，从它的来源的源头骆驼本身，包括还有加工的工厂，以及它吃的这些草的这些种植的环境，我们呢都是要层层把关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其实刚才有一句话啊，像丹丹说非常好，就是这个驼乳粉你不要以为在人家新疆当地卖的便宜，到这儿上海了就贵了，而当地也卖的非常非常的贵。我去新疆已经三次了，观众朋友们，每次我走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再看看机场里边，包括他们当地的超市，我都逛过的，价格不菲，一罐下来的话都是接近在300块钱左右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驼奶的品质真的非常高，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骆驼12个月才生一个崽，生一个崽，这个他们的乳小骆驼要吃掉一半，
0: 对，
1: 然后这一半里面我们再去收那个奶，然后再来进行加工，你没有自己庞大的那个就是骆驼群，然后没有自己的养殖，你靠收奶真的是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发现我们的配料表上面叫100%生鲜有机生鲜驼乳，
0: 对，
1: 就是如果是生驼乳，它已经是真的驼乳了。然后生鲜驼乳它的要求就更高，
0: 对，
1: 不能隔夜，
0: 是
1: 不能那个冷冻，不能高温杀菌。你想，如果是从驼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的话，你肯定做不到。
0: 对，
1: 正是因为芬草牧场是有自己的骆驼，有自己的养殖，而且养殖的标准相当高，我们才能有那么多的驼奶的来源，而且在一个好的就是我们那个加工的工艺上面，
0: 对，
1: 才能喝到那么好的驼奶。
0: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市场上的驼乳粉太多了，
1: 是的，
0: 什么有驼乳复合营养粉，
1: 对，
0: 对吧？有类似的名字的，你不要光看见驼乳就以为是驼乳
1: 粉。我们有一些好的驼奶粉，它叫配方驼奶，然后你去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一定没有我们这么高。还有你去看它里面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很多驼奶当中都没有。
0: 对，
1: 为啥？因为它的骆驼吃的不够好的话，它自己的乳品当中是不带这种的营养成分。
0: 对，
1: 另外呢，有些它会告诉你，我这里面的驼奶粉占到70%，我占到多少？
0: 对，
1: 那更有些黑心商家。
0: 对，
1: 我有一次在那个就虹口公园摆，他们正要在摆摊，我看有那个驼奶粉在卖，俄罗斯驼奶粉，
0: 对，
1: 什么100%什么驼奶粉，我就上去看配料了，然后一看配料，第一位叫什么？
0: 对，
1: 奶味粉，它都不是牛奶粉，不是羊奶粉，奶味粉。所以我们在喝驼奶的时候，因为第一个要知道原料是稀缺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你千万不能图便宜，一定先把配料、营养成分表看全了，你再来决定这个价格适合不适合。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高营养、高标准、高指标，
0: 对，
1: 但是是低价格，你一定抓紧6月8的机会入手啊！
0: 而且提示大家，咱们是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啊！现在呢，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浸乳。
0: 嗯，
1: 这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0: 嗯，
1: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
0: 嗯，
1: 15秒。
0: 嗯，
1: 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
0: 3到4微米
1: 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
0: 哦，
1: 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因为呢，您看大量的外拍的素材，我们呢都真的是层层把关。
0: 嗯，
2: 从骆驼长什么样，从现场给我们挤出来，再到生产加工的这个车间呀、工厂呀，包括呢还有他们的技术人员，咱们都是要进行访问的。这款驼乳粉我自己在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来看一下啊。
0: 哎，
2: 首先我第一个说了，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它全部都是小罐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是小袋装。
0: 对，
2: 就是你外出旅游啊、出差啊，对吧？你可以随身携带。它不像有一些，你比如那种大罐子，打开你没法外出携带，你只能用那个小勺去舀。这个呢，你会发现定量的。
0: 对，
2: 对吧？
0: 锁鲜包装，定量包装。
2: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驼奶，你看我都没怎么搅动它，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2: 嗯。
0: 然后只要稍微转动一下杯子，
2: 哎，
0: 你会发现驼奶就基本上彻底溶解了。
2: 嗯。
0: 那么这样的驼奶在挂壁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得出它蛋白质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另外，您在喝的时候，它只有清甜味，没有膻味。
2: 对。
0: 而且像这样的那个驼奶，我们平时如果每天喝一点的话，你想想，蛋白质、钙、微量元素，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2: 对，
0: 你全都能够补充到，你看已经全部溶解了。
2: 烫吗？
0: 有点
2: 烫是吧？哎，稍微有点烫啊。我待会儿喝啊。我跟大家说，每一次这个风草牧场的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喝完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奶好，首先呢，您看到它的挂壁效果之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它的那种奶味啊，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它没有很冲的，或者说那种腥膻味在里头。
0: 是的，因为我们里面营养密度高，但是我们没有做额外强化，所以你比如说你强化了碳酸钙，你强化了一些那个硫酸亚铁，它的指标是会上去的。
2: 对，
0: 但是口味就不对了，你会破坏奶的天然的那种香味，所以很多的孩子不爱吃配方奶，为啥？因为鲜奶有鲜奶的味道，
2: 对，
0: 但配方奶有配方奶的营养，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草牧场的驼奶，它把这两个就结合得特别好，
2: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体质弱的，或者说特别怕糖的人群，这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因子是我们其他奶品没有的，
2: 对，
0: 还要说一点，驼奶就我们人体的亲和度是非常高的。很多人担心乳糖的问题，在驼奶当中没有，所以你喝完之后你不会担心我们会有那个肚子咕噜咕噜那个胀的那种胀气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里面自带的这个物质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平时没法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喝驼奶。体质弱的，无论是3岁以上的孩子，你觉得他哎呀小豆芽身体长得不够好，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每天一杯奶就给他喝这样驼奶，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好的营养支持。
2: 是的，而且关键让大家买的放心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风草牧场呢有400多项的检测，
0: 对，
2: 比如说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11项的激素，包括您所了解的这些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
0: 对，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没错，我们这些全都拿数值给大家看，不是跟你讲情怀。
2: 哎，
0: 现在有很多驼奶粉都是跟你讲情怀。
2: 对，
0: 我们一定保证我们凭良心做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数值，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对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只能打个问号。
2: 对。
0: 但今天这一些不该有的全都未检出。关键是罐身上面的营养成分表
2: 是
0: 才值得大家看的。
2: 是的啊，因为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你有孩子的话，您知道他的配方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咱们今天您看到了28.4克，
0: 自带的哦，没有做强化。
2: 对，是。接下来您看各种维生素，我们全部都有的同时，包括您所熟悉的钾、镁、钙，尤其是它钙含量，您看1025毫克。包括铁、锌、硒，很多人单另再去补充的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有同时。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对，
2: 这个在很小的婴幼儿配方奶。 奶粉当中有添加的。
0: 对，我们会考虑他们的体质需要哪些特有的营养因子，会做额外强化。但是今天我们是蜂草牧场的驼奶粉自带的，而且树脂含量非常的高，
2: 是，
0: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我们说体质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整个夏季需要对营养要求高一点的时候，这样的奶是不是特别能帮到我们啊？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强调的就是，叔叔阿姨，但凡现在手边有手机，您搜一下驼乳粉的配料表，对吧？您之前自己也买过的，咱干干净净的，您看100%有机生鲜驼乳，
0: 鲜字啊，这个鲜字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因为有了它之后，你不会喝到隔夜奶，不会喝到冷冻奶，不会喝到高温杀菌奶。
2: 而且呢，我们不假手于人，您看生产的厂商地址就在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本产品呢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0: 对，
2: 咱们的三有机也全部都是写在您的罐身当中，
0: 对，
2: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适宜的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咱们就可以来喝了，上幼儿园，对吧？现在上学的孩子们是不是长身体的过程当中，你给他选了很多，是阿姨都知道的，我们选牛奶也好，选羊奶也好，就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包括这些微量元素有多少，那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6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在比价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站当中的，因为最近是618，大家对价格太敏感了。哎，
0: 这个要说一下，因为蜂草牧场它有别的驼奶，它不是 DGI，大家一定认准这个罐子，
2: DGI 啊，
0: 这是 DGI 的，也就是 GI 只有5的这一款啊。
2: 你看平时是329块钱，然后呢做活动啊，各种券，人也是88 VIP 啊，然后在某宝当中才能领到这个券后价480块钱两罐，一罐240块钱，您记好了。
0: 对。
2: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屏幕右侧现在这个价格表已经出来了。6罐装单罐做到200块钱以内，所以叔叔阿姨您自己想，一罐我们省40块钱，6罐省240块。
0: 对。
2: 240块钱您买点鱼虾，买点肉蛋奶，其他的东西不好吗？
0: 是的
2: 呀，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全家人都要消耗的。你看，像我们一家是5口人，对吧？每天早上一人一袋起来的话，喝起来非常的快，所以建议大家囤我们的这个6罐装，今天批次带给大家，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1: 哎，
3: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3: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3: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3: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3: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3: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3: 对，
4: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3: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啊。刚才叔叔阿姨是不是赶紧打开手机去比了一个价，然后一看说，哎，人家说的人480两罐，怎么我的价格还贵一点？因为你不是八八 VIP。这两天呢，618活动大促呢，放心大胆的去比。东方购物咱们六罐装今天是做到单罐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性价比高。同时，刚才呢，邱老师一再提醒我，跟我还在说，人家你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咱们是低 GI 有机脱乳粉，
1: 对，
0: 蜂草牧场的官网你也可以打开去看，但是一定要搜低 GI。低 GI 再加三有机的脱乳粉的价格比你纯有机的要高出很多来。
1: 哎，是的，因为毕竟你想，我们要把 GI 值在20几，再要做到只有5，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对
1: 我们来说，我们是负担小很多。但对他们的技术难度来说又高了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就我现在自己吃，如果给家人吃选驼奶粉，我一定选这一款。
0: 对，
1: 放心嘛，因为无论是从它的那个骆驼的养殖，它自己有。
0: 对，
1: 然后从饲料，骆驼吃的那个餐。
0: 对，
1: 普通的骆驼沙漠里面去觅食，它是沙漠、荒漠加湿地，而且湿地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的地方。
0: 对，
1: 很多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本草都在这其中。所以骆驼吃完之后所觅的乳就自带这些对我们体质有帮助的物质。为什么它的硒含量那么高？为什么它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那都是有道理有出处的。
0: 对，
1: 我曾经到那个非洲去玩的时候也骑过骆驼，那里都是单峰驼，我们新疆得天独厚是双峰驼。那里的骆驼骨瘦嶙峋，住的那个盆盆脏的不得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我们的骆驼，不但吃得好，对吧？三餐吃完之后还有加餐，为了让它的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高，这不是所有骆驼都能吃到的紫花苜蓿，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蜂草牧场的骆驼能吃到，然后它住的宿舍也特别好，它不是圈养在那里，
0: 是
1: 每天这些骆驼都要到外面去跑，
0: 人家散养的
1: 自己去觅食，
0: 哎，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住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宿舍，还有专门的月子中心，
0: 对。
1: 所以你想在这种环境里面，这个驼奶质量怎么会不好？那所有我们说的好都没用。关键大家硬实力拿出来比，
0: 对，
1: 营养成分表是很说明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蛋白质含量高，所有的氨基酸比例都可以给大家列出来。关键是在这里面钙、钾、硒和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大家去看。
0: 对，
1: 是不是所有驼奶都能达到我们这个指标？
0: 对，
1: 我们而且是100%没有任何的餐的那个配方的成分。
0: 对，
1: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样优质品质的驼奶上面。
0: 是的啊，我们说一分价格一分货，但今天呢真的是做到了物美价廉。所以呢，您想想看，像我们家为什么说我们说消耗特别快？老年人现在呢需要的是什么？本来吃的就少，高蛋白质的是不是要摄入？对吧？有时候呢，您看，比如说牛奶，你喝了咕噜咕噜，肚子还乳糖不耐；羊奶呢，你又可能嫌它的那个腥膻味儿，你本来羊肉你就不吃。孩子更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每次进到超市一定要选的，哪怕是最贵的或者最好的牛奶，就是为了蛋白质的含量要高，它里面的配方要好。那我们今天说到，咱们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有机生鲜脱乳，让每一口奶咱们喝的都是结结实实的好产品啊。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0: 哇！
2: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光头刚才看到了啊，丹丹专门还去到农牧民家里边，人家把你上做就奉为座上宾的时候，尊贵的客人，人家才给你喝这个驼乳，对吧？
5: 对，
4: 因为呢，驼乳确实少，它不像说是咱喝牛奶、喝羊奶，你看养牛养羊的地方多，但是养骆驼的是不是屈指可数？
5: 那当然，
4: 对吧？而且关键人家骆驼不是说随便怀孕几个月，人家再产第几个胎什么的，
5: 一年一次，12个月，而且只产一胎，
4: 只产一胎，比人都产的还金贵呢，
5: 是
4: 吧？咱看。开玩笑是这样说，但确实，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驼妈妈呢，她的这个乳汁啊，它不是随时你想挤就挤，她一定要先通过小骆驼闻到这个奶的味道，她先喝一部分，咱才能再去挤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到了驼乳的一个珍贵。而且回到现场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上一趴冲完，因为确实太烫了，我没法喝，这一趴我一定要喝，好东西我坚决不浪费。
5: 是的，
4: 您看看它的挂壁是不是？而且呢。驼乳的颜色和咱牛这个牛奶羊奶都不一样，
5: 都不一样，因为它比较它特别洁白，
4: 洁白，
5: 而且呢里面的营养的那个密度、营养的那个因子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喝牛奶的人，你是可以喝驼奶的，因为我们驼奶当中它的那个就是对于乳糖不耐的人来说就特别友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营养密度这么高的驼奶在夏季真的是补身体的好奶啊，
4: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节目我至少喝两杯，因为今天冲的水稍微有点烫，夏天了嘛，
5: 是，
4: 然后呢我刚晾了一下，上一趴冲完我这一趴一饮而尽，就是你喝完之后呢淡淡的那种奶油的香甜味道在里边，
5: 对，
4: 它喝不出那种腥膻味道，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比较的敏感，说那个味道一闻腥的不得了，你根本不要让我坚持去喝，这个你喝它是那种奶的香甜味道在里边
5: 的
4: 非常的好喝，
5: 而且驼奶对人体的亲和度应该是我们三种奶当中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有的人没法喝牛奶的，没法喝羊奶的，您来试试看驼奶，一定从口味上面到我们身体的接受度上面都会不一样，关键还是在这里的营养密度，
4: 对，是
5: 我们说营养密度说明了一切，
4: 我们就放
5: 在这儿，今天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28.4，
4: 哇，
5: 平时普通的牛奶大概十几，
4: 是
5: 你要强化过程到20以上，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是1025，
4: 哦，在这儿，
5: 我们平时同样也是这样要强化，因为外面很多中老年高钙奶粉是多少，800多，
4: 是
5: 我们是1025自带的这个成分啊，
4: 对，
5: 然后接下来你看那个钠是多少，395，
4: 对，
5: 但我们的钾我们有1003，高钾低钠，
4: 哎，
5: 对于我们很多需要那个压压这方面要调节的，对吧？你要吃到钾含量高的食物，它就是，再接下来跟我们体质有关的，我们说的硒。18微克，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里面全都有，而且我们下面的氨基酸全部给大家列出来，这只有在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是要求强制标注的，
4: 是
5: 我们今天自己都把营养成分都给你标列出来，所以这样的好驼奶，你说对身体对我们的健康那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好的产品呢其实信息非常非常的全，都写在咱们的这个罐身当中，因为人家确实有那么多的可宣传的地方，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如果你要买过什么复合的驼乳粉，包括还有什么营养驼乳粉之类的，
5: 配方驼乳粉，
4: 对，
5: 其实你想一想就是说
4: 看配料表，
5: 我们营养密度不高的时候加这些营养成分是可以的，
4: 对，
5: 但问题我们奶源是贵的，
4: 对，
5: 我用这么贵的东西去换那些 便宜的材料是不是不划算？
4: 是。
5: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把骆驼养得好，让骆驼吃得好，蜜的炉达到营养密度高的情况下，给大家100%有机生鲜驼乳。
4: 对。
5: 三有机在我们的这个蜂巢母乳的驼奶当中。
4: 对。
5: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不用担心。就真的是对自己的体质很有帮助的营养食物。
4: 是的啊，咱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包括呢我们是低 GI， 反复强调了，不是低 GI 的驼乳粉价格要比我们便宜一些。嗯，我们不假手于人，生产的地址就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而且关键呢它适宜的人群特别的好，观众您看到了，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嗯，对吧？
5: 对，
4: 咱平时有时候还有孕妇乳母，包括可能长身体的孩子们，上学的，包括小到幼儿园的孩子们，这款都可以来喝啊。
5: 是，
4: 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现在下订单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去到网站当中去做对比。6罐装单罐今天做到199块钱左右，
5: 是的，
4: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亲民了，因为什么呢？人家去到新疆3次了，每次从他们机场回来，包括他们的超市里边，我看到 DGI 的有机驼乳粉的话，在300块钱左右，做活动的话，差不多200多块钱，
5: 对，
4: 都没有咱东方购物今天来的这么划算。所以啊，背后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0: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一些顾客说订完两罐装，最后发现不划算，然后又改到订六罐装。
1: 对，
0: 所以咱六罐装的备货现在特别走得快啊。
1: 嗯，
0: 因为呢，像一罐两罐装的话是将近250块钱一罐，对吧？嗯，咱今天六罐装的话，单罐下来199块钱一罐。
1: 是的，
0: 一罐能省个40-50块钱呢，你干嘛不省？而且这个奶制品啊，咱不是说今天喝了明天不喝，对吧？
1: 嗯，
0: 全家人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每天早上哪怕你我就一天喝一杯奶，这一杯奶咱质量都要高一些。
1: 对，所以我们营养学会说到，就是老少终身不断奶。
0: 哎，
1: 你像家里面我们现在体质弱的老人家，你要给他喝；我们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也要给他喝。
0: 对，
1: 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小朋友，可能好的营养支持之后，袖子就短了，裤脚冠就短了，个子就窜上去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愿意花很大的钱去买营养补剂，给他补钙。那像我们今天的奶品当中，对吧？1025的钙多不多？
0: 嗯，
1: 而且有钙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蛋白质，
0: 对，
1: 我们还有硒，还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0: 是
1: 这些。如果你通过营养去补剂去补，对吧？你同样也是要花钱。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天然食物先打一个好基础，
0: 嗯，
1: 有了好基础的时候，再看自己身体缺什么。量力而为。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驼奶就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个好奶。
0: 嗯，
1: 你就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因为我要把大家都要懂一点，对吧？
0: 哎，
1: 你去囤的时候，这种好东西不囤你囤什么呢？
0: 对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
1: 对，
0: 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其实就可以，因为它里边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
1: 哎，
0: 我不要担心说，哎呦，一罐子打开之后，然后呢半罐什么受潮了、发霉了、结块了，咱全都是独立包装，不存在这样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叔叔阿姨啊，咱夏天的时候本来吃的就少，出汗又多，消耗又大，那更要补充营养。所以这样的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买完6罐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啊！当然，我们说的是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明天开始啊，梅雨季节真正来临了，三伏天气也将接踵而至。那我们就说了啊，消耗的比较的多，出汗比较多，每天又觉得特别乏、特别累的时候，咱们在吃的上面啊，一定要注意了，精简，但是呢，要有这个营养，要有蛋白质的含量。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很多顾客在问啊，说，哎，这个水温有要求吧？冲泡有没有什么技术啊之类的？
1: 啊，我们驼奶粉的温那个水温啊，可以比牛奶稍微高一点，因为呢我们驼奶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呢确实就说那个溶解的时候温度高一点便于溶解，但是我们的驼奶因为它是在加工的时候是有专门的技术的，它把乳球分子从那个可以达到0.3微米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不怎么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现在我都不需要勺子，这样的奶我们稍微晃悠一下，哎，就已经自己在慢慢慢慢全部溶解，而且您看一下它的挂壁状态，它的挂壁状态真的非常漂亮，意味着它里面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想在整个夏季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喝一点，那真的是非常到位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比如说早上早饭的时候，您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哎，我爸妈就这样的，但凡一说要出门不敢喝牛奶，为啥？怕跑肚拉稀，肚子咕噜咕噜响，
1: 哎，这得是，
0: 哎，
1: 我们不用担心乳糖的问题，我们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特别的好，
0: 高，对，所以你放心喝。第二个是什么？长身体的孩子们，现在呢，像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快6岁了，然后基本上呢，我们有为了给他说，哎，更好的营养的话，牛奶我每次去到那个超市里头，我都要看一下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说妈妈，我不大喜欢喝那个牛奶。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对吧？每100克28.4克，包括那么多的维生素，以及我们说到的钙、镁、钾、铁、锌、硒，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咱们里边全部都有，
1: 哎，
0: 对吧？
1: 你想牛奶当中如果是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你去配料看看，一定不是100%的生牛奶，
0: 哎，
1: 它一定要做营养强化才能达得到。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配料表是100%有机生鲜
0: 驼乳，
1: 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居然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而且钙的含量达到1025，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驼奶自带的营养成分，
0: 是，
1: 营养的品质就特别的好。
0: 给大家一定说，咱们吃进嘴里头的越干净越好，咱就是100%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而且我们的 GI 值低到5。观众朋友们，
1: 对，是的，
0: 不假手于人，咱们的生产地址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真正做到三有机，适合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来喝。但是呢，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我再次和观众来对比一个价格，您心里就清楚了。因为为什么呢？这2天618大促，难免很多叔叔都会说，我网上比比价嘛，人家来已经替大家比过价了啊，实时的网页。这次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绿罐子的低GI的啊，它呢平时是329块钱一罐，然后呢像现在618做活动，各种券领完，我还是88 VIP， 如果您不是的话，这个价格您不一定拿得到手啊。
1: 对，
0: 480块钱两罐，那你算一罐是不是240块钱？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6罐装，咱们的价格已经是在屏幕右方了，一罐下来199块钱，那你自己想，一罐能省40块钱，6罐能省240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力度都在6罐装上面。如果你订2罐，那你其实真的不太划算。
0: 对，
1: 而且我们说老少终身不断奶，整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只给他吃个几天，然后停一停，那身体就错过了这个生长的高峰期。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订6罐，是无论从健康角度还从价格的角度，你都一点都不亏的。所以趁着我们618，把我们今天的分尝不尝的好驼奶给囤回去啊。
0: 是的啊，所以放心大胆囤，因为呢咱们里边全部都是这种小袋的独立包装啊，这个特别的方便，一罐里边呢有20袋，每一袋呢金含量是15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天定量一袋，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包括出差的时候都可以随身携带，您不用担心说像那种大罐装的出来之后呢，那一半呢可能要受潮发霉或者是结块之类的，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收，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八组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很多叔叔阿姨刚才订了两罐、三罐的，最后又退了，又开始订六罐，
1: 是的，
0: 发现六罐是最划算的。
1: 那当然，我们而且像这样的好驼奶，你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真的是营养密度也好，从我们的口味也好，包括它的三有机，400多项农残、兽残、抗生素，什么都没检出，这种品质的驼奶真的很少见。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喝驼奶，第一个要保真，第二个要保质，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就等着你在我们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盛长身体的时候，把这样的营养补充到位。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其实呢，蜂草牧场的牌子非常的有名，尤其是在新疆。如果您是经常比如说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可能在一些平台当中呢你购买的话，你去看看蜂草牧场的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有机，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这款是低 GI， 以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均衡。
1: 对，所以我们说买东西嘛，就要比，你比的时候第一个就比营养成分表，我们是不是里面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全在其中，蛋白质、钙的含量都遥遥领先。第二个我们比的是配料表，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加任何的跟我们那个不相关的东西，是不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第三个比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三有机，不是只有一个有机。第四个我们比 DGI， 如果是普通的号称 DGI， 你去看看它值是多少，我们今天是比西红柿、黄瓜都要低的，只有5的 DGI。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比完之后不用我们说，大家都明白了，对吧？该喝怎样的好脱奶？
0: 对，
1: 最后比一下价格。
0: 是，
1: 如果都能达到这些指标的，它没个300-400块，你看能买得到吧？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你六罐装的大组合，200块都不到。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去新疆也旅游过的，您带回来的驼乳粉是不是有机的？是不是能做到三有机的？而且还能做到低 GI 的？您心里头肯定有数的，对吧？
1: 对，
0: 驼乳粉本来价格就不便宜的，不是说属于那种什么100-200块钱随便都能买的这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真正的是做到价廉物美，而且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你放心大胆囤那个六罐装，因为每天都要消耗这个奶的嘛。
1: 是的，关键是夏季长身体的时候，你看着孩子一点点个长上去了，看着衣服一点点变短了，你心里真的是乐开花的。
0: 是，
1: 家里的老人，你不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去帮他调节体质，
0: 对，
1: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花的是1000多块钱，拿回去是6罐，但这6罐返还成健康这个货币给到你，你觉得值不值？
0: 当然值啊！但是6罐装的备货即将收清了，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我们将
1: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4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见过的，有见过的，知道的，或者有没有见过的，不知道的，这样子，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和田玉的帝王子。你包括网页报道，我带大家看一下玉中新贵帝王子和田玉，以罕见之色重塑收藏价值新高度。包括这里带大家看一下啊，说到的是如果羊脂白玉代表着玉石的纯净，菠菜绿代表着玉石的浓艳，那么帝王子则代表着和田玉色彩体系中的稀缺与珍贵，好吧？包括这个地方，来带大家看一下新疆且末帝王子和田玉中的紫色传奇。这里讲到了新疆且末帝王子的和田玉，稀缺产量仅占全球3%。在这里，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今天所有全场的和田玉
1: 都是这个地方的，
0: 全部保证新疆且末料。
1: 是的。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0: 对，
1: 所以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跟我一样，
0: 很
1: 多我是第一次知道哦，和田玉当中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帝王紫色，
0: 因为最早
1: 对接触到的是绿色、白色、黑色也接触过，但是这种紫色太特别了，
0: 真的太特别了。
1: 对，
0: 这样，我跟大家说呀，青玉一般人是接触过的，那市场上比较多的款式，一般来讲2000多、3000块钱你能买到一个牌子。碧玉菠菜绿是我们很多顾客喜欢的，但是你买一个碧玉菠菜绿5000多起码吧，
1: 5000多。我妈妈买了一个镯子，
0: 上万，
1: 8000-9000多。
0: 那反正挂牌起码5000多吧。
1: 对的。
0: 你包括大家都知道羊脂白玉好吧？为什么羊脂白玉好？又细又润又油，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是做到了和田玉金字塔尖尖的稀缺度，堪称金字塔尖的烟子的帝王玉。什么叫帝王子？什么叫和田玉帝王子？就是它有羊脂玉的细度、油度、润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而且是属于真正的浓紫色系。
1: 细、润、油，而且烟紫这两个字，像我们女士化妆也有这个烟紫色，你知道吗？烟粉色、烟紫色，所以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这个颜色很漂亮。它不是那种就是浓郁的那种紫，它这种烟紫调的话，其实适合的人更加的多啊，佩戴的人更加多。来看一下，首先做佛宫的话，我们选择做人物挂件，这其实对这个雕刻来说更加的严格了。然后我们是苏工，苏州的师傅来雕刻的，
0: 立体雕刻。所以你看这个佛宫的开脸是不是特别细像？我们说讲佛讲什么？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意味着他的开脸一定要够喜像。你看这个嘴角啊，你看包括他双耳齐肩，是不是特别有福相？
1: 是的。
0: 最关键是什么？看他的肚子，对不对？
1: 对，
0: 佛宫的肚子一定要厚，因为肚子是佛的财带。
1: 对，
0: 你看这个肚子厚不厚？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尺寸，看我们今天的裸实尺寸，给大家保证高度到30毫米以上，
1: 就是这个高度，
0: 高度到30毫米以上，
1: 33厘米，
0: 厚度保证到10毫米以上，不低于这个尺寸的啊。你看这个佛真的是，
1: 关键是这个油亮油亮
0: 嘟嘟的，对，又细又油又润。刚刚你们看到的扣头部分是18K 金
1: 是，
0: 现在金子这么贵，给大家做到了金镶的大佛。我们光看到品质，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和田玉从来都没有出过国标检测报告的，今天我们在这块帝王子的大佛宫上面给大家做到了国标检测的大报告。我带你们看一下，四标齐全，包括这里写到了什么，看到没有？中国认可检测，所有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标准全部都是国标检测。我给你们看一下，品质到了什么级别？
1: 它对几个细度、维度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检测啊。
0: 来，这个报告啊，我给你们再看一眼。
1: 我来帮你。
0: 你看啊，
1: 就是它，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佛
1: 啊，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佛，
1: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羊脂的这个啊。
0: 你包括这个地方，来，你看到吗？玉石颜色。
1: 对。
0: 显示的是浓郁正紫，帝王紫，看到没有？你包括这个地方，玉石质地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和田玉能做到无结构啊，朋友们，品质有多高？包括这里的玉石油润度、凝脂光泽，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和田玉的帝王紫被号称为紫羊脂，就是又有羊脂玉的细度、润度、油度，而且它还是紫色的，非常的稀有。
1: 是的，
0: 包括这里金含量。75%就是18K 金，18K 金纯金。
1: 是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紫色的和田玉，它检测出来都能打那三个字吧？
0: 你去市场，
1: 帝王紫。
0: 我跟大家说啊，
1: 有些是不是只能叫紫色？
0: 只能叫烟青、
1: 或者浅浅紫，肯定也有。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
1: 帝王
0: 满色帝王紫。对，
1: 是的，
0: 你出去
1: 满色，对，
0: 满色的，你出去所有的商场专柜，包括你在网上看到其他的平台去

0: 销售这种紫色系的和田玉，没有任何一家可以给你出这种国标大报告的，因为它的品质到不了。今天我们的品质到了，所以给你测出来了这个报告，就验证了它的品级有多高，对不对？包括刚刚有朋友说，今天说了这么多，今天这个价格会不会特别特别的贵？我跟大家说，今天是大件的牌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和田玉帝王紫的尺寸，它有多吃价格，
1: 对的，
0: 大尺寸有多吃价格。
1: 它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帝王紫啊，和田玉的，它第一是颜色，
0: 对，
1: 第二它的大小也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价格，
0: 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你包括你去市场上买到一些配珠串用的，那叫配饰，
1: 对，
0: 十毫米以下的啊，它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到1000块钱一件了。你包括你平时会买到的一些小牌子，那是主流能买到的，10米到20米的帝王紫挂牌，价格就是1000到3000块。你包括市场上你能看到的
1: 好的了，这个算、
0: 好的了，已经是放在商场专、C 位的了啊、收藏首选了，20米到30米的，它的价格就是3000到15000。但是真正典藏孤品的尺寸一定要足够大的，
1: 30厘米以上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达到这个3厘米以上。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每个佛宫达到了30毫米以上，一定是市场价格超过15000的上不封顶。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佩戴效果很漂亮。如果你是1厘米的、2厘米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10毫米的、20毫米的，就没有这么的这个吸睛了，
0: 震撼呀，朋友们，大佛呀，
1: 我们。不算这个扣头的部分哦，光我们的这个主石的部分不低于30毫米。
0: 是的，
1: 你看这戴上去，
0: 真正的大幅，真正的金镶帝王紫羊。紫羊脂的大佛，你看，
1: 是的，而且肚子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鼓，它是象征着这个财袋子啊，钱袋子，又厚又大又饱满，所以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而且男女都能够来佩戴的， 对吧？这个款式男女都能够佩戴，包括上面这个是18K金，而且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0: 两个铜钱，是吧？
1: 招财进宝的寓意，
0: 寓意非常的好。好，今天我们不卖关子了，因为8:15的直播啊，今天是真正的黄金档
1: 618。第一次来做直播，
0: 对，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紫羊脂，没有出现过帝王紫，
1: 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紫色的和田玉。
0: 我们跟东方购物之前谈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4980。
1: 是，
0: 你们日常去买这个价格很正常。
1: 就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直播结束之后，常规你要去买的话，我们之后就会挂这个货号。挂4980，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前就谈好的，只有在直播时间段这个价格结束之后，以后你要再看到它是4980。
0: 是的，
1: 那今天它是第一次来，又是赶上了618，所以一定给大家一个很美丽。我们经常买东西，我就好朋友，我们有3个那个闺蜜嘛，说哎呀这个好好看，价格不美丽，对吧？一听价格不美丽就不想买了，而今天这款价格美丽，
0: 对，不可思议价，
1: 我们一起揭晓，
0: 好。好，来这样子，
1: 好，
0: 不可思议价哦，只有直播时候可以啊，
1: 是的，来，
0: 3、2、1，
1: 今天的震撼的惊喜的美丽价格1980，是不是？如果是2980，大家都心动了，因为是这么好的一个和田玉的帝王紫，
0: 而且是18K金镶哦，
1: 1980，
0: 对，
1: 没有结束，今天的东西啊，赠品真的超级的丰富。首先就是我戴的这个主石上面这个链子，
0: 送给大家，
1: 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925银的，然后镀了这样的一个金色，这个链子是送给大家的，还有一样好东西，
0: 刚刚
1: 展示一下。我手上戴的手串，又能够当项链，又能够当手链。
0: 轻轻，
1: 我绕了四圈，
0: 直接绕四圈啊！我们这个是真的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
1: 和田玉
0: 啊，和田玉羊脂白玉的万能手串。哎，旁边是两个翡翠的葫芦，
1: 对，福禄寿的意思。
0: 它是一根万能链，你可以当手链，也可以当项链。现在轻轻戴的方式是当手链来佩戴的，你也可以像我脖子一样，我是当项链来佩戴的。你看，就挂
1: 直接挂在我们这个佛宫上。
0: 你包括家里面有很多的高货吊坠，你都可以拿这个链子去佩戴。高货翡翠、高货的金吊坠都可以，你包括你就不戴吊坠，
1: 只要是有这个瓜子扣的，我们都能够扣上去，
0: 全部都是扣得上去的。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送啊，我跟你们说啊，去普通专柜这种链子是不多的啊，但是它是我们给人家品牌方做货的，我们正常在东方购物这个是有售的，1680，一毛钱都不少的。你包括今天，因为明天是618啊，
1: 是的，
0: 618我昨天是临时决定的，要给东方送一个618的礼物。
1: 是的，是的，
0: 你正常情况下，本身今天这个直播原先谈的机制是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我因为今天这个
1: 赠品，这个送的特别的好，刚才他已经给我看了，我觉得好好看，这个
0: 是临时拉出来的，因为本来是准备之后做主品的，来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它也是和田玉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正儿八经18K金镶嵌的和田玉的飘紫色系的，而且是意境牌，看到没有？意境牌，东方购物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东方。

0: 购物之前的价格来，朋友们，
1: 这个有点像这种冰糖的感觉啊。
0: 1280，
1: 是1280，1280，
0: 真的，因为两个今天主品和赠品是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相当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拿到了两个链子，全部都是和田玉的，这两个挂坠、吊坠全部都是和田玉、这个是帝王子，这个是飘子的，我感觉是不是像情侣之间、夫妻之间、
0: 对
1: 母女之间，哎，两个人都有了。
0: 你今天想戴大挂坠可以，
1: 换着戴。
0: 哎，你过几天想戴锁骨链，这个哎，你看哦，
1: 这个真的像冰糖，
0: 你看啊、旁边对吧？这个就我们送的这个赠品哦，朋友们、是属于冰底的冰底的飘子和田玉、非常好看。你包括这个上面、这个扣头全部都是18K金、然后上面镶嵌的这颗是翡翠啊，
1: 对，
0: 是翡翠啊，而且是帝王绿的翡翠啊，朋友们、你在这个坠子上面，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全部都是整套的，一个大吊坠，带一个万能链，羊脂白玉的万能链，再带一个飘子的和田玉，全部给大家带回去。
1: 1980这样子的三件，
0: 全部都带到了检测证书。
1: 证书
0: 全部都带有检测证书啊，
1: 是的，是的，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所以呢，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太超值，常规积分是19.8，我们还给大家59.4，但是这个是在618期间的，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后续来买的话，日常我们这个就是挂4980的这个价格，佛光就是4980，
0: 4980的价格，
1: 是的，今天是三件，喜不喜欢没有关系，你可以一个电话，我们送到家，你自己试。
0: 青青老师，我们是移动店，移动店铺。
1: 我感
0: 因为618，
1: 天哪，
0: 618东方购物的
1: 1980都送移动店铺，
0: 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因为东方购物的领导昨天的时候特意给我打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弄个移动店铺。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根本就没提，我想这肯定不会是移动店铺了。
0: 我也忘了，因为1980您是不可能，我们会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啊，这样子，全程给你做好，售后无忧。然后在我们墨月轩，凡是你所有买的，终身给你免费的清洗和保养，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你说后续我在这个上面，哎，我什么可能雕刻一个名字啊，也都是可以的这种服务。
0: 可以。
1: 是的，所以你可以去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那边，
0: 对，
1: 交通也方便，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所以今天。真的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就今天一档，我们做1980的价格，之后回到4980的价格，你们抓紧时间好不好？提供移动店铺啊，会带三枚以上上门挑选的。
1: 是的，但是名额一定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1: 我跟大家说啊，可能电视机每个家庭的电视机的品牌不一样，那个屏幕不一样，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场的电视机的画面都没有我们肉眼看到的好看。
0: 是的，实物颜色真的是超绝，
1: 对的，对的，
0: 超美，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帝王紫的和田玉感兴趣的话，你先定下来，因为我们是送货，就是移动店铺的形式，实物到你的家里，
0: 是的，
1: 给你选。 最后选定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就直接拒收。
0: 对，
1: 因为我本身以为不是移动店铺，就会直接一个食物到你的家里，你可能不满意了还要再打电话给我们把一个退掉再订一个，这样就比较的繁琐了。
0: 是的，
1: 但1980，因为是618期间，所以莫月轩

0: 1980的价格依然给大家开放的是移动店铺，所以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要觉得哎很蛮好看的紫色的和田玉，我定一下，我们就实物到你的府上。
1: 对，
0: 因为我说了这个东西的这个颜色，可能通过镜头，通过我们的画面现场的灯光，您家里的电视机的屏幕，它呈现的颜色会有点不一样。
2: 对，嗯，所以我们提供移动店铺啊，让你可以上门去挑选。
0: 是的，
2: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天然的玉石一定不要隔着屏幕看，一定要去看它
0: 真
2: 实的颜色。
0: 对，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逛街必须自己去试衣服呀。
2: 是的，
0: 以前我们什么逛新乐路什么，对吧？你要自己去试啊。现在的话太棒了，就跟你自己去店里面试试一样的。
2: 对，
0: 包括你说我们今天是穿了白色，你要在自己家里的话，你比如说穿一个 V 领的，你直接放在这个肤色，哎，我把它放在我的肉上。
2: 也好看哦，
0: 你放在肌肤上看，你穿在黑衣服上看，白衣服上都可以，你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是我穿在白色衣服上面，这个是你看我放在肌肤上。你如果想象一下，你看直接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你看到没有？
0: 其实它的这个
2: 油感，
0: 它叫烟紫色，
2: 真的。烟紫玉，我跟大家说啊，跟羊脂白玉比的话，它又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润度、油度，它又是属于稀有色系的和田玉。
0: 因为和田玉跟翡翠不一样，
2: 对，
0: 它是软玉之王，
2: 是的，
0: 一个是硬玉之王，
2: 是的。
0: 和田玉我们看的就是它的油润，
2: 对，是的，
0: 细腻。
2: 我跟大家说，
0: 是是，
2: 你知道帝王紫和田玉它有多难得吗？所有的高价位的玉石种类里面，包括和田玉，包括翡翠，只有帝王紫可以做到颜色如此浓郁。你就包括翡翠，100多万、200万，它都做不到颜色这么好看。你就包括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帝王紫，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帝王紫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随便拿一个告诉你是帝王紫就是帝王紫的。
0: 对对对对，这不是我们能随便定义它的。
2: 对，
0: 是有检测报告的帝王紫这三个字，
2: 是有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
0: 但是我问一下孙总，如果达不到这个级别的，是不是他那检测报告上面就坚决不能打那三个字？
2: 他不可以打帝王紫，
0: 不能打了。
2: 烟青，比如说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0: 烟青，
2: 这个叫烟青烟灰，这种烟青烟灰，它就会直接出来的是烟青烟灰，看到没有？颜色，看到没有？
0: 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浓郁度、颜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所以我跟大家，我跟朋友们说啊，就尤其是东方购物的阿姨叔叔们，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是希望你们买的放放心心，明明白白。
0: 是，
2: 你包括这个地方的玉石颜色分级写到了是浓郁的正紫色，帝王紫，帝王紫只有在新疆且末产区能产，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有3%的产量，所以它多稀有，你自己看。你包括这个地方写了玉石质地分级极细无结构啊，极细无结构的和田玉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在外面怎么碰得到？你包括像这个地方的玉石油润光泽、凝脂光泽，看到没有？妥妥的羊脂玉啊，而且是帝王紫色的羊脂玉，你说它稀不稀奇？对不对？
0: 是的，包括你知道吗？做这一块牌子有多难？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原石，为什么这么久莫月轩是第一次给我们带来紫色的和田玉？
2: 就在这档直播还抢的人这么多，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0: 对的，因为先订的人挺多的。
2: 只有这一块料子，我们现在只有这一块料子切出了帝王紫的佛。但是啊，你这些部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帝王紫它属于烟紫玉，和田玉的烟紫玉呢，它是夹层料，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质。哎，像这个部位是不能用的，这个都是杂质。你就包括青音老师刚问我说，这个地方总行吗？这个地方不行，因为它做出来以后，它的表面会有棉点，会有水线啊。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保证一个棉点都没有，一个杂质都没有。
0: 对，
2: 这块石头做完了以后，帝王紫就不再出现了。东方购物建台以来，
0: 是
2: 你们没有见过帝王紫。这块料子卖完了以后也没有。
0: 真的，这块的话，它的颜色是很均匀的，像前面那种有白色的部分，或者这种飘的那种云朵一样，这种感觉的。
2: 是的，
0: 我们不用的。今天这1980，我觉得花的也太超值了。
2: 对，
0: 这么好看的烟紫色，它是有这种清冷感的。
2: 对，
0: 清冷感偏冷调的，
2: 上升而且非常的显贵气啊，朋友们。我们说紫气东来，玉贵人。在中国传统里面，
0: 你看我连指甲都是紫色的，
2: 帝王色系啊，
0: 对啊，那好的寓意啊，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的话，紫色的成语什么，对吧？红到发紫，紫气东来，它都是很好的。
2: 对，
0: 然后我们上面还做了两个
2: 铜钱，是18K金重金镶的，金镶的大佛，在东方购物所有吊坠里面，朋友们，1980能够给你做金镶，肯定只有我们莫月轩，肯定只有我们莫月轩。
0: 包括今天不是买到一个吊坠，买到两个，其实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2: 对，我知道。大家都喜欢
0: 这个蛮好看的，它是这个飘紫，它这个颜色很特别的，有点像阿拉比那个中豆沙紫那种豆沙色系的，我们那个服装的那种豆沙色系的。
2: 它是真正的，它是属于意境牌啊，朋友们，你们那个到时候现场的时候看，它每个牌子的意境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天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要是夏天的时候，当锁骨面 们搭配的话，就清清凉凉的，很舒服啊，很精致。哎，
0: 妈妈们穿这种亚麻的呀，连衣裙啊，这种就是脖子这边空空的挂一个，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看，
2: 这个很有味道，
0: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2: 正常售价1280，只有在今天618的活动，我们给大家送啊，这个这个是大礼，
0: 真的是大礼。所以因为他是今天第一次来做直播，
2: 是的，
0: 和田玉，紫色的和田玉，从来东方跟我没有直播过，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2: 因为它真的非常稀有啊，它的产量，新疆浅墨的产量才10%，
0: 是的，所以今天
2: 3%，你说你怎么来？
0: 2个、3个，全部都是和田玉，所有的材质都是和田玉，
2: 是的，
0: 只要1980。这个是慢能链，又能当项链，又能跟我们的这个跟这两个都能扣在一起，
2: 是的，是的，
0: 还能够像我一样当手链。哎，
2: 你包括我们送的白玉也不是差的，全部都是羊脂白玉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售价是1680的，你包括你可以去某福、某生、周某福、周某生看一下，这个在他们的专柜售价就要到2000多、3000块这个样子。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送的是什么样的礼物？真正的万能链，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啊，现在我们所有女人
0: 一年四季通用，这个当手链真的很好看，
2: 都希望一物多用吧，
0: 是不是？
2: 对吧？你除了当手链，你挂，你不仅挂我们今天两个坠子啊，你挂你家里面的大高货，挂翡翠，挂金坠子，挂其他的首饰都可以。
0: 我感觉三口之家每个人都有礼物了，
2: 是吧？
0: 是不是？
2: 1980，
0: 一人一件，
2: 1980×3啊！我不想算，
0: 都没法算，
2: 因为你今天买到的是帝王子，朋友们，帝王子是
0: 属于，而且还有鉴定证书的，
2: 是的，全部都是带到了和田玉的鉴定证书。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帝王子是什么概念？是凌驾于白玉里面的羊脂白玉之上，真正达到了和田玉帝王金字塔尖的稀缺度，达到了帝王子极浓郁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
2: 真的一个卡三零加的大佛，市场价是要走到15000以上 的。
0: 什么叫卡三零？就是我们的玉石的部分，
2: 裸石，
0: 包括瓜子扣的地方，裸石不低于3厘米啊，这个高度不低于3厘米，而且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你要觉得我们说的话，哎呀，将信将疑没关系，实物送到你的家里，3个以上是不？
2: 3个以上给大家挑选啊，
0: 到家里给大家挑选，你直接像我一样戴在身上试。主赠品随便带，然后这个也可以在手上试，
2: 对，
0: 试了满意了您付钱，才1000多，
2: 1980啊。带到的是赠品，都是羊脂白玉，
0: 三样东西啊，对吧？端午节全家人分享一下。所以看到这边电话线真的是好多人在订购，留时间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1: 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博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墨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紫色真的是好看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买紫色的服装，因为这两年嘛，我们都是讲究要带弄点紫色。
2: 对，
0: 我的手机的屏保是紫色。
2: 对啊，九紫离火大
0: 玉年啊，紫色，
2: 朋友们一定要穿红带紫的啊、哎、今天是正儿八经极浓郁的帝王紫的颜色啊。
0: 是，
2: 你知道你带在身上，
0: 就你生活当中总要一两件东西要带到紫色。那
2: 是
0: 什么紫？
2: 紫气东来遇贵人啊。
0: 没有，你刚刚那个离紫九火对吧？
2: 九紫离火、哦、
0: 九紫离火。
2: 所以你但凡出去看一看哦，你发现最近很多人戴紫色，就是因为今年九紫离火大玉年，我们所有专柜的紫色玉石根本就不够卖、嗯、但是在我们专柜所有的紫色玉石里面、嗯、这个佛宫它一定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它是帝王紫。我们可能专柜里面有烟青、有烟灰、有浅烟紫，但是只有这个佛宫颜色达到了这个级别。
0: 它是比较浓郁的，它是属于那个烟紫玉、烟紫色的。然后我们的鉴定的话呢，它的结果就是
2: 帝王紫。对，
0: 所以紫杨脂很多人没听到过，很多人说哎呀白色的这个杨脂。
2: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款的话，因为它的原料特别的少，
2: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跟我从来没有直播过这个紫杨脂的，
2: 真的很稀缺，
0: 没有这个原料，它就在新疆。像的浅墨有少量的原石，
2: 全世界的烟紫玉只有新疆浅墨产帝王紫、嗯、且产量只有3%、嗯、你就知道它有多稀缺了、嗯、朋友们。
0: 是的
2: 哦，帝王紫真的很多朋友其实是买过羊脂白玉的，而且是买过很多很多的啊。
0: 对、嗯、
2: 但是我相信买过羊脂白玉的他未必买过帝王紫。
0: 对啊，真的。那我妈妈有那个白色的，然后还买过和田墨玉啊、哦，
2: 还买过
0: 和田碧玉，都是在东方给我买的啊、哎、啊，因为他其他渠道不相信的。
2: 对，
0: 包括我本人，我是在2019年有去新疆玩，嗯，我一个玉都没买回来、嗯，什么翡翠啊、和田玉都没敢买、嗯，因为我觉得景点我不敢买，我不懂，我怕。嗯、但是东方购物是开在您家门口的电视购物台呀、啊，
2: 对，
0: 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买。有到鉴定证书，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包括我们墨月轩的门店呢就在静安寺。
2: 是的，
0: 啊、哦，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门店找他们，
2: 你随时可以找我们来清洗和保养，因为我给大家坐在这里承诺啊、嗯、我们给大家终身提供免费的清洗和保养服务、嗯、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嗯，今天你镜头里面的这个18K 金的无事牌是临时决定加赠的、
0: 哦、对，618活动，
2: 618
0: 临时决定的一个加赠、
2: 一旦节目结束以后这块牌子是不送的，这个牌子正常售价是1280，
0: 不送了吗？后面
2: 没有办法送了，没有办法送了。
0: 孙总开场就跟我说了，这个我们的佛宫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2: 是的。
0: 那么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它肯定是要挂一个就是常规的货号，
2: 4980，
0: 对，常规也能让你来买4980。
2: 对、哦，
0: 我们在特别的直播的活动的时候做1980，
2: 对，
0: 等于就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直播。
2: 对，是的，因为618的时候我们要来做一波品牌宣传，嗯、因为这个时候力度比较大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能在618给你们带到帝王紫的佛宫，是真的真的真的很不容易的。它是紫阳脂啊，紫阳脂给你做1980是什么概念？嗯、你买一个羊脂白玉都不可能1980价格去买到，
0: 是的，
2: 对不对？
0: 而且今天让我最惊喜的是移动店铺，我开始都没有问他，我想1980不会是
2: 的。
0: 然后孙总也忘了，因为他们一般1980是不开移动店铺的，所以今天你说有意思吧？1980
2: 还开
0: 三样东西，还给你开移动店铺，还给大家送了59.4的这样的积分。嗯
2: 是的，秦老师，我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很激动的、哦，因为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分享过帝王。
0: 我也是，我也激动，我是第一次看到，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嗯、帝王紫一定是属于你所有珠宝里面、所有收藏品里面，你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真的它就是太少了。
0: 而且像我们今天两人的服装也都是不一样的。嗯、
2: 对，我今天是中式的，青青老师是小洋装，对不对？都很好看。
0: 是的，
2: 关键就是数量少。我真的要再说一遍，
0: 嗯、因为物以稀为贵。
2: 对，因为就是帝王紫的原料，就是帝王紫的原石。嗯，它能出货的量太少了、嗯、你们明白吧？
0: 这块是你们自己的吗？
2: 对，
0: 你们去开到的、这个、
2: 今天所有的帝王紫全部都是来自于这块原料、嗯、这是在没切之前我拍的、嗯、你包括像这里的这些部位，你包括像这些部位它是出不了的，我们只能取这种满色的部位。
0: 那像这种部位如果把它表层切掉，下面也没有达到，
2: 没有，
0: 也不能达到我们这种，
2: 因为帝王紫的料子它是夹层料，所以里面色不均、哦、色不匀、色不满，表面是这样，里面就一定达不到满色了、嗯、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1980我只能在直播现场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
0: 因为我们对墨月轩的要求也很严格，还要求他满色，
2: 对，
0: 还得就是 基本上是得均匀，还要满色，
2: 对，而且还得一定要出报告级别的。
0: 你说百分百保真的同时，你在市场上飘一点紫也可以呀、啊，
2: 对，
0: 有一块是紫的就可以了、
2: 啊、对，一半白一半紫的也可以、啊、对不对？
0: 可以。
2: 但是我今天保证的是满色帝王紫的
0: 大幅，包括我把它转过来、哦、你看后面的颜色也是满的，
2: 对，满色，保满色，保一个棉点都没有，一个瑕疵都没有。
0: 是的，而且我们是苏工的立体的雕刻，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是挺下血本的，还给它雕成了人物件，
2: 对，
0: 因为万一这个开眼没有开好的话呢，
2: 青青老师很懂啊，
0: 这个料子不就爆。我觉得话像我的话，我就做一个什么无事牌或者简单一点的，
2: 但是佛宫一定是属于和田玉里面的经典呀，
0: 对，
2: 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啊、嗯、
0: 这
2: 辈子买
0: 好
2: 的
0: 和田玉好像大部分会去拿它去做，
2: 对，人物件是首选的、哦、朋友们，今天我这个佛啊，苏工立体雕刻、嗯、你看它的开捻就知道了、嗯、人物的开捻是最吃工艺的、嗯、这个开捻有多干净、
0: 嗯、
2: 多喜笑，
0: 因为我们要笑脸常开常开
2: 呀，是的啊，我跟你讲，佛宫寓意的就是乐观和豁达，你要身带佛宫，我们讲什么、嗯、我们女带佛宫啊、嗯、男带观音，女带佛、嗯、佛宫身上带福气自然来，包括我们讲佛宫是什么，一人请佛全家享福，是不是？
0: 是的，笑脸常开，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追求的，我们现在追求什么，就是开心，
2: 对，你包括像这样子的佛宫啊，你自己带你很开心，
0: 对，
2: 你可以给家里的女儿、哎、高考啊
0: 送给爸爸妈妈，
2: 高考结束了，
0: 怎么跟我想到一样，
2: 是是
0: 中考高考，
2: 就因为最近我们门店来、啊请佛给家里小女孩带的特别特别的多、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毕业礼物，
0: 我刚刚你跟我真的想到一起了，咱俩这真的是还没有沟通过，我在想、嗯、哎，高中那个初中毕业、嗯、高中毕业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儿子女儿，
2: 对，而且1980你今天带到的是三整件回去、哎、
0: 是的，
2: 你这三整件你都能拿出来送人、嗯、
0: 哎，真的是的，你买回去之后啊，比如说一个送，对吧，打个比方、啊、送给女儿了，
2: 对，
0: 自己带一个，还有这么好看的链子，
2: 对，
0: 而且这个链子的话倒真的是不挑人，就母女之间啊，对吧，都能够戴，
2: 对，
0: 毛衣链就家里谁想戴都可以、嗯、
2: 这是正儿八经的高货百搭链，
0: 它又能做手链又能做项链，
2: 对，是的、哦、所以我说啊，真的是多功能万能、嗯、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嗯、真正的属于搭大高货，可以达到1+1=3的效果，
0: 是的，今天全部都是和田玉，
2: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还达到了羊脂白玉，
2: 就是羊脂白玉，我今天这条链子我没有细想、哎、但是你们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场专柜看一下，这种链子一定是要2000多3000的，
0: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赠品、嗯、也是和田玉，
2: 对，
0: 飘了那个紫色，非常的温润，油脂感极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了，高度不低于3厘米，一定不会低于3厘米。这个扣头还是18K金，
2: 18K金重金啊、嗯，朋友们，你在外面买金扣头的话都没有这么重，而且没有做的这么细致，这是双铜钱啊，寓意的是招财进宝，
0: 对的，
2: 对
0: 的。对
2: 对，
0: 所以呢，1、2、3三件东西，我们在618第一次直播，
2: 对，
0: 只需要1980。
2: 节目结束以后，嗯、朋友们还有15分钟，
0: 就这个、
2: 哦，大家抓紧时间啊、哦，
0: 挂4980，
2: 因为它是帝王子，它、嗯、行内美玉。嗯，紫阳脂，嗯，紫阳脂啊，朋友们、嗯，你在市场上见一下，这种东西都是要15000以上的。嗯，在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4980，今天我们送的这条高货的百搭链，正常情况下售价是1680，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临时加赠，嗯、只有在618的今天这档活动中加赠的价格是1280的一个18K金镶嵌的一个和田玉的无事牌。嗯，所以今天所有的力度全部给你拉满的同时，还给大家提供了移动店铺的配送。
0: 对，
2: 你今天只要抢名额，然后明天我们会带着3件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
0: 是的，
2: 玉石真的一定一定要看
0: 实物，真的好看的，
2: 相信我，
0: 帝王紫的和田玉，对吧？你可能接触过帝王紫的翡翠，但今天你一定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接触帝王紫的和田玉、嗯、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
2: 是的，
0: 好的，还有什么、
2: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报告啊、嗯、你在外面所有的商场专柜买他不会给你出这种报告的，你在外面所有的电商平台买也没有这个报告、嗯、但是我们在东方购物这种专业的平台让大家买的放放心心、嗯、国标大报告明明确确给你写到了浓郁正紫帝王紫，包括给你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是真正的帝王紫、嗯、
0: 是的，
2: 紫阳脂，
0: 买的放心、啊、包括我一直强调他们的门店就在静安寺，你有任何的需求，你有事情就可以去找他们联系他们，现在你要做的是
2: 抢名
0: 抢名额，因为今天这个是有限的，
2: 是的，
0: 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900。
1: 玉自古被誉为国玉，而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博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这是公认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其中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佛宫寓意请佛即请福，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现在我们的备货有限了啊，还剩少量的名额了。因为这个怎么办？它是原料少，不是说我们故意。
3: 是不开，
2: 不是真的不开的，朋友们实在是太少了。
0: 因为司总跟我分享，他这么多年也就得到了一块原石，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原石上面要做到今天这个级别的，他就只能做这些个数，其他的他是有那个什么飘花啊，有那个什么缅甸的，
2: 对，
0: 有那个白色的，
2: 你要不就是半白半紫，要不就是飘缅甸，要不就是飘水线。我今天得给大家保证满色的帝王紫。
0: 对的，嗯，所以它就是数量有限的。
2: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和田玉、翡翠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很看缘分的。
2: 对，
0: 人和人之间都看缘分，
2: 对，
0: 看有没有眼缘。你看得重看不重，你要觉得一看哎我蛮喜欢的，你就可以来打电话下订单。因为今天也不急着把1980花掉，你是可以有选择性的，等到实物到您的府上你自己试戴了你再付钱。
2: 对，
0: 然后因为今天就钱还没有付出去，你要不喜欢的话你就说哦算了我不要，那也没有关系。
2: 对，是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啊、哦、今天的线真的是太爆了，今天是我这个月看过来最爆的一次线，
0: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接触到过紫色的和田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紫色的和田玉
2: 啊、所以识货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对的，因为和田玉它就是特别的细，特别的润。
2: 对，
0: 你看这个也是和田玉，当然我还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对，它是属于羊脂白玉了、
0: 对的，
2: 朋友们。
0: 对的，
2: 但是你看，跟我们今天的帝王紫比，高下立
0: 首先我们比对比大小、对吧？高度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厚度。我觉得今天孙总你真的是大方，你可以把这个也做成这样子的呀。
2: 但是我厚度一定要给大家做到10毫米以上啊！
0: 一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我们把它的做的够高、够厚，就是让你一见钟情的。这个的话啊，因为上海的顾客已经越来越挑剔了、总觉得好像还欠缺一点什么，对吧？好，那我再拿这个，这个是外面一念的，它也叫烟紫色吗？
2: 这个是属于烟青烟灰啊、
0: 烟青烟灰。
2: 所以你看啊，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色浓度，帝王紫要比它浓多少个？
0: 是的，
2: 看到没有，
0: 虽然它的高度跟我们差不多了，对吧？但是
2: 厚度
0: 也不一样，
2: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牌子的话，可能很早前我们就买过。
2: 对，
0: 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有一个也是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佛宫。
2: 买一个烟青烟灰的和田玉，市场价也要2000多，
0: 也要2000多是吧、像这种薄薄的，我很早就有了、但我们今天就是要超越以往呀，就是让你一见倾心的呀，
2: 真的是
0: 一见就喜欢的呀。
2: 那
0: 就真的一个抵三个，
2: 真的是一个抵三个、
0: 是不是？
2: 而且是用到了18K 金大金扣头，
0: 你看比一下，真的是厚度
2: 大高货嘛。
0: 对，大高货，
2: 这种东西戴在身上是很有腔调的。
0: 因为它跟其他的体裁不一样，它是佛宫、
2: 对，
0: 佛宫为什么要用料厚，才能够把它的这个肚子啊，
2: 对，
0: 雕得厚厚的。
2: 本来
0: 因为它这个肚子就是那个钱袋子、
2: 对，
0: 然后容天下难容之事，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要这个容忍。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佛宫的话，笑口常开，所以很多人去祈福的时候，看到这个佛宫也都要，对吧？
2: 对，
0: 祈福一下。
2: 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说一人戴佛，全家享。你品的
0: 笑一笑，十年少。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仅自己戴啊，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女儿戴，还可以给家里面的媳妇戴。你自己看哦。上我身有腔调吧，它跟戴其他的东西感觉真的不一样。
0: 是的，
2: 这种大佛戴在身上就是，我觉得太高级了。
0: 是的，
2: 老师真的很高级。
0: 而且我跟孙总戴出了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
0: 这个链子都给大家的，哎，我们这个链子也会有啊，我这个链子也会有，
2: 包括我身上的这个
0: 链子
2: 高
0: 货百搭
2: 链也有啊。这个是正常售价1680，是我们门店的大爆款，供过很多很多大品牌。你包括周某福、周某生，你可以出去比了。这个链子我包你一定是2000多、3000的价格。还有朋友在问我低王子到一个级别什么级别，来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我再跟你们重复一遍啊，低王子真的是特别稀缺，这个是和田玉稀缺程度的金字塔。你包括青玉里面的晴水外面要卖2000多、3000块钱，是常见的。碧玉的菠菜绿大家

0: 都知道吧，随随便便买个挂牌5000朝上是必须的。羊脂白玉啊，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羊脂白玉贵，羊脂白玉少，对不对？但是帝王紫比羊脂白玉还要稀缺，它不仅有羊脂白玉的细度、油度、润度，而且它还是属于紫色的，紫色的玉石啊，只有和田玉的帝王紫可以做到如此的浓郁。真的，连翡翠里面100多万、200多万的紫，它都做不到帝王紫，没有这么浓郁。
1: 是的，不但颜色没有那么浓郁，而且那个温润度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因为那个是硬玉之王，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叫软玉之王，我们欣赏的就是它的这种油脂感，包括你没事的时候给它去触摸一下都是可以的，
0: 真的是触手升温了，手推出油的那种感觉，你回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它的细度、油度、润度。你包括这个紫阳脂的这个名字，不是那个不是瞎说的啊，不是浪得虚名，一定是要手推出油的。
1: 对的，
0: 对。
1: 而且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回去的时候看实物，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隔着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屏幕啊，可能会被现场的灯光的影响，包括您家的这个显示的屏幕，
0: 对
1: 吧？对，可能也会有些许的影响。
0: 要更，
1: 你看到的颜色，我觉得
0: 更漂亮，
1: 跟肉眼看到的会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只要但凡觉得哎，我好像蛮喜欢的，你就订购回去。我们移动店铺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实物3个以上送到您的府上，让你来挑选。
0: 对，是的。
1: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机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618。
0: 对。
1: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做直播，我们直接再送一个和田玉的这样的一个挂牌。
0: 对啊，
1: 上面还有一个绿色的是这个翡翠，这个
0: 你带回去的是3件啊，朋友们，
1: 1、2、3，对的，
0: 对，
1: 这个戴在我的手上了，已经
0: 全部都是每一件都是有礼盒的，
1: 对的，
0: 每一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国检证书，
1: 是的，
0: 然后给你保证是和田玉，保证是18K 金金镶，可以自己戴，也可以送人，
1: 对的，哎，真的，我觉得首先我刚才说了家庭值钱。都有了，
0: 对，
1: 是吧？这个老公也可以戴，
0: 是的，
1: 老公如果不想戴金链子的话，穿一根绳子也可以，
0: 对，
1: 都可以，对吧？就是夫妻小孩我感觉都有了，或者你说我要送给这个父母的，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呀，
0: 是的，
1: 他是不是也能够当做端午节的礼物送啊？
0: 是的，关键就是
1: 暑假了，
0: 1980啊，朋友们，你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热情？1980啊，1980，关键就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你可以去买市场专柜去兜一兜，你但凡看到的胭脂玉，一般来讲就是半白啊、半紫的比较多，但是这种价格市场上就是要4980的。你包括你去市场上看，像这种达到了帝王紫的佛，我跟你们说啊，它这个佛的尺寸是卡到了裸石25毫米，但是我们今天是30毫米，就是这个尺寸的都要4980。我们一般来讲卡到30毫米的大佛，保证是帝王紫的大佛，市场价就是要超过15000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我知道识货的朋友特别多，一直在抢线中，你们要抓紧时间去抢名额了，不然会
1: 手链，这手链也好看呀，一件、2件、3件都带回去，件件都好看。所以我觉得莫月轩他们家的东西，原料用得好，做工又得好，然后呢，还有到鉴定证书100%保真，
0: 是的，
1: 还有移动店铺配送的这个形式，
0: 对，
1: 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0: 对，
1: 而且也是在618期间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优惠，
0: 618给大家带3件回去，才1980的价格，
1: 是的，
0: 我再强调一下，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来订，用4980的价格，
1: 明天就4980，
0: 对，明天就4980了，所以你们如果4980再给我们打电话，想要回到1980的价格，那是不可能的，
1: 要等下次直播，
0: 下次直播也没货，说实话，真的。
1: 好的，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没觉得到了夏天好想买东西？
1: 对啊，是的，
0: 买衣服，因为这个
2: 我们
0: 色彩缤纷的夏天
2: 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呀，说太对了，是不是？哎，露肤度嘛也高了，脖子里面不能空荡荡的，
1: 对
0: 对吧？
1: 这还不是一个小吊坠啊，你出去随便买一个18公斤的小吊坠啊，大要小几千块了，现在金价那么高，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是属于紫阳指帝王子的大牌子，还是个大佛。
0: 是的，而且它是紫色和田玉。和田玉我们观众都看过，绿色、白色、黑色都看过，
1: 是的。
0: 但今天是底色紫色，而且达到了
1: 帝王紫
0: 、很多是其他的这种浅紫呀、什么紫呀，但今天是浓郁的帝王紫。然后孙总个人他开到的这个原料就只有这么点。
1: 是的，我最后不知道是有两个还是三个，但是有好多电话在抢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次是提供移动店铺的，
0: 对，
1: 你可以货到再挑选，因为我们提供3件以上给你上门服务的啊。你就包括这个品质啊。朋友们，你去专柜去看，都是15000以上的价格，人家还不会多拿几个给你看，我们可以带3个以上给你选。
0: 真的，外面的话轻轻松松就是过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才花了1000多。
1: 对，
0: 真的，这个价格的话也只有是618。618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买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囤货的这个机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拿这个特别好看的帝王紫的这样的一个和田玉来参加618的这个活动。
1: 对，把所有的品牌宣传力度全部放到了今天啊，还有最后2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跟朋友们说，请佛就是请佛，每个女人都应该要带一尊佛公，
0: 笑口常开，
1: 笑天下可笑之人，
0: 容天下难容。
1: 天下难容之事啊！
0: 是的，
1: 你看，你带着佛
0: 上面还有钱币、招财进宝。
1: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是不是？所以请佛就是请福啊！你今天真的不是花钱，你今天是请回去的是福气，你带在身上的是心安和平安啊，朋友们。
0: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强调，一个是我们帝王紫的和田玉的佛宫的一个吊坠，再送给大家一块飘紫的，也是和田玉的吊坠，
1: 对，也是18K金镶嵌的哦。
0: 对的，然后再送给大家和田白玉的这样的一个珠链，又能当手链又能当项链。
1: 对，这个珠链是达到了羊脂白玉的级别啊，这个价格1980，你一般来讲这个珠串在外面都买不到。
0: 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吧。好的，最后一个名额，导演跟我说就最后一个名额了，大家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就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我们
1: 大
0: 食物到您的府上，让你选，选了满意留下，不喜欢直接拒收。
1: 对，
0: 1980也没有付出去。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难能可贵。
1: 是啊，朋友们，明天就带着这个大佛收到货以后，去满市场兜一兜，外面是不是要卖15000块钱？还没有今天如此多的赠品啊！
0: 对，
1: 就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时间抢抢看、
0: 啊。对，而且现在买的话，正好是夏天开始嘛，整个夏天你带它不要太出彩哦。
1: 对啊，
0: 各种聚会。
1: 大运年啊，朋友们！
0: 哎，
1: 身边的朋友
0: 旅游啊，
1: 对，是的，
0: 看的福气满满的。哎呦，最后十几秒的时间了，加油！打电话，同时也可以扫码，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也是给大家带来好产品了，来自于咱们同含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其实呢，很多顾客呢一看到野山参粉的时候，第一概念呢说，哎呦，是不是只有秋冬季节能吃？当然不是，黄帝内经讲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时候呢，其实咱们的出汗出的越多的时候，夏天更要补足元气。最近叔叔阿姨是不是会觉得说，出汗出的多了之后呢，身体呢觉得特别的乏呀、累呀，好像觉得呢这半口气呢老掉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就说了，一定要补足自己的气血，气血气血啊，首先要补气。那今天呢也是快到618了，很多叔叔阿姨也是在等着说618你们肯定要搞活动了。没错，咱们今天的方案力度先和观众来说一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首先如果说您看这个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呢，线下门店你也去看到过，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您觉得说哎呦贵，舍不得吃，对吧？咱东方购物呢立减了1600块钱，原来的价格呢是1599块钱，今天再次跌破门槛价格1299块钱，咱这一盒就带回去了。所以我们说啊，比门店啊真的是几乎是打了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但如果你是老顾客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比如说咱今天的两盒装啊，两盒装呢，如果说你一周吃一支的话，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的量，那老两口基本就是4个月的量啊。门店当中的价格呢已经是高达63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一降再降，同样有直降的话，今天2198块钱，咱一支算下来只需要68块钱左右，相比原来的价格我们又便宜了200块钱。但如果我们就说了老顾客一直在吃的，咱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三盒装，因为三盒装的力度今天更加大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三盒装呢一共是48支带回去，而且今天三盒有机的野山粉带回去，同时我们还给大家限量加赠了2盒咱们的深晒参，共48克。这个呢，在他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就是159块钱，2盒算下来318，那5盒单品下来的话，接近快1万元了。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只需要多少？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最近东方购物618也在搞大促活动，如果您说买了很多的产品的话，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是2598块钱，带回去的话啊，一支算下来54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一周吃一支54，那你想叔叔一周得要抽几包烟，对吧？咱阿姨一天一杯咖啡得多少钱？2杯奶茶的价格，基本上一周一支咱们的有机野山参就可以吃起来了。而且呢，其实说到有机的野山参啊，一定要认清楚品牌。同含春堂呢，很多叔叔阿姨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到豫园的门店去采买一些，比如说参茸类的一些滋补品。那我们说到了烫金的金字招牌，始于1783年，同含春堂。今天呢，买完也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咱们去打打卡，去看一看这一盒要多少钱。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生活越过越好，品质越来越高，吃任何的产品，哪怕你买一个蔬菜水果，你可能都要认的是什么有机的产品。咱们今天野山参粉是什么呢？有机产品的同时，我们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包括还有二维码，然后呢刮开涂层之后呢，我们就有有机码的一个认证。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好的产品一定会有这些有机的标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这一盒里边呢是有16小支，待会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野山参，原料就是野山参，干干净净，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同时原料产地来自于哪儿？辽宁桓仁。因为呢咱们同含春堂呢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在这边，所以啊不假手于人，咱们能一手的拿到的资料。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了同含春堂它的标准有多高，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买任何的滋补品，尤其是贵价的这种滋补品的话，咱们认清楚品牌。首先同含春堂是什么呢？野山参国家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有咱们同含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不光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制定之一。第二个是什么呢？ 野山参上海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啊，咱们能做到两项这个起草单位之一，就说明了我们的含金量放在这儿。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到我们的参本身啊，我们要说有机的同时，而且参龄一定要足。国家的标准是认定是什么呢？15年到18年。来，观众您看看啊，咱们的有机野山参粉是什么呢？原料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呢，加工前需要由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的鉴定专员进行检测之后，咱们才能够留档，而且留样之后再进行粉碎。所以观众啊，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满足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给到大家。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了，确实野山参粉呢我们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打开之后您看到，首先我们有这层膜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呢，我们每一盒全部都有合格的证书，上面也写的清清楚楚，咱们呢是有机的农产品的同时，有机野山参粉啊，生产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咱们的大货呢，这一次还都是3月份的批次给到大家。这一盒打开里边呢是有16小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方便。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随身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我取一支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一支咱们就是1克装，而且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哎，当我吃野山参的时候，平时啊，咱都是炉头，然后包括还有参须、炉参的部分，全部都要吃到。我们今天保证到的全部都是完整的野山参，不会给您截取，不会像说，哎呀，上面参须的地方给您打一些，包括或者是说炉参的地方给到大家，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咱们全部运用到的都是整颗的有机野山参，打成粉、制成粉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呢是日常养护的话，基本上咱们1周1支。但如果你说，哎呀，最近呢刚好我比如说可能出汗出的比较多呀，气血亏的比较厉害呀，包括最近啊比较的疲乏劳累啊，咱们都建议大家1周2支可以吃起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啊金字塔塔尖的有机认证的证书，我们也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观众朋友们，咱现在买蔬菜水果，你可能都想说有绿色食品好，有欧标食品更好。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金字塔塔尖的有机食品给到大家，有机的认证的证书咱们同样也有。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要买的话，咱们一定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快速来下单。今天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的同时，还就是我说到了啊，我们说了汗为心之液，尤其是最近呢，您看三伏天气马上接踵而至，包括明天开始呢，人家了解了一下新闻啊，基本上梅雨季节开始拉开序幕了。这时候出汗又多，湿度又大，咱们的温度起伏不定的同时呢，一定给自己的身体的元气咱们要打打好。尤其是今天3盒装啊，叔叔阿姨一并吃起来，包括还有家里边的，比如说中年人，可能像现在跟人家一样的还在工作当中，可能晚上还要熬夜，早上还要早起照顾孩子的，咱们的身体的底子一定要夯实。所以我们就说了，气血，咱们首先先把气补足了，咱们的血液才能调动起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3盒装的备货不多，新签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3月份的生产日期，24个月的保质日期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于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2: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2: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3: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三盒装备货不多。今天呢，因为是恰逢到618，咱们搞活动，三盒装呢，在这个它的专柜当中的价格呢是高达了接近，真的啊，非常非常的贵，差不多呢9000。

0: 呢，回到节目现场呢，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野山参呢？平时咱们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觉得麻烦，因为它需要宽汤久煮，对吧？你每次吃的时候，炉头啊、身躯啊，包括身体的部分呢，咱们都要攫取一些。但今天呢，您看野山参粉的时候打的时候，咱们是整根身去打，而且关键它定量，每一支咱们都是一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周的话，日常养护一周一支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尤其是刚开完刀呀，身体需要恢复的时候，包括最近体虚特别厉害的时候，咱都是一周可以两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基本上啊隔两三天吃一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场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观众可以看一下水温呢不需要太高，咱们这时候呢倒一些水进去，我们来看一看它融化的速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啊。来，参粉倒进去，来观众看一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基本上呢，我们说实话，这个有时候就跟那个珍珠粉一样，您千万不要说，哎呦，我自己买了这个，比如说野山参，我自己呢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去打，那个完全打不出咱们今天的效果来，因为我们说了，同含春堂，咱们的是金字招牌，始于1783年，百年老字号了，我们有着精准严苛的生产和加工的工艺，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溶液的颜色呢。就是那种淡黄色，就是参本身的颜色，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喝起来回甘啊，它是稍微有一些甜口在里边的，你刚开始喝参入口它不入喉，你知道吧，所以喝起来呢到后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回甘啊是慢慢慢慢应运而生的，所以呢这时候有很多的顾客呢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再问咱们618大促的一个方案，人家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是经常买这个野山参粉的，或者说哎我去他们线下门店豫园的那个旗舰店我去看过的，太贵了，确实贵，一盒价格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3199块钱，对吧，3000多块钱一支，算下来200块钱呢，那很多时候还说哎呦那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对吧，在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1599块钱，大概100块钱一支，几乎打了一个对折，但是今天我们再降300块钱，一盒装今天入手的门槛已经低至1299块钱了，但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刚好要送礼，比如说自己父母留一盒，然后呢比如说再给这个亲家们要送一盒，两盒装，对吧，咱门店当中的价格已经是高达6300多，东方购物今天原来的价格啊是2398块钱，今天是多少？2198块钱，这是咱两盒装。但我就说了，你都给别人送了，你自己不留一盒吗？对不对？咱自己也得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是老两口一直买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的话，咱们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了。观众您自己算，3199块钱三盒装，价格已经是9000多了。平时是没有赠品的，人家做了好多次，这个赠品是没有的。今天给大家赠的是什么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盒子，也是同含春堂的，也是同含春堂的。这一盒在外头的门店价格是159块钱，全虚的参晒参，这个自己喝或者送人也很好，因为送出去的价值感也有300多块钱。包括如果你自己喝的话，我觉得留下来这个赠品也更实惠一些。那总价呢是已经高达了9900多，接近10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吗？2998块钱，积分还有将近3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零万零的又能帮大家省出35块钱来。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参加活动更划算，参加完活动之后咱们单支的价格54块钱左右。我就说了，叔叔如果抽一个好一点的烟，一盒价格是不是出来了？阿姨有时候喝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就是哪怕是喝个奶茶，喝个什么这种水果茶之类的，两杯的价格是不是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咱们三盒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那有很多顾客说了，哎，我适合吃这个野山参粉吗？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呢？难道只是说我最近元气不足了，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头晕眼花出汗出的比较多，是不是就可以吃一点？其实它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说到了年过40阴气自半，您会发现年纪越来越大，咱们的体力越来越差，对吧？您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不光每天三顿饭要吃饱，咱经常呢还是有一些营养滋补品需要滋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您刚开过大刀的， 刚出院的，来，咱们自愈力本来就差，你本来可能年纪大，你的身体的恢复能力就相对弱一些，这时候恢复慢，我们更需要有外援去资助它了，你的身体需要去帮你夯实底子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咱们的心脏活动过度了，因为为什么呢？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呀，地铁里、公交里，包括商场里，冷气吹的是不是特别的足？一冷一热，你的心脏的泵血量、你的供氧量，这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比平时要多很多？包括我们还有说到了啊，暑热伤阴，你不要以为夏天只是滋阴，你这时候滋阴是补不进去的，咱们先要把阳气补足的时候，你的滋阴效果才能够进入到啊，咱们夏天津液流失的多，汗液流失的多，一定要把身体的元气先调动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长期劳累，家里边的孩子、中年人，您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包括女婿，可能是不是已经40多岁了？这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夏天的时候也是大汗淋漓的，每天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给他们稍微补一补身体。你说像这样的野山参，你说哎，我宽汤久煮给你炖一锅汤，他不一定未必见得要喝，但是说哎，今天这一支咱冲个水喝一杯。没问题，咕咚咕咚一下子就喝下去了，对吧？咱坚持下来，哪怕一周一支的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的。接下来还有是什么呢？睡眠不好的人，咱们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啊，年轻人有时候呢晚上要整夜整夜的开空调，但是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那我不行，我这关节受不了，对吧？咱晚上呢临睡前吹一吹空调，但是半夜就被热醒来了，或者是说燥热的不得了，睡不好多梦的情况下，你试试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脚冰凉的，很多女性观众朋友们啊，咱们有时候呢每个月的月事周期比较紊乱的，你一摸那个手都是冰凉的，肚子呢都是那种寒冷的，家里边老年人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女儿，包括还有青春期的一些人啊，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因为元气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你中焦脾胃特别差的时候，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弱，你会发现为什么你虚不受补呢？你这里的气没有上下来，你上下是不通的，就像你的这个家里边的水管一样的，中间堵住了一节，你再怎么补你补不下去了。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野山参粉呢，它的适用人群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那今天要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有机的野山参粉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说到了第一，看品牌。同含春堂，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没有说我没听说过它的，尤其是在豫园的门店当中，对吧？咱们这一盒3000多块钱，别说让你买，让我买我也觉得贵。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有机的产品，咱们的有机码全部都在盒身标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打开这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说到了啊，外出携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啊。首先呢，我们里边有一个烫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纸，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打开之后呢，咱们每一盒里头啊都有一个这个合格的证书，上面有咱们的这个编号，包括呢保质期24个月，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批次给大家啊，比我展现出来的还要再新鲜。我们展示的大货呢是，我们展示的这个样品呢是2016年1月份的，但是拿到消费者的手里边基本上都是3月份的，保质期有24个月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呢夏天啊，把天气热的时候，一定三伏天开始要需要进补了，尤其是冬令进补的时候，包括还有夏天进补的时候啊，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节。三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刚才我看到了有叔叔阿姨算了一下啊，觉得说订了一盒不划算，订了两盒也不划算，最后又退掉的，又来订咱们的三盒装。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三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这个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一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餐山。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打不进来。咱们三合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刚才您看那个专家也说到了，野山参最好吃的地方，最好吃的时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三伏天，一个呢是三九天。这两个季节呢，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出汗出的特别多，人家叫啥？真正才叫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老年人衰阴衰阳，尤其是年过四十之后，咱们的阴气自办。夏天不光是补这个阴气的时候，滋阴的时候，它其实更是补足阳气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您看各大的一些专业机构，是不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会跟你说，冬天的问题咱夏天来看一看了呢？是不是？咱有时候呢，您看吹空调也好，包括大汗淋漓也好，做点家务，这两天闷得要死，过两天又开始下大暴雨了，这个我们的黄梅雨季又要来了，湿度又大，人出汗出得更多，而且反倒闷的人难受。你这时候气血调度不足的时候，你说哎，我补点什么这个黄芪啊、党参啊之类的，那补不进去，因为你补的不是元气，你把真正的气血还没有调动起来。你看气血，气血，我每次都会说，气在先，血在后，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夏天的时候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会接踵而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先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在意的是什么啊？就是价格问题，因为呢，野山参什么时候都能买，你说我就要挑便宜的时候，618不光是您，我最近这两天买的东西都挺多的。首先呢，您会发现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他们这个门店当中的实拍也是有的，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买完之后呢，您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一看，3199块钱单克，就是一小只，算下来接近200块钱。那你肯定觉得贵啊，对吧？然后你要让我吃，我也会觉得心疼肉疼的。但是呢，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1599块钱，咱今天618搞活动，我们再把门槛降低，今天是1299块钱。但如果说你仅限于我浅尝辄止，我试试看好了我再买，那你买一盒装。但如果你要说我一直在吃的，我就是认这个老牌子的，而且我知道野山参粉好的，咱都跳过两盒装。我今天都不劝大家买两盒装了，因为为什么呢？两盒装的价格啊，2198块钱，门店是6000多，还没赠品。咱今天我刚才突然算了一下啊，你看一下，咱们今天三盒装，2198，我们是2998，基本多了800块钱。你再拿一盒，再拿一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有加赠两盒。今天啊，之前我还真没看到过，反正是人家做的时候没有见到过有这个加赠的。我们有两盒同含春堂的全虚生晒参，这个呢24克，然后如果两盒下来的话48克，也要300多块钱。他送你的你干嘛不要？下一次对不起，这两盒不送了，价格也没有这么便宜了。那你想想看，东方购物4000多的时候，你买还是不买？你4000多和2000多，你觉得差了1000多，再加上赠品的话，小2000块钱的一个出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趁着他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直接入手三盒装。而且呢，养生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呢突破历史的价格的时候，还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相当于单支的价格54块钱。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自己账细算一下，54块钱一支，我就一周吃一支。四个礼拜下来，一个月 也就差不多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后天马上要快过这个端午佳节了，你想一下，出去就吃个饭，楼底下的别说是什么大饭店了，就随便商场里头老两口吃顿这个正常的餐食的话，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出去了？所以你这样算到投入到每个月对自己身体的这个养生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啊真的觉得不多，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要买有机野山参，一定要认清楚大的品牌，就是你花了钱了，你不能让它打水漂，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啊，观众朋友，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抽检的报告，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是超出标准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野山参粉，咱们的原料是符合18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加工前必须有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鉴定的专员来进行鉴定的。所以我给大家来看2张照片，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同安春堂呢是有自己的有机的这个种植的基地的，就是在辽宁的怀仁那边本溪啊。那看到了吗？同安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直供基地，对吧？不假手于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参，我们自己种，品质能够把控，包括还有各种的这些检测的标准，咱们能够把控出来。包括您看到啊，咱们现场拍到的这根，就是刚挖出来的这就是刚要准备种的这个种的这个参苗，对吧？咱们要种到18年以上呢。您想想看，你养个孩子养到18岁，真的、都要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经过重重的考验，把它放在野山参森林里边啊。你想，你要经过多少的风吹日晒，包括还有吸取了大自然的这些精华灵气啊。三合庄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所以再次强调，叔叔阿姨，咱们要三合装，一定要抓紧。怎么样去冲泡呢？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温水，千万不要特别烫的那种水。有机的成分呢，您看看，像我刚才冲完到现在，依然非常的好，就是它入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苦的参味道，但是呢，后续的回甘是什么呢？嘴巴里头你会觉得有点甜，包括还有呢，就是你口腔当中呢，你会觉得啊，口水是慢慢往外溢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入口不入喉，就是你喉这边的喉咙底下呢，它不会苦，就是在嘴巴里边慢慢慢慢参味会散开啊。而且我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因为现在呢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说要买三合装啊？您看一下，我就说了，日常养生你就1周1支，对吧？咱们三合装呢基本上是12个月，就1年，叔叔阿姨你吃一年的投入才是2000多块钱，你分批到每一个月，是不是我就说了200多块钱嘛，对吧？然后如果你要说1周吃2支，比如说你是特定人群，我最近呢可能刚动了大刀了，我身体需要一个急速的恢复，包括最近呢可能气血恢复的特别的差，最近特别累，有很多的心事家务事需要您来操持的话，咱们建议大家1周2支，那三合装的话就是6个月，那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影响也就3个月的一个用量了。接下来这才是6月中旬、7月、8月、9月，对吧？咱们都是刚好三伏天养生的一个季节，这就是为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要买三合装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了，它是主5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5脏的气。
2: 5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5脏之气不足，5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4: 吃。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参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4: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4: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三合庄的备货即将要收信了。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季节。我们呢，会有时候经常是什么呢？暑热伤阴。你这时候光滋阴呢，是补不进去的。首先，我们是说的是什么？你要去暑气，对吧？然后呢，你气会耗的越来越多，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什么呢？三伏天的时候，野生参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事情啊。三合庄备货仅剩最后5组，一边听人家说，一边抓紧来订。《黄帝内经》当中我们说到了，年过40，阴气自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气血亏得一塌糊涂啊，你就算哪怕再健身，我每天吃3碗饭，你就是什么家里边的营养给你再均衡，你都会觉得说真的啊，岁月不饶人。这句话现在呢，人也有深刻的一个体会。为什么呢？就是你到什么年纪了，你的身体啊就会告诉你，会给你一些警告的，对吧？比如说最近出汗出的比较多，心烦意乱，晚上经常睡觉可能睡得不踏实的，对吧？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又得要说一说咱们的人群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是不是只有就说哎呦我气爆败的这个特别快的老年人吃点参给他补补气的，我还能吃吗？我体质是什么样子的能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类似于适合你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岁月没办法给谁都不会留情面，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咱们的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你的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最近出去买个菜，上个楼，包括可能有时候孩子原来还能抱一抱，怎么现在觉得说小孙子越来越重，抱不动了，体力差了。咱们开始要把这个气血要补起来了。首先把气先调动起来，再补您的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一些特殊人群的，最近可能开了刀了，身体呢恢复的比较的慢，你这时候给他吃太多的东西，他吃不下去的呀，对吧？他的身体恢复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时候，这时候咱们需要的是什么？给他推一把力，给他助一把力。还有就是啊，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心脏的活动过度，为什么呢？出汗出的多了，室内外的温差大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湿度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时候你心脏的耗氧量耗血量比平时可能要多出很多来，这时候怎么办？你是要需要给他提提气了。还有就是啊，咱们暑天，尤其是最近你这两天你还感觉不到，但是呢上海的天气啊，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咱们都会说的，突然一下子就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流失的都是精液，不是你说我一天喝个8杯水那能补回来的事情啊。水分也好，我们说到的身体里边的精液也好，这时候都会耗你的气。还有就是啊，家里边咱们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子女，他可能现在40多岁顶梁柱，对吧？公司离不开他，但是家庭也离不开他，那他自己的身体呢？你说你给他每天要是说哎呀儿子女儿回来了，我熬了一锅汤你喝一喝，顶多喝一碗，你让他把这个参你干嚼，不可能。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说我每天都给他炖汤去喝，怎么办？我们说了一周的养护就这一支一克，咱们今天呢这个啊全身都给大家打进去了，参须也好，我们的炉头的部分也好，包括身子当中也好，我们全部都有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一周一支养护最好了。接下来还有就是这类人群啊，晚上睡不踏实的，但凡最近跟人吵了架了，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的事情比较的多，孩子是不是最近啊中考高考烦心事儿一大堆，对吧？咱睡不好多梦，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天气要再热一些，你开始开空调了，空调开得多，晚上有时候说我整晚睡不了的，那我又把空调关了，半夜起起睡睡的事情，你第二天啊头昏脑胀的干脆不行，你谈何说我有这个元气去做任何的事情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说的一类特殊人群啊，家里边有女孩子的，经常手脚容易冰凉的女性，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啊不敢开空调，但是又热的架不住，汗又不行的躺，对吧？咱手脚冰凉的，每个月的这个周期都比较紊乱的，忽前忽后的， 您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脾胃特别虚的人啊，咱脾胃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先把中焦运化能力打通，中焦通了之后就跟您的下水管道一样的，这时候咱放任何的一些补品它才有补的一个意义所在。那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金字招牌，而且是在豫园门店当中3000多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入手的门槛价只需要1200多块钱，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要高达1599了，今天618送活动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给到大家，保质期有24个月啊。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观众朋友们啊，3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那我话不多说，因为今天是618活动，明天刚好是正日子，但不会再次出现咱们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了啊。错过618，咱下一趟直播，你看啊，像那个3盒装，赠品没了，然后价格也要再往上调了，恢复到可能比如说3-4千块钱都有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直做618的活动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5: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方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当然也有一组是在商谈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平时同安春堂门店一盒的价格3000多块钱，对吧？你肯定舍不得买，三盒下来接近万元了，再加上咱们的赠品。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000多块钱，如果你说我一周吃一只的话，咱三盒装一个人吃可以吃一年，所以还有赠品。你想想看，我一年对于自己身体的投入只需要2000多块钱，但是门店当中是接近要万元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们就说了，三盒装如果最近接下来走亲访友，对吧？3天小长假的时候需要送礼的话，那我觉得也非常的划算。你自己想想看，你说你送礼需求的话，给人再别送粽子了，好吧？因为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现在也吃不了，脾胃运化本身就比较差，你再给我送粽子的话，有点雪上加霜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产品啊。首先您看到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咱如果有时候平时你要送这样子的参的时候，你买一根两根，你说你怎么送，对吧？价格也不便宜，1000多2000多这一根，或者是说两根，对吧？那个独立的包装。但是野山参粉，尤其是同含春堂的品牌，人家都知道的，门店当中送出去这一盒就是3000多的礼。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咱们今天是有机，首先您看到有机的标识写得非常的清楚，中国有机产品这个二维码刮开之后呢，咱们也可以追根溯源，包括还有同含春堂的真伪码，咱们全部都有，一盒一码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今天如果说2900多块钱，我这一盒算下来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1000都不到的，我送出去人家可是拿到的手的时候是3000多的一个礼啊。而且呢，拿到手之后呢，给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啊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薄膜纸，上面就给大家写非常的清楚，有机产品。第二个之后打开之后呢，全部都是单支装，每一支里边是1克啊。然后呢，咱们这一盒里边是有16支，那你算一下，基本上16支的话，一盒你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对吧？你一周吃一支，4个月的时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每一盒里边啊，合格证书里边的所有的产品的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咱们的样品是1月份的，但是呢，大货送到咱们观众朋友手里边呢，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从后面的背边的一些信息，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里边啊就是野山参，而且是用整根参来进行打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产地啊，因为呢我们的同含春堂呢有自有的种植的基地，所以呢就在辽宁桓仁本溪那边啊，让大家呢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关键我们说到了，好的产品就是好的一个价格。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价格啊，因为我觉得产品不需要我多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都看了多少遍了，就是舍不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3000多，接近3200了，一支下来200块钱，你让我一周吃一支，一个月下来的话，您自己算800块钱了吧，对吧？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您看看啊，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599块钱，几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再降300块钱，1299块钱。但是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就是为了送人的话，也划算，因为原价呢是2398，这是咱东方购物的价格，门店要60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再降200，2198。那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多加800块钱，咱多一盒参，再多2盒咱们的参晒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盒装抢疯掉的一个原因。因为三盒装门店的总价，光这三盒野山参9500多，再给大家送的这2盒咱们的参晒参48克，300多块钱，你看是不是接近万元了？我说你花接近10000块钱，今天只花了多少？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支的价格低至54块钱左右。这个赠品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赠品的话，你错过今天它不一定会给你送了啊。三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同样是咱们同含春堂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地道的产地，全虚参晒参。打开之后，我觉得这个赠品给别人送都很划算，对不对？这个人家拿出去，参没有人会拒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补身体的好东西，而且现在价格也是越来越贵。那我觉得啊，今天2盒装赠品给到大家，包括咱们的主品，一共是5盒装。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个吃的参啊，给您再说一下，建议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来吃，吃完2个小时以后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浓茶呀、咖啡呀， 白萝卜呀、绿豆啊之类的东西啊，这个是败气的，咱们别吃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大家，如果您说是我平时是养生的，咱们呢一盒装你大概吃4个月，三盒装的话12个月。但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也就半年，也就半年的时间。但如果家里边你说，哎呦，老两口身体呢底子都是需要夯实的，每一周都需要2只装的话，那你想想看，三盒装一个人6个月就解决了，就是半年。那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现在才是6月中旬，7月、8月、9月，对不对？为什么要让大家说我们要买三盒装呢？就是在三伏天气，我们整个周期咱们吃满，您来感受一下，花的钱不多，但是对于咱们身体的底子，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滋补的时期。所以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现在有2位顾客在商谈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2: 嗯，
1: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2: 嗯，
1: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一气的，
2: 嗯，
3: 哦，
1: 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2: 嗯，
1: 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2: 嗯，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
2: 嗯，
1: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2: 嗯，
1: 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
0: 观众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要售完的话补货吗？供应商在旁边说不补，对吧？没有没有，因为没办法，618的特殊的一个活动的方案给到大家。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三盒装平时的价格要4000多呢，东方购物三盒装4797块钱，今天只需要多少？2998。为什么很多叔叔最后反应过来说我两盒装不定了？两盒装的价格是2198块钱，我多加了800块钱，我多拿一盒野山参粉的同时，还有2盒咱们的全虚的参晒参，对吧？一共5样单品你带回去2998块钱，618大促的一个活动。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吃有机的野山参粉，它不光是一个三九寒天的一个专属，更多养生的人知道是什么呢？三伏天它是雪中送炭的，对吧？您最近气血亏得厉害的，包括可能我们出汗出得多的，晚上睡觉不好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最近呢脾胃特别差的，我们呢都可以把它补充起来。而且趁着它搞活动的时候，咱们抓紧下单。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养生的话您一周吃一支，但如果说最近是一个特需的一个情况下，一周咱们吃2支啊，中午12点前服用，千万不要等到下午了或者晚上吃啊，那个精力太旺盛了。咱们建议呢是什么呢？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吃完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吃绿豆呀、浓茶呀、白萝卜呀、咖啡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拿到手坚持去吃，还您一个好身体。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三盒装的备货了，02151111-9900。

小虎，你换点其他，当然要小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 对，
0: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 是，
0: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又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一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 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他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们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
0: 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

0: 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21511-9900。

0: your eyes。
1: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2: 沟通不
1: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2: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1: 对对，
2: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1: 对，
2: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1: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2: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嗯，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嗯，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嗯，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

0: 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
1: 对，
0: 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酒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自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纸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纸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欧米伽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 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啊，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

0: 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你。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

0: 的声音就是那个蝉鸣声，嗯，就是牙不仄的声音，嗯，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嗯，然后白纸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嗯，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嗯，白纸再给你起到作用，嗯，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嗯，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哦，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1: 这个是损伤过的，
0: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1: 这是健康的，
0: 这个是健康的，嗯，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嗯，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嗯，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嗯，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哦，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嗯，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嗯，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嗯，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嗯，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嗯，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嗯，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嗯，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嗯，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0: 是，
1: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嗯，哎，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
1: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嗯，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嗯，
1: 是的，嗯，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它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嗯，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嗯，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嗯，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嗯，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嗯，啊，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嗯，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嗯，也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 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哦、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他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他是因为他很感性、哦、他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嗯，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嗯，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嗯，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嗯，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00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嗯，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
0: 是
1: 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嗯，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 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 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永阳翠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的一个翡翠摆件。其实之前的人燕也推荐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底了，很多的顾客又在问这尊摆件，因为屏风摆件用这么大的翡翠料去做的话，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价格又昂贵，而且关键是年底了，马上快要到2026年我们的马年了，很多人想要祈福，对吧？哎，包括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傅峰奇大师也说了啊，这个大师我相信国大师很多顾客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这种好的大料儿真的人家不舍得再去做了，所以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官之作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孙总，您好。
1: 任燕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确实啊，这尊翡翠超大的屏风能够带过来，我们要感谢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以及感谢他的付出。首先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昨天傅峰奇大师刚出给我们的一个收官声明啊，也包括上面写到了感谢东方购物多年来的深度合作与支持。本次推出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摆件，由于翡翠大料稀缺，原料成本高，限量发行现仅于最后七尊喽。此款摆件将作为珍贵的友情分享，敬请珍藏，机会难得，再无来者。所以今天任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哎，是，你看啊，出的那个公函，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期，1月25号，也就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0: 对吧？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直播，就害怕在节目里头说，哎，我们不限量啊什么？因为我刚才在开场前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孙总啊，
1: 对，
0: 他说就是没有，就剩最后的七尊。
1: 是的，
0: 而且最近门店当中这种咨询或者是购买大型摆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非常的懂料，对吧？而且其实说到大型的翡翠摆件的话，真的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孙总手里这块板哈。
1: 对，我带大家看一下，所有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熟知的中国十大玉雕，有到岫玉，有到和田玉，有到寿山石，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最昂贵的一定是翡翠了。那翡翠摆件在十大玉雕里面只有四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件。
0: 这一件，观众看啊，
1: 这一件四海欢腾翡翠超大屏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屏风它就是以大闻名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也是超大屏风，尺寸是非常的接近四海欢腾了。
0: 今天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呢，说到整块料去做翡翠的屏风摆件的话，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总，千万不能有裂纹，
1: 对，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细碎，否则但凡一雕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你这儿就裂了，那儿就不行了。
1: 所以屏风真的在市场上，你几十年都难得见一件，就是因为真正能够去做屏风的料子，它已经是可以做手镯了，朋友们。
0: 对，是。
1: 那看到了我们这尊屏风，首先我讲一下材质啊，为什么要用到傅峰奇这位国大师去雕刻？因为我们的材质昂贵。首先，你看到的整体玉石部分用到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我们这次的玉料都非常好，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那你回去你也可以打灯看啊，你看是不是在我打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翡翠它的玉化程度很高，打灯是肉眼看不到翡翠的晶体结构的，是不是？说明它种老肉细。你就包括我整个走灯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带全部都是浅绿底色、飘扬绿色带。你知道翡翠啊，就是见绿开价的呀。你包括你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个玉料，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雕的是龙凤呈祥。
0: 对。
1: 那龙凤呈祥也是有说法的哦。
0: 对。
1: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做了一个图案，它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龙玉皇后大婚吉服上面正中的那个图案了，
0: 正中的那个图案。
1: 所以我们整体这个屏风它是来自于宫廷规制的，你包括整体款式，你看到是双龙戏珠了，
0: 还真的是啊，大大的福字在中间，对吧？我们都希望福到家。然后呢，旁边的是龙凤呈祥，而且它的雕刻的工艺，其实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像各种浮雕，然后您看看全部都在上边。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大师的这个精细的程度，它的整个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它旁边我们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说到用料特别扎实啊，我们光用中间这一块圆的其实就可以了， 旁边完全可以给您做成木雕，但是我们又是什么呢？镶嵌了五只蝙蝠。大家都知道，蝙蝠在咱们古代的寓意里边也是五福临门特别好的寓意，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啊，就是福运到了，对不对？你包括那五个方位，就是福禄寿喜财啊，朋友们。你说马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是不是希望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刚刚任老师说这个看起来特别的精致，是用到了高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这个玉盘你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从浮到龙凤纹到它的祥云纹错落有致，然后包括你整体的雕刻啊，为什么大师雕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0: 好，
1: 你看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我打个灯看一下，整体龙的造型确实是很大气磅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但是你大气之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龙鳞纹，看到没有？它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纹，它用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傅老师传家的傅氏牙签工工艺，是什么概念？是把它这个钻刀啊做成搓成那种比针尖还细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龙鳞啊，根根分明，片片清晰，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是大师的功底啊。你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纹啊，它不是素面的哦，全部都是做到了祥云纹，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0: 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看用料这么大，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的好的雕工，但凡有一丁点儿要出差错的话，这块料子应该就废了
1: 吧。所以它的包废率超过78%，特别的高。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木材怎么样？
1: 全部都是黑檀木、红木属，所以今天是昂贵的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昂贵的红木，可见在这件传承佳作上给了多大的诚意吧。
0: 是，包括还有我们就要说到傅逢奇老师了，因为也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啊和永阳翠合作了很多年的国大师。国大师有很多，但是也要看一看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玉石雕刻奖项有很多，对吧？但是呢，傅逢奇老师啊是三个奖项的这个获得者。
1: 是的，他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然后百花奖和鹿子钢杯，说明傅逢奇大师他在玉雕界里面是可以面面俱到，他的技艺真的是登峰造极了。
0: 对，而且呢，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1: 是的，
0: 也是在靠尖儿上头的
1: 国大师哦，
0: 国大师。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傅逢奇老师因为现在年事也高了嘛，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就要隐退了，他也不愿意再去刻这些比较大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耗工耗料、耗时间、耗精力。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收藏的证书给到大家，让您来看一下哈。
1: 来，我们每一件作品配到了两件证书啊。
0: 对，
1: 第一件是去检测，我们是天然 A 货，你看啊，翡翠 A 货，这是一个珠宝鉴定证书，做了一个材质的鉴定。另外每一件都配到的是什么？配到的是这个傅逢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朋友们，因为我们买一件收藏品，大师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是。所以你想想看，他这种大件儿的，一旦要是收官，他后续再不再去雕刻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自己的身价。
1: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非常少，我跟任老师说了，刚刚收官声明也说了，只有七尊，多一件都没有。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价格还没破，已经有一位顾客购买了，现在意味着只剩最后六尊了，价格怎么样啊？
1: 这样子，我先带大家看一看领领行情啊，因为2024年的时候，北京的国际玉雕展上面曾经展出过这一件翡翠屏风
0: 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是一样的啊，是
0: 一样的啊。
1: 当时在玉雕展上的售价是99,800元，哇！那个时候2024年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其实已经跟我们谈过这件了，
0: 是。
1: 那所以当时真的是谈了一年多，然后才来东方购物。当时东方购物的定价是29,800元。
0: 哦，那比市场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1: 是真的便宜很多。说实话，傅逢奇大师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很给面子的，
0: 就直接其实给了一个友情价格。
1: 对吧？是的，
0: 但是呢，很多顾客说也接近3万的，还是有点贵，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是有点贵的。而且，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直播一定要等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友情分享回馈来的。
0: 给红包不？
1: 给啊！
0: 来，那你就先出一个呗。
1: 咱们就是说好了，我们给多少，你们给多少的，这个是必须的，对不对？
0: 那我的这儿肯定是给的多，我就看你那儿准备的怎么样。来，一字打头
1: 是。不是1000啊，我不干这种事，我不干这种事。
0: 哇，1万元，也就是东方购物那个网站的价格29,800，咱们先减1万，好吧？那你永阳翠出了，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要大气呀，对不对？ 啊，又走了两组啊，导演告诉我说又走了两组了啊，所以现在您看看啊，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也就意味着现在只剩最后的五尊了。那你给了10000，我肯定不会小气，来1000吗？也是10000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就是永阳翠出10000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出10000块，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啊，我们今天连价格都没破完，你又说是收官之作，包括呢，傅峰奇老师以后会不会再雕这么大件的东西，这都是未可知。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要给一些诚意，我们还有活动没有？
1: 这样的，任老师，我不藏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拿出来的。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代表傅峰奇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傅峰奇给大师给东方购物的顾客的一份心意啊。
0: 对，是。
1: 来，我们看一眼啊。
0: 好，
1: 就是这个红包，我替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要感谢傅大师。
0: 对，真的，来，我看看。哇，又给了100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现在破到多少？8字打头了吧？8000多，
1: 厉不厉害？8800块钱，八千八百块钱，你在市面上连一个龙凤呈祥的挂件你都买不到。今天是超大件，整体高度超过了将近50厘米的翡翠大型屏风摆件了。
0: 我还要提示大家，咱东方购物还有26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269块钱左右。但是我还是要说了，因为人家出这个收官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了啊，您自己看。最后七尊，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走了两尊了，所以也就是最后的五尊，真的不多加了，没办法，因为这个收官声明今天已经展示给到大家了。这个不像普通的吃的喝的，咱平时我给您推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保健品之类的，我还能让工厂人家加加班之类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没办法，料就这么一点儿，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看做这么大的一个摆件的话，确实不容易。很多顾客也在问说，哎呀，那今天还有礼盒包装有没有？我有送礼的需求啊。
1: 今天我们是超豪华大礼盒包装了，朋友们。
0: 所以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包装，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体面的事情。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走货走得非常的快。你看，我们说只剩七尊，但是三位顾客已经下手。我们开场才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刚才傅峰奇老师也说了，您看，因为年纪大了嘛，对吧？
1: 眼睛不行，
0: 眼睛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想那个牙签工，对吧？哎，那么小的在上头去雕，但凡有一丁点儿有雕的不合适的，那整个图案其实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报废率真的是高达78%。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两年多了啊，傅峰奇大师都不愿意再做任何一件翡翠屏风摆件，他自己也说了，翡翠屏风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个了，不会再做了。
0: 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他摆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吧？比如说在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包括可能呢这个客厅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咱们的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
1: 对，
0: 办公室里头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关键觉得就是它的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龙凤呈祥，五福临门，谁不想家家说，哎，福气到我们自己家里头来？
1: 对，真的，
0: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今年有结婚嫁娶的，
1: 对，哇，真的，龙凤呈祥，它寓意的是什么？阴阳相协调，并且寓意的是什么？大富大贵。如果家里有结婚，你家里有人结婚，你送一个这个给他，哇，他太开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寓意特别的好，事事顺利，福气满满。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咱们呢整个的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对，
0: 并不是说哎我只把玉给你雕的精致。您看看我们今天用到大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木雕，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啊，今天哪怕是送人的话，咱们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礼盒。这个红色礼盒的话，我相信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还就是我们说到那句话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刚开场前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东方购的网站我上面也去查了，29800，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门槛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和傅峰奇老师和咱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做到8800块钱，您对比一下，您自己看网站当中咱们是29800，今天收官之作原来是9800块钱，
1: 对，
0: 再直降1000块钱，东方购的这个积分还有264块钱。而且关键啊，人家这个国大师啊在外头的价格人都挺贵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就这个小的
1: 一个貔貅的一个
0: 小摆件，
1: 很小很小
0: 很小的一个小摆件，这是多少？您自己去数一下，对吧？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说以为是14800，觉得不对，14万多，
1: 那是国大师呀，14万8000块钱很正常了，朋友们。
0: 是，包括你看啊，它有一个手把件儿，大家都知道手把件就一丁点嘛，你在手里头玩的嘛，56000块钱，对不对？这个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性价比都是这样子的。您自己要是看到国大师再看到这么大的摆件的话，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的，都是价格挺贵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任老师，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摆件的料可以去做十几个手把件了，
0: 还真是。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做手把件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你知道它的收藏价值在什么地方吗？除了材质珍贵，还有就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大呀，它的整体高度是超过了是整体接近50厘米，超过了49厘米了。这种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是可收藏、可传承的？你知道，你放在家里面，你包括整体傅峰奇大师给他背书的这种价格，哎，对不对？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来，我手里有一个这个挂牌，哇，
1: 任老师，你知道我一个蝙蝠，就是我们这一个蝙蝠都相当于两个挂牌的尺寸了。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个挂牌我看了一下，不算小的。挺大的，因为呢有一些小的挂牌就是这么一丁点儿的，就差不多用一半的料，
1: 是
0: 这个挂牌已经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放在这个屏风摆件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不跟中间的那个大大的福字去比，就是旁边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小的蝙蝠一比的话，用它做的话得可以用2块这个挂牌玉牌的料去做了。
1: 对，
0: 所以对
1: 这件翡翠屏风真的是又耗工又耗料呀，我有的时候我看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屏风，我都舍不得这个翡翠材料，因为你知道中间这个玉盘它是可以去做手镯的，最起码可以做3条以上的手镯了。
0: 是，人家有这一块料，人家可以做3个手镯，手镯价格更贵嘛，
1: 一条手镯卖10000多，你说这一个屏风的原料，它都可以卖到大几万块钱了，对不对？
0: 是的呀，
1: 就是你知道傅大师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你知道他这种 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他其实是有情怀的，他是有情怀的，所以他在做这件翡翠屏风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翡翠行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大型的翡翠屏风，
0: 很少，真的大家都很少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国大师的这个加持的时候，
1: 是的，
0: 价格都很贵，这个有时候不是咱老百姓轻易能够企及得了的。
1: 那
0: 但是
1: 一定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说了，真的是友情回馈给到大家，寓意也很好，用料也很好，而且关键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真的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精工细作，而且呢，你放在家里你会发现越看越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我就别说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了，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人到中年，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你会发现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1: 对，因为任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你在家里摆放一件高档的玉石摆件，它其实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很多人家里面他会摆寿山石，他会摆岫玉，对不对？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宝玉石之王的翡翠，配到了同样的是红木。我们说收藏，收藏的是什么？除了它的材质、它的大师、它的技艺，这一尊摆件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到手还有这个证书，收藏的证书，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是的，我们今天同时一物带到了两证，一张是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检测的是翡翠 A 货，所以你放心购买好了。通体是整料雕刻，没有任何的粘贴，没有任何的拼接，好吧？包括整体的富丰喜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都给你带到一物一编号啊，朋友们，你包括你送你啊，包括以后你留给你的孩子，这种传世经典佳作，配好了收藏证书给他，是不是就像传家宝一样？
0: 还真是哈，一物一编号，
1: 对，
0: 咱们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1: 是的，
0: 包括您看啊，我旁边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的这个盒子，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快要过年了，对吧？有时候呢，你可能给人家去送一些别的东西，人家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长者呀，包括还有师者呀，或者说是领导啊，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非常喜欢这个，放在家里面天天看着，然后呢，福气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您这份情的啊。
1: 是的，
0: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还是要想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几尊？
1: 一共有7尊，而且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只有最后的3尊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量产化的，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就这些料，人家的大师呢，真的是年事已高。所以啊，我们说到了，才给东方购物今天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还有这样高额的积分给到大家。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传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摆件。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五福临门，还有就是龙凤呈祥的这个翡翠摆件呢，我们也是收官之作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不是因为过年，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孙总，我说是因为快过年了吗？咱们收官吗？他说确实不是，
1: 对，就是没有了。
0: 哎，
1: 你知道像这种翡翠屏风，它非大料不可取，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开面非常大的翡翠原石，你才能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现在有好料子都去做手镯了，谁会？ 为它来做屏风，是不是？
0: 对，因为人家为了要赚钱嘛，说白了一点，对吧？你这么大的一块料，我做手镯，我做三个四个，对吧？做薄一点，做四个五个，我都能赚钱。
1: 是的，
0: 我就一个卖它这个七八千块钱，那我几个手镯下来，我赚的钱不是更多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是什么呢？傅红琪老师他也是有一个情怀的人，对吧？他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因为呢，本来咱们的翡翠的屏风摆件这么大件儿的。真的少之又少，
1: 是的。
0: 这个尺寸呢，其实真的蛮大的。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哇，这么大的尺寸哈。
1: 是啊，因为整体的高度已经达到了49厘米。我们说收藏收什么？你就是要收它的材质昂贵，收它的一个特点大，是不是？在翡翠摆件这个类目里面，大它是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要拿咱们的这个玉石的这个挂牌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人家这么大一块料可以做多少个这个玉石的挂牌， 对吧？你就中间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做10个没问题吧？哎，
1: 不止，整个它用到的料可以做100个左右的挂牌了，真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呀，这种翡翠挂牌，你随便去上海其他商场买一买，要不要2000块？对不对？你去算一算，
0: 不止，
1: 确实不止啊。我说的很保守了，
0: 你这说的太保守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您就看，我都不往中间去比，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蝙蝠的这样子的一个雕刻，您看看，就用了这一点点的料。其实说实话，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挂牌可以做2个没问题。
1: 对，是的，
0: 对吧？哦，所以真的我们就说了，真的今天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吧。
1: 对，你包括你整体这个颜色也好呀，为什么要用到国大师傅红琪去雕刻？首先，它这个翡翠材料真的特别好。你因为它是老坑种翡翠，所以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它的玉化程度特别高。我过眼过灯无结构，看不到晶体结构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种老肉细了，对不对？你就包括它通体的颜色是浅绿底色，来，我不打灯，你看是不是？
0: 也很漂亮，
1: 也是浅绿底色，包括有些地方它是带洋绿色带的，对不对？所有买翡翠的朋友都知道翡翠是什么，见绿开价，
0: 对，
1: 是不是？色差一分价差百倍啊！我这个翡翠屏风里面有多少洋绿带？如果我们去把它真的做成一个就是翡翠的挂件，我得出多少洋绿翡翠挂件？是不是？你就包括整体的图案，看到没有？是深浅浮雕的结合。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错落有致，用到了是我们傅风琪大师传家的牙签工工艺，整体的图案也是吉祥满满，龙凤呈祥，对不对？寓意大富大贵，福字也是放大的哦，福气满满。
0: 观众您自己在看这块啊，看到这个龙鳞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
1: 就是牙签工艺所在了。
0: 但凡稍微雕坏一块地方，整个大料就会被报废了。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报废率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你手摸上去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关键是什么？刚才我突然还想到了，每一件的这个屏风的摆件其实都是孤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1: 对，
0: 你会发现每一件的料的颜色不一样，它的细碎的工，哪怕我是今天我傅红琪老师雕了10件，那10件里头也还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每一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配送，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0: 你自己去选，看哪一个有眼缘，或者你更喜欢，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哎，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说了嘛，你看起来还是觉得有区别，但是名额只剩最后2组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吧。那如果你错过这个8800的屏风，我说实话啊，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这种屏风要多少钱？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到什么博物馆呀、玉雕展啊去看一看。像这种它的高约20厘米的一个翡翠屏风，它的价格已经去到了28000块钱，看到吗？会再大一点的这一尊，它的高度已经去到了40厘米，跟我们今天49厘米有一点类似的尺寸啊，但是价格去到了74000多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8800块钱，只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到的是大型的翡翠屏风，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傅风琪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屏风。
0: 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人家傅红琪老师工作室也出了这个收官的声明了，您自己去看啊。人家就说了，因为是支持了咱们多年的深度合作，所以这次的这个翡翠的摆件呢，因为翡翠的大料稀缺，原料成本太高了，人家也没有办法了，限于最后的7尊，但是我们5组已经出去了，只剩最后2尊了，友情分享给到大家啊，我们且买且珍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 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4: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碑。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还剩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的很多顾客都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翡翠现在也贵啊，买个挂牌买个吊坠下来都得大几千块钱，更别说这么大的翡翠屏风的摆件。而且市面上本来您看到屏风摆件的话确实少之又少，
1: 确实几十年来你都难得见到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翡翠屏风也是因为他的情怀，他去弥补一个几十年来都见不到翡翠屏风的这个遗憾，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料子其实完全不用去做摆件，他如果去做手镯去做挂件他可以卖几十万，他干嘛10000块钱以内去卖一件翡翠屏风呢？
0: 还真是啊，光头您自己看看啊，这么大的料，而且呢费工费时，对不对？
1: 是啊，
0: 人家的这个精力，你想想看，这么大一块，我花个，比如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人家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像那种小的那个小挂牌，可能几天时间我就做出来几个了，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是，哎，那对啊，是的。那因为傅大师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翡翠原料供应商啊，那我是以价格最大化来看的，但是人家傅大师他作为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是有情怀的，他肩负的是宣传玉雕文化的使命，所以大家今天才有机会在10000块钱以内看到这么大件的翡翠屏风。
0: 对，而且观众朋友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摆在各家里边的各个角落里都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无论是玄关进门的地方。

0: 但是还很友情的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哦哎、才给大家做到了8800。
1: 孙勇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还有12分钟呢。咱们电话咨询的顾客还有18位顾客在咨询当中，所以一定要比手速度快。我还是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选货到付款，
0: 对，
1: 而且我们配送的时候呢，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0: 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哦、
1: 两件以上上门挑选。您到时候今天晚上吃完饭，如果家里面附近有这个商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么大的一块玉牌挂件的这个玉牌其实已经算很大了，您看看是不是可能也要一个18000左右，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旁边我都不给大家比中间的料了，就旁边的这个蝙蝠应该做它两个玉牌没问题，
0: 绰绰有余。对，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再来欣赏一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我们的屏风摆件，因为我觉得首先寓意特别好、
0: 你看它这个大不大气，气势磅礴的感觉、整体用到的是双龙戏珠啊，朋友们、你包括翡翠，你可以看到除了肉质细腻，还有就是通体浅绿底色，而且是带洋绿色带的，件件如此。因为我们会带货，你上门去挑选的嘛，你看到了以后，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你再收，对不对、你就包括整体主体这个玉盘的部分、上面的龙凤呈祥是不是特别的精致，因为它大有来头，它来自于、故宫隆裕皇后吉服上面的那个主体图案，那所以龙凤呈祥寓意是什么？阴阳协调，大富大贵，是不是？包括整体的这个福字做到的也是遒劲有力了。它包括整体福字，我们是放大的，什么？把福气放大呀，对不对？你就包括大师，什么叫大师工？它连它的底纹都是不放过的，底部不是素面的，底部还有祥云纹，看到吗？底部还有祥云纹啊，用到了全部都是富丰齐大师的附加。富士牙签工工艺，看到没有、拿那种比针尖还细小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你看这个凤凰的翅膀， 对不对？
1: 是，
0: 你看这个凤凰翅膀的羽毛分毫毕现的感觉，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件好的玉雕作品它一定要是那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才能做得出来。
1: 是的啊，但凡有一丁点的不留神，或者是说手里一下稍微有一丁点的瑕疵的话，整个我们的大料全部都是报废了。
0: 对，所以我这个翡翠屏风，傅大师跟我说损耗率高达78%呀，他是真的不能再做了，再做了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你们知道吗？哎，
1: 还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傅大师傅老师， 对吧？因为呢，其实有些顾客呢买这些翡翠的屏风摆件或者是一些摆件雕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在意他的这个传承人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看傅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双高大师，
0: 对，
1: 第一个玉石雕刻奖项的时候，他是拿了3个奖的，
0: 对，说明他的技艺登峰造极，面面俱到，不管是技艺还是立意还是他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嗯，
1: 而且关键他是什么呢？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0: 是的，国大师、
1: 都是站在尖上头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每一件摆件都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以及一件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告诉大家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翡翠屏风，也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粘合，没有任何的裂纹。你包括收藏证书，全部都是傅丰齐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朋友们，真正的收藏品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一定是要带大师的收藏证书的，对不对？
1: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了，现在商谈人数特别多，你千万不要把它加在购物车里头啊！你说，哎呦，加在购物车里就是我的了，不是？节目一结束，但凡我们要是这个库存不够的话，会把你踢出去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移动店铺，我们带2件以上，对吧？然后呢，因为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您先挑，您肯定愿意到时候说我挑个更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关键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送礼的需求，也不是随便一个简易包装就给您。看到了吗？我身后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红色的祥云纹的一个盒子给到大家。
0: 对，
1: 你比如说送给师长呀，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收到都是一份不错的心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已经全数都在商谈当中了，02151119900。
2: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 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玉。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谢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老师说到的，人家傅老师要雕这个花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
1: 对啊，是的。
0: 报废率要高达多少？70%。观众朋友们，人家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人家可以去做各种，做100个挂牌，对吧？把件儿小的把件儿，人家做10个没问题吧？干嘛要这么费工费料呢？无非他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说了啊，人家呢是收官之作，人家也不愿意，因为年事也高，眼睛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人家1年2年才出这么一个屏风摆件的话，
1: 对，
0: 人家确实要休息了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导演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好像应该出去了，我想问一下是吧？最后7组都定掉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
1: 今天是太有眼光了，
0: 这个怎么办？就7组全都定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还有2位顾客在问。
1: 林老师，我发现你很厉害，
0: 我不厉害，我不能坐在这儿呀，对吧？哎，我突然想一个是啥？我们现场那儿摆了一个，我们前景放了一个，我们这儿放了一个，但是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这儿摆的这个好像绿飘的更多，
1: 所以我说更好。你确实眼光很好，你很厉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尊是我个人收藏、个人私藏的。
0: 哦，就是你自己的。
1: 不仅顾客们有眼光，我也有眼光的
0: 呀。啊，对，那是
1: 因为故宫几大师的收官之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了。你说我要不要自己留一件？
0: 我把你留的这件我拿出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就是专柜里面门店当中摆的那个放着吧，就你也别私藏了，好吧？我替大家做个主，你既然你难为我就要难为你，我就得难为你，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2位顾客都在那儿一直在等着线。
1: 今天真的，今天8800是友情价，
0: 友情价就友情价，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奶茶。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好不好？就是你的私藏放出来，然后前面的那个放在你自己的门店或者你自己私藏去，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纯分享了，顾客朋友们，如果不今天不是任老师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是一件都不会多放的。
0: 一件都不放，因为我给大家还专门挑了一下，你知道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虽然都是傅峰奇老师的杰作，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件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刚才专门看了我面前摆的这个飘绿飘的比较多一些，精工细作，雕的更好看一些，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件你的私藏，你自己私藏的那肯定是真品，好不好？我们奉献出来。
1: 东方跟我合作了这么久，今天又是跟任老师一起，就这样，就一尊哦，
0: 就一尊
1: 哦。
0: 我们现场追了一尊名额，你看我都不敢开口给人说，你两个都拿过来。
1: 那不行呢，因为一个是我们门店的样品，一件是我个人私藏的。

0: 是吧？
1: 国大师的作品，朋友们，我说实话啊，今天如果不是缘分，你恰巧打开电视机，你是不可能用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看到一个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是这么大一件的翡翠屏风。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加在购物车，你都是对我们老师，你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知道富丰旗大师他耗时2年才能做一个这种翡翠屏风啊，你如果去市场上看一下，他一个手把件都要5万多块钱，他一个超小的摆件都要10几万块钱。
0: 哎，我们就不说傅红旗老师在市场上他雕的这些东西多少钱，您就现在是就今天晚上空，或者说呢您过2天呢您去商场里头看一下一个玉石的这个小摆件，对吧？或者是说呢一个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挂件，
1: 对，
0: 哎，一个小吊坠，您看看翡翠 A 货的大概都在多少钱。
1: 对，
0: 这么大的一尊放在您家里边，这个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说呢刚好过年我们有这个乔迁新居啊结婚嫁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所以我说啊，任老师，真的，你收藏品它一定是要有机缘巧合，你要有缘分的。今天你看到这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真的是一件缘分。我们今天这件屏风是真正可以收藏可以传代的，对不对？就包括你拿出去送你吧，别人都要问，哇，这个是不是大几万、
0: 大几十万，对不
1: 对
0: 都有可能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啊，我们是现场今天把孙总自己的私人的珍藏我们这个拿出来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上现在还有15位顾客在咨询啊，抢最后一尊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为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菜。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因为啊，上海是说它是咖啡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说啊，咱们全国最多的咖啡的店的城市就是上海，所以其实咱们开玩笑的说，上海是三步一个咖啡店，五步一个咖啡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咖啡，叫做多黎咖啡。这个呢，可以让自己在家里啊也轻松的冲泡出一杯味道正宗的，而且品质非常高的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力度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亚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亚玲你好，
1: 感谢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销啊，推荐我们的这个咖啡了啊。然后呢，全新品确实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咖啡豆，包括它的黏膜的工艺，包括它的拼配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因为你想，你听到过一个词儿叫拿铁因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一天每天喝一杯拿铁的话，30块钱一杯，一年下来的话给多少钱？差不多10000多块钱，对不对？但你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泡一杯咖啡，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0: 是的，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多黎咖啡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背景还是大有来头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多黎咖啡都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
1: 对，
0: 这个公司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1: 中国500强嘛，
0: 哎，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1: 是，
0: 而我们的多黎咖啡呢，就是东浩蓝生特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朋友，尤其是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这样研发创立的一个品牌。并且因为东浩蓝生它是做国际贸易的，所以它的咖啡豆特别特别的牛。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多黎咖啡咖啡豆的产地，
1: 对，
0: 都是帮大家严选出来的。
1: 对，全部都是用到我们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以及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这个是高端的，只有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个咖啡，然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两种豆子去做拼配。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看到啊，我们的包装盒上面有5个字儿，速溶黑咖啡，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种速溶咖啡，里面什么植脂末啦，里面奶精啦，糖精啦，各种添加在里面，就特别怕这个叫什么，对您的身体不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叫速溶，它溶解的特别快，就是免煮的，你热水冲、冷水冲都可以，因为工艺非常好。配料呢，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速溶咖啡了，我们的配料当中只有咖啡粉，看到吗？只有咖啡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等等在里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一盒当中是有50条的，
1: 对，
0: 50条，就像刚刚雅玲说到的，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
1: 算个账怎么来的，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算算。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我们是199的新品首发价格，然后呢有两盒我们的黑咖啡给大家，每一盒呢你可以冲50杯，两盒就是这样子的100杯，100杯199块钱。
0: 是的，
1: 但是呢今天性价比更高的点是在哪儿呢？我们作为全新品首发，给了大家配了一个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在家里面对吧，或者外出携带
0: 车上，
1: 或者出去这个郊游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带着，这个咖啡杯你自己去买69块钱，然后再来给大家，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在家卡布基诺呀，或者拿铁呀之类的，给大家配了一个打泡器，这个打泡器你自己去买一买，也给29块钱，也就是说赠品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已经100块钱了。这两样东西已经100块钱，那你想今天199是不是相当于2盒100杯咖啡，我们才花99块钱。
0: 99块钱，那除以100的话，每杯咖啡99.99。
1: 九毛九。
0: 9毛9，对标上海，你最便宜的也得9块9一杯的咖啡吧？
1: 对。
0: 咱们今天9毛9，自己在家。
1: 9块9那咖啡还真不好喝，我跟你说。来来来，
0: 轻松操作，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看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咖啡，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携带起来特别的方便，
1: 而且控制好你的量。
0: 对。
1: 一般呢就是2克。刚刚好，对吧？
0: 对，你不会过量的去饮用咖啡，然后关键是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
1: 是，
0: 你要知道一大罐的咖啡，你开久了之后，比如上海的梅雨季节到了，也会发霉受潮。
1: 是的，
0: 也会影响
1: 咖啡味道就流失了。
0: 哎，对的，你看咱们今天啊，直接打开一包，走到哪儿 只要有水，不管是什么矿泉水、常温水、冰水、热水，
1: 对，
0: 都是可以冲的。然后你看我们，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粉质啊，
1: 是
0: 它不是说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它是颗粒感的，
1: 来吧，
0: 它是纯纯的那种细细的粉末状态。
1: 对，你看到没有？它黏膜的非常的细，对吧？就好像这种啊，刚刚这个咖啡机帮你去磨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一个黏膜的工艺到位，再加上黏膜的特别细致的话，你冷泡就是天气热了嘛，我们有的人会习惯冰箱里面直接这个冷藏的这个鲜牛奶拿出来，对吧？直接就可以直接冲泡我们的这个咖啡粉了。然后现场的话，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个拿这个美式吧，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个美式，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家里面有热水，喜欢喝温的，你就直接拿我们的热水来冲泡一下这个壶。哎，
0: 你看，其实雅玲今天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并不是很热的水，
1: 对，
0: 就是一个常温，比常温稍微高度温度高一点点的水。嗯，但你看啊，冲泡出来，
1: 来，
0: 首先它是有一点油脂的，上面是有丰富细腻的泡气泡的。今天没有人用任何的搅拌器，就已经完全的溶解了。
1: 对，而且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我离这个杯子啊其实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没有凑近它去闻，这个咖啡的香气就是扑鼻而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其实就像你品红酒一样，不一样产地的红酒，对吧？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对吧？会闻到什么果香啦、花香啦，或者是什么浓厚的其他香。咖啡豆也是一样，我们用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呢，是全世界公认的非常高端的优质的咖啡豆。
0: 是的，
1: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香气浓郁。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呢？因为这个豆子它的油脂感很厚。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有爱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特别偏爱罗布斯塔的豆子。
0: 哎，罗布斯塔的豆子如果冲意式的话如果很酸很涩，你是很难喝下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是不酸不涩，它就是有带点咖啡那种自带的浓香回甘和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咖啡的状态非常好，
1: 它有一股焦糖的味道，是不是？
0: 有的，罗布斯塔的特有的焦糖味。
1: 对， 对，就是你让你闻着它是一种很厚重的感觉，就闻一下立刻自己好像特别清醒的状态。
0: 是的，反正现在我是
1: 我喝
0: 的咖啡是经常在喝，你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其实它整个的那个焦香味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香味儿，别的咖啡都没有，这就是罗布斯塔所特有的。
1: 而且它不酸，不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的豆子不是很好的话，产地也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冲出来的咖啡比较偏酸偏涩一些。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都是速冲即溶的，你不管在家里想做美式，
1: 对，
0: 做拿铁，做这个卡布奇诺等等等等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特别好，我们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记住啊，把这个打泡器先放进去，直接就让它让
1: 这个操作，
0: 打看看好了。来，就你这因为我自己用这个特别顺手。哎，你先放进去，千万别打开了再放进去啊！先放进去，然后轻轻，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已经在搅动了。搅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如果说想要放点牛奶，它就可以打奶泡，特别好用。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打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细腻已经出来了，而且它这个泡沫丰盈度非常
1: 像那个啤酒花一样，感觉
0: 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们咖啡里边油脂丰富，
1: 是，
0: 所以才可以打出这样丰富绵密的这个气泡。而且这个搅拌器啊，它是多档位可以调节的。别看20来块钱一个，超级能够快速提升幸福感。今天不用您花钱，我们送给大家啊。
1: 对，
0: 来再给大家聊聊组合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1: 来吧，
0: 一盒有50条。今天外面一盒就卖100多。东方购2盒卖199。没有结束，我们再送一个咖啡杯，
1: 对，
0: 再送一个打泡器，
1: 对，
0: 咖啡杯69，打泡器29，
1: 对，
0: 光这两个加在一起100块钱了，
1: 100了，好不好？相当于我们今天100杯咖啡2盒，我们才花了99块钱啊，新品首发。而且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特殊档直播，是跟我们新闻档这个
0: 对联动的，备货不是很多，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全线在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东浩蓝生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倾情做的多梨咖啡。这个咖啡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据说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上班族。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像刚刚雅琳给大家算的笔账，哎。偶尔买个咖啡，
1: 啥偶尔啊？
0: 三十，
1: 偶尔吗？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的血液当中有一半是咖啡，是不是？为什么说全世界那么多城市当中，上海的咖啡店是特别特别多的，远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很多城市。就我们真的很爱喝咖啡。就是现在你去看，到了下午啊两三点钟的时候，很多咖啡店里面不一定是年轻人，
0: 是的，
1: 因为年轻人在上班，是谁？爸爸妈妈、
0: 叔叔阿姨，
1: 对，叔叔阿姨这些。然后呢，咖啡店坐一坐，来一杯咖啡，来一块蛋。蛋糕，对不对？然后聊一聊下午茶之类的。
0: 是的，
1: 那年轻人就不说了。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一天三杯咖啡。
0: 真的，
1: 艳华
0: 他超爱买咖啡，有时候经常看到我，哎，给他来杯咖啡。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早上的第一个习惯，一杯温水下去之后，一杯空腹的美式。
0: 你会觉得不饿，容易饿，发现
1: 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的人，我代谢比较慢，代谢不太好，然后容易水肿。然后呢，我就养成习惯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先第一杯，先喝一杯黑咖啡。所以你看，就是对吧？整个自己的状态呀、啊，整个自己，你喝完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0: 是的。
1: 然后还有黑咖啡，其实有很多。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营养的话，就是全世界它会推荐几大健康美食，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比如说那个黑巧克力，比如说牛油果、西兰花、什么大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1: 然后黑咖啡，不是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很多的奶啊，那个不能叫黑。

0: 咖啡，因为纯正的黑咖啡它的原料就是咖啡豆，就是可可豆。那咖啡豆里面，优质的咖啡豆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维生素啊，包括咖啡碱啊，包括什么可可多酚啊，这些营养物质。你想多酚多好，红酒为什么好？红酒多酚。茶叶为什么大家经常喝茶？茶多酚，是吧？咖啡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可可多酚。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全世界优质产区阿拉比卡的，
0: 对，包括罗布斯塔，罗布斯塔豆。
1: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咖啡豆啊，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包括你现在看很多上海的高端咖啡厅，它也在打这个原材料，咖啡豆是从哪里来的，
0: 对
1: 不
0: 对？而且一定要拼配豆，
1: 对的，
0: 对吧？一定要拼配豆，不是单一豆。
1: 然后我们会说，哎，这么优质的咖啡豆一条才几毛钱，合理吗？我跟大家讲，
0: 东浩
1: 来生非常合理，东浩来生人家是贸易大亨。
0: 对，
1: 贸易大亨能够做到的就是他们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所以才能做到如此高性价比，几毛钱一条的咖啡一样让大家喝出大牌咖啡的这个口感，
0: 对，
1: 大牌咖啡的即视感，
0: 而且
1: 自己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咖啡，
0: 而且不单是在家里面，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出去逛街啊之类的呀，是不是有时候想，
1: 我跟大家讲啊，外出旅游一定要带这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上海这么方便，
0: 对，
1: 出门就有咖啡厅，早上起来有时候在酒店里你是真想来杯咖啡，在国外没外卖，下楼没咖啡厅，
0: 这是
1: 你怎么办，对吧？
0: 就是大家有时候喝惯了好的咖啡之后啊，你就随便，哎呀，去到哪儿，然后随便去哪个店，随便去点上一杯咖啡，有时候真的入不了你的口，
1: 对，
0: 对吧？我之前真的是，哎呀，便宜是便宜的，8块钱一杯，哇，好便宜哦，性价比好高哦，结果又酸又涩，
1: 真的，
0: 然后又寡淡，咖啡也没有什么香气。
1: 我们今天是199块钱，给大家100条，冲100杯，冲100次，喝100天，
0: 对。
1: 然后关键是我们还送了一个咖啡杯，送了一个打泡器、搅拌器，现在的那个网红啊，
0: 对
1: 网红产品全部给到大家，光赠品价值100元，合下来一包咖啡才9毛钱左右。
0: 是的，
1: 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电话前全线繁忙啊，不聊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先来给大家说说组合，李李算算账啊。今天东浩蓝生的多黎咖啡目前现在深受年轻人、上班族以及咖啡人士的种草喜爱，可以说现在的一个小网红了。
1: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外滩的有一个咖啡节
0: 亮
1: 过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轻人品尝过之后都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0: 超级好。这一盒在咖啡节上我们都卖100多啊，今天两盒给到大家，199块钱，说实话已经比单买一
1: 两盒100杯哦，就是这样子，100条、哦，
0: 你就算一杯就100杯199除的话，一杯也才1块多，对不对？这比动辄市面上20-30块钱的一杯咖啡便宜很多了。然后今天赠品送给大家一个多黎专业的咖啡杯，
1: 对，
0: 这个咖啡杯69元，便于携带，400毫升，
1: 不是我刚才知道
0: 啊。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我们把它称之为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对
0: 啊。小小一个打泡器，你拿回家去真的可以达到专业的这种咖啡师的程度了啊！
1: 来吧，
0: 然后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元，199减掉100，只剩99了，对不对？99100杯咖啡，观众朋友自己算，一杯咖啡9.9毛，一杯咖啡9.9毛。然后关键是自己有了这些这个工具之后，在家里想做拿铁、想做美式，有了多黎咖啡太轻松了。我们今天让雅玲给大家来简单的做一杯拿铁，好不好？我相信很多
1: 400次咖啡，大家前一阵应该刷那个小视频都刷到过，我也刷小视频，然后我就学了一下。据说这个咖啡的喝法呢，最早是从韩国这边过来的。然后很简单啊，来咖啡杯里面我们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这粉是不是很细？
0: 很细腻，
1: 特别的细啊。
0: 然后是纯咖啡粉，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对，没有什么。什么糖精啊、香精啊、植脂末啊之类的啊，然后来
0: 少倒一点点水。你看它这个咖啡粉啊，真的是溶解速度极其快。
1: 我倒的稍微有点多，倒了2包，
0: 没关系啊，倒2包是吧？
1: 对，
0: 味道绝对好喝。
1: 来吧，
0: 你如果说喜欢黑咖啡浓郁一点，你就多倒2包也没问题。
1: 对，少一点水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打泡器放进去，稍微杯子呢这样斜口斜一点，然后呢让它搅拌，就是不是400次，叫4000次。哦，对，让它搅拌4000次，来来来来来，
0: 整个的泡沫已经满满一杯了哦，而且我们这个起泡的绵密以及速度非常快，证明咖啡当中的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今天这个打泡器，它是给大家有多档功率可以调节的。
1: 对，
0: 你想要调最大档、最小档都没问题。
1: 对，
0: 我不用再用那个专业咖啡机的那个起泡功能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可以起泡。
1: 对
0: 啊，而且不管是起泡咖啡、起泡牛奶都可以。
1: 专业的那种咖啡机啊，有时候打个奶泡，我真的去上过课，你知道吗？就是。上了课
0: 咖啡真有研究，
1: 上了课我还是没有学会打泡，
0: 有点要手法。今天没手法，你放进去直接转动2下就可以了。
1: 导演让我倒过来，有点倒不太过来，我稍微放的有点多。
0: 整个它流动的速度已经变慢很多了。
1: 这个你看就成了一杯，就是类似于像卡布基诺一样的感觉。来放下来啊，放下来，因为这样没办法喝。我们加点奶。
0: 拿铁的，你说我喝美式我也有点吃不消，还是希望更浓郁一点。来。看看，太棒了！你说店里要不要卖30块？
1: 我成了专业咖啡师了。可以分成哎，你看
0: 店里要不要
1: 38块？
0: 38块，你稍微有点环境的卖你50吧都很正常，对不对？
1: 我实习生可以收便宜点。
0: 然后
1: 28，
0: 关键是你看看，
1: 对，
0: 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就连上面你自己想要做拉花都可以。所以我说这个玩意儿虽然
1: 很实用，对不对？
0: 虽然很便宜，但它真的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很实用，
0: 来来来，白胡子来了啊，
1: 品尝一下，怎么样？在家里面，我都不是专业人士哦，你看到没有？就是很简单，很轻松，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一下，对吧？你去咖啡店，当然有咖啡店的情调，但是这样的情调你是要额外买单，对不对？
0: 完全不输35一杯的，完全不输那些专业咖啡厅做出来的味道。味道好极了，家里牛奶有吧？有了多黎之后，自己在家里天天早上起来给自己一杯拿铁，
1: 对，
0: 幸福感拉满。关键是你自己家里有咖啡机，对不对？咖啡机做一做5分钟，咱们这个冲一冲、泡一泡1分钟，1分钟都不用。
1: 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豆子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拼配豆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幸福。
1: 对，就是又有花香、果香，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口感，就这样子的 咖啡，您喝到嘴巴里面会特别的舒服，会让您回味，就像一杯上好的红酒，不好的红酒你喝到嘴里是什么感觉？酸涩，嗯，对不对？然后不好下口，好的这个红酒你一喝，哇，好像很顺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好的咖啡你喝下去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这咖啡我都不舍得放下了，太好喝了，你看。喝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很治愈，嗯，真的，你看这个颜值都很高，对不对？自己在家里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太赞了。关键是你花了9毛钱，9毛钱再给大家算笔账啊，嗯，今天这样的一个搅拌器29块钱，
1: 对，
0: 也不贵了，20来块钱提升幸福感，
1: 对。咖啡杯
0: 69的咖啡杯，
1: 400毫升的不锈钢材质的啊，这两样东西赠品加在一起已经100块钱了。哎，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售价是199，那相当于是不是99块钱带2盒我们的咖啡回去？
0: 是的，
1: 而且2盒里面是有100条，
0: 是的，
1: 100条就是可以冲100杯，哇，99块钱冲100杯啊！你99块钱去买拿铁，买3杯，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一杯就是大家如果用咖啡机做的那一个浓度就可以了，够了。
1: 对，
0: 如果你说哎，我对咖啡因的需求比较高，我早上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重一点的，
1: 两包
0: 1.8，一包9.9，9毛钱，你说自己划，自己想想划不划算，真的比大家每天早上叫外卖呀，每天早上去咖啡厅自己去买呀来的划算，关键是方便，好携带，走到哪带到哪，随时打开随时新鲜。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先来抢起来吧，02151999000。

0: 朋友，很多顾客是从这个别的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啊，说今天东方给我卖啥好东西的。我跟大家讲，东方给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人特别需要的，应该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咖啡。上海真的是一个咖啡城市，我们说上海人把咖啡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不光已经是年轻人的生活了，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有了浓厚的这种咖啡的兴趣，咖啡的文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啊，在上海包括在现在整个的咖啡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多利咖啡。全新的品牌，但是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大，是东浩蓝生贸易公司，
1: 对，
0: 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出品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咖啡的品牌。优势在于哪里？告诉大家，优势在于我们的咖啡豆真的是全球优选。
1: 对，
0: 东浩蓝生是做贸易的，所以他们的咖啡豆可以说是从全球帮大家精选了优质的产地。我们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
1: 阿拉比卡咖啡豆、罗布斯塔、
0: 罗布斯塔，
1: 对，全部都是全球就是优选产地的，
0: 是的，
1: 都是优选的产地，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用到新鲜的咖啡豆，给大家鲜豆先烘，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这个像刚刚磨出来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不酸，
1: 对，
0: 涩，而且它有淡淡的焦糖香。这个焦糖香就是罗布斯塔咖啡所特有的，它是一个混拼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咖啡厅，包括这种我们说很小众啊、很高端的咖啡厅，他们都在打这种混拼豆的概念。
1: 对，
0: 一定是要严格的讲究产地的，而我们这咖啡豆的产地真的是一大优势和亮点。再来就是我们聊聊冲泡的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在家里做咖啡

0: 里做咖啡，我说实话，大家一方面呢想要讲究一点情调，
1: 对，
0: 想要讲究一点小资，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温水、冷水、冰水、热水都可以冲泡，
1: 对，
0: 有水就能冲，迅速溶解，
2: 甚至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挑剔的话，对吧？你在外出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买不到地方有咖啡，然后你买瓶矿泉水可以吧？
0: 都能冲。
2: 我们这个多利的咖啡粉直接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稍微一倒，摇摇晃晃，马上一杯，这样子的美式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买瓶牛奶倒进冰牛奶里晃一晃，冰拿铁就出来了。
2: 你知道我最近。

0: 糖也没有，我们就是纯咖啡，就是黑咖啡。
1: 黑咖啡。
0: 如果但凡你加了其他任何东西，它都不能叫黑咖啡。
1: 是的，
0: 明白吗？
1: 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我们咖啡豆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
2: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1: 我们是一个混拼豆、
2: 拼配豆啊，
1: 拼配豆啊。阿拉比卡不用多说了，阿拉比卡的咖啡大家都知道很好。然后罗布斯塔的咖啡呢，它又带着那种焦糖香，焦香味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吃到嘴巴里，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咖啡大师帮大家品鉴过的，并且之前上海的咖啡节啊，这款咖啡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品尝之后纷纷都带回去，一盒的价格就要100多。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打消一下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的配料表只用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什么制脂末呀、糖精呀、奶味粉呀、奶精呀等等，这些都没有的。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咖啡，这款咖啡多黎咖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但是东浩蓝生大家都知道了，做国际贸易的500强，对不对？
2: 对，
1: 真正的大企业大公司，因为我们贸易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全球优质的咖啡豆的这个原材料，
2: 是，
1: 并且我们的原材料拿到的成本非常的低，才能够做出性价比高的速溶黑咖啡，品质高，价格不贵，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2: 对啊，
1: 你看每天一盒里边是有50杯、50包，
2: 对 对，
1: 可以冲泡50次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用到的是阿拉比卡加
2: 罗
1: 布斯塔的咖啡，所以醇香浓郁是我们的特色，不涩不酸是我们的特点，一冲即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2: 对，
1: 到底有多么的速溶？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我不想喝热咖啡了，冷水、冰水能冲得开吗？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对，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现场也给大家做一个冰美式，好吧？
1: 好，
2: 就是。
1: 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2: 自己是个专业咖啡师。哎，我觉得咖啡师都很帅哎。你看，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倒，稍微冲一冲，不需要去搅拌它。
1: 你可以看到，其实里面用的不是热水，
0: 对，我没有去搅过它，搅拌过，对不对？瞬间就溶解开来。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为什么咖啡粉冲出来之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就是因为它里面豆子不一样，对吧？豆子不一样，
1: 而且你看它冲出来自带那个白色的，就是它那个油脂，咖啡的油脂，有咖啡的油在上面的。
0: 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特别爱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豆子就是罗布斯塔的豆子，知道吗？就是很爱这个很浓郁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适合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拼配豆。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冰美式，
1: 在吧？观众朋友，你看冰美式其实说实话最简单的，但是
0: 最简单。
1: 现在大家对冰美式的热爱度日益增高，
2: 9.99一杯，
1: 对，9.99的，9.99都是便宜的。口味还一般般的，好一点的都是25、30，对吧？
0: 对，我们今天你看就1块钱差不多吧，就这样在家里面你就1块钱这样。那你要是会喝的，自己来两片这个薄荷叶呀，自己或者再做一点其他的味道啊，口这个味道，哎，你要橙香吗？
1: 稍微来加一点橙汁，
2: 维 C 美式，
1: 橙 C 美式了，
2: 对，
1: 现在很流行。
2: 来，
1: 你稍微加一点点橙汁，它的颜值会更高。口感味道也会更好，所以你看咖啡的神奇，上海人为什么爱咖啡，有咖啡文化，咖啡的神奇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特调，然后关键是做出来的味道都很好喝，尤其是在早上上午中午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我们说唤醒一整天，给自己满满的活力。来，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啊。
2: 好，
1: 这么好的咖啡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每一趴做一杯多少时间？1分钟，每一种咖啡就是1分钟，不管是美式拿铁还是这种特调的风味咖啡，都是1分钟。今天是2大盒，1盒50包，2盒100包，能冲100次，100杯咖啡。
2: 对。
1: 完全不占地方，
2: 对，
1: 放在家里你能喝，天天喝咖啺能喝3个多月，对不对？
2: 是。
1: 来，今天2大盒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送给大家，69，一个咖啡搅拌棒，这个是超级网红的神器，我建议大家人手一个啊，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光赠品100元，199减掉100块钱，2盒咖啡相当于才99块钱带回去，每一杯咖啡才9.99。
0: 对，新品首发啊，全新品首发，大家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商品，我也是，我跟耿瑶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推荐。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诚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更何况我们还是跟新闻频道来联动的一档特殊直播。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这个力度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0: 对，
1: 马上就售罄了。新品首发备货也不会很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打电话先来抢购名额吧，02151199000。

0: 了，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全面进入倒计时了。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咖啡真的是太钟情太喜爱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也是深深的根植下来了。包括上海的咖啡厅虽然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不便宜。
1: 对，就是好的豆子的这些就是咖啡店啊，有的甚至啊，你就是价格就是稍微环境好一点的，装修的特别好一点的，
0: 30多、50多、
1: 50多，不是50多，50、50、50、50、50呀，或者是40多呀。
0: 你就别说就没有装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说是快捷的咖啡厅，它甚至坐店里都没有座。
1: 哎，就是您
0: 买
1: 了
0: 直接走的，
1: 对，也给要20-30，
0: 20来块钱
1: 吧，对，20-30。
0: 所以其实你不算不知道，雅玲刚也在给大家算一笔账，你每天你就说20块钱买一杯咖啡吧，你一年下来可能都得花个万把块。
1: 对，这个拿铁因子是最早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对吧？金融顾问，然后就是发表的这个，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每天都喜欢喝咖啡喝拿铁，然后两个人嘛，一天一人喝一杯，两个人两杯就是6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块钱，哎呦，30年下来就是70多万块钱。
0: 我的妈呀！
1: 当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说，大家可能每天不在意20-30块钱的开销，但是几十年下来，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今天一样在家里面喝，
0: 是的，
1: 一杯我们这个咖啡至少才花了几毛钱，但是奶的话你要喝拿铁你自己再去买一点自己的鲜牛奶，自己
0: 是的，
1: 也就真的是2-3块钱一杯成本价吧。
0: 反正我现在是天天喝咖啡，是不是完全离不了咖啡，甚至我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人家我看专业的人说，每一天只要精准控量喝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咖啡其实很好，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人，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啊，为了自己显得特别的洋气，特别的小资的感觉，然后呢每天走在路上一手上拿一杯咖啡，后来慢慢才发现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啦，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脂肪堆积啦，包括肝脏有一些脂肪啦，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网上自己去搜搜看，就是喝黑咖啡对我们人体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一天你要控制好量，而且千万不要睡觉前喝，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像叔叔阿姨啊，买咖啡是买给自己的孩子，你像我妈经常给我买咖啡，
1: 真的，
0: 对，她看到什么好的咖啡她就会买给我，说因为她知道我爱喝咖啡，她就会说，哎，你尝尝这个啊，你感受一下这个，一来呢我妈是不想让我天天叫外卖，二来呢她也觉得说，哎呦，每天20-30块钱的开销，
1: 你妈想帮你省钱，
0: 哎，有一点点大。那今天我们多离咖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买给自己的孩子。相信我，我和雅玲，我们应该算是年轻人，可以代表年轻人发声。
1: 就这个味道
0: 很喜欢，
1: 对这个口味，你喝了觉得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年轻人他是一定要看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的。我们今天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还有我们
1: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对。所以这样的高端的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注定了这杯咖啡的味道口感不酸不涩，然后再加
1: 香气浓郁，
0: 香气浓郁，
1: 而且很厚重，醇厚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味道。
0: 是的，并且这个咖啡粉非常容易冲泡，你想做美式啊，常温带点矿泉水都可以，
1: 冷冲热冲啊
0: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自己回家做美式拿铁，自己做一些风味特调，都没问题的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
1: 是
0: 马上就没货了，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全新品首发带来的多离的咖啡的组合构成。这一盒包括上海之前我们有一个咖啡节，我们参与咖啡节活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品尝了当部就买回去了，
1: 是
0: 直接现场就购买，
1: 是
0: 一盒100多。
1: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其实现在也都很会精打细算的，
0: 对的，
1: 很会生活的，有的时候可能在逛街的时候，对吧，哎，咖啡店那就坐一坐，对吧，但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基本上我们就不太会去这种啊，或者外面咖啡店去买咖啡，
0: 对的，
1: 对吧？在家要不自己讲究一点的，会买一台咖啡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但你
0: 我们家也有，但是经常慌，
1: 你到最后会闲置。
0: 闲置
1: 为什么会闲置？因为一杯咖啡你可能一天喝一杯，结果你去清洗啊，要干嘛，要特别的费事情，对，要伺候它。那我们这个就是免煮免泡，直接你一冲就好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盒100多，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2盒199，合下来一盒连100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1: 100杯哦，
0: 100包哦，100杯哦。然后关键是199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
1: 是
0: 一个 个专业的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可以便于携带外出啊，放车上都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现在网红的咖啡搅拌器，这个搅拌器29块钱，
1: 是
0: 很明码标价，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块了。嗯，然后如果199减掉这100块钱的赠品，99块钱两盒，嗯，每一包才9毛钱左右，让大家喝到真正的专业阿拉比卡加这个
1: 罗布斯塔，对啊，
0: 混拼的这样一个咖啡
1: 拼配豆，
0: 拼配豆。然后关键是，其实它的这个冲泡也很简单，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对，我们就稍微再把那个搅拌器那个用法也稍微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杯子，对吧？直接把我们的粉倒进去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再来少加点水啊，那个4万次的咖啡这个叫，而且甚至很多会养生的人里面会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黄呀，或者是
0: 肉桂，
1: 肉桂呀，
0: 还有可可，
1: 你知道吗？
0: 你其实都是可以放的。
1: 然后稍微你看晃一晃。瞬间你看溶解得非常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研磨工艺非常好，
0: 我们就倒这么一点点水它都可以溶解得过来哦，观众朋友。
1: 对，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搅拌器来放进去，
0: 这个搅拌器真的很好，
1: 打泡速度非常快，看到没，你还可以打泡牛奶，
0: 对，
1: 对吧？打泡牛奶的话卡布奇诺啊什么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咖啡粉，因为这样经过打泡之后啊，咖啡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
0: 是的，
1: 然后喝这种口感更绵密，
0: 对，而且咖啡会更加的细腻，
1: 对，
0: 然后喝到嘴巴里之后，它更加没有任何的酸涩的口感，
1: 对，
0: 留下的只有咖啡浓厚的醇香。
1: 你看，可以加速的。
0: 我和雅玲其实都是喝黑咖啡的人，喝美式的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咖啡其实还是挺浓的，
1: 挺浓的，挺浓的。好，来看这个，哇，这个达到导演要求了，
0: 真的
1: 不傻哎，真的
0: 掏不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气泡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绵密。
1: 然后你要泡拿铁，来，我们加一点牛奶，是不是就可以了？嗯，哇
0: 哦，你看就这么简单，家里的牛奶买一买，现在牛奶都很便宜的，9.9块一大桶，
1: 真的，
0: 对吧？你看你自己在家里
1: 还有活动的时候，
0: 对，自己在家里，哇，像一座这个小雪山，像就小火山一样。
1: 哎呀，这怎么一下词穷了？咋去形容它呀？真的是。
0: 在家里也可以拉花了，观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拉拉花试试看。嗯，反正我有了这个打泡器之后，我每天在家里做咖啡都觉得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1: 嗯，就是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给花钱买，对吧？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20多块钱、30块钱是吧？我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的礼物？包括这个咖啡杯，你是可以外出携带的，对吧？专业的这样子的咖啡杯，里面是这种304的不锈钢材质，400毫升的，而且磨砂质地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这儿呢，带个咖啡的这个饮口啊，这儿，
0: 所以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咖啡也是绝配。
1: 对，
0: 你外出的时候，你不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你不是店里要给你这个杯子吗？那还不环保。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杯子冲泡好带出去，哎，喝完了之后带回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利咖啡今天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倾情出品，嗯，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全球非常尖端的阿拉比卡呀，还有罗布斯塔呀这样的咖啡。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啊，只有速溶咖啡。
1: 没有任何植脂末添加剂糖什么在里面，如果实在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喝一点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繁忙和满线当中，
1: 名额不多了。
0: 哎，名额真的不多了。屏幕前的您啊，如果是爱喝咖啡，或者是家里有家人对咖啡是忠实的拥趸爱好者的话，相信我，这个咖啡买回去，又能省钱，又能让您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让大家解馋。
1: 对，大热天，很多天气越来越热了，就不愿意出门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来一杯冰美式，来一杯冰拿铁，是不是？我一个呢不用等外卖了，第二个呢也不用自己去咖啡店了，然后小姐妹可以到家里面来。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谁看得出你这个才花了几毛钱？
0: 哎，你知道吗？我刚才想，199块钱，如果自己去咖啡店里的话，买个3杯咖啡、4杯咖啡、
1: 5杯、6杯、5、6杯
0: 咖啡没了。
1: 对，了不起10杯，你领券。
0: 你就算是买10杯咖啡，咖啡杯不会送你。
1: 是，
0: 你买20杯咖啡，搅拌器也不会送你。
1: 嗯，
0: 今天咖啡杯送，搅拌器送。
1: 嗯，
0: 69的咖啡杯，29的搅拌器，加在一起100块钱了啊！
1: 是，
0: 199，你先把这赠品减掉。99块钱，你买2盒咖啡，你不要觉得说啊，这2盒咖啡看着也小小的，里边东西真扎实。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这样子的啊，
0: 啊，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我们有50包，
1: 对，
0: 能泡50杯。
1: 嗯，
0: 把这50杯咖啡摆在您面前，你想想，一杯咖啡咱就算它20块钱，50杯咖啡多少钱？1000块了吧，1000块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当然你在外面喝咖啡，你可能买的是快捷方便，但这个自己在家里也很方便呀。我不说了，冲一杯美式咖啡1分钟都不用，冷水、热水、温水都能冲开，
1: 对，
0: 哪怕你用冰牛奶去冲，它都是迅速溶解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制脂末呀，没有任何的糖精、香精、色素，
1: 什么都没有，对，
0: 添加在当中全部都没有，而且它是用到高端的咖啡豆，
1: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对吧？包括罗布斯塔咖啡豆，它是一个拼配豆啊，所以呢，香气有了花香、果香各种香气，再加上很浓郁的这种油脂，对吧？纯正的、很厚。重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你喝完之后就我怎么去形容它，
2: 就是
0: 哎还想再来一杯，
1: 对，它
0: 纯齿留香，
1: 对吧？然后
0: 纯齿留香
1: 不酸，这点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它还有淡淡那种焦糖香，刚雅琳说到的意式浓缩，它最原始最正宗的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斯塔咖啡，
1: 就你一喝马上自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开启每一天的活力满满，咖啡买回去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给你省不少钱，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

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近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入夏之后呢，整个人睡得不是很踏实。其实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睡得不太好啊，你会发现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差的，会可能记不住事儿。然后呢，我们说就是皮肤状态也好，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也会大打折扣。其实睡眠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哈，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是在睡觉的时候，身体进行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修复。那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睡得很香，对吧？睡得香香的，第二天你精神状态是非常饱满的，你去对着镜子去照你的皮肤，哎，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也特别的好，这都是跟睡眠有很大关系。那高丽说到这么多，大家可能会猜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之前有过问题的这样一个重度这个影响者哈，所以我对于睡眠特别关注，我也会尽量的去发现哪些东西对于睡眠会特别的有帮助。那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同含春糖的酸枣仁膏这款产品啊，我等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它在栏目里面的首发，品质好到爆。然后呢，今天给到栏目里的价格超级优惠。如果你想睡香香，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季比较心烦意乱的季节，让自己呢在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迅速的睡香香，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当然，本档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同含春糖的段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段老师。
1: 晚上好，早上好，应该是中午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同含春糖品牌高级健康顾问段群段老师。那今天非常开心，有再次来到东方购物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夏季的一些养生的知识。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夏天呢，因为夏天它是心属心，心是属火，所以呢，很多人在夏天其实会很容易心烦意乱。那你心烦意乱的同时，你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差。所以呢，你看有据非常权威的科学调研，就是中国现在每10个成年人里面有4到6个人是有睡眠障碍的。
0: 有这么多吗？
1: 对。
0: 哦，那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其实那提到这个睡眠的话呢，很多人就会睡眠不是很好，就会想到比如说像什么褪黑素啊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呢。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讲睡眠的问题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的肝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0: 一个肝一个心。
1: 对，很多人晚上躺在床上难以入眠，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它肝不藏魂，肝不藏魂，所以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魂不守舍，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进入到睡眠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很多人晚上睡眠比较浅，很容易做梦、多梦。那这种情况在中医里面它是属于心的问题。而心是主神明的，那当我们晚上如果说心血不足或者心阴虚，那你就没有办法练住我们的神明，神明一动，所以你晚上就很容易醒或者很容易多梦。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在夏天或者在春天睡眠的问题在中医里面它就是这两个原因。而且呢如果说睡眠一旦不好，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看我们早上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你头天晚上没有睡好你的同事一定会第一时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吃饭，你的同事一定看不出来，
0: 可能会看不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把这个好东西在我们的现场分享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说到同含春糖，同含春糖是上海的老字号了，对吧？也是中华老字号了，所以它其实是在咱们这个关于咱们这个药食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很相当于是 level 很高的一个品牌的。那同含春糖它是1783年的大品牌啊，在这边金字招牌了。大家如果到豫园去也可以看到同含春糖的那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是同含春糖的传统膏方。

0: 的制作技艺列入了上海市的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1: 对啊，
0: 这是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待会我们也可以请段老师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酸枣仁糕。酸枣仁，如果大家熟悉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应该知道酸枣仁是一个对咱们这个东西是特别有帮助的，对不对？
1: 它被誉为叫东方睡果。
0: 东方睡果，对啊。 晚安糕啊，晚安糕。好的，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去研究，或者说特别喜欢去找各种各样是对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我找了一圈，发现团春堂的晚安糕，不管是配料来讲，还是它的制作技艺来讲，还是它当中的成分来讲，找不到对手。真的找不到对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后面的那个配方哈，在这边我们的配料表有大枣、有麦芽、有酸枣仁，20%。对。
2: 这个含量非常高，
0: 非常高了。目前市面上没有找到比我们更高的。哎，对的，段老师说的这个我还真的去找了，我找到的目前最高的是15%。
1: 对，
0: 没有到20%的，所以说这个酸枣仁的添加量绝对是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枸杞，好，第二个重磅来了，龙眼肉，12%啊，龙眼肉12%。
1: 龙眼肉可以养心血。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益生元，益生元对我们的肠胃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以及茯苓百合8%，另外还有玉竹重瓣红玫瑰，
1: 嗯
0: 啊，重瓣红玫瑰，我们有些女性容易心烦意乱的，
1: 对，
0: 是不是喝点红玫瑰茶会比较有帮助？
1: 对，平时容易生气啊，或者是夏天很容易心烦意乱，那重瓣玫瑰其实对于。
0: 我们女士来说非常好，再有就是甘草，你看它的成分天不天然，就是你看得到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吗？
1: 没有，
0: 看不到，是不是？那好，我们来那个，我们在说这些成分之前，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酸枣仁膏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啊，可能之前已经有这个这方面的困扰。
1: 打开的时候就这样一罐儿，这一罐儿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配了小勺子。
0: 这个小勺子我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然后我们供应商非常的贴心，说给大家配这个小勺子6·18大促的时候才有。我们今天上到有就6。
1: 今天这个是5克勺。对，
0: 我们一次就吃3勺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这样倒好不好？倒到这个位置。
1: 我们讲好的膏方，它叫易拉成丝，然后膏体是黝黑发亮。因为市面上膏方啊，它非常多。目前主流的做的3种，一种是熬制的。 一种是调配的，还有一种是蒸制的。那只有熬制膏，它才是真真正正的像古籍当中所说的，那种叫膏体黝黑发亮，易拉成丝。而且孙思邈在《清静方》里面讲，三斤药材1两膏。
0: 三斤药材1两膏，请原谅我不能吃，我现在不能吃。
1: 我吃了，
0: 我待会儿真的要打哈欠了。
1: 是，
0: 你们如果我打哈欠，你们会原谅我吗？因为这个东西我一直在吃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睡眠给它调的足足的、棒棒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请段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当中的这几味方子哈，
1: 配料，
0: 就是配料，
1: 这个配伍特别的好。
0: 嗯嗯，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1: 对，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睡眠无。 外灰就是肝和心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取酸枣仁，它称之为叫东方睡果，它可以养心安神。那么它不仅可以安神，然后呢又可以入我们的肝经。然后呢，百合它是健脾，也是宁心的啊，这个是滋阴啊润燥，那改善我们的肝和心的阴虚。然后特别添加了龙眼肉，它是养心安神、养心血。那当你心血足了，哎，你晚上就不会很容易多梦啊，睡眠不会浅。然后呢，我们这里面还有茯苓。 这是君臣左，然后茯苓的话呢，它是健脾宁心啊，它也是可以安神的。然后很多女士呢，晚上睡觉不好呢，其实大多数因为是肝气郁结，所以呢，重瓣玫瑰花它可以疏肝理气，然后包括麦芽，它也是健我们的脾胃。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0: 那这个的话呢，麦芽它是对我们的脾胃特别好，然后呢，玉竹也是。这个茯苓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叫画龙点睛。它不仅对脾胃好，又可以健脾宁心。所以整个全方君臣佐使，那在中医里面所有的睡眠的问题都帮你照顾到了，都帮你考虑到了。
1: 是
0: 的，哎，那咱们午睡其实应该也可以来。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酸枣仁，包括我们刚刚段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里面的所有的成分。 大家呢，平常去吃的时候，睡觉前记住了，睡觉前1-2个小时给自己吃3勺。
1: 对
0: 啊，是，比如说你想10点钟睡觉，你就大概8-9点钟的样子吃，
1: 8点半到9点，
0: 来吃，
1: 对，
0: 你就这样的，然后。 如果要开车或者写作业就别吃了、
1: 那就不要吃了
0: 因为他那个他来得可快了，
1: 基本上四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你就能感受到体感了。
0: 是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因为刚好赶到这个夏季，大家容易心烦意乱，容易睡得不好，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辗转反侧。咱们今天这个晚安膏呢在专柜里是有售的，这个差不多就是483这样的一盒，然后单瓶的价格是161啊，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某猫上面是有售的。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价格性价比哈，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
1: 是
0: 就是他在专柜里拿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拿三盒。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个概念，专柜里拿一盒，我们今天拿三盒，三盒一共九瓶儿，就是三个月的量，你就吃三个月。相当于从最炎热的这个夏季，就是这种暑气，
1: 对，然后到三伏结束，
0: 对，然后一直到三伏天结束的，
1: 对，
0: 这个三个月咱们吃下来刚好就是九瓶儿，官网的价格是1449，161块钱一瓶儿，今天立减980，469块钱，52块钱一瓶儿，买一盒得三盒，就相当于买一盒得三盒的价格，相当于官网，那官网就是483嘛，
1: 是的，
0: 官网是有售的嘛。而且官网卖的爆好，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能够有这个性价比，买一盒到手三盒，这是谈了好久帮大家谈下来的，以及这也是618大促的方案了，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以及大家如果在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拿积分买，性价比更高了，对不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的货源非常非常少，02151199000。

0: 现在搿段辰光不晓得哪能介个，困觉老是困勿好，八点多快困觉了，挨下来就是讲半夜里向十点钟一点钟醒过来了，醒过来呢摸摸，阿拉屋里向因为养了三只猫咪嘛，好嘞，猫咪就要盯了我吃罐头来，葛末我就喂喂伊拉，给伊拉梳梳头发，擦擦面，给伊拉互动一下，好了。就精神嘛好得来不得了，好了，到了五六点钟开始呢，又不来塞了。人家等人家要起来了，我要倒下去要困觉了。就我帮人家的时差啦，侪颠倒了。我觉得我生物钟就讲，侪跟正常人不一样了。所以讲我自家也老担忧哦。现在个面孔斑也出来，老早从来没个面孔斑出来了，就讲面色不好了，搿就讲作为我，哎，我就想有的啥个好物事，好像。针对我就好好叫把自己调理了，对吧？女的嘛，做个才要好看，做个调理了更加漂亮嘛，自信点。正好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源村当的酸转人膏啦。那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搿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末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条杠，搿能介一瓶嘛吃个五到七天伐。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美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1: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就问他。
2: 说到酸枣仁，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同安春堂是八凡工艺。
3: 对，
2: 那个段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八凡工艺，它主要是指哪几个环节啊？
3: 就是我们在熬膏的时候，它比如首先第一个，我们原料要炮制，那炮制之后，然后你要煎煮，然后提炼，然后还有在收膏。其实收膏的这个工艺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对，我们光熬膏，我们要收膏7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在收膏的过程当中要三个师傅，要就是24小时轮班。对，
2: 这个真的是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还有这么繁复的工艺在这后边。
3: 而且熬膏它特别讲究，必须要用紫铜锅东煮产。你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医院或者药房里面，它熬膏用的是那个不锈钢的桶，但是真正的古籍当中记载，一定要紫铜锅东煮产。同安春堂我们有一口锅传承了240年。
2: 240年，
3: 对，1786年我们做的一口那个紫铜锅，到一直传承到现在，所以我们真正的用的是八凡工艺，然后呢熬膏收膏72个小时，然后用了紫铜锅东煮产，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在全网，大家这个评价特别的好。
2: 是的，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讲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睡觉是很重要的，
3: 没错，
2: 大家有没有过这个习惯，睡觉之前要有一些仪式感，比方说你会去买那些晚霜，对吧？抹在脸上的那种晚霜，那个就是希望你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好。但是如果你这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你这个晚霜你就算是抹上一层又一层，你第二天照样那个气色是不好的。
3: 没错，
2: 真正就我们就说睡美人，睡美人就是你睡得好，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才好。所以我最近真的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就是一个睡眠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像我们那种职业嘛就很容易出问题，然后我自从做了这个之后，供应商就给了我让我试吃
3: 尝试一下，
2: 哎呀，就是我就觉得我找到了这个大本营了。
3: 是，
2: 每次吃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在睡觉之前，我今天不能多吃啊，因为我吃完以后可能直播没法做了，会打哈欠，我替大家尝一下的味道，因为它当中的那个味道特别好，你一定会爱，很爱它的。这个当中呢，酸枣仁其实是酸溜溜的，
3: 对，
2: 酸入肝经嘛，
3: 甘酸，
2: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它为了让你的这个整个的口味好，它里面放了里面富含伽马氨基丁酸的，包括也是养心安神的桂圆肉，
3: 对，
2: 还有就是 那个红玫瑰、重瓣玫瑰、
3: 玫瑰
2: 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对不对？以及还会有茯苓这些祛湿的东西。带我去午休
3: 就是浅尝这一勺就够了啊、如果说你再吃多可能
2: 真的就没法做直播
3: 了，对，下午的直播就没法做了、
2: 很好吃、你会很喜欢它。勺子是5克的勺子，每次吃15，每次吃3勺，
3: 对，
2: 也就是15克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你就在睡觉之前吃。
3: 对，
2: 它当中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3: 没有，
2: 对吧？
3: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是最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3: 其实它就是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你像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一个深度的睡眠更养生的方式了。但是很多人呢恰恰这种最廉价的方式都失效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就像一个手机啊、你白天用了一整天，那你晚上肯定要充电。
2: 对，
3: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白天工作劳累了一整天，你晚上是需要通过的深度的睡眠来去修复的。因为中医里面讲，我们讲阴阳平衡，精神乃至你白天耗了一整天的阳气，那你晚上需要通过深度睡眠，是吧？它是让我们可以产生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如果说你晚上睡眠睡不好，所以呢你一整天你就在透，第二天你又在透支你的先天之本。所以你看，你会发现那种睡眠不好的人，他通常会要比别的同龄人要看起来老，
2: 哎，看上去会
3: 看上去憔悴。
2: 对对，范老师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会比之前好
3: 一些？比上次见到你的妻子好多了，
2: 是吧？
3: 是的。
2: 哎，你看是不是跟睡眠有帮助？
3: 非常有帮助，
2: 绝对有帮助哈。
3: 对，
2: 因为我之前跟段老师也合作过一次，然后段老师当时就说你这个睡觉有点问题，是不
3: 是？
2: 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这个睡眠膏哈，就晚安膏，就真的是我是觉得让我从根本上调理了，而且大家会发现你睡得好，你声音的那个声音都有气儿了，
3: 没错，
2: 对不对？人的气儿都会有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吃。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用勺子这样来吃，一个其实咱们还可以把它泡水啊，泡水，咱们就弄个几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三勺
2: 哈。
3: 对，兑水的话呢，不建议兑的太多。你就是大概15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你这个喝完之后马上睡觉了。那如果说你晚上睡前喝水的话呢，可喝的太多的水可能会影响睡觉。
2: 对对 对。
3: 所以呢，大概就用150毫升左右的水兑一点，差不多这么多就够了。
2: 哎，咱们不用多哈。
3: 对，
2: 段老师教大家了，你就大概这么多，然后你就给它摇晃摇晃，
3: 是的，
2: 来喝一点都可以的啊。这个你看很浓。非常非常的浓郁哈，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面拿一个小勺子或者拿一个小筷子给它搅拌搅拌，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拿那个勺子直接这样舀3勺。
3: 对啊，
2: 舀完以后
3: 直接含服，
2: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每次睡觉之前把它拿出来这样喝就可以了。
3: 对，
2: 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面的价格是483.55，这样的一盒当中是这样的，一盒是
3: 3瓶。
2: 哎，您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2: 它是这样的包装，
3: 每一盒里面是3瓶，
2: 喏，这样的一盒是3瓶，一瓶大概就是我们吃10天左右，
3: 对，一瓶130克，
2: 对，一瓶吃10天，这一盒就是吃一个月的量，
3: 是的，
2: 就是你吃一个月，每天来3勺3勺的来吃，
3: 没错。
2: 然后我们今天，哎呀，我已经有点想睡觉的感觉了，它来的还是蛮快的。我们今天是买一盒到手3盒。买一盒到手3盒，这个价格是今天栏目当中的专享的价格，是栏目专享吗？
3: 是，
2: 段老师，
3: 可以说全网没有比这个更低的啊，
2: 468块钱，这是全网最低，对吗？
3: 全网最低，
2: 468块钱，买一盒拿3盒，相当于官网的这个直播价格的，官网的价格的买一盒拿3盒，这个也是全网你去比各种各样的什么各种小瓶啊，各种直播间呐、我们今天就是拿到的是最优惠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生产日记很多朋友在问，我们都是2026年的1月份，大家放心的买，一定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了，明天晚上就能吃起来了。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0215-111-9900。
4: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哎，
5: 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4: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 虚有关系。嗯，它放到虚劳了嘛。嗯、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嗯。
6: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7: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6: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8: 当时我们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得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个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勿好老重要，勿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勿好，也勿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勿一样了，对伐？跟女朋友出去也勿一样了，侬讲对伐？心情舒畅比啥物事还好，钞票买勿来个呀，侬讲。
2: 我们今天是3盒，然后9瓶儿。很多朋友就是很好奇哈，为什么是给大家来吃3个月的量？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对于调理这个睡眠，我们一般都是像我们这个酸枣仁膏，1个月它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体感了。那另外1个月呢，第二个月是我们做一个维护，然后第3个月是做一个巩固。那基本上3个月下来，我们很多的用户是能够自主入眠了。
2: 就是3个月，就是以后就不需要再去，可能就不需要去靠它了。
3: 对，
2: 这个拐杖可以扔掉了。
3: 是的。
2: 那么它当中啊，而且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吃那些，从专业机构开的那种小片剂的那种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很可能我们还会对它有依赖，是吧？
3: 对。对，白色片片这种它其实是有依赖的。那当然很多，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用户之前是吃白色片片的，然后呢现在改吃我们的这个酸枣仁膏，差不多一个周期下来就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同安春堂单场可以说是创造了100万以上的销量的、就一个单品，因为大家就是用的特别的好，而且回购率啊包括它的评价特别的高，所以
2: 对这一点很重要。刚刚段老师讲到了说这个产品的回购率很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是试探性的买一个1瓶2瓶，或者是买一盒，
3: 尝试一下，
2: 后来发现确实是很好。然后呢，或者说是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3: 对，
2: 就这个产品是你们应该算是同安春堂回购率超级高的一个产品了，对不对？
3: 它的有效率就是有结果率啊，基本都是78.4%。
2: 哎呦，这个很
3: 非常高了。
2: 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在我们全网的评价，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高。您看啊，都是讲就是睡眠更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客对那个有帮助啊，这都是很多都是跟写这个文章一样的，写感谢信一样的。
2: 啊，那当然了，你知道你是可能段老师你是没有受过这种晚上睡不好的这种困扰。
3: 对，
2: 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如果是晚上睡不好2个小时3个小时都瞪着眼睛在那看天花板，那个感觉是非常难受的。
3: 没错，
2: 我自己以前是一直睡得不太好的，然后呢我其实一直在尝试找各种各样的就是睡觉之前能够让我睡得好的东西，包括喝点米酒啊，是不是？然后就是
3: 很多人都试过。
2: 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吃那个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对不对？
3: 对，数星星，数绵羊，哎，
2: 对，
3: 喝热牛奶，
2: 还有就什么调整呼吸呀，
3: 啊，
2: 就是这各种方法都用过。
3: 结果牛奶喝到肚子撑，星星数绵羊数到1000多还是睡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情况。
2: 晚安膏它为什么可以从比较根本的情况上能够让我们能够睡得好啊？这个酸枣仁的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这个酸枣仁膏它跟别家的酸枣仁膏它不一样，
3: 没错，
2: 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配方的种类特别多，它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书籍当中的君臣佐使，它是有真的有这么个方子的，
3: 是的，
2: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你为什么可以愿意去回购它，愿意去吃它，因为它当中没有那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啊，你吃起来像年纪大的人吃起来是放心的，
3: 没错，
2: 对吧？
3: 而且是安全的。
2: 对，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比如说酸枣仁它到底起什么作用？里面的成分起什么作用？这个请您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3: 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总共是有这么几个方子，它主要是菌的话是酸枣仁的成分。那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睡眠不好，我尝试过酸枣仁，但是没有作用。那如果说你抛开剂量谈效果的话，那就是耍流氓。
2: 20%，
3: 我们这里面20%，市面上顶多10%或者是1%啊，5%这种概念性的添加，20%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心和肝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配伍了龙眼肉，龙眼肉的话呢，它是可以养心血的。那当你心血足了，你的神明就不会异动，晚上就不会多梦。然后呢，第三个茯苓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点睛之笔，它不仅可以健脾宁心，然后呢可以安神啊，然后还有麦芽，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说晚上睡觉前把这个帮你健脾养胃。然后呢还有重瓣玫瑰花，它可以是非常好的，可以疏肝理气。那整个的话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之后，它针对于我们中医里面讲的所有睡眠不好的因素都帮你考虑到了，所以呢你都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改善。
2: 是的是的，在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假冒的那个酸枣仁，我们今天现场请段老师教我们分辨一下。
3: 是的，
2: 真假的酸枣仁它到底区别在哪里？
3: 对，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去线下也买过酸枣仁，那大家买到是这种呢，还是说这种呢？
2: 好像有点看不出来。
3: 对，你看着，哎，外观好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颜色的深浅。因为告诉大家，市面上这个是它不叫酸枣仁了。
2: 哦，
3: 它是仿冒品，它是用熟礼仁仿冒的。
2: 哦，
3: 对，
2: 酸枣仁比熟礼堂要贵很多。
3: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酸枣仁从因为你可能大家没有搞过就是中药这一块，因为段老师我是学中药的。那从2020年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翻了5倍之多，
2: 翻了5倍。
3: 对，在2020年的时候，酸枣仁的价格是147块钱一公斤。
2: 嗯，
3: 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是198块钱一斤。啊，所以呢，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枣仁，如果说低于50块钱一两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假的。
2: 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3: 是的，
2: 就是酸枣仁它本身很贵，就好像我们吃阿胶糕，你能不能吃到那个正宗的阿胶？
3: 对，
2: 阿胶的含量多少？
3: 嗯，
2: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3: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哈，

0: 的这个就是生产的企业是山东东阿古阿阿胶系列产品有限公司的、嗯、
1: 对，
0: 然后委托呢和监制的都是上海同安春堂，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真正就是好东西，
1: 是的
0: 啊，然后也是大家平常吃起来很放心的一些老牌企业帮大家来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买一盒、嗯、相当于就是官网里面买一盒，都今天我的栏目当中就是到手三盒，三盒就是三个月的量，
1: 对，
0: 就刚好是从三月份
1: 一个周期，
0: 从六月份吃到九月份，
1: 没错，
0: 就是你最热的，最容易心烦意乱的，
1: 是的，
0: 是吧？夏天，
1: 而且夏天最容易出特殊情况的时候，
0: 哦，
1: 你要想你晚上没睡好，你又是在夏天，你第二天天气一旦热，你的情绪一旦激动，很有可能就突然。
0: 没错没错，
1: 发生重大情况了，
0: 是的、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组合备货是非常少的，就是本身的备货量也是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直播也可能就这一场直播，大概就三个月之内也就这一场直播了，直接就是大家在屏幕的这个右下角啊，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完成订购就不用排队了，否则排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02151199000。
2: 上班哟，跟我困觉老不好啊。嗯，就是夜到嘛入睡很难的，我晓得哪问题，就讲有可能到了搿年纪了，困不好嘛要影响另外的嘞，对吧？旁边困了该我们困不着嘛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嘛，搿么影响伊困觉嘞，搿么算了，伊气死脱了，要困到另外间房间去了，对伐？搿肯定有，搿哪能困得着？两家头侬影响我，我影响侬嘞。肯定皮肤也不好了呀，对吧？皮肤不好嘛，皮肤蜡黄的，看上去就老没精神的。人家看侬像侬哪能眼睛嘛黑彻彻的，搿像侬天天做啥嘞？那么就因为搿睡眠不好，老影响我，老影响到我。搿能介嘛还要出去想做面孔啊，啊我去嘛，每就要去做医美嘞，钞票越花越多嘞。搿就是讲，女人到搿年龄，侬家困了，真的心情老烦躁。有种人会得焦虑、忧郁，就搿能介出来。
3: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一只同安春堂的一种双人膏啊，伊跟我介绍，伊讲对睡眠啊各方面啊侪蛮好的。哎，葛末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跟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睡眠不振。哎，是呀，葛末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末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双人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跟伊讲，伊话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嗯，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转。哎，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4: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0: 天给您带来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同安春堂的所有的产品当中的当红
1: 炸子鸡。热卖。嗯，
0: 当红炸子鸡就是它了，对吧？晚安糕，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这个产品，因为它当中的就是酸枣仁的添加量是高达20%，
1: 一
0: 般来讲我们看到10%
1: 已经非常高了啊，
0: 我甚至看到1%，
1: 对，
0: 对吧？
1: 很多都是概念性添加，嗯，因为酸枣仁特别的贵。那我们同安春堂我们用到的酸枣仁是河北承德的酸枣仁，嗯，啊，这个才是道地的酸枣仁，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味本草它都有它自己道地的产区，嗯，道地的产区它的效果才会更好，嗯，那所以呢，我们用的是河北承德的酸枣仁。其实，
0: 我就问段老师一件事情，今天能保证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吗？
1: 肯定保证，
0: 保证哈，
1: 对，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比价。
1: 你甚至在直播间买的都不一定比我们这个便宜。
0: 是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当你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你用什么方法？你到底是？外在脸上去抹涂抹那些东西，对吧？
1: 对，
0: 什么晚霜啊，什么那种
1: 面霜、
0: 面霜啊、精华呀，还是说你睡一个美容觉？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睡个美容觉嘛。嗯，我今天帮大家算了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这样算的话，真划算。刚段老师一看到我就表扬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状态好，
1: 对，
0: 比之前的状态好，
1: 对吧？没错。
0: 大家算一下啊，我们今天是3个月的量，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没错吧？
1: 对，
0: 100来块钱，
1: 450块钱，
0: 458吗？
1: 150多一点，
0: 150，一百五，平均到每一天是多少钱？
1: 每一天的话是5块钱，
0: 5块钱，嗯，平均到每天5块钱，而且这个还是没有参加活动的。
1: 是
0: 的，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是69块钱。
1: 对，
0: 那就已经忽略不计了。
1: 对，
0: 对吧？好，我们每天五块钱，可能也就是大家能干嘛？买一瓶水，
1: 一瓶水，
0: 买瓶水，对不对？买瓶水，
1: 夏天可能一瓶饮料就不够了。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这个东西，你一勺每天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小勺子给大家配好了，
1: 对
0: 的，小勺子，就是3勺，
1: 3勺，临睡前1小时，
0: 养养自己的皮肤，养睡眠就是养皮肤，
1: 对，
0: 养睡眠就是养全身的五脏六腑，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都有睡眠时间的。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晚上的7点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一个扔垃圾的时间，
1: 是的。
0: 9点到11点钟是肝脏
1: 对
0: 要休息的时间，嗯，11点到1点钟
1: 是
0: 胆要休息的时间，胆经，对吧？好，然后1点到3点钟是那个
1: 肺经，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肺要开始往外排垃圾了。然后比如说5点到7点是小肠经啊，
1: 没错，
0: 大肠经啊开始要运作了。对，这些经络它都有休息的时间。好嘞，它在休息的时候，你通通在熬夜。
1: 对，
0: 你通通在睡不着，你通通在数羊，那请问你的气色能好吗？
1: 那肯定不好，
0: 肯定气色好不了，你肯定第二天状态不好，你还会发脾气，你还会容易上火，你还会那个有一股莫名的无名之火。
1: 对，
0: 睡不好的人脾气都好不了，
1: 那肯定的，
0: 因为觉得说人家都在睡觉，我怎么就能睡不着？
1: 因为女性的先天之本是肝呀，你恰恰晚上11点是我们肝要休息的时候，
0: 是
1: 你晚上11点你在熬夜，你睡不好嘛？那你肯定是熬夜。那当你一熬夜，你的肝血就不足，肝阴不足，而肝肾是同源，所以呢，你肝阴不足，肾阴就要过来补。所以你为什么熬夜熬了之后会比别人更老，会比别人皮肤状态更憔悴，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所以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比深度的睡眠更好。
0: 对。我发现反正我最近睡眠好了以后啊，我觉得皮肤的状态都变好了，
1: 是，
0: 就身上的这个皮肤也不会容易什么各种
1: 起小红疙瘩、
0: 起小红疙瘩呀什么的，都不太容易有，然后皮肤的整个的状态也比之前要好。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睡眠这个事情是大家跳不过去的，
1: 没错。
0: 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当中的配方，因为我们当中的酸枣仁加上龙眼肉，再加上百合，加到一起要40%。
1: 是的，
0: 加到一起这三样，光这三样东西加到一起有40%，在这个酸枣仁当中。然后这里面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所以你每天给自己吃个大概15克左右，10到15克左右。
1: 对啊，
0: 我现在拿到的是2025年的11月份。
1: 对，
0: 大家放心，您拿到手的是2026年1月份的。
1: 对，
0: 比我手上的还新鲜。
1: 保质期18个月。
0: 对，保质期18，你吃不了18个月的。你就3个月，我们的量就是3个月。我们的大组合，我们的整个的组合就做了一个套装。
1: 是。就是一个周期。
0: 对，就是一个周期。如果你说你想多吃一点，你就买两套。那我建议大家，你就先买一套，你吃一下，你就知道它的。 它的整个的作用有多好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们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去买很贵的枕头，
1: 对，
0: 买很贵的床垫，会买很贵的睡衣，
1: 对，
0: 还在房间里喷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什么薰衣草的香薰。
1: 是，
0: 我跟你讲，都不如酸枣仁管用。
1: 没错
0: 啊、然后三盒装就是三个月的量啊，算下来就是买一盒。官网拿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栏目当中让你拿三盒，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整个的组合就一个套装已经快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
0: 嗯，
1: 那老师，我们说这一位经方啊，他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0: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
1: 嗯，
0: 他放到虚劳了嘛。
1: 啊、
0: 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是吧？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嗯，
2: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3: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2: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
3: 克。
2: 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4: 现货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段老师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方案，所以感谢段老师。然后呢，段老师，这个在我们能不能保证是在所有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5: 那这个肯定的。
4: 段老师，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电视界有些朋友，他之前是要吃一些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开的那种
5: 白色片片，
4: 那种各种各样的小那个瓶瓶罐罐的那个，咱们能跟他一块儿吃吗？
5: 那当然了，
4: 可以的。
5: 对，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白色片片都
4: 不需要了。
5: 我们很多用户都反馈，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同安春囊在这个5月份以来一直的一个爆款？
4: 爆品，
5: 对，一个爆款，而且是门店热卖，全店就是所有的这个线上的店铺都是热卖当中。
4: 是的，
5: 就是因为大家吃完之后，因为它的结果率特别的快，那基本上你吃完当天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做直播的时候，尝试一下这一口，然后呢，过了40多分钟，主播就下播了，
4: 主播做不下去了，
5: 对，做不下去了，因为打哈欠一直在这个很瞌睡。那因为这个是同安春囊，我们一直以来做膏方，我们讲究的叫3提4炼，然后呢要这个非遗的技艺去收膏。那这里面的酸枣仁的添加量特别的高，那很多人都说，那你写个20%，你怎么去换算啊？其实有非常权威的换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熬制的膏方，在中药药剂学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恒定的一个定律，就是1克膏方，1克浓缩的膏方，约等于10克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瓶是130克，一盒是390克，那也就是说它至少是要3900克的这个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我们酸枣仁
4: 就是你刚刚说的10斤药材出1斤，
5: 3斤药材1两膏，
4: 3斤药材1两膏。
5: 酸枣仁我们至少是添加了20%，就是8斤的20%。
4: 懂了，明白了。
5: 至少添加了1斤6两的酸枣仁。
4: 对对对，
5: 和
4: 珅是这样的，晚安膏、酸枣仁膏，然后呢，中华老字号。能吃到中华老字号的酸枣仁膏，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
5: 对，
4: 因为中华老字号它一定是就是它是做很多事情它是有规矩的，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然后哪一步应该做到哪一步，它心里是有谱的。
5: 没错。
4: 再有呢，今天就是酸枣仁20%在这些嘛写的头打头阵的。
5: 对，
4: 龙眼肉12%，百合8%，这3个加到一起就40%了。
5: 没错。
4: 所有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比如说麦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茯苓，
5: 对，
4: 这些比如说祛湿的呀，玉竹啊，重氮红玫瑰呀，甘草啊，这些让你整个的这个君臣佐使更加的协同统一，
5: 对，协同作用，
4: 对，更加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5: 没错。
4: 然后这边就是同安春堂传统膏方的制作技艺是列入上海市黄浦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它的膏方技艺是列入了非遗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它很独特的地方。
5: 对，
4: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哦，你以为熬膏方拿一个大锅子一炼就这么简单吗？
5: 不是，
4: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老祖宗的智慧在哪里，然后哪一些品牌是把老祖宗的智慧把它传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这上面想到的非常清楚，叫做八凡工艺。
5: 对，
4: 它这个八凡工艺其实就是
5: 3提4炼。
4: 对，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
5: 传统的熬膏的工艺，
4: 对，就是这个巴凡工艺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能有巴凡工艺的这个晚安糕，好像我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我反正是找了半天，
5: 在上海的话是没有的。

0: 我们是第一家。嗯，
1: 好，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这一瓶是130克，我们吃10天，你每次就拿小勺子。今天特意栏目当中给大家加了一个小勺子，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的。嗯，然后我们今天是特意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是干嘛的呢？因为我跟大家讲我的一个丑事啊。嗯，是这样的，我呢，因为当时我就很喜欢吃它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晚上来吃，因为它很好吃。我们家那个勺子巨大，嗯，巨大，我在吃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都伸不进去，我会倒出来，
0: 倒出来
1: 一倒就倒多了，
0: 倒多了，
1: 倒多了之后，我就想，哎呀，糟糕了，我是不是会多吃？我就倒一点回去。嗯，后来我就问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我说，那我们大概一次性吃多少？嗯，那就说，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量吃准来，就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哎，大家感谢一下我，是要不是我的话，估计小勺子也没有。这个勺子是5克的量，
0: 对，
1: 也就是说每次吃3克，
0: 三勺，
1: 三勺，对对，三勺不是3克啊，三勺，你就吃三勺，拿这个勺子送给大家的。吃3勺就可以了，你就像吃那个麦卢卡蜂蜜那种20家的麦卢卡蜂蜜一样，那个就不用泡水。当然你说你要泡水也可以，你看它这个膏体多么的浓郁。我在前一趴泡的水到现在它还是沉在这个我们这个水底的，
0: 对，
1: 一点都没有去溶解，你就要需要拿筷子给它搅拌搅拌
0: 搅拌一下，
1: 搅和搅和。刚刚我看到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把它放到牛奶啊，放到其他东西也可以，但是就我的习惯来说，真的不用加在其他东西上面，你就直接这样吃，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吃完以后放到冰箱那个冷藏室里面就可以了。10天，这是10天的量。然后呢，刚刚段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3个月的量，是为了帮大家彻底的把这个睡眠的问题调整过来。
0: 没错，
1: 是吧？
0: 其实很多人都之前在吃甘麦金丁酸或者褪黑素，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你吃了之后有效果，不吃就没有效果，反而它会赖上你。那所以呢，就是东方睡果酸枣仁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价格一直在涨？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哎，只有酸枣仁它是能够根源性的去解决我们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个膏方它是源自于酸枣仁的汤，把它转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膏方。那所以呢，3个月，第一个月是给到大家有一个体感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体感；第二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维护；第3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巩固。所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大家吃完之后，很多的一些用户是能够彻底的摆脱那种白色片片啊，或者甘麦氨基丁啊，或者是褪黑素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用我们中国人，我们
0: 老祖宗的智慧，
1: 对，我们要去相信老祖宗，老祖宗诚不欺我，对吧？我们用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来改善自己的身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那句话啊，同安春堂，我们今天是专柜里一盒的价格，今天我们拿3盒。我们拿3盒，专柜里就是一盒的价格，对吧？
0: 对，
1: 就是400多块钱嘛。
0: 其实专柜一盒价格是569。
1: 啊，就是最近做了活动才483。
0: 对，做了活动才是483。
1: 我在网上还查到你们专柜卖600多，你知道吗？
0: 500，600多，596，啊，596，在我们门店的价格是596一盒，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豫园的门店，你可以去看，门店价格是596，那483是我们已经做过活动的价格，
1: 483一盒是。做了活动的价格，
0: 对，
1: 今天我们469，然后是拿3盒，
0: 对，
1: 一共9瓶，
0: 对，
1: 自己吃或者跟小姐妹分享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自己吃，因为你400来块钱，我说句大白话，你去买一瓶什么抹在脸上的这种那种晚霜，可能也要大几百块钱，
0: 没错。
1: 但是那种抹在脸上的东西，你洗个脸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的这个你吃到身体当中，
0: 它是根源性的去解决你的，
1: 对，它是由内而外的美，让你真正的做到一个睡美人。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的皮肤的那种保水度不会像之前那种干干的，
0: 是的，
1: 这个皮肤就非常容易干。
0: 是，
1: 你吃完这个以后，你晚上睡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真的不一样。
0: 是的，
1: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的啊，大家放心的来吃。然后如果是之前是跟一些什么
0: 白色片片，
1: 也没有冲突的，
0: 没有冲突，
1: 完全没有冲突的，
0: 对的，
1: 甚至你可以摆脱它，
0: 对，
1: 对吧？就不需要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

0: 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果香
0: 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哎，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哎、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2: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对不对？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他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2: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常，
0: 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1: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3: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4: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5: 1000多吧，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6: 最贵的多少？
7: 最贵的12000。
3: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4: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8: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也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灯，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这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 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
1: 级，
0: 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对，白，
0: 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所以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啊，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儿，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这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 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8: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9: 啊，不管用。
10: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8: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10: 9克。
8: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9: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8: 有
9: 量，就有的时候我
8: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10: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8: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11: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2: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7: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
12: 大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0: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7: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
3: 哦。
1: 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哎，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哦。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魏笑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短袖衫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正规的场合，或者说有些叔叔们必须带个领子，带有 T 恤衫的感觉呢，让人感觉更加的正规。今天把握住机会了，发热，终于在夏天当中来了。是的，咱们的上海观众，无论是男女，尤其是有年龄历练的很多我们的长辈，穿衣服要大大方方、正正规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翻领的
0: T 这个款式吧，哎，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什么精致的咱们这是一个纽子带给大家，就三粒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把它全部的系起来，显得比较的正规，当然稍微松一点的话显得人比较的松弛哈，然后领口这边呢，它是一个标准的什么螺纹的这样一个立领，螺纹立领呢跑出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惊喜惊晒，它不太容易变形哈，也不太容易就是说皱，第二点呢，您开合情况下呢，地可以啊挡住一点这空调的冷风，但是在这边呢又能让大家觉得呢比较的潇洒，这是立领的一种穿法，那接下来以后呢，关键是什么呢，整个的配色的话呢，它是一层一层上去下来的话，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这件是宝蓝色，所以说肩部这边它是以宝蓝色，下摆部分是以宝蓝色作为一个首尾呼应带给大家，然后呢整个的袖 领，再带到一个翻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子也做成你看这样的绿色，就特别的精神，能够啊拉长你整个脖颈的一个线条。然后呢，咱们也是啊有领有袖，你看你选择自己的合适的尺码，我们这个哎 袖子短袖对吧，长短也刚刚好。然后我今天是把这个衣服就是竖在啊下面一个裙子里面，短裙当中穿着，能够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的一个比例啊。然后你看它这个袖子啊，有很多太太说我这个手臂呀、肉也松了对吧，拜拜肉可能这边比较臃肿的，没问题，我们的袖子啊长短适中，能够让你感觉这个手臂还是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这边你看很风凉对不对、小风一吹，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凉快的。还有我们今天整个衣服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白绿条纹，它这个条纹的宽窄的比例也做得很好，显得很协调对吧。如果说你做的比如说过于宽了，好像就不那么显得很精致，但是你如果是过于窄了，可能人会显胖。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宽窄条纹，它的粗细宽窄是刚刚好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袖子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衣服前片后片连接这个地方，它这个条纹的彩线呢、包括整个的一个对称呢、都是做得很好的。然后这个衣服我还感觉很亲肤，就你夏天出汗多越是怕热的朋友们，要选择高棉的材质，棉是很舒服也很健康的，不要可能那种什么老旧的不太好的那种什么化学成分过多的一些材质，黏哒哒湿乎乎。这个哪怕你说我白天对吧，我去什么买菜呀，逛什么超市呀，出汗很多，它不会说什么黏在身上，特别特别的凉快。而且也不挑那种你的夏装、裤装啊、裙装呀，你的什么宽松裤呀对吧，七分裤呀、九分裤啊，都可以来搭配，随便两件怎么上身一穿，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我也感觉就这个衣服啊，你说随便一套对吧，也不用考虑怎么搭配，就一上身就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两件也是199元，绿色红色也不需要挑，是两件都给大家。
1: 是的，
0: 女士款啊，一件外面的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也是要高达299，那两件也是要将近是小600元了。
1: 对，小600元了。对，所以说今天的价格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骨折价格，也是夏天的新品首播。
0: 是我们给大家来选择这个尺码，今天你也不用纠结，我们今天衣服到你手上都可以免费试穿的。女士款呢，我们做到了4个尺码，就根据你的这个体重来选择。现在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热销尺码 XL 码，体重110到125斤之间，以及2XL 码，125到140斤之间，这两个尺码会非常的热销，你就根据体重来选择下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也是一样的，我们做4个尺码，你像这个3XL 码，150到170斤之间，
1: 这个
0: 热销尺码对吧，
1: 热销尺码
0: 你不要等到什么断码了你再来订购，今天下单快的话明天产品送到您家，两件勤洗勤换来穿，就性价比很高。单件高棉呢，95%的棉，5%的氨纶材质，棉氨材质这么好的一个法瑞尔 T 恤，199两件，性价比超高，我们618的力度，赶紧下单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码，男款还是女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咱们男款上身效果，这个就是另外的男款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卡其色，好精神哦！真的，叔叔伯伯这个衣服一穿，不管哪个颜色，更加显年轻。我们有很多叔叔伯伯，即使到了可能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纪，身形还是很不错的，姿态很挺拔，对吧？人也很英武，对吧？
1: 对，
0: 其实，在老伴儿心目当中，哎，你还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1: 对 对，
0: 这个衣服一穿，真的告诉你啊，太太会夸你的，孩子会夸你的。
1: 是，
0: 哦呦，爸爸，这两件 T 恤衫哦，精神的，对吧？你自己穿的还舒服，材质又好。
1: 对的，咱们说一秒回到二十年前哈、尤其是什么，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也是叔叔阿姨们正好年轻风华正茂的时候，这种衣服是特别流行的。我们刚才也是一下子就回忆杀哈，从这个佐丹奴，对不对？就这个品牌开始，一直到大家后来喜欢的比如说九牧啊，包括是海澜之家呀，这么多年了，大家会发现这种的针织的风格啊，包括这样一个全棉啊、高棉的这样一个材质，是整个一代人统一下来穿着起来最舒服的。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男款之外呢，还有女款。女款这两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显年轻啊，我们甚至有观众啊，男款女款都订购下来，你订购各选，就是说自己合适的尺码，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
1: 对，
0: 你订购四件，先生两件，你自己两件，才花多少钱？四件哦，三百多块钱。三百多块钱，四百块钱都不到，对吧？
1: 是。
0: 您自己跟好朋友呀、闺蜜呀，也很时髦，对吧？你看下面热裤，
1: 对，
0: 短裙，
1: 对，
0: 放在这个裤子、裙子的外面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中长款的一个款式。
1: 对，
0: 不用担心啊，你的大肚腩。

0: 你的胯部比较的宽呐，我们这个略微有一点点微微收腰，但是不会让你显得非常非常的臃肿。包括呢，先生这两件也特别特别的精神啊。今天全部都是95的棉加上5的这个氨纶啊，而且颜色搭配我们也是嘛，就说都给你配好了。一上身你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的舒适度又非常的强，然后呢材质又特别的好。夏天衣服勤洗勤换，其实我觉得每年夏天要添置那么几件好的 T 恤衫的经典的款式，再加我们今天法瑞尔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产品质量特别的好，所以男士款、女士款两件总价都只需要199元，单件的价格才100块钱都不到。外面有品牌的经典的 T 恤衫，配色好的、材质好的，一般的品牌可能说什么400-500一件，对吧？500-600一件。咱们今天女款两件199，一件红色，一件绿色，颜色不需要选，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尺码就行。男士款也是两件，一件是卡其色，一件是宝蓝色，也是199啊。所以今天真的跟老伴两个人可以一起下单，
1: 一起下单，再来看一下啊，在市场上每一件价格是多少？在法瑞尔的专柜当中啊，329块钱一件，两件的话就将近670块钱，660块钱左右了啊。关键你会看到这个裁缝表，这我们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0: 是。
1: 那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呢，虽然说现在穿速干衣服的很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还是有这样一个习惯，棉要多一点，对不对？过去的话可能一直在追求100%全棉，但实际上也会发现，真的全棉的话，一个是容易皱，第二点多洗容易硬。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95棉加5的氨纶，这在我们在冬天当中啊，尤其是给几大品牌卖保暖内衣的话，这可以说是黄金配比，既能保证吸湿排汗透气，因为这是咱们夏天。第二点保证什么呢？我的身形要有弹性。第二点我的衣服要会呼吸，对不对？第三点我整个的衣服看上去什么呢？光泽度要高，显得我人很帅气。所以说必须是95加5的氨纶，这个在一块是黄金组合，但是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0: 所
1: 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你看
0: 好精神帅气啊。
1: 整个穿上去以后，第一点三厘扣，对吧？非常的标准。然后呢，它这个胸线，尤其这一件宝蓝色，它的胸线是白颜色。你看，在一般男士咱们胸线以上，这个呢，在视觉上就把我整个的气场拎高了。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以后，人肯定有一点佝偻哈，肌肉会有一点下垂。但是它白颜色胸线在这以后，你看是不是年纪轻嘛？它整个的就昂扬挺胸的感觉就来了。所以说有减龄的效果。第二点，它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啊，咱们说肩膀和袖子的设计是正正好好的。这个袖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不长也不短，因为太长的话又不正规，太短的话肉露出来太多的话也不舒服，所以说它的袖长都是大家非常习惯的经典的标准。再到整个的后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后背又挺又直，人显得这个骨骼啊和整个的身体健康啊非常的不错。然后最后呢，就是下摆部它是一个蓝色，这是两穿的概念。因为第一点，你这样也可以非常的休闲，那我是稍微正规一点的场合，外甥女啊结婚啊或者谁过生日啊我要去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因为我今天也是，那皮带也有了，你看，它就一般是这样，对不对？上海经典的老克拉，那我再往这儿放一点，那经典的老克拉，它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样一走出去的话，我会觉得整个的穿衣服啊，使人的档次又提高了。因为夏天很热，要把衣服正式场合穿好很不容易。那这件衣服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件 T 恤衫如果什么跟什么老同事呀、老战友碰头啊，大家都会夸你，真的好精神。别人不会想到这一件衣服相当于才99元。还有呢，我们今天女士款也是两件。199两件，我身上这件绿色的加我旁边这样的一件红色都给了大家。条纹衫，您问自己身边很多什么闺蜜呀、小姐，包括问你的女儿，条纹衫也是一个经典元素，对吧？永不落潮流，而且特别特别的年轻哦，就感觉到说，你看就是那种朝气蓬勃，对吧？很昂扬，很有活力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这件女士款其实啊，它这个宽松的余地哦，做的也是蛮大的，不挑任何的身形。你说我这个上围比较丰满，对吧？我这边大肚腩呐、胃包呀、特别容易鼓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宽松的余地啊，还是做的比较大的，而且它这个衣服我是束在这个短裙里面穿，它这个衣服其实你拉出来穿差不多就是有到胯部以下，长度是刚刚好的，能够把你这个大肚腩放在外面穿也完全都可以遮起来，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哎紧绷绷的，特别特别的勒，又凉快又宽松。但是它不是宽松到什么垮的地步，它是有一定的5%的氨纶材质，它是很有弹性。你看我如果去做什么哎扩胸的这个运动，
1: 对
0: 它这个衣服啊，一直感觉到说就是贴身，但是呢不紧绷，很舒服。你说我什么哎上举呀、或者我什么做一点什么那个瑜伽的动作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一穿好了以后就发现哎 肩是肩，
1: 对，
0: 袖是袖，对吧？
1: 是的，
0: 领子是领子，很精神。这个衣服就是它这个型啊，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这个领子呢，也没有说啊特别的软，我们的领子哎都是双层的领子这个面料。然后呢，你就是随便这么一翻，很方便，也不用扣扣子，就是这样的。下面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设计，结合到了你看大小适中的一个翻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领子也会有一定比较新颖的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件女士款吊牌上面是299，就是我们等于说单件给你啊，先足足便宜了100元，再送你一件299的，两件市面总价是要高达将近小600元，我们是两件199，199外面是一件都买不到的，
1: 一件都买不到的，
0: 对的，
1: 不管男款女款都将近300块钱一件带给大家。然后呢，一定要记住了，现在男款女款销售都非常的火爆，黄金尺码都在告急，因为咱们今天是精品首发，少量备货，但是热门尺码要降下去的话，肯定现货都快没有了。
0: 对，体重女士款如果是在您自己11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热销尺码110斤到125斤之间和125斤到140斤之间的 XL 码和2XL 码，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哪怕你说，哎呀，我呀，胖阿姨啊，我体重140斤以上的，没问题，3XL 码你也可以下单。所有尺码拿到实物，你家里面保留包装和吊牌，先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如果还要跟老伴选的，或者很多叔叔伯伯自己买的话，看一下我们男士款的这个尺码，男士如果偏瘦的，13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热销尺码130到150斤之间的2XL 码，以及150到170斤之间的3XL 码，手速下单也要快哦。哪怕你说我撞到170斤以上，没问题，我们有4XL 码为你准备好了，也可以上身试穿。所以啊，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热销，4XL 码现在很热销，有可能比较偏胖的一些叔叔伯伯男士，在外面比较难选到大码的这种 T 恤衫的这个男装，东方购今天我们法瑞尔为你准备到了，所以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我们等于说是把法瑞尔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不用嫌麻烦，可以尺码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来选择吧。需要男款女款哪个尺码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精神啊！看看我们女款两个颜色上身的一个效果，一个是绿色条纹，一个是红色条纹。今天颜色您不用选哦，然后你看一上身就感觉自己啊，哎，一下子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减龄，因为 T 恤衫是特别特别的精神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过的观众到了五六十岁，对吧？六七十岁依然还是很感觉自己什么，出门在外、衣服穿的要噔噔样样的，
1: 对吧？
0: 不是那种什么随随便便什么老头衫呐、圆领衫呀，那种什么对，袖子松松垮垮的，对吧？那个衣服的那个包边那边都已经松掉的，对吧？领子垮到一边的这种衣服，我们感觉穿上去不太体面的，所以正正规规也是很正统的有领子的 T 恤衫，今天我们法瑞尔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觉得男士款今天我们很热销，
1: 对，
0: 而且今天没有我们没想到就是大码的男士款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不是很多有些偏胖的叔叔会觉得这个衣服、在你的经验当中特别显瘦，它确实显瘦啊，
2: 确实显瘦，因为它这个横条纹的这个设计啊，它和普通的横条纹不一样，它是宽宽窄窄深深浅浅，颜色差不多用了3到4种，宽窄度也是3到4种，所以说它是一个几何图案，不但是让您觉得身形非常的健美，而且把身形拉长了，对不对？因为它下半部分从咱们胃部一直到整个下摆，全部是用深的宝蓝色作为一个打底，这样的话让整个人显得什么线条就拉直了。我觉得叔叔们很有眼光。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材质非常的讲究，95%的棉加5%的氨纶，而且又做了什么？就类似于做了金沙呀或者柔软的处理，让整件衣服你看上去以后呢，就和身体啊产生了非常好的融合感，就不是那种有些人衣服穿上去以后好像硬邦邦的套在身上。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衣服啊，它的颜色做得非常的漂亮，因为这种颜色的饱和度，就像我这件宝蓝色的白颜色正好在人的视觉胸线以上，那就显得这个人啊身材是不是笔挺的，对不对？远看以后是不是上下身比例3:7很明显的，对，这个就是他衣服不是简单的就做一点横条纹，他是通过自己的设计和思考的。
0: 所以今天啊你要选择这个衣服，价格方面你完全放心，199男士款2件，女士款同样也是一样的，女士我们现在大尺码也很热销，不要觉得体型可能说不是特别的偏瘦我就没法穿这种条纹衫，很经典，特别年轻显朝气啊，也是95%的棉，5%的氨纶，是一个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颜色你可以什么，就是说女士款2件你订购下来，老伴儿啊先生啊男士款2件也订购下来，因为这个我觉得就夫妻两个人特别特别的登对，对吧？你跟朋友碰头呀，对吧？老同事见面呀，哎呦，这对夫妻都很显年轻，心态也会感觉到说，哎呦，这么有活力的衣服，到现在这个年纪依然能够 hold 得住，依然能够驾驭得住啊、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哈，像我这个今年年龄也是有一些的，但是这个衣服一穿以后呢，人就觉得比较的年轻。
0: 是
2: 为什么？第一点还是它能够把上下身比例啊，尤其你把这个衣服一绑在裤子里以后，比例会非常的清晰。我相信这一点不但是咱们男同志，当然咱们穿也是家里的爱人要认可，肯定爱人会觉得这样的衣服一穿以后，哎呀，老公就显得特别的精神了，对不对？因为第一点比例很清楚，第二点就是从肩膀的位置啊，它这种 T 恤衫做的人是有脖子的，不像有一些假如说只是纯圆领的话，穿着穿着的人以后好像尤其男士哦，好像得劲么了，不好看。你看他这边，你看肩膀和脖子这边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配上你的 T 恤领的话，是不是你这样肩膀和脖子这个角度就很清晰了？这样会显得人啊比较的直，比较的帅气。然后在这边看，因为你穿一般的衣服啊，人自然容易松弛啊，因为这样的衣服它有一点正式感觉的，所以人他会挺起来，肯定是挺拔好看了。不管您在家里也好，尤其在工作单位也好，对吧？面对客户和领导也好，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别人看上去会觉得比较的认可。回过头来说呢，还是材质，透气性和柔软度真的很关键。我穿到现在以后，我们这个也说得很激动，但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汗水的感觉，因为它棉的成分高，它全部吸收和排掉了，所以人整体感觉啊特别的舒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随便你做什么动作，你看从上摆到下摆，衣服基本上纹丝不动的。那最后我这边再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哈，它这么好的一个材质啊，在走动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是不是有点随风摆动的感觉？
0: 光泽感也蛮好的，而且那个配色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精神，
2: 对，
0: 卡其色、白色，咱们这个蓝色也是嘛，非常非常特别的深藏蓝，偏那种深的钢笔蓝的颜色，对吧？不是那种你说那个颜色很扎眼，或者有些什么没有那种底蕴沉淀下来的感觉，
2: 是的，对。
0: 包括另一件我们那个宝蓝色，中间你像这个颜色，对吧？
2: 对，
0: 这个绿色也很特别，
2: 很
0: 深邃的一个蓝绿色，没有过于张扬，对吧？也会感觉是有年龄历练的朋友所喜欢的。
2: 没错，三个配色凑起来一块，特别有好的融合感，
0: 对。
2: 为这个要凑在一块儿还不扎眼是非常难的一些事。
0: 是的，除了男士两个颜色之外呢，我把这个女士款的这些红色我也放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也很好看。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它外面这个长度是蛮长的，完全能够到你跨步一下，甚至有些朋友能够穿到什么，就是裆部这边，你那个大腿跟裆部这边长度都是非常非常适中的中长款，而且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啊，前片后片，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剪裁，规规整整。然后腰部这边略微一点点收腰，但是基本上是属于偏直筒版型的，所以你不挑什么胸围呀、腰围呀，那个腹部这边比较宽，对吧？比较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件就是说它这个红的和这个橄榄绿这个配色上身的感觉跟这个绿色不一样，这件呢有点偏，就是稍微这个就是有点沉淀下来的感觉。绿色条纹那件颜色会比较的跳脱，比较的那个显亮。但是你看这件，它这个我们的领子那个颜色也做了很好的相应颜色的一个调整，所以两件你上身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件啊，你夏天对吧，勤洗勤换来穿都很好。这件外面299，我身上这件绿色也是299，你买两件就是将近奔着小600。我们今天199元两件，颜色不需要挑，因为两件都给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偏大的码数啊，男士款的4XL 码、3XL 码、女士款的3XL 码都很热销。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真的，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性价比极高，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哪怕你两件都是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法瑞尔是新品首发，当季的非常好的夏季的上装，什么款式的衣服 T 恤衫对吧，非常的经典。然后呢，我们男士款女士款都有选择，两件哦，不是一件199，是两件199，平摊下来一件100块钱都不到，高棉的这个材质，领子扣起来穿男士款也很精神，敞开来穿感觉也带有一点点很随意的那个感觉，一上身体感是很舒服又透气对吧，又特别特别的柔软，关键啊多么的精神，就我觉得把那种男士啊气宇轩昂的感觉都可以勾勒出来对吧，
1: 是
0: 你根据自己体重选的这个尺码，我会感觉这个衣服啊上身的感觉比你在镜头里面看我们挂着更加的好，所以你要先定下来先上身穿，上身穿这个版型这个材质你满意你就会知道，哎呦蛮好的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要不要推荐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呀、朋友呀，一些好的一些同事呀，关系比较好的都可以让他们也来购买。女士款我们今天也是两件，条纹衫，因为上海有很多年轻的太太啊，就会发现说很多年长的太太心态也很年轻对吧，什么样的衣服的一些款式呀版型她都愿意尝试，条纹衫不是您什么女儿穿对吧，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穿，你那种年轻的心态现在也保养得比较好，上身也可以穿条纹衫，
2: 对 的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今年的这个天热以后啊，应该来说啊带着孩子要准备出去旅游的，包括咱们自己说世界杯开始以后可能要出去一个看看球的朋友约着，真的需要几件像样的衣服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在东方购物啊给大家带出的这个夏日的用品来说，基本上就是一档，做完一档以后你要再看到的机会非常的难，所以要也把握住今天看到以后，比如说女士自己买了还想想老公或者读大学或者工作的儿子对不对，直接可以给他们下单，因为咱们现在啊，因为第一点颜色你不用挑不用选，拿回家以后你觉得任何的比如说手感啊或者样子啊和你想象中和我们介绍的有点距离的话，您可以退给我们没问题的，所以说你可以先把它定下来，万一你思考了半天，男士要最大码190斤没了，女士要160斤没了对不对，把握机会先定下来，咱们以后再做决定。
0: 对，像卫少男士身上款穿的这件就是 3XL 嘛
2: 对
0: 吧，我觉得很显瘦，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显瘦，然后呢两件你可以夏天勤洗勤换就替换着来穿，
2: 对，
0: 一件会感觉啊就是说宝蓝色我们那件就比较的凝练，左边那件就显得比较人啊好像年轻减龄对吧，而且颜色也比较偏亮，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主要区别就是在肩部，这件是宝蓝色，这件是卡其色，大家可以一个更加的稳重，一个更加的年轻，然后到胸部这边都是以白色把整个胸线拉伸以后，下面通过墨绿色呀灰色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可以拿出来穿啊，很休闲的，您这样穿下面配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裤叔叔们都可以的，也可以这样正规场合能往里向走 F8 对吧，配个皮带弄个西裤皮鞋，五星级宾馆哪桑队结婚，你这样上去做证婚人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两件只要199元，女士款呢也是两件，女士款式啊就是说条纹，然后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你看绿色那件我一上身真的感觉很舒服，就是棉安材质，现在棉的成本也是很高的，结合到了一点点带有弹性的这种氨纶的材质，所以你会感觉不绷的，你说我手臂啊比较的粗掰掰肉比较的厉害没问题，它是微微带有弹性，但是你看微弹它还能够很好的就恢复原形，所以呢我们的袖口的宽窄粗细给你做的刚刚好，而且这个绿色跟我们这个绿色，我们这个绿色还有点带有很亮的感觉，但是我们这种底色这种奶白色不是那种什么惨白死白，微微带有一点点黄黄的那种调性，就它这个绿色和这个我们浅色这个条纹会做得特别的洋气，很有那种格调，其实它有一点点我感觉女性有一点点这两件都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因为现在复古风又流行了又流行回来了，所以这件你会感觉到说不是那种什么新的很奇怪，它是有点微微做到复古的感觉，
2: 对的，
0: 但是也是一个经典元素，条纹衫永不落潮流的一个款式，也是一个 T 恤衫，你看领子完全左右对称，好品牌，你看做衣服领子有领有袖小 V 领哦，女士款我们说哎呀拉长我们这个脖颈的线条对吧，天鹅颈，你就把这个 V 领的这个设计跟我们这个翻领结合到了一块，也是很对称，而且是比较的硬挺的，都是两层材质，这些面料都非常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这个衣服就是很舒服，随便你平时哎拎个包包
2: 对
0: 吧，或者你那个单肩包这么一背，就是会感觉哎呦这整个人也不会看到很多一些什么赘肉呀，或者会有很多什么身形啊松垮的地方啊，感觉没有好像感觉很挺拔的那种感觉，这个衣服非常好的能够遮掩你身材很多的一些小缺点，但是啊很透气，因为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今天这两件199，这件相当于要99块钱，女士款另外一件红色也给你，也相当于99块钱，外面任意的一件299，299这个价格我倒觉得买这样的一件啊 确实值这个价格的，对吧？人家是高棉，是那个95的棉加5的氨纶材质，99的一件那就物超所值了。
2: 没错，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用选颜色哈，男款两个颜色在这儿，女款两个颜色，199全包含了。
0: 对，女款的尺码3XL 码也很热销，或者你要2XL 码，对吧？大部分的正常体型的朋友们，太太125到140斤之间也可以来选择这个尺码，你现在可以拍下来。选择尺码告诉我们来下订单，或者你随便定一个尺码没问题，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换。男士款啊，手速4XL 码、3XL 码也很热销，男士款蛮难买到，能够让很多身形偏胖的叔叔显瘦的、精神的好的 T 恤衫，我们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男士款一件市面上面是329元呢，两件的价格是要将近是什么660元左右，今天也只需要199，所以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可以订购下来。订购吧，我们把服务线给你开启，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哦。法瑞尔品牌在东方购热销多年，专业的服装品牌，真没想到当季的衣服 T 恤衫给我们做到199两件哦，一件才99块钱，不是那种什么聚酯纤维，
1: 不是的，
0: 或者那种什么化纤材质，我们是高棉呐，95%的棉加5%的氨纶，所以它什么贴身，微微一点点弹力，但是不紧绷，穿着的舒适度非常的强，你正面、侧面，对吧？肩线剪裁，包括领子，包括我们的包边和这个细节，你都能够看出这个衣服的质量是给大家精工细做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能够以这种优惠的价格买到，真的男女款都要订，真划算。
1: 没错，因为咱们是什么专柜的品质，也就代表是咱们不但是在这个衣服的原料上面，包括咱们说的那么多的国家的检测指标，可致癌的芳香胺啊，或者染色的达标等等啊，缩水率啊，甲醛啊，这些大家都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买到的商品，它是实实在在通过很多的检测的。所以而言，现在假如说很多通路，假如说有些衣服啊，它可能卖的是比较便宜，但是你一定要在健康上面，第一要打一个问号。那第二点呢，还是像咱们这样的衣服啊，它是什么，在设计上，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工艺上也是要领先一步的，都是正规的厂家优质的编织机带给大家，所以你说拿到手那一刹那，什么针头线脑呀，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对工没对齐呀，或者乃至有些地方有点歪歪扭扭啊，这完全不可能产生的，让你买了以后就是满心欢喜，不会产生那一种啊什么后顾之忧，对不对？一会儿要退货了，一会儿要换货了，洗了一次要掉色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在咱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专柜的衣服3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两件或者是600或者600多只卖199，我们真的是把价格压到最低了。
0: 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会实时翻动我们的尺码在屏幕上面，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199两件下单以后再去比较，像好的服装品牌，他们这种应季的衣服价格也不便宜的，东方购把性价比给你拉满，因为618的力度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产品拿到手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都可以给你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男女款都有，法瑞尔品牌今年新款的T 恤衫，高棉材质的，
1: 是
0: 女士款呢，是两件，一件是红色，一件是绿色。然后呢，这两件它这个底色跟这个颜色做条纹搭配的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件也是比较的深邃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的年轻，很跳脱。男士款一件是蓝色，一件是卡其色，男女是各两件，给你价格是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呢，我感觉你夏天可以什么勤洗勤换，嗯，对吧？包括你说你在电影组啊，送给闺蜜呀、小姐妹呀，大家身形差不多的，也没任何的问题。女士款上身特别的显年轻啊，朝气蓬勃，放在外面穿也可以，你束在很多什么裙子呀、裤子里面，拉高你这个腰线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小 V 领结合到了翻领的一个设计啊，而且袖子也没有说做得很紧绷，然后呢整个的一个材质的感觉上身舒适感极强，又透气，但是你又什么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嗯、这个是我们女士款的一件，我身上带吊牌的299，我们是两件只要199，市面上面两件是要将近小600，那么我们女士款是199两件，男士款是单件价格更贵，329一件吊牌价格。
1: 对的，329一件啊，吊牌价格，而且也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对工对线做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你看每一个地方的拼色。包括每个地方的针脚都让您做到是非常的满意的，三里的标准扣带给大家，再加上螺纹的收口，整个面料摸上去啊，它是非常的柔软的啊、因为有些叔叔对于面料现在也很挑剔，一定要软，不能太硬邦邦的在身上，它非常的柔软，而且整个的衣服大家看垂顺感也相当的棒，更关键有5的氨纶以后，弹性和透气性又增加了不少。
0: 今天我们的尺码会实时滚动在屏幕上面，根据体重来选，哪怕选错了，尺码选的有点偏不合适没问题，后续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的一分多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在东方购这边，如果不是我们的618啊，新品上新不太会有这种优惠幅度和方案的。199不是一件，颜色不用选哦，只要选择你合适穿的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2件199。
1: 是的，而且呢，一定要关键注了，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95%的棉是咱们穿这个衣服当中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指标，今天带给了大家。而且门店当中300多，去专柜当中可以去看到，但在东方购一件合下来100都不到，5.9毛7的高额积分，再让自动订购的话，今天每一件算下来90块钱里面都不到啊。嗯，
0: 性价比极高，你也可以送人。我们每件衣服都是带吊牌独立包装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的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特别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这很多零食它这个添加剂太多了，吃起来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没有加任何添加剂的，非常好吃的，我们的秋月梨干、苹果干，还有一个我们的苹果脆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会去非常吃老朋友我们的朱老师，你好，朱老师。
1: 哎，佳佳好。嗯啊，朋友们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莱阳的秋月梨干和烟台的苹果干，
0: 没错，
1: 我们都是经过低温慢烘的工艺，三蒸三烘，哇，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每一片苹果干或者秋月梨干都要用到半个梨或者半个苹果才能做出来，
0: 真的，
1: 所以说非常的健康，我们零添加，不添加防腐剂，
0: 是的，
1: 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放，所以说是。真正的食材原料本味，
0: 对，真的、
1: 给到大家。
0: 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朱老师他们就给我吃了，我说天哪，这也太好吃了，然后给我带了几包回家。这两天我一直在吃，
1: 是啊，
0: 真的很好吃。
1: 对呀、吃起来没有负担，非常的方便、比吃新鲜的水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不是梨和苹果的季节，
0: 对对对，
1: 要秋冬季了、但是又想吃这一口怎么办？我们今天秋月梨干和苹果干正好让你解解馋。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真的超级无敌干净。我平常呢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不太敢多吃，因为里边的配料表不太干净。但是您看我们的只有一项，就是什么红富士苹果100%
1: 啊。对。
0: 而且呢，我们是一片苹果干里边用到的是半个苹果，
1: 是吧？
0: 是的。
1: 原料产地我们还是采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
0: 我们的产地往下看，
1: 黄金产地了，
0: 山西省烟台市，
1: 山东省
0: ，对，山东省。刚说了我这个家乡山西啊，我这就回去了啊。山东省烟台市，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我们来拆开看一下我们里边的这个苹果干是什么样子的吧。每一包其实蛮大的啊，这么大一包，里边的净含量我们是200克啊，
1: 对，
0: 200克非常大的一包，看到没有？配料只有苹果啊。
1: 是的。
0: 只有苹果，非常的健康。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边是这样子一个易拉口，然后有这样的密封包装。哎，里边很好啊，
1: 是
0: 这样的，一小袋一小袋的。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携带。
1: 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整个一大包是一包是这么多。
0: 哇，好多！我们这个托盘是压根放不下。
1: 托盘放不下。
0: 很多很多啊，
1: 对的，
0: 因为净含量的话是200克。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撕开了，撕开之后拿出来我们的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哦，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是什么？
1: 三蒸三烘，用低温慢烘的。
0: 所以说
1: 脱水做得非常的好。
0: 对的啊，它不是说那种纯干，它不是说那种干干巴巴的，
1: 而且不是那种干，其实我们还是带着一点水分的，
0: 它有点韧，看到没有？韧韧的感觉。然后呢，你看到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是非常的有筋道的，看到没有？哇，这个苹果的纤维啊，我们是这种三蒸三烘的低温烘干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苹果这个纤维呀，苹果的营养价值都可以保存在里边。
1: 对的，
0: 对对，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果酸就去掉了一部分，这样子很多人吃苹果会觉得比较酸，
0: 没错，
1: 会比较刺激。那我们经过三蒸三烘的工艺以后，我们这个果酸平衡的非常好，酸甜适口。
0: 是的，我来尝一下吧。这个天天在家里边吃，我已经老熟了，特别好吃。
1: 对，平时上班也能吃，对吧？小朋友放学到家了也能吃啊。
0: 很韧，
1: 是的，
0: 很糯。
1: 对，
0: 就是它这种苹果的香味特别的足，它不是说那种可能你烘完之后就是苹果香味没有了。香味很足，而且的话纤维在里边，哇，口感很丰富的。
1: 是的，因为我们还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低温慢烘，所以说它脱水的过程啊，它并没有那么急速，不像一般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它会非常的脆，脱得过头了，它就没有果香留在里头了。
0: 是的，很好吃。还有我们的秋月梨，
1: 对，我们秋月梨其实选用的都是莱阳的秋月梨，
0: 莱阳的秋月梨，是的，里边也是啊，我们的。一个啊，一个果干就是用到我们半个，
1: 对的，
0: 半个我们的秋月梨哦，你看一下没有？
1: 一大包，
0: 这个梨我们的原材料就在这边放着了，
1: 是的，
0: 这么大的秋月梨，我们的一片里边就是半个秋月梨哦，我们来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吧，
1: 对的，
0: 同样里边啊，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秋月梨，
1: 是的，我们秋月梨这个啊，看一下，这是半个秋月梨做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低温慢烘以后，它对果子这个这个感觉透亮，
0: 真的是透亮的，
1: 对吧？
0: 天哪，
1: 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很干的，其实你可以看到那种 软软的、润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它这样子经过低温慢烘以后，我们这个秋月梨的口感就非常的甘甜，非常的软糯醇香。
0: 没错，朱老师来尝一个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我发现啊，真的，因为很多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一些果脯，它可能加了很多的糖啊，
1: 对，添加剂啊等等的
0: ，是吧？就是我觉得那种的话，口感它会有点点的过甜。
1: 是的。
0: 然后的话，没有这种我们原本的这种我们水果的香味所在，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100%是鲜果原切的啊，而且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三蒸三烤，然后您看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啊，
1: 是的，
0: 而且我用的也是什么莱阳的秋月梨，
1: 对，
0: 苹果也是如此啊，苹果干我们一片苹果干相当于半个苹果，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同样呢配料里边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烟台苹果，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构成也是特别的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四盒苹果脆啊，刚刚我们说到苹果脆也是啊99块钱带回家了，还有到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3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2包苹果干带回家，5包哦，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只要199，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平常的话，想要给就家里边小朋友吃一点这样的小零食的，你不要给他吃的过于不太健康了，对不对？这样的果干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这两天在家里边就是没事干，想就嘴巴馋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东西嘛。之前的话可能吃个薯片啊，吃个饼干啊，有了我们这个果干之后，我现在还真的是抓着放不下了，太好吃了。
1: 其实啊，你光拿它当果脯吃，你是浪费了。
0: 真的吗？
1: 像我们这个还能有很多很多种吃法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泡茶。冷泡也行，热泡也行。
0: 哦，
1: 我们用苹果干也好，我们的趣味梨干也好，我们做一壶养生茶，这个味道
0: 天
1: 棒极了。
0: 哎，
1: 我们还能什么？还能跟那个银耳什么？哎，做一个甜羹。
0: 哦，
1: 这些东西都是。
0: 你这样说启发我了，这不愧这个朱老师真的是会吃，太会吃了。确实啊，我们之前想到就是说很多这个水果茶，对吧？
1: 是的。
0: 那种茶包卖的还老贵了。
1: 对的。
0: 咱们带回家用这样的苹果干，用这样的我们秋月梨干。去泡茶是不是？我们旁边的这个烘着的，就是这样子，热的也可以，冷的也可以。夏天我们喝点冷的，冷泡的也很好吃。包括说咱们可以加什么？加点酸奶，对吧？
1: 对，
0: 酸奶呀、燕麦呀、粥呀，
1: 是的，
0: 都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1: 对的，
0: 我觉得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确实您启发我了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这样吃？因为我们原料用得好。
0: 对。
1: 采自莱阳当地的秋月梨，
0: 那
1: 我们用烟台的苹果，我们整个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自有的果园的，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自己果园采摘，自己果园自己工厂生产，
0: 哇！
1: 三蒸三烘
0: 啊，
1: 低温慢烘，这个工艺现在确实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哇，那真的吃得很放心哎！从有我们的自有的果园，
1: 嗯，
0: 到我们自己三蒸三烤，
1: 嗯，
0: 然后再到我们的手中，是不是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果干里边是饱含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的。
1: 是的。
0: 你说你吃个苹果，吃个梨，你撑死吃一个吧，
1: 对
0: 不对？那里边很多的这些丰富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是不是你就很难吸收了很多？但是我们做成干之后。不仅保留了营养物质，还可以让你吃的更多，对吧？也不占肚子。
1: 对，
0: 关键是营养成分很高呀，对不对？给小朋友吃两件事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是的，
0: 上了我们的这样苹果干、苹果脆的组合，真的是订购的很快哦。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对产品的认可。哎、关键是什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工艺
0: 啊，
1: 我们的产地都是对这款产品的保证，我们没有添加。
0: 对的、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在那儿呈现给大家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苹果干，都是采用了非常非常纯正的我们的鲜果原切啊。
1: 是的，
0: 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
1: 啊。对，
0: 您看秋月梨多大，给大家拿一个干，你看看吧，是不是？
1: 对，
0: 一个秋月梨干就是咱们的半个秋月梨
1: 干了，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对的，
1: 对，因为它要脱水，大家都知道梨里面水分比较大，
0: 是的，
1: 烘干了以后这就是半个梨烘
0: 出来。你想啊，这一个梨、你吃就吃一个，我觉得够撑了。
1: 是的，是的，
0: 基本吃不下。
1: 对、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整个的整片的来呈现？我们讲半个梨来呈现，我们跟市面一般果脯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原料都是当地的，我们自有果园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品质一定是要保证的，我们要把果脯的这个形象真正的呈现给到大家，真正呈现给到大家，否则的话切碎了，
0: 是的，
1: 切丝了。你就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的了，
0: 对的，对的，
1: 用的到底是什么原料了？
0: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主打一个纯天然，主打一个安心和放心。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了一个原材料，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里边是非常非常的。
1: 这个配料表在这。
0: 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梨子的。刚刚我们看了苹果的，就是100%的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红富士的苹果
1: 啊，
0: 红富士的苹果，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两个摆在一起。我们的配料苹果干只有红富士苹果100%，然后
1: 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对的啊，只有到了秋月梨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不加蔗糖啊，
0: 不加甜味剂，不加，
1: 所有的都是原汁原味本味。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味道又会那么好呢？不添加，为什么不酸？我们用的原料好，自有果园，我们在山东的自有果园3800亩现摘，摘下来以后到我们工厂做好给到大家的。
0: 没错啊，真的，刚刚朱老师也就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因为我说我在家里边就只吃果干，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吃法。
1: 是的。
0: 他说哎呦，你真的是浪费了我们的这个果茶，对吧？
1: 它可以有很多种吃法，对吧？
0: 是的，热的水果茶，看到没有？
1: 是的，
0: 煮了这个香味儿一直在往外冒，我的天哪！
1: 这个就是啊，我们做的平时做的啊，这个黄芪雪梨
0: 黄芪和雪梨
1: 哦，对，煮在一起这个。
0: 香味特别的足，因为的话我刚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啊，就已经闻到了那个浓浓的香味儿，太好了，谢谢朱老师啊，尝一下。哇，先是闻上一口，它的那种梨子的香味其实已经能够清晰的闻到
1: 了。对，因为烘成果干以后，它这个香味其实保留的就更好。
0: 真的
1: 更好了，会激发的更
0: 香。你看到没有啊？用上一点点黄芪，用上一点点人参呢、对吧？就是水果茶的形式，你自己去冲泡一下，又健康又好喝。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把那果干给吃掉嘛？
1: 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关键它泡过之后，它这个大小，也变大了。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就到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梨子的大小了，感觉对不对啊？大片的果干，我来尝一下这种的味道吧。
1: 好的。
0: 有点小烫，
1: 有点小烫，
0: 有点小烫，但是很好喝。
1: 到了，马上到了夏天了。
0: 是的啊，
1: 降，比较浮躁了。
0: 对的
1: 啊，喝点这个果干做的这个梨汤，这个口感会更好。
0: 其实，
1: 当然如果觉得热的受不了，没事儿，我们还能做凉的嘛。
0: 这个我要先晾一晾，一会儿我要喝啊。刚刚我们喝了这个热的，我们的凉的做一个。刚刚朱老师跟我说了，我们的冷泡茶也特别的合适啊。
1: 对，
0: 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咱们的苹果干。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苹果的，做一个梨的吧。
1: 好的，
0: 一个苹果的，一个梨的，你可以倒上就是那种普通的白水，
1: 在这儿
0: 也可以倒上这个椰子水。太会喝了，我只能说啊，真的太会喝了。
1: 是的，
0: 你椰子水加上我们的这样子一点冰块，然后加上我们的苹果干，加一点点的柠檬。就是夏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暑的饮品，
1: 多健康的饮料，
0: 对不对？
1: 小朋友在家不愿意喝水，对吧？
0: 这杯给您，
1: 我们这样子来一杯，给到小朋友，营养又有了。到最后啊，如果觉得果干口感比较硬，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样泡过以后，它又软糯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又能吃下去了，越吃越香，越嚼越香。
0: 对的啊，这样的冷泡茶可以好喝的，是不是？
1: 它这个苹果的香味。
0: 带
1: 上这个椰汁的这个鲜甜，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苹果是用它烟台苹果，所以说脱水了以后我们不酸，
0: 哎，是的，烟台苹果一直都很有名嘛，全国闻名的
1: 啊。
0: 您平常的话，如果说肠胃可能吃不下那么多苹果，但是你又想补充点膳食纤维，补充点维生素 C， 对不对啊？我们的苹果干是能够保持这个营养成分所在，因为我们是低温烘烤的啊，三蒸三晒的啊，三蒸三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完全不会的啊。
1: 对，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刚刚的我们这个苹果脆四袋带回家的话是99块钱，也是用我们的原果原切的啊。大家可以就是去购买啊，去订购啊，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话看一下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苹果干，三袋梨干，两袋我们的苹果干，价格是199，也很划算。说实在话，
1: 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了。
0: 五袋你想一下，其实很划算的，因为的话你去一些超市，我们是这么大一袋哦，看到没有？200多克，这么大一袋。你去到超市买一些这样子的果干，说实在话还是要很贵的，对不对？
1: 其实像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某马某母的
0: 供
1: 货企业，我们这个今天真的是把同款。

0: 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生产线，一个一个这样子给大家摆上来，而且是非常的健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梨干和我们的苹果干，对不对？
1: 对，我们的原料选用的非常的好，都是莱阳当地的啊，这个秋月梨，
0: 是的，
1: 和我们烟台的苹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烟台，在莱阳，我们当地是有一共有3800亩的果园，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种出来了以后，采摘下来到了自己的工厂，都是按照某亩某码的这种标准来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配料干净，
0: 哎，
1: 工艺三蒸三烘，低温慢烘，
0: 是的，
1: 这个工艺保留了果子果干的这果子的营养价值，又把果干的这个风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是的啊，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就是进到小朋友嘴巴里的东西，他是真的是很在意的。
1: 马上要放假了。
0: 对的，真的是马上要放假了。有小朋友在家里边，他肯定吵着要吃零食的。
1: 对的。
0: 是吧？你总不能说你到这个商场上面给他买一个薯片呀、巧克力呀，对不对？
1: 像这些东西都有大量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像我们只有秋月梨，
0: 是的，
1: 只有苹果这两个原料，没有其他，没有蔗糖，
0: 是的，
1: 没有甜味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剂、增香剂在里头的。
0: 我觉得啊，我们在我们电视前的各位叔叔阿姨，
1: 嗯，
0: 包括也好，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好啊，在家里边想就是比较在意小朋友的这个饮食健康的啊，一定要给他多备一些这种健康的东西去吃，因为小朋友其实嘴巴确实是比较馋。
1: 对的
0: 啊，就是我们吃点这样
1: 子。其实老年人也合适。
0: 哎，老年人也很合适。
1: 为什么？年纪大了嘴淡。
0: 哎
1: 啊，吃水果其实也比较麻烦，你而且要买到新鲜好的水果。
0: 现在对的，
1: 现在是都能买到，但是你要应季吃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像我们果干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0: 啊，
1: 平时又能像我们秋月梨吃下去都能补充高的膳食纤维，
0: 对
1: 吧？啊，让你自己哎又能吃到了梨子的这个清香味道，
0: 对的，
1: 又解了嘴馋，其实对身体也有益，
0: 对吧？对的，对的，没错啊。像平常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肠胃，你觉得可能吃在那么多太这种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夏天吃水果确实是可能会有些肠胃就是阿姨比较肠胃脆弱的，
1: 对，因为梨毕竟是寒凉的。
0: 对的啊，有点寒凉的，但是的话，您吃这样的果干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不是？帮大家三蒸三烤，
1: 嗯，
0: 去处理过的，而且保留了营养价值，
1: 对，
0: 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吃，关键是各种吃法也可以呀。
1: 嗯，
0: 我们作为这个热茶这样子泡一泡，对不对？可以泡一天，
1: 是的，
0: 然后再吃掉也不浪费。
1: 对，
0: 冷泡茶也可以，用椰子水呀，包括是我们的矿泉水都是可以的，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1: 放在酸奶里面，
0: 啊，
1: 这个口感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增香，你这样子的话酸奶吃起来也更有味道，增加了新的风味出来，对不对？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1: 嗯，
0: 想买我们的苹果脆的，是我们99块钱整整4袋带回家了，同样很好吃，苹果脆也是用了我们的苹果的原材料啊，没有任何的处理，还有没有任何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苹果干，
1: 嗯，
0: 3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2包的苹果干带回家，一共5包哦，都是大的包装，大的分量，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翠化。
1: 是的，是的，同样看到没有，产地是我们的山东省的烟台市哦。
2: 对，
1: 都是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好东西啊。
2: 对，
1: 呀，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这个苹果翠产地啊，苹果的原料产地也是用的烟台红富士。
1: 哎，哇，大家看到没有，里边的话也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啊。
1: 这样的一包一包，它就是真的是很脆，比薯片还要脆，但是比薯片要好吃还健康。
0: 是的，
1: 打开来看一下吧。
0: 它也很好的保留了苹果的原味。
1: 是的，大家看一下，苹果的干，苹果的脆，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哎，可以掰一掰，
0: 掰一掰，相当的酥脆。
1: 哎，
0: 轻轻一掰，它就裂了。
1: 是的，看到没有？
0: 我们这个烘烤的
1: 非常
0: 非常的好的，
1: 哎，
0: 烘烤的非常的好的。
1: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它没有吃，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吃起来很健康。
0: 而且酸甜适口。
1: 是的
0: 啊，酸甜适口，它不会过酸
1: 啊，也不会很甜。我这个酥脆的程度啊，听到没有？真的很脆。
0: 那当然。这个平时啊，在家刷个小短剧啊，看个某音啊，对吧？
1: 啊，
0: 就可以。在嘴里吃起来没有负担，
1: 太合适了，
0: 没有负担。对的，
1: 我们是什么11斤苹果才出1斤的苹果脆。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苹果脆它需要更多的脱水，才能到达这样子一个脆度。
1: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平常爱吃点小零食的，跟我一样的，嘴巴馋的，就是停止不住的。苹果脆这样吃起来
0: 啊，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马上要到家了，对吧？你要备点小零食的，像这个苹果脆，健康。又干净又好吃，
1: 是的，
0: 小朋友又喜欢。
1: 而且我们什么真空的低温给大家也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给大家去这个脱水的，
0: 是的，
1: 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任何其他东西，
0: 防腐剂啊，甜味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加，我们只加了一点点麦芽糖浆，
1: 哎，
0: 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稻米油啊，
1: 对的，
0: 要保持它，防止它什么，防止它氧化，
1: 哎，是的，而且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0: 对，
1: 比较在意的朋友们啊，完全不用担心，吃起来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0: 是的，
1: 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苹果脆带回家是99块钱4包了。
0: 对的，
1: 平常嘴巴馋的，想吃点健康零食的，我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哎，我特别喜欢的秋月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
0: 高货兼货，
1: 哎，
0: 性价比又非常好，199块钱5包。
1: 是的，5包带回家，3包我们的秋月梨干，2包我们的苹果干。可以做早餐，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小零食去吃
0: 啊，
1: 可以在这个办公室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现在啊，天气也比较热了。夏天其实就是要吃一些什么呢？就吃一些这样子能够富含天然的这个膳食纤维的，
1: 对的，
0: 富含能够就是促进肠胃蠕动的，我们平常消化不好的，
1: 是的，
0: 容易这个就是不太顺利的叔叔阿姨，我觉得一定要多吃。
1: 还要有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产品不吃药有添加的，哎，我们这里面是没有
0: 放的，要健康的，
1: 要健康的，哎，对吧？这些产品才是真正大家平时应该注意摄入的东西。
0: 没错，常规的话确实我们平常吃水果，但是水果你能一下子吃好几个吗？很难吧？
1: 不时不时，对吧？为什么有果干系列的产品开发出来？就是有我们中国老祖宗就讲不时不时。其实我们这些水果的话，你反季的跟应季的，它的口感也好，它的营养程度也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成果干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你想，人的肠胃，你吃太多这种太冷太寒的东西的话，是对我们肠胃有负担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做成果干是不一样的呀，它是经过我们三蒸三烤的，把水分都给大家烘干掉了，里边的膳食纤维呀，里边的各种营养元素全部都是包裹在里边的。
1: 对。
0: 想要补充维 C 的，想要让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对不对？多吃点这样子的果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注意甄别哦，不能吃那些带有很多添加剂的果脯之类的，那个就不算了。
1: 是的。
0: 那个就真的是零食了。
1: 对。
0: 和咱们这种健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带回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刚刚的我们的苹果脆啊，很好吃，99块钱是我们的四大包带回家，以及我们的新鲜的果干超值组，3包秋叶梨干，还有2包的苹果干啊，199块钱，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挖到宝了。苹果干、秋月梨干，这个真是我这两天在家里边爱不释手的一个这样小零食。但是虽然是小零食啊，但它里边的这个添加是完全没有的，零添加，只有一项。咱们来看一下啊，苹果干里边只有咱们的红富士苹果是100%哦，
1: 产自烟台。
0: 哎，我们的山东省烟台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大家看，
1: 对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你光看到这一项，你就已经有购买的理由了，
1: 是
0: 因为真的很健康。
1: 对，
0: 咱们买一些果干之类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怕买到这种有添加剂、香精的，
1: 对不对？
0: 很多的那种就是在外面买果脯，它可以放很久很久，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叫果干，
0: 你要当心了，
1: 我们叫果干，不叫蜜饯。这个上面是有很大区别。为什么果干只能是果子自然三蒸三烘以后，
0: 对的，
1: 低温慢烘，让它慢慢水分蒸发掉出来的这个产品，
0: 是的，
1: 它能叫果干。
0: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有多干净啊，就多新鲜。5月27号前两天
1: 是的
0: 生产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新鲜日期生产出来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果干。打开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苹果干里边非常的韧，很好吃，就是那种很有嚼头，
1: 对，
0: 很有口感啊，
1: 对，
0: 很丰富，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一片苹果干要用到半个苹果，烟台红富士苹果才能慢慢烘出来的。
0: 是的，你想啊，这么大烘到这么小，真的是有一定的技术在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能够保留什么？保留苹果原来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大家可以放心去吃。
1: 另外什么也不会有酸口，它正好把果酸去除掉一部分以后，酸甜适口
0: 啊，清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撕一下啊。哎，
1: 好的。
0: 哇，真的很韧，看到没有？
1: 是的，
0: 里面就是满满的维 C 和满满的膳食纤维，
1: 对，
0: 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平常呢，办公室里边，我们上午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嘴巴馋一点，哎，
1: 嚼个小零食，
0: 不要吃巧克力啦，不要吃薯片啦，咱们就把这个苹果干和同事们分享一下，
1: 又健康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又好吃。你平时在家里，你觉得哎，我要搞一点小的创意，把这些果干切成丁啊什么，放在酸奶里面，或者自己做一个果茶，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们配料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添加，所以说你吃起来做起来都会非常的放心。
0: 真的，朱老师，现在就吃起来，我就整个肉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太好吃了。我们半个里面就半个苹果嘛。
1: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秋月梨干，我们秋月梨干的配料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100%的秋月梨。
0: 是的，大家看一下，100%的秋月梨，
1: 100%都是莱阳的秋月梨。因为为什么？我们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的果园，自己种植的。另外，我们半个秋月梨才能吃这样子一片果干。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秋月梨，它原本是长这样的哦。这么大一个哦，你想把这么大的半个烘成这样子啊，真的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您可以放心，我们果干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膳食纤维啊，都是满满的，
1: 很好的保留。
0: 对的，保留在里面，是低温的烘烤，
1: 没
0: 有说很粗暴的把我们里边的营养成分给大家给消耗掉啊，所以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我们这个果干最大的特色，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醇厚。秋月梨干真的是口感非常软糯醇厚，牙口好不好都不用担心。
0: 是的，都可以去放心吃，很好吃的。
1: 对的，另外你平时啊泡个果茶也好，
0: 对啊，
1: 自己做个三明治加点果脯在里面也好，
0: 是的，
1: 你甚至于吃燕麦粥的时候觉得没有味道没问题，我们把它放进去做成水果燕麦粥都可以，好吧？
0: 真的，刚刚我泡了我们这个秋月梨的这个冷泡茶，我泡了一阵子啊，真的是入味儿了，一趴的功夫，看到没有？
1: 这个颜色，
0: 哇，
1: 色泽。琥珀色，淡淡的琥珀色。
0: 对的，这个可能看不到，我就擦一擦。淡淡的琥珀色。
1: 对，淡淡的琥珀色。
0: 对的，因为我们加了冰块，然后的话，你说夏天，加上一点点的柠檬，加一点椰子水或者是矿泉水啊，就好。把它这样子泡一泡，泡一会儿。
1: 关键这里面
0: 浓浓的清香就出来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甜味不是我们添加了蔗糖，不是我们添加了甜味剂或者其他的这个配方在里面。只有果子里面自己的自身的甜味激发出来的，
0: 真的很神奇，
1: 这才是最好的产品。
0: 很神奇，因为我以为啊，倒出来之后可能是只有椰子水味儿，
1: 对，
0: 没想到它的果香味很浓，
1: 对，
0: 真的是很浓啊，朋友们，我觉得你带回家之后就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说您是养生的一些朋友，咱们放一些黄芪呀、姜参呐，对不对？
1: 慢慢煮一下，
0: 煮一煮，您喝一整天，再完成就完了之后把这个果干一吃，对不对？全部也不浪费，是不是？
1: 你煮夏天煮个银耳汤。银耳汤的时候放一点果干，什么就立马变成甜羹了。
0: 对
1: 啊，这个味道更好。
0: 太合适了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刚刚我们的看到没有？我们的组合苹果脆啊，苹果脆同样是很好吃的。十一斤苹果出一斤的苹果干啊，苹果脆哦，
1: 是的，
0: 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四包，一包的话是102颗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秋月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三包秋月梨干，两包苹果干带回家是五包，是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其实只要40来块钱，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嗯，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吃，因为确实很软糯。
1: 是的，
0: 我就是上次你们给我之后，我就又就是寄了一包给家里边的人吃啊。老年人好喜欢吃这个口味的。
1: 为什么知道吗？年纪大人嘴里没有味道，
0: 是吧？啊，
1: 你一般吃水果，吃苹果，吃梨也好，你的味道可能跟年纪轻的时候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但是变成果干以后，这个果香激发的更浓郁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到了嘴里更好吃。
0: 真的，因为之前我跟我爷爷奶奶比较亲嘛，我就常给他们买一些这种各种零食回家，他们说，哎呦，配料太多了，吃不了那种太甜的。
1: 对。
0: 然后我这次一看哟，我的妈呀，我们这个太干净了，我不用给他们，就是说就不用甄别了。大家看一下，里边只有一项，就是苹果干。
1: 对。
0: 当时就家里人吃了之后，又好吃啊。
1: 是
0: 啊。再寄一点吧，因为只有一包，给他们寄一包。
1: 对。
0: 很好吃啊，苹果干，而且我们用的什么烟台的红富士。看我们的产地，山东省烟台市啊，是可以放心的。
1: 我们的红富士是我们自己3800亩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的。哇。不是市面上自己进的，我们秋月梨也是这3800亩果园里面自己摘
0: 的，自有的。
1: 所以说我们秋月梨的配方啊，配料里面只有秋月梨100%，没有甜味剂，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是能跟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的一片秋月梨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一片带回家啊，是半个秋月梨，这样一片就半个秋月梨啊。
1: 对的，
0: 用的是我们3蒸3烤的工艺，
1: 对，
0: 低温慢烘的我们的鲜果原切，
1: 是的，
0: 莱阳秋月梨非常有名的，全国闻名，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苹果干也是如此。一片苹果干是半个苹果啊，这么大个的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配料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啊，富含膳食纤维。
1: 对，
0: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3包秋月梨干，2包咱们的苹果干带回家199，是不是？
1: 对，
0: 我这样一算，一包价格都不到4块钱，30来块钱，
1: 是的，
0: 30多块钱去超市里边你买到这样子真材实料，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我觉得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配货是不是不太多呀？
1: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这些产量是不大的，
0: 啊，
1: 是不大的。夏天了，这个产品就大家也知道，这果子在生长期，
0: 是的，
1: 啊，我们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给到大家的。配料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0: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嗯，因为的话，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发，是不是啊？嗯，首发啊，嗯，首发的话，真的叔叔阿姨给我太多惊喜了，嗯，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备货就不是很足。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们可能就只剩下最后的十来组了。
1: 嗯，
0: 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无添加的，我们是零添加、零防腐剂啊，零就各种都没有，您可以放心。
1: 真的，
0: 小朋友吃两件事都可以的，对不对？
1: 嗯。特别适合小朋友啊，嗯，平时你到家了，有些小朋友不愿意吃水果，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你给他点果干，它其实营养成分很好的保留了，
0: 对的，
1: 果子鲜果原有的营养成分，
0: 哎，是的，
1: 而且风味上它又是浓缩了以后，风味更加的浓厚，
0: 没错，
1: 让小朋友更爱吃，
0: 真的，
1: 年纪大的人嘴里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对吧？吃水果可能觉得啊，吃起来负担也大，容易吃饱吃撑，或者比较寒凉，
0: 嗯，
1: 没问题，我们果干。不但保留了果子原有的鲜香，还把口味做得更香更好，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很适合带回家。你想啊，你去接小朋友小孙子去放学的时候，吵着说哎呦我想吃那个什么冰棍，我想吃巧克力，想吃饼干，
1: 哎，
0: 你不能给他买吧，对吧？
1: 不如给他一片秋月梨干，哎，给他一片苹果干，他吃的也开心，你给的也放心，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又健康又好吃，主要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
0: 我们打电话来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苗。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y，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了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葛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人民币999块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1: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是带有什么呢？涌泉穴的按摩的作用哈、具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e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很多人说我不要买老人鞋，什么什么什么老人鞋我不要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e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拉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让你比普通的平底鞋还要来得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是
0: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1: 是的。
0: 你看葛瑶刚刚拿到的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e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e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硌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葛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加后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它是不会容易崴脚的，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1: 是
0: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的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0: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1: 白色对，
0: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这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让您走路的时候摆脱疲劳，越走越轻松。
0: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有没有品牌的，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1: 对，
0: 很容易会有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毡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毡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0: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 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碗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
1: 999。
0: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2: 我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看来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但是如果像那种纯厚底鞋，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为什么？容易崴脚，很不安全。但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瑶，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的，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舒服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0000步，走个20000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
1: 是
0: 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了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你就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对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隐藏，
2: 4.5，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
2: 是，
1: 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脚掌宽大呀、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有乾坤，这就是盼杰的魅力。在日本各大养老院、健康院的话，老人真的是都特别的喜欢。这两年再加上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内有功能，外有外观。
1: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开玩笑，这个给我准备一双3.7的，我现在生完宝宝，脚已经变成3.8的脚了。但你看我这双鞋啊，穿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蹬。这还稍微比我正常的码要小一点，直接一脚蹬、
2: 穿脱
1: 特别的方便。平常脱鞋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使劲就可以了，然后穿的时候一蹬，穿上去之后你看看这个舒适度、真的就跟运动鞋一样。然后你看哪怕你不管怎么折它没有折痕的，观众朋友，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穿到明年秋天，你再去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2: 对，
1: 而且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过渡也特别的好，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死白，
2: 是
1: 带点淡淡的奶白色。我跟你讲，这个奶白色，你看光腿穿显白吧？
2: 对，
1: 配一个这种牛仔裤，配一个小裙子，你怎么搭配都是超级百搭的。然后跑一跑，跳一跳，哎，现在老年人都讲究这个健步走，
2: 对，
1: 去爬山，
2: 是
1: 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垫子都起来了，我这个抓地力，你看鞋是不动的，看到了吗？
2: 对。
1: 顶到哪里它就是坐到哪里的，整个鞋子它的抓地力超级强，
2: 是
1: 防滑耐磨性好、然后你看4.5公分的鞋跟
2: 是
1: 如履平地，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硬邦邦，你一点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像穿了个松糕鞋万一崴脚啊，
2: 对，
1: 不会崴脚的、
2: 是
1: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2: 是
1: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对，
1: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2: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 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瑶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背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哇，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三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了。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2: 是
1: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 对？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岛屋包括大蓝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2: 对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一白一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1: 是的，
2: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1: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几亿元工作券，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个朋友，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一和4二码。
1: 4一、4二码，
0: 对，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蹬，
1: 一脚蹬带给大家。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嘎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啊，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蹬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0: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1: 对，
0: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糟点最，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1: 对，
0: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你看，这是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巴黎某家、那个鞋快5位数，
0: 对，
1: 也都有这个款式。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夫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夫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1: 对，
0: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对？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
1: 哦。
0: 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也要没货了，
1: 加油加油！
0: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那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1: 对，
0: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1: 看看樱花，
0: 人间最美四月天，
1: 是，
0: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相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你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着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7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你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四翼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啊、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得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和我们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鞋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一点类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你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 对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0: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0: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1: 是的，
0: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1: 对，
0: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大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 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这个鞋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两只鞋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1: 对，两只鞋在磅秤上，您看到没有？
0: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1: 对啊，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手机了。
0: 但你别看咱们轻，
1: 两只鞋，
0: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1: 对，您看到没有？
0: 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囊囊的、硬得慌，磨脚、硌脚，你来试试 Pansy。Pansy 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顶层。
1: 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1: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哎，完全没关系。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
1: 对，
0: 要时尚的外观，
1: 是
0: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再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子，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的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跟儿，完全不掉跟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1: 对，
0: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1: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8，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男一双女一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 的，现在男鞋也是4142，抢得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一件衬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
0: 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2
1: 是
0: 马上全面断货，
1: 加油！
0: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两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36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8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10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只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

0: 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维 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的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的，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3: 赵金好。
2: 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3: 中华老字号，
2: 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3: 超便宜
2: 耶！99，
3: 一罐是100克。
2: 是的。
3: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2: 是。
3: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2: 是的。
3: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2: 一点点不一样。
3: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2: 对，
3: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2: 没了，
3: 没了。
2: 是的，
3: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

0: 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1: 对，
0: 有多么的干净，
1: 对，
0: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1: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拿着，
1: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0: 好，
1: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嗯。
0: 是的 ，OK 吗？
1: 不好意思
0: ，OK 吗？
1: 开太快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0: 没关系的。
1: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松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对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0: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1: 和
0: 油酥松
1: 对对对
0: 之间的。猪肉酥，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了看它的质感，
0: 好足啊，
1: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0: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1: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0: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1: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0: 听到了吗？
1: 听到，咔嚓咔嚓。
0: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1: 来来来，
0: 然后呢，我用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1: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0: 可以吗？
1: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比较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1: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1: 不
0: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1: 对，
0: 我就帮侬喊母狗
1: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0215111，直接0。

0: 我们直播间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换线出全线的忙线当中。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龙福阿拉桑，还念活性强啊。你要不然你要点咪咪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
1: 又不是很油，
0: 它不是那种 K 感子，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脆脸的，
1: 金金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就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跟大家讲，赶紧行动起来了，晓得观众8000-7000-8800，手机用户621090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1900001，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对，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丢链接，
0: 再给大家丢链接，哎，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以赶紧扫

0: 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们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听，看，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哎，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哎，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要没有货了，现在快要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不
0: 是？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观众朋友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全新品首发哦，
1: 真的。
0: 他跟着我们的猪肉松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建议太康后松跟福建游叔叔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着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炒，
1: 那是因为几个无说一说，好不好？
0: 你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嗯，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这个，哎呀天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亲爱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0: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0: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一个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条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调花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您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找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是的，你想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不用冰冻，然后把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看一管。
0: 来，
1: 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
0: 更需要一个大罐 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0: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1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000，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结束了，
1: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
0: 真的，它跟呢我们的猪肉酥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介于太康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1: 那是因为
0: 几个无说一说，
1: 因为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1: 对，
0: 家观众看到没有？
1: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
0: 是
1: 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
1: 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0: 是的，
1: 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0: 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1: 对，
0: 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1: 这个样子的，
0: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1: 的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1: 来，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2: 哎，你看呀，
0: 这种质感多好！
2: 就是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质感会比较强一些。
0: 是的，
2: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1: 一口泡饭。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2: 我午饭没吃，
1: 那你多吃点，
2: 因为我早上
1: 再给你加一点。
2: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1: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这个，哎呀天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2: 好吃，真好吃。
1: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0: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1: 对，
0: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1: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7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给 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2: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2: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
1: 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听看，
0: 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1: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到的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的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

0: 重啊。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三两多点。
0: 对，
1: 四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的，
1: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这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
0: 呢，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1: 也是上万，100。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

0: 600多，品牌在了。
1: 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都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不脱裤子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挡不住他骑马腿，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对吧？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踩
0: 这
1: 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德国总管
0: 尽量就是蛮危险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双颜色我侪会选嘛，棕色和黑。
0: 纠结，
1: 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呀，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九十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啥你刚才说 Emasa
0: 一直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吧？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
1: 11
0: 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哎，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刚眼，哪家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懂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都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
1: 米白色，
0: 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看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拿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1: 两色啊，不是三百多块，
0: 写嘛呀，写嘛我写。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就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做的连李湘就会脚疼。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亚硕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这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
0: 哦，
1: 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0: 我有点累，就是给腰裹的好像用把力，
1: 对，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这是杏色，
1: 对吧？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0: 哎，
1: 就这样啊，
0: 哎，
1: 就这个呢，马里香一套，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哎，
1: 就这样，一脚拖，
0: 都方便，
1: 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俄国的格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
0: 老
1: 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是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啊。
1: 真的好
0: 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个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觉得
0: 办法好啊？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对。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
0: 深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了，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
2: 皮带
0: 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这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带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它。

0: 啊，男士的阿拉老爷说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1: 配比牙呀，
0: 比牙
1: 对吧？
0: 对吧啦？哎，
1: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搭个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1: 全都解决
0: 掉了。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1: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1: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格。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次人那位
0: 鞋到底鞋码正不正？
1: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譬如讲54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1: 现
0: 在才穿了一双36码，是正正好好的。
1: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1: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1: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步到矿，您挣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对对，龙刚。
0: 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萨地方骑马，嘎嘎随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也算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的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皮子
0: 柔软。
1: 其实给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褶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
0: 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你晓得吧？能亏也在脆骨期吧，走了。对啊，
1: 没法做，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嘛。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
1: 单
0: 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嗯，178克。
1: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不到的这个分量。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今天，
0: 下雨，
1: 对吧？一会儿会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哎，你看我测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我45度总有了吧？嗯，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津大底。
0: 是吧？男士的话是牛津橡胶的混合大底，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嗯，男士呢是黑色，39到43码，是的，是的，刘世金给大家订购80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 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 用放心，半量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 心够。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0: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1: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0: 是的，
1: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0: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

0: 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1: 是
0: 非常的粘稠，
1: 对，
0: 也很丝滑，
1: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0: 对，
1: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0: 对，
1: 特别棒。
0: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1: 对，
0: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1: 是
0: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1: 做甜品
0: 都可以，
1: 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0: 对，
1: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0: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种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1: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肉特别的疼，
0: 是
1: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0: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1: 对，
0: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1: 没错，
0: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烦躁的，对吧，
1: 对，
0: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1: 是
0: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阳城桥
1: 的，
0: 对，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外面一罐的价格不便宜，
1: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八罐的话，五百七八才能买到八罐啊。
0: 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

0: 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哎、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
4: 嗯、
3: 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
4: 嗯，
2: 然后呢你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
4: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
2: 嗯、
5: 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
2: 嗯、
5: 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
2: 嗯、
5: 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
2: 嗯、
5: 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
2: 嗯、
5: 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嗯、
5: 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
5: 嗯、
2: 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那个油烟呐、
5: 嗯、
2: 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
5: 嗯、
2: 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
5: 嗯、
2: 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5: 对的，
2: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
5: 嗯、
2: 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
5: 嗯，
2: 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5: 没错，
2: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5: 嗯、对，
2: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上百合故里。
5: 对，
2: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5: 对，
2: 我们全国有三大、嗯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5: 哎，
2: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5: 没错，
2: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就像
5: 龙
2: 牙齿
5: 牙齿
2: 一样、
5: 嗯、
2: 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嗯、
5: 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
2: 嗯、
5: 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从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
2: 嗯，
5: 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
2: 嗯、
5: 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
2: 嗯、
5: 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
2: 嗯、
5: 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
2: 嗯、
5: 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
2: 嗯、
5: 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
2: 嗯、
5: 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2: 是的，
5: 特别好。
2: 对、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省方、
5: 嗯、
2: 上面
5: 对
2: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
5: 嗯、
2: 看的就是啊清清楚楚。
5: 是，
2: 产地是哪里？就是啊
5: 江
2: 西宜春那边。
5: 万载，
2: 万载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5: 没错，
2: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
5: 嗯、
2: 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啊，倒出来以后这个粉啊洁白细腻啊、
5: 嗯、
2: 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县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也特别特别的细，
5: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
2: 嗯、
5: 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

0: 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1: 是
0: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哎，
1: 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0: 对，
1: 非常非常的细腻哦。
0: 是，
1: 而且它本身啊，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0: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1: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0: 是的，
1: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0: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1: 对，
0: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1: 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赤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0: 对，
1: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0: 非常简单，
1: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0: 对，
1: 我们是速溶的，
0: 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1: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0: 对，
1: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0: 对，
1: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0: 对，
1: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个里向牛肚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哎、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晓得搿是啥物事，一眼也吃勿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
1: 浓稠度
0: 的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个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很多的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它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
1: 对
0: 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哥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啊！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爆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说这个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赋予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30，11:30，在这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
2: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2: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2: 3月9号。
0: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0: 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0: 所以说
2: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2: 对了，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2: 嫩芽
0: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2: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2: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2: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0: 山水
2: 对
0: 土空气，
2: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啊。
0: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2: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2: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2: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2: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2: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2: 对，
0: 然后呢，就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2: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2: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2: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哎、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0: 是
2: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2: 谢谢大家、
0: 拿回家以后炒菜，
2: 对对对，
0: 均可。
2: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 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0: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2: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0: 吃起来是
2: 看到了
0: 嫩脆嫩脆。
2: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2: 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2: 对，
0: 都可以鸭汤。
2: 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2: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2: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0: 先尝
2: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啊！
2: 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0: 观众朋友，这个汁，
2: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2: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2: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2: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0: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2: 没错，
0: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2: 天目山，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2: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2: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2: 没错，
0: 全占了
2: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1: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立平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1: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
2: 扁尖，
0: 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2: 小
0: 芽头，
2: 小尖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2: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
2: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2: 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2: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笋，观众朋友，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对对，
0: 它是那头茬儿，
2: 没错，
0: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沾上。
2: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2: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2: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2: 对，
0: 它才有可能。
2: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件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
2: 在做，你周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2: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2: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0: 我又吃不穷他们，
2: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0: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2: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0: 你啊，
2: 去真的，好像
0: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2: 来再扎。
0: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2: 啊，连着，
0: 都是连着的，
2: 连着。
0: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2: 哦，野山笋，野山笋
0: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2: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

0: 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牙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1: 咽下去。
0: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哦，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1: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
1: 稍微泡一下下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1: 对。
0: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1: 再来
0: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0: 茶叶今年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
0: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1: 听到声音了没有？
0: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1: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燕，
0: 干点正事。
1: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
1: 每一袋300克。
0: 你买2套都划算，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1: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0: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1: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
0: 又是你的功劳，
1: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啊，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

0: 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2: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咬春？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给你讲一点，
1: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
1: 有
3: 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你先，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3: 但是
1: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3: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3: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3: 好东西。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1: 哇塞，简直了！
3: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3: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3: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1: 对，
3: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3: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3: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 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

0: 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隼，扁尖隼，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隼，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束。
1: 这个东西啊，就跟卖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1: 好吧？我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还有，
1: 我是刚才吃完，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那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粉，好吧，好，
1: 就谈一个。
0: 我们还剩40来秒，还剩40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
4: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2: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 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有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给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了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0: 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1: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 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塞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其在马上挥杆的人号，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塞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非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呢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而言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1: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哦、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嗯、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嗯、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嗯、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嗯、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好
0: 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
1: 是。
0: 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那小马甲带过来啊，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
1: 对，
0: 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
0: 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2: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2: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2: 手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2: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2: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2: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耀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莱塞尔天丝，
1: 对对对，
0: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合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时尚，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1: 190斤，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复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的时候，你换点其他干扰的时候。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跟我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无
0: 蔗糖，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大家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原装
1: 原
0: 箱。原
1: 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的是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两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1: 大家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1: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

0: 乳糖、二甜啊，什么俄罗斯的大豆、磷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面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哎，
0: 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
1: 来，
0: 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香味十足，
1: 对不对？
0: 还是很厚哎，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1、2、3、4，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4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上一口啊。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哎、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是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
1: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老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的。
0: 真的，我这样一次219。

0: 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哦，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拱特之前真挚杯花买过真挚和芒果杯花的，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两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
0: 只有100箱，
1: 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哎，
0: 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了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亲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它多摄入很多的糖分，对吧？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对吧？
1: 中减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对不对？不，但是胃化呢？ 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还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他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很的，
1: 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
0: 哦，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咖位，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是的，
1: 明白吧？
0: 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微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 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而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 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腕，看我的手嘛。
0: 这一颗蛮大的，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微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一下。 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闻闻，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锁鲜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5层。我的天哪！这个也是进口的啊，
1: 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
0: 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对不对？对，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1: 50入没了，50入没了。
0: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朋友们，看到没有？哇，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完全
0: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1: 刚才佳佳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这第几块了？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你把它叮一下，
0: 叮一下
1: 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哇，真的你好会吃！整个全都是留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
2: 真的，
1: 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感是新鲜的。
0: 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香进口，不用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味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味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冲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 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
1: 是的，是的。
0: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哎，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 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是的，对不对？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 对不对？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12包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俄罗斯原装原香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69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能拒绝，
0: 基本上老少皆宜都喜欢吃嘛， 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
0: 啊，
1: 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打假。
0: 啊，
1: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
0: 是的。
1: 第二点，你知道威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1: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1: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1: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1: 都是独立的，
0: 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的，很方便。
1: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1: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1: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1: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1: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0: 哎，
1: 掰开你看，
0: 来掰开我们的来看一看，
1: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1: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1: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1: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威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1: 对，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白老师，这是特别白，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是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大家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1: 白老师说又想吃了，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1: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
1: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威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1: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让大家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
1: 对，
0: 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1: 对
0: 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1: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威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一面，这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港，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的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1: 没有任何问题。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就是史莱姆了，怎么办呀？
1: 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几月？6月7号对吧？
2: 6月7号，
1: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预约运输过来是要多久？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半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0: 哎呀，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史莱姆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说他已经真的是，
1: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我们如果说。

0: 你进他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他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有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他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精。
1: 我的妈呀！
0: 对，
1: 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李总正在扫呢。对，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现场是吧？帮我们来一下。哦，
1: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0: 大家看一下啊。哎。 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现场扫的。
1: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0: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巧牛奶的味化，
1: 味化是的，
0: 一模一样哦。
1: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天然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个报告为证的哦。
0: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 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
1: 没有。
0: 葡萄糖有吗？没有。嗯。啊，蔗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脱脂奶粉。是的。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黑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
1: 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
0: 没有麦，
1: 是的，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哎呦，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 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0: 对，
1: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威化居然就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0: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1: 反正是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
0: 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威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我们看这个这款的威化，你看这款威化。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
0: 已经吃掉了。
1: 哎，
0: 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它现在还有几组现货，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嗯，
1: 特别的厚啊。
0: 对，
1: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0: 哇，你看，
1: 好香啊！
0: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到它横截面，看到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
1: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0: 对，
1: 哎，
0: 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是这就威化麸皮了，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
1: 哎。
0: 看看看看看，
1: 满满当当的是我们的乳粉，
0: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1: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今天的话，219袋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因为
0: 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
0: 对的，
1: 包括为什么呢？ 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夏天出去流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
0: 是的。
1: 那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的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够了，是的，
0: 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这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 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不太卫生啊！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健康，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好，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是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1: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而且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好脆
0: 啊！
1: 它不是说那种很硬，不是脆，
0: 它带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进去吃的啊，
1: 完全没有任何，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哎，我们这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是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1: 是的，
0: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6-6100。 Thank you.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啊。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嗯，那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个这款威化？为什么、哎、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嗯、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
0: 没错。
1: 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啊、是的、嗯，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哎，
1: 对了，对吧？世界杯你看，
0: 肯定要吃零食，
1: 对，一定要零食、嗯。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哎、中国也要，大家现在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1: 然后大家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啊，你要等很久了，
0: 没错、啊、
1: 对，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
0: 嗯，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啊？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嗯、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五节是我国传统佳节，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这一天的习俗丰富多样，围绕祈福辟邪、纪念先贤、欢庆安康展开。那么端午节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遭奸臣陷害，被楚王流放。楚国沦陷后，屈原悲愤不已，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百姓悲痛万分，划船打捞其身，